0: 隻成年同狗，所有被捕捉的狗都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隻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隻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业员又说，最近发生几宗与狗隻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隻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处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隻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隻，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日本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6美元，卖出4368.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喺九龙区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域多利

0: 地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人类的未来还守不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今晚九点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孙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艇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一嘅早上啊，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早晨 ，Chris。
2: 好，早晨，各位
1: 听
2: 众早晨。
1: 系咁啊，睇睇上个礼拜咧，美股就个别发展啦。咁上个礼拜已经知道啊，个加息嘅步伐咧进行之中，快定系合乎预期？对于咧金股汇市场又有啲乜嘢影响咧？新嘅 update 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全方位去讲啦。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數啦。咁喺上週五咧就個別發展嘅，咁見到咧道指方面啦係下跌咗咧95點嘅。咁我哋咧就睇翻佢個走勢方面啦。咁其實咧都係一個比較弱勢嘅走勢嚟㗎啦。因為明顯地咧，自從咧喺4月8日開始咧，就一路咧係延續住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咧佢咧去到9月9日咧就開始咧有啲改變啦。咁而近日嚟講咧，更加咧係下破咗7月29日。嘅低位51,551點，嗱呢個位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呢個水平咧有一個比較強嘅支持位咧，亦都反映翻現在下破咗嘅話咧，其實後市咧有機會係持續向下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啲㗎。咁我再睇埋咧標普方面啦。嗱，標普方面咧就相對咧冇剛才我哋提及嘅道指方面咧咁弱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佢咧係已經係近日見咗頂㗎啦。咁喺83日咧做咗個高位。喺7,816點左右咧，跟住咧就慢慢咧延續一個咧係下行通道，直至到現在啊，咁暫時未有改變嘅喎，咁而咧亦都咧睇到咧個勢頭咧，亦都咧係有機會咧進一步下跌嘅。咁我哋咧先睇翻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啦。嗱，呢個支持位咧就講緊咧7月29日嘅最低位7,313點。嗱，而家咧距離嗰個水平咧都仲有一段幅度嘅。咁但係一旦下破嘅時候咧，相信咧嗰個調整嘅幅度咧係會進一步擴大，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不宜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我再睇埋咧呢個納指方面啦。嗱，納指方面嘅走勢咧係有多少咧係似呢個標普嘅，咁都係咧做緊一個咧係下行嘅趨勢啦。不過咧就冇標普咧嗰個咁明顯嘅，咁但係咧都有啲咧係即係慢慢回落嘅情況，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係關注翻嘅。咁我除咗咧睇本身指數走勢之外咧，都要望埋個市場寬度嘅，因為市場寬度咧係反映翻整體個市況嘅表現㗎。咁暫時嚟睇啦，我哋咧見到咧係標普方面啦，短線咧其實咧嗰個市寬咧係極弱㗎，咁反映翻咧其實咧現時咧高於咧20天線嘅比例咧已經達到一個相當低嘅水平啦。咁而咧係即高於50天線啦，呢個屬於個中線嘅市寬咧，亦都係處於一個偏弱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咧睇個除咗咧嗰個指數表現之外咧，見到市場寬度咧都係不太理想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咧對美股方面咧係要提高警覺㗎。好啦，咁我哋咧再望埋啦，即係嗰個 VIX 方面啦。嗱，咁 VIX 指數方面咧，其實我一直咧都有咧係講緊咧，佢係會有一個咧係叫比較穩定嘅區間嘅。咁就係咧介乎咧14咧去到20呢個水平啦。咁近日嚟講咧，都係咧長期咧係圍繞住14呢個位啊。咁反映翻咧市場嘅氣氛咧，其實咧就冇任何嘅過激嘅悲觀啊，或者咧係即係睇淡嘅情況嘅。咁所以咧，似乎咧就即係雖然個市況下跌啦，咁但係咧都冇出現一啲急跌㗎。咁我哋亦都留意翻。咁喺即係近日市場非常關注嘅債方面啦，嗱咁啊睇翻咧美國咧十年期嘅債嘅孳息率咧，其實咧一路咧就喺高位徘徊嘅喎，咁喺最近一個交易咧又再咧係即係回升翻上去咧，係接近咧係5厘嘅水平，其實即係個非常之高嘅位嚟㗎，咁所以大家咧都會擔心啦，究竟咧個美債方面咧有冇機會咧個息率回落啦，咁再加上啦咁亦都咧就剛剛啦係即係聯儲局方面啦係加咗1/4厘啦，市場咧亦都咧即係預測咧嚟緊12月咧都可能再加一次嘅，咁其實。加多次咧個問題唔係太大，咁但係究竟會唔會持續再加咧？呢個先係咧大家最關注嘅地方。咁以現時嘅情況嚟睇咧，其實通脹咧仍然咧都距離咧係即係2%度咧都係頗為遠嘅。咁所以咧第一樣嘢減息就無望㗎啦。咁加息咧，我相信咧都有機會咧係持續落去，只不過個步伐咧係快與慢咁解嘅啫。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即係小心咧，即係相關嚟緊未來嘅時間咧再加息啊，因為一旦加 加息嘅時候咧，亦都咧係會導致到啦係企業成本上升啦，亦都。

0: 即係間接咧令到個市場嘅經濟咧有機會咧係即係慢慢放緩嘅。咁但係喺呢一秒鐘唔需要太擔心，因為美股咧而家處於一個叫三高嘅狀態，就係咧嗰個即係經濟增長係高啦，咁個通脹高啦，同埋個息率提高嘅。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暫時咧就唔係叫好高風險，因為咧都未見到係一個即係叫觸發呢個危機嘅情況。咁但係咧係需要高度關注，因為咧其實喺早前啦，大概喺2023年左右咧，都發生過類似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即係要密切咧關注翻個市場環境啦。好啦，咁我再睇埋啦，其實喺中東方面咧嗰、那個局勢咧都係咧即係反反覆覆啊。咁特朗普亦都咧冇表示咧究竟咧幾時咧係會即係結束呢一場戰爭嘅。早前曾經提過喺中期選舉之後咧就有機會結束嘅，咁但係最近咧又冇再表明呢個狀況，咁所以大家咧即係。似乎咧對嚟緊咧個局勢咧都係咧比較覺得不明朗，咁所以咧個油價咧係會反覆啲嘅，咁但係咧自從咧喺沙特咧嗰、那個即係運油管咧係即係叫做係炸毀之後咧啊嗰一下咧見到個油價飆升咗上去，咁但係咧近日咧都有少少回落嘅情況啦。我哋見到布倫特期油咧其實咧都即係咧從早前嘅高位啦，大概110蚊咧就落翻去103蚊左右啊，咁甚至咧係美國嘅WTI 原油期貨咧都咧落翻嚟咧係100以下啦，去到95左右。咁所以喺呢一刻嚟講咧，似乎咧都未有一個太大嘅明確方向啊，仍然都維持住咧個反覆嘅情況。
1: 咁外围市况就咁睇啦，睇翻咧恒指方面啊，礼拜五有得升啊，升146点啦。联想集团就最叻啦吓，咁啊升超过9%破顶啦。咁不过即系对于港股嚟讲啦，24800都失守咗，或者25000点失守咗啦，究竟几时失而复得咧？与此同时就系、记得上个礼拜咧同 Chris 做节目嘅时候，你都有讲啊，比较即系个市咧10个牛皮9个淡啦。咁啊，会唔会系阴啲？咁样落翻去再低啲嘅水平咧，到边个位先有后抽咧？喺个分析技术上边又点睇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睇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咯。
0: 好啊。咁港股方面咧，就即係叫做咧係維持一個長期嘅行趨勢啦，呢、這個暫時都冇辦法改變㗎啦。咁但係咧，始終咧行趨勢之中都有反彈或者咧係有多少回穩嘅情況。咁我哋睇到咧上個禮拜咧，其實恆指咧就叫做係彈翻上嚟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個升幅唔算太大喎，因為咧恆生指數咧只係升咗146点。不過咧，我睇翻咧最新嘅市場狀況咧，似乎咧有少回穩嘅跡象啦。嗱，咁點樣睇得出有呢個情況發生呢？第一樣嘢，我哋留意翻個黃金比率方面。咁其實咧，自從咧喺6月26日啦，見咗底反彈上嚟之後咧，其實咧去到咧係8月4日啦個高位咧26187咧開始回落㗎。咁而咧喺24300点咧呢個位咧就係咧黃金比率咧嘅0.5倍啊。咁我哋睇到啦，喺8月17日咧曾經落過去咧。是24357喎，咁其實非常之接近啦，即係嗰個黃金比率嘅水平，只係爭咧係50几点啦，咁所以咧呢度係其中一個我哋考慮嘅支持位啦。好啦，第二樣嘢咧，亦都見到咧喺即係2026年啦，3月23日嘅時候咧，當日咧嗰個係收市價啦，係喺翻24382，亦都係非常近咧24300点呢個位，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相信咧加上黃金比率咧係有機會出現係初步支持嘅，咁令我相信嚟緊短期咧回穩嘅情況咧。並非純粹見到恆生指數咧，係即係出現咗兩個係比較明顯嘅支持水平啦。亦都係咧睇翻個市場寬度方面咧。嗱，我哋睇翻喺上禮拜中旬開始咧，其實個市寬咧都比較弱勢嘅，亦都接近翻開始一啲嘅超賣嘅水平。不過去到上個星期下旬咧，市場寬度咧就冇真係跟隨咧恆生指數咧跌咁多喎，而且咧有少少咧係反彈嘅情況，咁反映翻咧其實市場有啲回穩嘅跡象㗎。咁我哋再睇翻咧禮拜五嚟講咧，整體港股每一個板塊嘅表現，咁睇到大中小型股咧，其實咧都開始有資金流入翻㗎。咁你見到咧科技板塊方面咧，亦都咧流入嗰個情況咧係明顯嘅，咁所以咧意味著咧其實咧似乎個市場咧係開始有一個咧嘅回穩嘅跡象啦。咁好啦，如果佢反彈嘅時候，咁我哋咧就留意翻一啲比較重要啲嘅水平啦。咁如果反彈咧，我哋咧就會睇翻咧最近嘅一個阻力位， 大概咧係接近翻九月十五日嘅開始價喎。咁當日嘅開始價咧就喺翻24,934，咁我哋咧即係可以攞翻嗰個齊頭位睇啦，大概25,000点到啦。咁呢度一個初步嘅阻力位。好啦，咁如果真係有多少少強力啲嘅反彈嘅話咧，其實咧就有機會咧再回補翻喺九月十日嘅裂口啊。咁咧，我哋咧就會留意翻啦。回補嘅時候咧，亦都咧會見到一個比較明顯、更加明顯嘅阻力啦。就係咧喺六月九日嘅收市價25,274。咁所以暫時我會首先咧睇翻第一個阻力位喺25,000点啦。咁如果真係咧仲有承接力可以彈多少少咧，應該咧會接近咧25,274点左右嘅。
1: 咁啊，本地嘅市場就係咁樣睇啦。咁啊，外圍再加埋本地，再加埋嚟緊啊，放假下咁啊，即係無論係禮拜五啦嘅時候咧，都係休市，講緊就係中秋節啦。下個禮拜迎來十一黃金週咯。咁啊，無論香港股市啊，以至內地股市啦，咁都會休市啦。內地股市就十一黃金週就即係停埋北水添啊嚇。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噶。咁啊，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就可以喺下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再同阿 Chris 學習一下，咁啊跟進一下，喂，下個禮拜嘅部署係應該點咧？係咪先放假先咧？先食月餅先咧？就真係要睇實個市嘅變化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Chris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Chris 啊，咁啊預祝你中秋節快樂先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你，
0: 好，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星期一嘅早上带嚟一首好励志嘅全新作品。Phil 林奕康加上蛙人蔡俊彦啊，高空突破呢段时间咧，听下运动员有温唱嘅作品咧，你又会特别投入喺呢个名古亚运嘅激情之中啊！无论系支持中国香港队咧，亦只系国家队啦，见到好多运动员咧不屈不挠嘅精神咧，绝对可以鼓励你啊！因为咧星期一嘅早上咧，我哋真系需要咧多啲力量，多啲正能量啊！
1: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2: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1: 梗系好啦。
2: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1: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2: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1: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2: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2: 一齐
1: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0: 除了正能量，仲希望大家咧有好嘅心情啊！点样有好嘅心情啊？记得食份靓嘅早餐咧，咁啊，成件事咧就完美啦 ，perfect 啊吓！睇埋天气好唔好先？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系咁已有少少啦，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日间系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微风，展望啦，明日有几阵骤雨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啦，随后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噶，应该唔会妨碍到大家咧赏月赏花灯嘅呢个气氛啊吓，系咁以局部地区有啲啲骤雨啫。依家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同

0: 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对出，即系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南桥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啦，去翻青衣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去翻青衣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由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一带都比较挤塞，影响到现在青衣路去回青衣南桥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葵青路去回青衣交汇处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啦，近住美清路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0: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0: 期一嘅我都做得到呢，就係、是、同大家要一齊做下呢一樣嘢，就係、是、假設你今日要外賣嘅、就要係無數外賣，即係走數，
1: 係、
0: 啦，無數交嘅數，
2: 冇交嘅數啊！
3: 夜晚
2: 外賣就唔準
0: 走數，唔可以做，唔可以走數，
3: 係啦，唔好叫差距，唔好叫差距，
2: 走數呢個字好好令人矛盾啊！
0: 係啊，冇錯啊！咁但係咧，
2: 要付費啊，不過真
0: 係
2: 啊，
0: 嗯，冇錯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就係、是、外賣嘅時候，可以帶自己嘅靚靚餐盒啦，你哋會唔會咁樣做嘅咧、
3: 我反而琴日就已經響應咗，因為琴日咧小弟就見到有個 pizza 嘅優惠啦，唔知160蚊定180蚊咧 ，pizza 買一送噶，有其中一間 pizza 鋪
2: 嗰啲大批嘛，係嘛？通常都係
3: 佢係啦，大概係咁樣。跟住哇，勁抵啦！我覺得跟住就整嚟食啦，咁樣即係你叫咗兩個 pizza 啦。咁你 pizza 呢樣嘢，你會用刀叉食啊？我問下兩位拍檔。我一定系用手食噶，系啊，所以我系最环保咁样。琴日除咗个纸盒之外咧，其实冇咩塑胶，乜都冇嘅。琴日一定系用手食先系最好食个 pizza。
2: 用手食真系最好食嘅，你食厚批定系咩噶？
3: 佢唔系噶，佢
0: 中意芝心批。
3: 佢嗰间 pizza 铺咧系主打唔同口味嘅，但系薄啲嘅，佢冇得拣厚同埋有冇芝士喺入边嘅。即系讲紧我琴日。買一送一嗰間啦，咁佢有個北京甜辣 pizza 咧，我其實由細到大都幾中意食噶，
0: 冇食過呢只。
3: 有，可能你跟其實咧，我反而
2: 有冇東京宮 pizza？
3: 冇噶冇噶，但係呢個北京甜辣 pizza 佢有咗十幾廿年噶啦，佢 day one 落嚟香港已經有噶啦，呢間嚟自我印象之中紐約嘅呢個 pizza 鋪，不過咧佢幾搞笑噶，即係我發現咧，大家食 pizza 題外話講兩句啦，星期一講下飲飲食食嘢。大家食 pizza 咧，你就會喺嗰區嗰啲 pizza 鋪食嘅。即係如果你嗰區冇嗰間 pizza 鋪咧，你就唔會食嗰間 pizza 嘅。即係你明唔明我嘅意思係咩？嗱，即係除咗
0: 我，譬如
2: 我住嗰區冇你嗰個 pizza 啦，
3: 冇個品牌，
2: 我唔會特登去沙田區嗰度買噶嘛。
3: 係啊係啊，
0: 但係你嗰間啲炸雞係唔同啲嘅喎。
3: 係咩？
0: 係啊。
3: 我唔知喎，
0: 係
2: 啊，佢嗰間佢個區
3: 唔係㗎，
0: 嗰間你啱講尋日買一送一嗰間，
3: 我咪後話俾你聽，睇下你估嗰間係咪我真係揭尾估嗰間好唔好啊？唔緊要，即係大家討論下啫。因為我好中意食 pizza 嘅，咁因為有陣時成日朝頭早我都可以對塊 pizza 㗎，咁樣即係你覺得睇嗰啲美式英雄電影
0: 咧？咁我哋可以下次食早餐嘅時候食 pizza。
3: 可以啊，如果佢有嘅話，有好似有一兩間係可以朝頭早都有㗎，係啊，好搞笑。咁啊，即系题外话啦，即系谂下今日早餐食咩？不过两位拍档我都知系环保人士啦，即系头先 Vicky 就讲到，你会唔会带个餐盒出去，即系装啲叫食剩嗰啲嘢都装走佢咁样？
0: 系我自己咧系有试过嘅，我甚至乎系自己买过一啲嘅折叠直胶餐盒咧攞出街嘅。譬如你最方便咧就朝头早你要去食烧卖、食肠粉嘅时候，咁你就唔需要攞个胶袋，因为好多时候嗰啲就系一张好似牛油纸咁样嘅嘢啦，之后再攞个胶袋噶嘛。咁但系其实已经好唔环保啦。咁我之前咧曾經試過，就係會攞呢一。

0: 個直交嘅摺疊餐盒咧出去買早餐食嘅，咁、我就覺得係幾方便嘅。甚至乎佢嗰啲嘅摺疊餐盒咧有一啲分咗係二一一嘅間隔設計嘅，即係點樣咧？
1: 哦，
0: 有兩格，
1: 有間隔嘅我少見啲喎。
0: 嚇，三格嘅多數分，有兩格就係細少少，一格咧就係最大格咁樣嘅。
1: 裝飯咯，最大格嗰、那個。
0: 係啦，咁但係我就會調翻轉啦。如果假設真係嘅話，如果我唔係嗌炒飯，係嗌啲譬如番茄炒蛋咁樣去嗌外賣，唔該幫我裝滿佢啊咁樣，我就會話細嗰格咧係飯就得㗎啦，係啦。跟住菜嗰格咧就多啲咁樣，咁肉類咧就可以再少啲咁樣。係啦，我會自己咁樣分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喺餐盒上面咧，而家係多咗好多林林種種唔同嘅設計，大家可以喺今日就係響應住我哋星期一我都做得到。除咗你話啊，即係今日嗌外賣嘅時候可以走下數之外，如果你今日唔嗌外賣喎，都可以了解下有啲唔同靚嘅餐盒嘅。而家咧多咗好多啲自帶加熱嘅餐盒啊，即係點樣嘅
1: 咧？USB 嗰啲啊，係嘛？
0: 唔係有呢一類啦，但係今日咧，我想講一啲再比較好似安全啲嘅，佢就係其中有一格咧係放你俾你倒啲熱水落去，然後就擰埋個蓋，咁佢就會咧不斷咧係將呢一
2: 咁樣係
0: 啦，熱住呢一個嘅飯盒咁樣。我知道有好多家長，
1: 即係外國嗰啲屋咁樣咯，咁你個暖爐就入邊其實有個軌道，就充住成間充滿曬成間屋嗰埲牆嘅入邊，就去到保暖咁樣嘅。
0: 係啦，咁啊呢啲我覺得自帶加熱嘅餐盒咧都係幾環保，
1: 呢個都 OK 喎，加熱水啫喎。
0: 係啊，有好多家長咧就係會喺 lunch time 嘅時候，而家小朋友係翻全日制噶嘛，係啦，咁佢就會係咧喺屋企可能十點幾、十一點幾整完個早餐，就會攞過去學校用呢一個嘅餐盒就好方便。
2: 不過頭先你哋提及到咧個智能飯盒咧，頭先小白講咧，其實都好 hit 嘅喎，喺學界係啊，因為其實咧你插到佢温温暖暖咧，即係唔需要熱辣辣噶嘛。你食個飯，即係譬如當大家 lunch， 喂，林永義同學。八月好同学，阿欧同学，你哋打开饭盒，你唔会话哇啲蒸汽住咁样整出嚟，即系温暖暖嘅啫嘛。通常
1: 有啲系都
2: 可以好做到好热嘅，
1: 都系煮埋饭添。不过佢就讲到明，其实要个时间长啲，最好你食完早餐开始咧，就已经 ready 定午餐嘅时候就一早吉定落去先，插定掣系啦。因为佢慢啊嘛，佢真系好似慢煮咁样噶。到你可能十二点零，即系你预佢几个钟咧，
2: 就热辣辣咁。但我就觉得即系温温暖暖嗰只已经足够啦，因为感觉上安全啲。因为有阵时嗰热度咧，同你嗰排玩手机，譬如玩咗半个钟头手机，那个热度差唔多嘅啫嘛，你掂落去轻轻地咁就算噶啦，系咪先？即系所以其实依家坊间啲智能饭盒都几安全啦，所以即系里里外外啦，即系好似头先 Vicky 话斋，大家其实礼拜一系过得环保啲，走数多一啲。
1: 系，但系几好啊！你头先加热水嗰、那个，
0: 系啊，我觉得大家
1: 都我
0: 都
1: 可以发掘下呢一类，感觉上好似再环保啲添。
0: 系，咁一齐大家咧去喺今日啦，可以了解一下究竟有啲乜嘢环保又靓嘅餐盒啦。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
1: 晨光，
2: 晨光，
1: 晨光读心术。在一个团队里面想去凝聚大家，作为一个团体来讲、即是大家齐心向上这样的心态的话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法门的。但是有时候一个团队可能都会形成了 有些问题出现，就是很多时候都会碰到的啊，硬是呢有一两个人好像不那么喜欢、又或者甚至乎有些、地方更加会出现一个就是欺凌的情况、即是可能这个人、我觉得他办事能力低、或者觉得他样好像很懒散、不喜欢他、这样都有这些情况。好了，咁呢个咧就系点样可以将成个团队变成一个更加核心、更加强嘅团队，系方法方面咧，同心理亦都系好有关系。喺外国咧，亦都有一啲大学教授咧，佢哋就呢一种嘅方式嘅，或者人同人之间相处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特别咧就系从一啲叫做霸凌方面咧，就点样可以将呢一个欺凌、霸凌咧，变成系能够巩固咗大家嗰个团队嘅核心嘅一个方法咧咁样。好啦，咁佢哋都有佢哋嘅法门嘅，因为佢哋都系揾到一个人，只要有人嘅地方，大家咧就好多时候都会讲啲gossip嘢。然后咧就会开始咧就会变成啊有某一个人可能特别系唔中意嘅啊佢可能特别懒嘅咁样嗱呢一种咧大家会有一个共同嘅人唔中意咧其实都喺心理学上面嚟讲有一种类似黑羊效应咁样嘅反应嘅
3: 系、
1: 好啦咁于是乎咧咁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于是乎亦都发现咗咧就喺大家嘅心入边咧点样可以将喺有唔中意人嘅情况底下更加有系更加有效。團結到呢一班嘅朋友咧，咁更加有唔少嘅老闆咧，就就住呢一類型嘅調查咧，更加係反其道而行，去到咧就善用呢一種咧人類嘅叫做心態，去團結佢所擁有嘅團隊添。好啦，假如咁講啦。假如啊，原來我喺電台入邊，我最唔受歡迎嗰個就係我啦。白元浩呢個人最唔中意大家，最唔中意就係我，最憎就係我嘅。於是乎咧，我哋嘅老闆咧就好聰明啦，佢咧就識得咧就將我咧就放喺一個嘅位置，令到大家咧係更加憎我，係啦，係啊，令到大家更加憎我。咁當然啦，如果係譬如老闆錫我嘅，佢就會先同我講啦。而家咧，我就諗到個方法。因为发现大家咧都好中意欺凌你，咁、但我又觉得你都真系好帮到手，我又唔想炒咗你，咁不如咁啊，你介唔介做一个咧好奇怪嘅角色，就是、令到大家都唔中意你，我就会觉得我真系好奇怪，哇、点解要咁样做，乜即系牺牲咗我咁样？咁当然咧，同老板点样去到倾咧，就可能每一个叫员工
3: 都有唔同嘅，
1: 都有唔同方法。不过咧，老板就真系会解释啦，原因系因为。只有一个人是成为了团队入面共同讨厌的人的话呢某程度上你牺牲一个人可以令到整个的团队更加团结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2: 就是
1: 整死白元浩这个人、
3: 唔係，出邊啲公司又可能會多啲咯。呢樣嘢即係引用翻，譬如喺創意媒體行業咧，其實就個個人都有靈有覺嘅。你好難要所有人都即係喜歡你或者中意你啦。又調翻轉頭，即係你成長年代，我估小白你都係啦。即係成長年代，你好多電台嘅 DJ 同事啲性格都好極端。
1: 嗯，因為
3: 即係創意媒體好似個個都係藝術家，咁你好難即係個個都係黑羊咯。即係如果你頭先用黑羊效應，我覺得。我自己一路走落做每间唔同创意媒体公司，其实都系黑羊嚟噶，即系冇乜太纯阳噶，个个都有棱有角噶，系、啊，
1: 系啦，好啦，咁有呢个黑羊嘅时候，大家就即系老板就团结。

0: 咗99个人啦，就去針對一個人咁講啦。咁嗰個團隊咧就發揮到一個好大嘅力量嘅。咁你最犀利嘅一招係咩咧？因為都係心理戰啦，或者都係讀到大家的心啦。咁、所以最犀利嘅一招咧，你可以同呢一個即係個1%，就譬如白羊女個人咧，老闆同我定咗。你呢個角色咧，即係需要演活到邊一個邊一個邊一個 project 完咗之後咧，我就會親自同大家講翻你呢個角色嘅功用。哦、好啦，最狠嘅一招。就是老板在完成了任务之后呢，在一个公开场合里面表扬我这个人，也都讲一直以来那个的部署，然后这一只黑色的羊呢都可以变成跟大家一样的朋友。
1: 那他们会不会变成不喜欢的老板？
0: 会更加团结的。咁所以可以试一下这一类型的叫心理方式呢，去巩固返是不是真的巩固到一队的团队呢？
2: 頭先咧，小白個神光心理嗰個環節咧，就講團隊啦咁樣咁啊，即係講開團隊，打開報紙咧，見到啊 Twins 開演唱會喎，能夠相愛20年，相愛10年咧，其實都真係唔講得少啊嚇，亦都好有呢個默契喺當中啦。今日就特登揀嚟啦。阿 sa 嘅一部电影，下一站天后啦，唔知你有冇睇过啦？2003年上映嘅电影作品啦，距离而家咧已经系23年啦。咁啊，有阿 sa 啦、小春啦，加上余文乐乐仔啦，同埋 Licky 咧去做嘅。咁啊，当时得令所有嘅偶像都混集其中啦。如果你有睇过呢一部电影咧，都记得咧，一开始咧阿 sa 就喺李源门一个家庭成长，卖鱼嘅咁样吓。跟住咧啊，其实佢又有一个唱歌嘅。一个梦想啦，系啊，咁、那个
1: 试音啊，我记得佢
2: 系啦，佢试音，咁当然啦，即系佢就一开始又要打扮得丑丑怪怪咁样啦，即系
1: 我觉得其实几正正常常噶，
2: 系啊，
0: 我想话23年前嘅电影你都记得好清楚，
1: 记得
2: 佢成长系 Twins 嘅，佢成长系 Twins 嘅，系啊，咁、
1: 啊、
2: 总之追逐梦想嘅故事啦，咁记唔记得佢阿爸爸系边个嚟啊？系啦、啊，雪哥嚟嘅，咁啊，雪哥就话女你佢好锡阿女嘅，其实林雪喺电影入边呢个角色，咁啊导演有马伟豪导演啦，亦都处理爱情轻喜剧处理得好恰当嘅一位电影导演啦。咁就最后咧就做咗幕后代唱，咁
1: 但系咧 ，Nicky 嘅幕后代唱，
2: 冇错，做咗周丽淇噶呢个幕后代唱。但系最后咧有啲坏心地嘅人又要揭发佢，咁究竟故事最后出嚟个结果系点咧？究竟
1: 揭发都系好事嚟噶，
2: 系啦，咁啊揭发出嚟究竟系咪真系做到天后咧？入到行有份歌星合约咧？咁样咁啊，呢个咧就系整部电影啦，下一站天后咧，完完整整一个内容啦。咁啊，励志嘅故事咧喺星期一咧，希望发放到正能量啊，鼓励大家追逐下梦想。当然要听听呢一首经典嘅作品啦，简尼合唱版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福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港金报41045点，没有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46美元，卖出437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昼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

0: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交汇处啦，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挤塞。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哥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灯打士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连翔道去尖沙咀，跟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即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喺星期一咧跟进下呢个股票市场嘅变化啦。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咧上个礼拜五再度上升啊，并且触及五厘啦。咁啊，美股表现系反复嘅，道指全个礼拜计咧，累积跌幅有 1.7% 啊，标普五百指数咧未跌 0.1%， 纳斯达克指数就升 0.7%。 分析就指出这个礼拜港股受到多项外围因素左右，一方面中美领袖会晤在即，市场憧憬利好，而美债息高企的危险信号持续拖累大市，加上中东地缘政治的乱局持续，恒指究竟有没有机会突破到25,300点呢个重要阻力位咧？咁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同埋国家主席啊习近平先生咧，将会喺9月24日进行会谈啊，有机会带嚟一啲丰硕嘅成果咧，以至喺投资市场有机会刺激气氛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去了解啦。呢个时间可以呼电话 ，Ficky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神光。

0: 今日星期一啦，正能量满满啊！
1: 系噶，
0: 可唔可以同大家咧，就系同我哋嘅大气电波嘅所有嘅听众咁样讲声打气嘅说话又得啦，又或者支持我哋嘅运动员又得啦，甚至乎一啲生日点唱啊、周年点唱啊，都可以打上嚟我哋1872388。
1: 仲有一个嚟紧结婚啊，即系做人哋新抱或者啲奶奶开始买定啲金器啊，娶新抱啊咁啊。即系外母或者见到个女婿好开心啦，嗱1872388，
0: 又或者中秋节都得，
1: 系啊，人月两团圆啦吓，打个电话嚟同我哋一齐晨光 morning call 啦，
2: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咁啊，继续邀请到慈惠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早晨，嘉嘉你好啊！
4: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继续咧，都系开咗学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嘅屋企咧，都最近啊，为咗开学咧，有好多嘅烦恼喺度。上次咧，我哋有探讨过就系功课嘅问题啦。嗱，今次咧就要探讨另外一样嘢，就系家长自己本身。我自己都系家长，有阵时我都会谂，我会唔会太紧张呢？定还是我会不会太不紧张呢？咁样。咁所以呢，家长自己或者父母啦，都要好好地去到协调调整返自己屋企个，但我先唔用家长嘅情绪，我先用屋企嘅气氛。屋企嘅气氛其实好重要㗎。如果屋企气氛好嘅，小朋友就觉得，哎，我帮你做多两版啦，或者我默书我攞高多一两分啦，因为佢心甘情愿㗎嘛。如果屋企气氛唔好嘅，可能佢觉得我返到屋企好似好攰咁样㗎。我做家长嘅时候咩都唔识，我就会諗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
4: 我都好欣赏你嘅小白，你唔系讲紧啊个小朋友个情绪系点，你都唔系讲紧你情绪系点，你系讲紧一个家庭嘅氛围系点。其实呢个好欣赏，因为咧家庭氛围咧，你讲得非常之好，
3: 喺中国
4: 非常
3: 中国传统智慧嚟噶，先天下之忧而忧嘛。
4: 哇！你掟埋呢句。咁可以唔使講，
3: 總之就係處理咗大家個情緒先，因為你爸爸媽媽咁屋企即係好重要嘅兩位成員嚟噶嘛，係啦，咁點樣去到處理大家嘅情況咧？咁就要用多啲例計仔咯。
4: 同埋咧，其實個家庭嘅氛圍咧，有時個小朋友係比你更加早發現，即係有啲家長話：哦，我個小朋友細，佢唔會 feel 到。其實越細嘅小朋友咧，越 feel 到個家庭氛圍。越大嘅小朋友咧，因為佢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cycle 或者係即係去 entertain 咗佢，例如佢有佢嘅朋輩啦，有佢唔同嘅生活，有佢嘅興趣，佢個擴展好大啊！家庭對於佢咧，可能係 part of 即係一部分。
3: 哦，係喎。
4: 咁變咗咧，嗱，雖然佢都可能 sensitive to 嗰個家庭氛圍啦，但係對佢嗰個情緒影響咧，未必係完全好100%好深有嘅，但系唔系100%即刻会影响到。但系小朋友咧越细咧，因为佢个世界净系得个家庭啊嘛，同埋翻学，咁所以咧个家庭一有少少 feel 到唔同咗咧，或者个感觉好 tense 咧，即系好紧张啊，好拉扯咧，其实个小朋友就好容易会有反应。嗱，嗰啲反应咧未必会同你讲话，你哋唔好嗌交啦，或者啊爸爸妈妈，我觉得咧屋企好。好
3: 大壓力、啊，
4: 大壓力唔會咁樣講。通常咧都係由佢嘅情緒反應啦，無啦啦發癲啦，無啦啦，例如身體反應無啦啦肚痛啦、肚屙啦、瞓唔著啦、發噩夢啦，佢會由呢啲方式咧去呈現咧佢喺個屋企個氛圍嘅感覺嘅。
3: 哦，係啊，即係所以其實原來小朋友啱啊，因為小朋友所有嘅嘢都係學校跟住屋企，但係大人可能佢翻咗工，佢有佢自己嘅社交圈子。咁佢冇遺意到，即係大人冇遺意到，原來佢喺屋企有啲嘢佢做得唔夠好，因為佢覺得其他我仲有其他嘢，佢諗法就係咁樣。但小朋友唔係嘛，佢所有嚟噶嘛，基本上就係、是。
4: 所以有時咧，家長如果你係在職家長，更加係你翻到去見到哇無啦啦發癲，你會即係。话个小朋友，喂，你做乜嘢无啦啦咁？我点解你做得唔好啊？我哋好少咧去反射翻，去影射翻自己。我其实会唔会系我哋有啲嘢系我唔为意 too 唔得好嘅咧？例如夫妻关系，又或者原来有工人姐姐同工人姐姐啲关系，因为而家好多时个其中一个主要照顾者系工人姐姐，
3: 系啊，
4: 即系你对得佢差，或者大家成日嗌交咁样，又或者哦，原来你自己工作压力。跟住翻到嚟，你好大壓力，你嗰種樣啊，你啲語態啊，各方面佢 feel 到你嘅壓力，跟住佢咧可能就會有一啲情緒反射啦。
3: 即係所以首先要家長諗一諗屋企嗰個氣氛或者自己個情緒點樣喺屋企嘅時候唔好影響到其他人先。
4: 當然
3: 係咪咧？
4: 當然呢個都係嘅，同埋咧另一樣嘢，唔好話圍住個家庭，圍住個小朋友。
3: 哦、
4: 其實我哋家長有時都好遺忘自己嘅，
3: 嗯，
4: 即係我哋遺忘到其實我都需要關顧我自己，我生活唔係淨係圍住個家庭啊嘛，
3: 嗯、
4: 我生活冇理由淨係圍住個小朋友啊，咁我自己係乜嘢狀態呢？即係有時咧，例如有啲家長可能真係有啲情緒抑鬱咁樣咧，都唔覺察噶，係、
3: 嗯、
4: 去到好真係爆，我哋話爆 case 嗰陣時，即係爆嘅時候，佢先係開始知道，哦，原來我有情緒病咁樣。咁、
3: 嗯、
4: 但係當然啦，唔係話大家有情緒病，而我哋有好多時咧，太過緊張咧，而忽略咗自己其實需要放鬆嘅空間。咁、
3: 哦、
4: 無論你有冇情緒病又好，冇情緒病又好，或者你好緊張又好，乜嘢嘅情緒狀態都好，都值得我哋咧。应该要滋养一下自己。嗱、
3: 嗯，
4: 问下你小白，你平日其实你都忙嘅，不过你好似相对时间弹性啲啦。咁你系平日点样滋养你自己嘅？
3: 如果有机会，我谂会最老土嗰个就系做运动咯。有机会去做运动，喐下个人咧，就好似出完身汗，就将啲压力啊、烦恼就踢走咗，好似啲汗咁样。排走咗啲壓力，
4: 嗯、
3: 我諗我係用呢個方法會比較上多嘅。
4: 嗯，但係要唔要好長時間嘅？即係我哋香港人又唔係好多時間。
3: 其實半個鐘我諗都應該 OK 嘅，即係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我半個鐘都抽唔到喎。咁我諗你要平衡翻咯，即係我自己就平衡到就係盡量又要抽時間喺工作啦，陪屋企人啦。咁但係如果自己壓力大嘅，其實樣嘢都會開始失衡。咁咪唯有唔好做咁多咯，或者有陣時會叫咩啊認命。我是賺不到大錢的啦，咁於是乎我就拿啲時間出嚟做下運動，開心下啦咁樣。
4: 呢個 OK 喎，即係我係咁嘅，我應該呢一世都係咁嘅。我呢個 OK 喎，嗱，有啲係一啲你嘅興，我諗相信做運動都係你嘅興趣嚟嘅。咁我哋家長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我覺得啊十五分鐘，我覺得都應該係差，都可以接受。
3: 喺屋企平板支撐十五分鐘，其實都好夠噶啦。
4: 但係對某啲家長嚟講，覺得係懲罰噶嘛。再對你嚟講，可能覺得係 O K 啊。但係對我嚟講，都唔係 O K 嘅嘢嚟嘅。嗱，例如十五分鐘俾時間俾自己，真係嗰時間真係為自己。
3: 嗯、
4: 但係我都唔會建議家長係，例如我十五分鐘咁，我撳手機啦。其實撳手機唔會令到你個人感覺好熱切喺個生活裏面。
3: 反而放低咗手機嗰下咧，會有空虛嘅感覺。
4: 系啦，反而应该嗰十五分钟咧，系做一啲令你做完之后，你觉得会热切、开心，
3: 啊、
4: 要有呢种感觉嘅嘢。咁所以咧，手机咧，某程度上有时好多家长都攞嚟 Q time 用嘅、
3: 嗯，
4: 即系叫寄托用啦。但系咪真正即系玩完嗰十五分钟系令到你好开心咧？未必系嘅。咁所以尽量揾一啲令自己开心嘅。嗱，我自己举个例啊，我自己，因为我屋企养猫，我屋企四只猫。
3: 哇，咁多嘅原来。
4: 系啊，我。即係我每隻貓有時佢俾我攬先算啦。咁、
3: 哦、
4: 我朝早起身啦，我係一定會擺時間去攬佢哋嘅。咁攬佢哋嗰時，一嚟就陪伴佢哋啦。第二就係咧，其實攬佢哋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時間我攬完佢，我係覺得真係開心。
3: 嗯。
4: 咁呢一個你話時間長唔長啦？可長可短啦，同埋只貓都未必俾你攬十五分鐘。
3: 係啊，貓高竇啲啊嘛。
4: 走咗啦，十五分鐘。咁所以咧，鼓勵大家每日揾一啲你熱愛嘅事，好短都 OK 噶啦。咁同埋咧，晚上咧試下咧。每日感恩一样嘢，一样嘢
3: 感恩自己，嗰一日做过嘅事情，
4: 冇错，你觉得系多谢自己嘅嘢。
3: 嗯，
4: 嗱呢一个练习咧，系好鼓励大家做，因为你长时间做咧，你会发现咧，你自己嘅身心灵健康好好多。
3: 哦，
4: 因为你唔系为其他人而活，你都唔系多谢其他人啊嘛，你多谢你自己啊嘛，系啦，咁多谢自己就即系你一定系做咗啲嘢，所以要多谢自己啦。
3: 我今日跑咗个步，我今日煮咗个好好食嘅菜。跟住我今日可能搭巴士嘅时候，我帮个婆婆俾咗钱咁，即系类似好多呢啲咁嘅例子，都系多谢自己，好个人化嘅。
4: 冇错，但系你自己情绪好咧，你嘅家庭亦都会好啊。
3: 嗯，
4: 咁你处理小朋友可能都会好嘅，即系我哋唔知系咪一定会，但系唔系一个完全等号。不过至少咧，你自己活得好好紧要。
3: 嗯，咁啊，所以即系大家每一日啦，先做一做每一天夜晚嘅时间。瞓觉之前谂一样多谢自己嘅事情，咁啊自己好，屋企好，咁啊大家都好啦。唔该晒嘉嘉，拜拜，
4: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阿欧、小白、
0: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0: 知唔知道喺动物界边一种动物系攀岩高手咧？佢就系羚羊啦。 羚羊都有細分好多唔同種類，好。

0: 似有黑斑羚、跳羚、藏羚羊等等。大部分的羚羊都是四肢修长、有灵活的身体和螺旋形或者弯曲的角，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和部分欧洲，多数会在草原、沙漠甚至是岩石边见到它们。因为它们的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羚羊每只脚都有两个主要的脚趾，这两只的脚趾坚硬而且细小，可以紧扣住悬崖的石缝，就好像个勾勾住这样，那就不会跌低了。而蹄的底部亦都有柔软的肉垫，可以紧贴住不平的石面，增加摩擦力和稳定性。再加上它们的脚是肌肉发达，跳跃力是很强，可以轻松跨越岩石或者山坡，那就能够令到它们成为攀岩高手了。在动物界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翁仪。
1: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2: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2: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嚟到星期一嘅，我哋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到底今天晚上喺我哋嘅电视台方面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等我打俾阿畅先。喂，刘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早晨。今晚电视台啊，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半钟嘅时间咧，国剧七三零继续嚟咯。
4: 冇错，咁啊，全新一套国剧七三零啊，由今晚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都追到呢套新剧啊，叫做《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咁啊，叫得第二季，即系我哋早前
3: 有第一季啦，
4: 系啦，有第一季啦。我冇记错，应该系四五月嘅时候，我哋播过第一季。咁啊，一模一样啦。呢一个继续落去嘅故仔，点解叫做《欢乐家长群》咧？就系、是、一个群组嚟嘅，就系、是、讲一班即系好欢乐又有啲唔欢乐嘅家长。群组咁啊，香港我哋好多好多家长都有噶啦，即系啲同学仔嗰啲爹哋妈咪咧开咗个群组，喺个群组里边咧互相发送一啲有关学校嘅资讯。
3: 喂，都系歌舌组嚟嘅，嗰啲系。
4: 系系啊，冇错。咁所以咧有好多恩怨情仇啦，起起落落啦，又互相安慰啦，正面反面都有。呢一个剧就系讲呢啲事情。咁、啊，故事延续上一季，咁啊继续落去呢个家长群组呢一个平台嗰度。咁啊，新學年有新同學，有新鄰居，所以引發咗好多咧關於唔同嘅笑話。咁亦嗱呢個故事咧，即係同佢都有教育意義嘅，即係真係講下教育啦、育兒嘅心得啦、家庭啦，同埋小朋友之間嗰啲友情種種議題。即係嗱，譬如咧，主角一家佢就叫做劉果寶同埋劉果玲，佢哋兩子弟嘅爸爸媽媽咧，就喺育兒理念上面好唔同嘅。嗱、個爸爸咧就唔想咁內卷啊，所謂即係想佢哋嗰啲子女咧輕鬆翻。
3: 喂，通常爸爸都係會支持呢方面。多啲嘅喎，
4: 系啊，想玩啊嘛，自己都系大细路，
3: 咁梗系啦。
4: 嗱，但系个主角个妈妈咧，就是、一位虎妈嚟嘅，即系事事都想赢在起跑线。嗱，好矛盾，咁啊，
3: 唔系系矛盾，但系好写实啊，唱
4: 系啦，冇错啦。咁啊，当中引发咗嗰啲大家嗰啲可能现实生活你哋都经历过嘅，嗰啲矛盾喺边？但系咧，佢会俾到大家咧一啲安慰啦，同埋一啲启发，可以点样做咧？同埋啊，带到俾我哋睇下咧，嗰啲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嘅视角系点样？即系喺呢对父母底下，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但系佢哋都系咁爱我哋，大家就心知道嘅。究竟哇，啲小朋友有咩感受嘅咧？即系嗱，如果各位有子女嘅，
3: 我
4: 系就系小白咁样啦，真系要留意呢套剧，由今晚开始，夜晚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记得留意啊！
3: 系七点半就可以一路食住饭一路睇啦。
4: 嗯，
3: 不过我屋企嗰位小朋友有阵时七点半都一路咧上住网堂。一路食饭，一路做功课。
4: 系香港嘅小朋友真系日理万机。
3: 系唔紧要，咁我睇咗先，咁啊迟啲掹埋佢一齐再睇下。
4: 好，
3: 九点半钟嘅时间咧，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啦。
4: 冇错，咁啊，今集咧个题目叫做《动画的灵魂》啊，咁啊讲紧乜嘢咧？即系讲紧原来咧画动画咧，嗱，动画一秒钟有12格。以往咧未有 AI 嘅年代咧，

0: 全部都係手畫嘅。咁後來當然有電腦幫助會快啲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利用AI 生成嗰啲畫面咧，哇！真係可能幾分鐘就生成咗一段嘅動畫片段啦。咁究竟點樣選擇咧？我哋即係用人手畫好啊，定係用 AI 畫好咧？嗱，今集節目咧就會訪問曬兩邊啊。嗱，先有就曾經執導過麥兜故事嘅阮建滔導演，嗱、佢以往麥兜故事用手畫嘅，咁啊有電腦嘅協助，但係咧佢而家咧佢睇到咧 AI 嘅另一面，可以咧降低咗大家咧入行嘅門檻，令更多有心人咧可以發揮更多時間咧可以喺創意上面。但係同一時間咧，節目亦都訪問咗咧電影世外嘅團隊，嗱世外呢套動畫犀利啊！佢哋用咗七年嘅時間，一筆一筆咁用人手繪畫完成。嗱，佢有投入啊，有收获嘅。佢最终咧喺刚刚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咧，有八项提名，令到我哋香港动画咧再一次俾个世界都看见。嗱、其实咧佢哋咧喺呢七年里边画咗七年啊嘛，呢七年里边就系 AI 啱啱发明同埋普及嘅时候。咁、但系佢哋仍然坚持继续手画落去，究竟系点解嘅咧？嗱，用 AI 画动画同埋用人手画动画咧冇分对错嘅。咁究竟？互相呢樣嘢可唔可以即係啊？不如一齊撈埋嚟做啊？得唔得咧？定係其實點解大家有呢啲選擇咧？會帶嚟啲乜嘢機遇？但又會有啲乜嘢代價咧？嗱，今晚九點半，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大家記得留意啊！
1: 係啦，咁啊，睇下係咪即係個市場一定要淘汰啊？定還是其實可以全部一齊並用嘅、啊？例如好似汽車咁樣，電車有電車嘅價值啦，燃油車有燃油車嘅價值，可能有啲大嘅嗰啲 container 嗰啲車咧，可能即係用燃油會好啲嘅、啊，或者用其他嘅會好啲嘅、啊。咁啊，係點樣並存，或者定係有啲咩新嘅方向咧？大家留意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九點半鐘啊！吳家昌，拜拜，
0: 拜拜。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将近九点半，带嚟黄渤嘅全新作品《花雪》。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吹微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中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的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準備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鐘的時間發揮。他又說過往自己主要參與長拳、劍術和棍術三項非常辛苦，今次轉戰單項長拳較以往輕鬆，但即使是一個簡單動作都要用很多年的時間訓練。另一名港隊代表楊子瑩就以 9.703 分取得第五名，港隊在今屆亞運累計已經取得1金2銀。一名女子在元朗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警方聯同漁護處昨晚在事發地點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捕獲3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漁護處助理處長葉燕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他對近期發生幾宗和狗隻有關的襲擊事件表示非常不幸，政府非常關注，亦高度重視，漁護處現正積極調查有關事件。警方說在行動期間記錄多處懷疑有流浪動物出沒的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者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说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大约15000人受影响。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

0: 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7点，跌3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1点，升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金公司20.18跌1.2，友邦保险76.25跌5毫，腾讯控股424.2升5.2，正泰控股8.34升3.25，Minimax 298元跌5元，万国黄金集团15.48跌3.8，阿里巴巴110.5升2元，农业银行6.3冇升跌，建设银行9.58跌咗0.05，紫金黄金国际159元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65，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幣6.698，英磅對美元1.3393，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港金報40,825元，跌2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3.78美元，賣出4,374.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近住长青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挤塞。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忍忍。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

0: 你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Kazai。

0: So are you with me?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cause I get freaky. 最新的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G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3: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4: 哇，好深啊！
5: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3: 原来可以谂咁多嘢嘅，大家。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

0: 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喺星期一嘅早上，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同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阿 Jo。
3: 早晨，三位主持，阿 O、小白同埋 Vicky。
1: 系，阿 Jo 话，我想问下，你系咪用紧 speaker phone 啊？
0: 系啊。
3: 唔系啊，呢、這个 mobile 嚟噶。
1: 哦，你
3: 冇用 speaker 嘅，
1: 你可能嗰个系咪用蓝牙嚟噶？嚟用
3: 唔系，就咁讲啫。
0: 你依家又好啲，唔系头先好空旷，系啦，可能你而家工作之中咁又去咗后楼梯或者喺走廊同我哋倾系咪啊？
3: 吓啊，咁你都知噶，唔醒啦。
0: 系啊，都做咗廿几年电台啦，听个环境声都应该大概知道一二啊。即系睇下你转个头有冇嗰啲冲刺声，睇下你系咪即系因为打工嘅关系匿埋喺厕所嗰度讲，我都明嘅。但系你今日咧系爱老婆专线嚟嘅，爱妻号专线嚟，喂，交俾你讲下先啊，糟哥吓。
3: 系啊，今日系我太太咧，阿 Helen 咧就系、是、今日正一生日嘅，
1: 嗯，
3: 系啦。咁其實我哋今年我覺得好幸運啊，因為其實我之前你都打過另外一個你哋嘅電台節目嘅，咁、
1: 啊、
3: 就係 Beautiful Sunday， 咁、
1: 啊哦、
3: 就話知道嘅，咁係啦，嗰日就係3月31日，

0: 就我哋结婚周年，咁、都系俾我打得通。
1: 系啦，咁啊好彩喎呢个，
2: 系咯，运气临到喺你嗰度，
1: 系咧，因为有爱啊，有爱嘅加持咧，运气就会跟住你啊嘛。
0: 系啊，真系，
1: 系咯，
0: 好好彩。
3: 咁
0: 因为啲人系啊，因为啲人都话好难打通噶嘛，电话哦一打又诶，啱、啱小白哥又接我电话咁，几好。
1: 系个白仔得噶啦。
2: 喂，唔好讲打你上嚟呢一笔啊，讲下你即系同太太嘅甜蜜故事先啦，好唔好啊？吓。
0: 甜蜜故事就係、是、好似粵語長片咁噶，我哋嘅認識就係一個伴郎一個伴娘。
1: 哦，
0: 咁認識嘅，
2: 即係人，即係話
3: 嘅好朋友結婚。
2: 係啦，哇！佢哋係你嘅、叫做咩紅線喎，幫你扯紅線喎，月老喎，係你哋嘅係嘛？
0: 係 啊，
2: 好好喎、啊，叫咩名啊？你啲 friend 嚇？
0: 阿乔
2: 短期目標先係啦，長期目標就擺喺你嘅心入邊，等你喂，不如將個時間交俾你同太太講幾句啦，好唔好啊？
0: 哦，好啊，就我就好即係好幸運啦、啊，即係娶到呢個太太啦，因為又係我本身係性格好火爆、好衝動嘅，咁佢差唔多係叫融化咗我啦，咁依家變咗我性格咧都好柔和啊，即係你踢我一腳我都熟。你多踢一腳，咁我就走啦。其實都唔會同人點鬧交嘅。
2: 好好啊，
1: 係啊，俾太太感動啊！呢、這個真係
0: 係啊，
2: 係啊，後生咧，啲男人係有火啲嘅，係啊。
0: 係啊，以前踢波都成日同打交嘅。
2: 係啊，真係啊！哇，你一腳射埋你，想我收山啊？係咪先？跟住依家年紀大咗，發覺唔使人哋踢落嚟收山噶，你個肚腩越嚟越大咧，你都收山噶啦，係嘛？租哥系咪咁样玩？有冇踢波啊？依家仲有冇踢波啊？依家
0: 冇啦，自从即系整到只脚之后冇踢啦。
2: 系咯，脚呢家嘢唔使俾人哋整到嘅，自己都会无端端整到。喂，但系都要有适当嘅运动喎，好嘛吓？
0: 有，而家成日去依个做 gym 啊。
2: 系咯，做 gym 啊，
1: 系
2: 啦，
1: 做 gym 啊。咁太太叫做生日啦，系咪都有策略去到同佢庆祝啊？
0: 是啊，第一個策略就已經成功咗啦、因為我哋就話一定要打通個電台、結果真係俾我一打就打通。
1: 好，恭喜、我哋都有份成全你第一步喎、我哋都睇你光喎、今次。
0: 多謝你哋啊！
1: 係，
0: 咁另外咧，第二步咧就依、這個生日咧就係、是、海馬公園咧就會免費嘅，咁亦都達成咗啦，亦都報咗，
2: 係啦，
0: 應該都會去嘅。
1: 哦，咁你轉頭就出發嘅咯喎，係嘛？太太今日生日啦。
0: 係啊，今日生日啦。係
1: 啊，咁你轉頭出發嘅咯喎，係嘛？
0: 系啊，
3: 咁太太喺你隔篱啊，而家
0: 喺我隔篱，系啊，咁仲有第三步嘅，咁啊23号，今日礼拜三咧就阿仔咧会带我哋去澳洲珀斯就自行嘅，
1: 正，嗰度好悠闲嘅喎，嗰度
2: 珀斯啊，好多好嘢食，
0: 系啊，
1: 系咯，
2: 好嘢食喎。
1: 又浪漫喎、咁可以追多个都得啊！
2: 系啊，
0: 系啊，有只话短尾矮袋鼠啊，佢叫尾矮袋鼠咧。
1: 哇！你做晒 research 咯喎，
2: 系啊，
3: 梗系啦，后日出发咯。
2: 同埋有啲景点都好靓嘅，珀斯有好似话喺某一个族群入边，有啲原住民觉得嗰度系世界嘅中心点嚟嘅。咁、你喺嗰度咧，就同太太再讲一次。I love you， 咁你就同佢讲话系，人哋话咧呢度就系世界中心啦，咁样，咁你就喺世界中心同佢讲我爱你咯。
0: 世界中心就我系佢中心吓。
2: 系啊系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系啊，都系开心嘅。
3: 去到澳洲嗰边咧，可以睇下留意下咧，附近会唔会有啲蓝色嘅树？因为其实喺嗰一边咧有一个叫做蓝色活动嘅树，喺唔同嘅地方都会见到。咁嗰棵树咧系真系游上去嘅嗰啲蓝色。咁但系见到嘅时候系一个咩提醒呢？就系、是、要叫你咧去注意一下自己嘅身心灵，然后咧又要问一下身边嘅人，你最近点啊？过得好嘛？咁、样，咁呢个都系属于欧洲嘅嗰边嘅个特色。
2: 澳洲，
1: 有你咪好咯，有你一定过得好噶嘛。帮你谂埋下一句添啊，
2: 系啊，喂，咁啊，今日拣咩歌？
0: 拣都系我偶像啦，阿谭生啦，
2: 系啊，
1: 校长
2: 一生中最爱。
0: 系啊，都系我心中嘅一生中最爱。
2: 系啊，你又同唔同老婆去睇啊 ？Part One、Part Two 吓，
0: 买唔到飞啊！
2: 买唔到飞，睇下 Part Two 得唔得咯？

0: 今日咧就简简单单，因为都发觉30度嘅气温啦，我哋做啲咧就清凉嘅冷盘，咁啊用呢一个靓嘅青瓜仔。咁就已經係可以做㗎啦。咁啊點樣整呢？先將啲青瓜呢就落少少鹽揦揦佢，跟住就洗乾淨佢。好啦，
1: 我揦下個面呀，表面呀。
0: 對呀，
1: 你會咁樣清洗
0: 㗎？會呀，
1: 就咁攞水洗㗎咋。
0: 唔得呀，呢位同學你咁樣就未夠乾淨呀。
1: OK, OK。
0: 好啦，咁當然就咁食都 OK 嘅，不過就穩陣啲。

0: 啊，穩陣啲。咁你切青瓜嘅時候咧，我哋今次由於做一個咧就冷盤啦，咁所以青瓜切嘅時候一路切咧就一路推上推落嘅。咁嚟到佢切嘅時候咧，佢有多啲唔同嘅表面咧，係可以三尖八角嚇、
1: 嗯
0: 啊，明唔明啊？三尖八角咁就可以充分咁樣咧，去到將嗰啲我哋嗰啲 sauce 咧就攬喺佢嘅表面上面，就令到佢嗰個好味嘅程度咧就倍增。
1: 嗯，
0: 好啦，咁你就已經將啲青瓜都切埋啦，跟住要準備定啊，落少少豉油啦。好啦，落少少豉油，跟住亦都落少少麻油，麻油必须要啦、哦。
1: 麻油好香嘅，
0: 麻油真係好香啊！麻油我真係好鍾意。跟住再落多少少，可能有啲朋友觉得哦，落多少少味精会好啲嘅，或者落少少味之素去到调下味道咧，都可以嘅。落多少少砂糖，咁然之后你就将佢咧就不断捞啦。捞嘅过程入边咧，你可以洗干净只手，直接用手去到捞佢啦。如果唔系想再卫生啲嘅，出边餐厅一定系用手套噶啦。
2: 系啊，
0: 咁啊捞捞捞捞捞捞。捞完咗佢之后咧，可以放入去呢、這、一个雪柜入边，
1: 嗯、
0: 大概等佢30分钟，都仲未完成嘅、哦。等佢30分钟之后拎出嚟，佢已经冻冻地啦，系咪、
1: 嗯？
0: 但系又唔使太冻嘅咯。跟住你就可以再撒大量嘅芝麻喺面、
2: 嗯，
0: 大量芝麻喺面，因为佢同呢一个嘅麻油咧系会大家互相衬托出不同味道嘅麻
2: 香。
0: 系啦，跟住你就可以揾个碟仔咧，就装起佢，咁啊唔使装太多嘅。咁食法其实都好多唔同种类嘅，咁、
2: 嗯、
0: 你可以咧就碌同饭一齐食啦。你发觉真系一热一冷嗰个感觉，同埋都几好送饭，咁见到营养亦都好丰富啦，又有纤维啦咁样。跟住你都可以就咁食嘅，譬如冻冻地咁，譬如你可以摆入个口入边，咁你慢慢咬，你发觉个人都会几凉快嘅。咁、
1: 嗯、
0: 所以呢啲叫做简单嘅芝麻青瓜咧，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1: 今朝都有讲过，夜晚嘅时候咧，真系有啲秋风起，其实咧都唔再需要咧开冷气啦、嗯。我自己已经呢几日都冇开冷气，
2: 系咩？
1: 系啊，好凉啊！朝头早揸车翻嚟都唔开冷气啦，
2: 好凉，
1: 开窗就可以啦。
2: 你咧，你
0: 风扇啊，
2: 系咯、
0: 啊，
1: 风扇有嘅，
0: 风扇哦，
1: 即系空气流动啲嘛、
0: 啊。哦，因为我屋企冇蚊网啊、
1: 哦，
0: 所以我就唔系好敢开窗，因为影响嗰啲睡眠质素。有好多咧啲嘢飞晒入嚟咁样，
1: 系啦。咁啊，踏入秋季啦，又适逢咧就快嚟到中秋节咧，其实咧好开心、啊。西九文化区嗰边咪有好大嘅草地嘅，会有西九野餐节、啊。大家都应该中意野餐噶啦，系咪？
0: 呢、這个好似你咩都唔使带，佢已经摆晒台啦，等等喺度。
1: 好爽啊，觉得好
2: 正啊！呢、
1: 這个
2: 我中意野餐啊，
1: 有好多免费嘅野餐垫啊，甚至你夜晚嘅时候都有埋灯借俾你。
2: 哇，
1: 好开心、啊！
2: 所以都唔使钱噶，
0: 求婚都一流、啊。
1: 有一啲要俾按金嘅，咁你上翻去
2: 系
1: 啦、
2: okay,
1: 啊，你上可能就算有一啲嘅租金，你都系好平嘅，就睇过系啦。咁、大家咧只需要咧真系可以两手揈揈去到嗰度，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朋友去野下餐，你话几开心？嗱，除咗有可以，
0: 都啲食物唔好成日就咁挤地下喎。
1: 系啊，佢有啲有台噶。
0: 附近都多狗狗，有阵时行过嚟，你摆个三文治，第一定都俾佢食咗。
1: 不过咧，嗰啲主人带啲狗狗去咧，多数我见到大部分啊，应该系都有上
0: 绳嘅，系啦系啦，好好嘅，好多主人都好好嘅，
1: 好尽责嘅，好多主人都。咁然后咧，我见到除咗咧可以免费借呢啲或者系低价钱嚟到去俾大家租借呢一啲野餐嘅毡啊、凳啊、台之外咧，佢仲有好多慢活创意嘅工作坊體驗喎，但係呢一個咧就需要預先網上報名
0: 預約嘅，
1: 係啦。咁但係如果佢話啊，大家喺網上面咧仲有啲名額喎，真係未報曬喎，咁樣咁可以當日開放咧俾現場人士登記參加嘅。咁有啲咩咧睇過真係幾開心嗱。首先同大家睇咗有啲關於中秋節先啦，有一啲嘅花燈親子工作坊，俾你去整下手作嘅燈籠啦，又有一啲咧小夜燈嘅工作坊啦。我見到嗰啲小夜燈咧，成個好似相架咁樣嘅，
2: 好靚喎呢個。
1: 系啦，有啲特色嘅，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花草嘅托印啦，咁呢一啲都系好啱，好有中秋嘅古典味道。
2: 呢啲就要提早报名啦，就唔可以 free y 打咁样，两手揈揈去玩啦。
1: 系啦，如果假设佢真系有多余嘅名额嘅，当日你都可以去到问下，仲有冇得报名。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好想上嘅话，就当然系预先报名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有一啲好得意嘅好特 別嘅工作坊體驗添嘅，譬如樹琴，大家平時喺網上面都會有見過啊，係咪？佢有樹琴魚料工作坊，究竟我哋瞓喺個草坯上面，放喺個草地上面，可以聽住呢啲樹琴嘅音樂，帶嚟一啲乜嘢？
0: 唔係我彈啊，即係有人彈，
1: 你都唔識彈，
0: 我就負責試下啫嘛。
1: 我唔知道佢可唔可以
0: 彈嚟彈去，
1: 你可以問下個老師，可唔可以教下我彈一兩個哆來咪發嗦嘅音啦？
0: 想扮六指琴，
1: 咁但係佢呢一個咧，主要都係咧療。

疗愈嘅工作坊嚟嘅，俾你听住竖琴嘅音乐嚟到去疗愈下身心。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天然嘅调香工作坊，可以俾你咧因应住你喜欢嘅味道。譬如我喺呢个西九文化区呢一度，我闻到好多草嘅味道，有好多木嘅味道，又可唔可以喺嗰度调一个系有拥有大自然嘅味道嘅香水又好，香薰又好？咁喺呢一个嘅工作坊里面咧就可以做得到啦。甚至乎咧，你话饮饮食食嘅都有一啲咧系本地嘅蔬菜咧种植咁样俾你去了解啊，究竟原来喺我哋嘅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咧唔同嘅农产品嘅，譬如好似番茄咁样，其实番茄咧大大细细唔同颜色形形色色都有唔同嘅品种，咁你可以喺嗰啲嘅工作坊就了解多啲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开心，即系喺呢一个西九文化区嘅里面，只要佢一年四个周末啦，同埋假日嘅话咧，即系去到10月11号系啦，之前咧喺周日啊又或者假日咧都会可以见到有呢个野餐节嘅出现，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发挥。他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1金2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与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

0: 廣東。上午10時，颱風杜鵑集結在東京西南偏南大約3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預測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3点，升121点，成交金额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蚊，升8蚊。智普761.5跌18.5，阿里巴巴111.8升2.5，MiniMax 300.4跌2.6，盈富基金25.5升1.2，长飞光纤光缆185.4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联想集团36.04跌1.54，中芯国际65.45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升2.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41，加元5.605，加元4.488，欧元系9.0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7。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4美元，卖出43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赤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啊。咁更正翻，头先加士居道去红隧咧，龙尾系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lar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儿，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上班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想明来嘅星期一、啊。
1: 早晨，早晨啊！有风骚快活人嘅睿睿李丽睿，
0: 我系年年敖嘉年啊！
2: 有风骚小人人，
1: 太好啦！做咩今日要戴住口罩啊？
2: 要防止大家嘅身上面嘅猫毛狗毛啊，系嘛？
1: 我哋真系得猫嘅啫，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养猫嘅，冇错，我哋系 cat people。
2: people，
1: 冇错。好啦，逢礼拜一都会有我哋三个喺呢度呢个组合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亦都唔少得嘅就系咧，准备咗啲非常之精彩嘅环节咧，都系等住咧排住队出嚟同大家见面嘅。
2: 好丰富啊，
0: 系啊，
1: 包括就
0: 系
1: 一阵间嘅莎莎鱼秋秋啦，咁啊，好朋友秋秋亦都会出现啦，再同大家继续咧就系我哋娱乐圈嘅怀旧同埋集体回忆。另外仲有我行我素噃，
0: 冇错啦。今日我仍然咧，我哋有靓仔啦，系啊 ，Elvis 啊，大家会过嚟啦。咁我同我哋讲下食素啊，各方面嘅煮下嘢咁样啦。
1: 冇错，仲有就系我哋嘅片段人家，
2: 正广播剧啊，
0: 新嘢，今日新嘢，
1: 新嘢系啊，究竟系咩咧？
2: 我觉得系而家系酝酿紧嗰个暧昧啊。
0: 系你酝酿紧，
2: 我酝酿紧个暧昧，
1: 你酝酿紧个暧昧，同边个嘅暧昧？
2: 咁就要留意一下阵间嘅片段人。

0: 今日多咗其他嘅角色喺度嘅。
1: 冇错，不过其实如果有留意住咧，我哋嘅风吹爆人咧都可以知道啦。咁啊，九月份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嘅金牌编剧咧就唔知点解会蠢蠢欲动嘅。咁突然之间同我讲，佢就话其实我想写翻个长剧。
2: 因为入秋啊。
1: 哦，可能因为咁样。
2: 秋收啊。
3: 哇，系啊，爱在秋收，
1: 系啦，爱在秋收。咁所以佢同我讲嘅呢样嘢，我话好啊，梗系好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嘅话，好多时候我哋都发觉嘅就系大家庭里面咧人就好多啦，但系撞到嘅时间唔多。咁所以佢就话，不如我哋整个剧啦，等大家所有属于我哋风骚发围人里面嘅主持啦，男男女女嘅都可以趁呢个机会嘅话，大家撞埋一齐。
3: 啲街坊啊，
1: 但我哋发觉佢哋系事与愿违嘅，
2: 系啊，都有个声音上的碰撞，
1: 都可以咁讲。系啦，咁好多谢嘅就系所有我哋嘅主持人们啦，咁大家都会嘅就系翻嚟咧，帮我哋就录音啦。咁啊，迟啲嘅话咧，希望大家咧就我哋有啲嘢系谂紧可以因应住呢一个嘅片人间咧而发生嘅，系啦，会唔会大家喺中间嗰度咧？
2: 李丽蕊打本之后拍个微电影咪得咯，
3: 咁啊真系李老板，
2: 系李老板，多谢李老板。

0: 啱听过嘅有咧，就系 Jin Lee 李幸毅嘅一首新歌，叫做 Over Here。
1: 哇，好中意嗰句，我又着咗。
0: 系，我又唔系听到呢啲、啊。
1: 听到咩？
0: 我听到我怕光，我怕热，呢个就系我自己嘅心态啦。
2: 我嘅心态，我怕得，
1: 佢怕冻嘅啫，
2: 我怕鼻敏感。
0: 冇错，好多人都有嘢怕噶嘛，系咪、
2: 啊？
1: 好过瘾呢首歌。
0: 系啊，
1: 好生活化。
0: 冇错，非常生活化，同埋你觉得好 secure
1: 啊。系
0: 啊，好拉丁嗰啲咧，诶震下咁嗰啲。
1: 即系周身玉啊，正啊！再讲起周身玉啊，近排咧，我哋都即系有啲嘅节目啊，都周身玉啦，讲紧系亚运啦吓，喺日本嗰边亚运啦，我哋香港。犀利喎！我哋攞個金牌喎，
2: 啱啱先係咪啊？喺開幕第二日攞咗金牌，
1: 冇錯啦，
0: 係
1: 啊！沈曉如啊，哇，犀利武術，長拳啊！
0: 嗯，你有冇睇啊？
1: 我有，我有睇，
0: 你應該有睇啦。
1: 我有睇，有睇，太極劍啊，太劍啊，都有睇，好犀利，係啊，太極劍啊，又好犀利。
2: 我就做緊嘢嘅時候，立下一啲比賽嘅片段咯，
1: 係啊。其實啊，過癮嘅點解咧？因為平時好少睇體育節目嘅，我好少啊。嗱，今次特登留意我哋港隊啦，游泳又攞到銀牌啦，係啊，咁啊金牌又攞到啦，咁啊當然啦，暫時嚟講咧，即係嗰個金牌排行榜咧。亦都係中國嘅，係啊，咁所以都真係值得要推介一下啦。咁但係裏邊一啲項目咧，好得意喎，
2: 係咪啲新項目啊？
1: 完全係未睇過嘅。
0: 冇錯，佢介紹俾我嗰時候係咩嚟㗎？咁係乒乓波定係足球咧？
2: 咁要分享下，係
1: 啦，
0: 好奇怪。
1: 咁呢個咧就叫做台黑球啊，即係大家知道乒乓波台係點樣㗎啦。但係佢係彎彎地嘅，一個月光咁彎彎。

0: 顶，系啦，
1: 好奇怪哦，
2: 见过，
1: 我见过，
2: 但系冇玩过，
1: 冇玩过，
0: 系唔敢玩啊。
2: 都系喺啲电视啲片段度见到人哋玩，
1: 系啊，即系真实，我以为你系真实见到人玩。
0: 佢咁高咧，唔知得唔得？因为咧，我见到佢哋嗰啲啊飞腿啊，
1: 哇，
0: 后空翻踢个
2: 金猫咁啊，
0: 系啦，踢个对面，对面就弹落张台，弹谷接唔到嘅，
1: 系，
0: 所以好快就一分嘅，
1: 系。
0: 咁但系我欣赏咧，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系佢哋开波啊，开波揾个膝头哥一。撞就可以去到嗰条线，你唔可以喺入边，因为分开一半嘅对家嗰条线，又去近佢对家嗰条线。不过开得啱啱好嘅，系啊，你好易会啊踢咗第二度，因为脚。
1: 你咁样讲，大家都好难理解。不如咁样啦，用我哋嘅理解咧，就都解释一下啦。其实佢嘅场地系需要有一张好似乒乓波台咁样嘅嘢，但系佢嘅乒乓波台咧
2: 就系
1: 有护
2: 栏
1: 嘅，系啦。咁而佢哋系点样咧？佢哋系冇乒乓波，佢哋亦都系冇嗰个板嘅，但系就系用个人嚟去踢波咁样踢过去，系啦，好似踢个足球咁，好大个个波，
0: 好大个噶，好似足球咁样噶，足球咁样
1: 咯，系啊。咁所以咧就系我觉得好似系乒乓波再连埋嘅就系足球嘅混合体
0: 啦，
1: 就叫做
0: 台
1: 黑球，
0: 系啦，
1: 台黑球，
0: 系啦。
1: 我哋就而家就成日呢一排听就黑黑球，
0: 系啦。我以为系嗰啲，原来唔系叫台，
1: 但系佢用脚踢嘅，咁所以咧就会见到嗰啲健儿们嘅话，都系比较偏细粒少少，
0: 细啲，
1: 系啦，就冇阿杨洋咁高大嘅，因为我相信佢要好灵活，系啦。你倒挂金钩嘅话，就会
0: 个勾。
2: 就好似我之前試過打後空翻，想練倒掛金鈎，點知一落地就斷咗隻腳，
0: 真係㗎，
1: 係啊，太長，
0: 太長隻腳，
2: 太長同埋啲，
0: 即
2: 係
0: 原本我再高啲嘅。
1: 系啊，
0: 就因为嗰下断咗
1: 腿。系
2: 啊，但系讲起新兴运动咧，有一个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又噏唔出个名。大家幻想下，有一个类似弹床咁嘅嘢，唔系好大嘅，就一米阔咁样。你攞个波要抌落个弹床度，即系要俾对方接，当然系想对方接唔到啦。系有呢一个新兴运动啊。
1: 咁嗰个对方系喺嗰个弹床，
2: 大家即系围住个弹床，好似
1: 里面啊，
2: 唔系
1: 喺个舞台度，
2: 围住个弹床嘅出面外围。
1: 哦，
2: 弹床大概一米咁嘅咋。我哋而家嘅。即系中间有个弹床，我就抌个波喺个弹床度，咁弹起嚟咁啊！你例如你就要接啦。
1: 系啦，我接到嘅话，我又
2: 抌翻
1: 过
2: 嚟，
1: 跟住你又要接啦。
2: 走嚟走去，
0: 喂，呢啲几得意喎！啲小朋友咧玩游戏嗰啲咁样咧，咁训练你个速度啊，
2: 系啊，
0: 机警啊，
2: 眼界啊，你嘅 motor and facial 嗰啲 coordination 啊，
0: 系啊，即系发觉近年
1: 有呢个比赛啊。
2: 其实我见过香港有人玩嘅，我阵间搵俾你嗰个运动叫咩名？
0: 喺沙茂坪，
2: 你咁啱讲喺新。
1: 唔奇，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咧，有时你喺同啲僆仔一齐咧，如果你可能就系身边唔知你有啲乜嘢，又或者你嗰个场地咧有啲咩嘢，你就会自己会 create 到嘅就系点样玩法，系咪先？莫过于嘅都系嘅，即系弹嚟弹去，追嚟追去，走嚟走去，或者系接到个波子又弹翻俾你嘅啫，都
2: 系
1: 嗰几样嘢啦。
2: 跑下出下
1: 汗，
0: 特别系小朋友啦，小朋友咧佢哋可以即系自己创意啊，即系寻日我做义工咧，有啲小朋友咧搵个吹气嗰啲气球。就吹咩咧？吹啲箭啊！咁一个整完之后咧，个个争住叫嗰个妹妹帮佢整，正正佢搵条绳咧，佢真系射到出去嘅，就搵翻嗰个气球做一支箭，就弹出去咧，弹斗远。
2: 咁嗰支箭系咪都系气球？
0: 气球嚟嘅，佢哋即场，
1: 总之佢射到啦，
0: 射到，佢哋即场
2: 你都得噶。
1: 系啊，我都觉得你可以噶，你自己组个箭头，
0: 自己组箭，
1: 我做箭靶。
2: 哇，
0: 唔系啊，射出去都危险噶，即系整到眼就唔好。但系咧，个小朋友好好嘅，就搵个靶斗射中。
1: 哦，
0: 系啦，小朋友设计嘅，系啦，小朋友设计嘅，即系谂翻咧，我哋以前细个咧就系冇嘢玩咧，就尽量揾啲嘢去设计
2: 啊，我纸皮都玩一日，
1: 系啊，我都系咁话，
2: 纸皮都系砌间屋噶，
0: 纸皮系啊，就捐入去好似缩形咁样，
1: 系啊，跟住喺里面食个包，
2: 系啊，即系
1: 买
2: 啲零食咁样，就喺入边搞个郊游小郊游咁啊，
0: 系啊，
1: 嗰啲家家酒啊，系啦，
0: 咁啊，同埋呢一样嘢就系我记得以前啊，而家唔知有冇啦，嗰啲公共乒乓波台咧喺屋村咧用石做。
1: 冇錯
0: ，OK， 而家都應該由我老豆
2: 見到行過都有啲嘅
0: ，OK， 咁下邊係通窿噶嘛，通窿啊，我唔知大家有冇叫玩過捉雞腳，屋村小朋友最中意玩嘅捉雞腳，
2: 點玩咧？
0: 點玩咧？嗱，當我哋五個人，五個人先啦，我哋三個啦，咁啊猜輸邊個做捉啦，咁捉嗰人咧掂到你嘅上寸下唔寸咧，你就要落嚟捉啦。咁第二個
1: 同佢乒乓波台有咩關係？
2: 你就企喺乒乓波台度噶，
0: 兩個企賽，譬如話我捉阿 Y 同阿楊楊企賽。乒乓波台上边，我就咧捐喺下边，突然间闪出嚟，我掂到你啦，
2: 即系你估唔到佢。

0: 边个位置闪出嚟，掂你只脚，
1: 我一定有咧。
2: 好惊，我好怕呢啲噶。
0: 同埋人大咗都觉得哇，好危险啊！其实大细细个你唔觉噶，你觉得
2: 好
0: 玩
2: 嘅。其实系好危险啊，因为你要闪佢，你会跌落嚟噶嘛。
1: 佢又唔会跌落嚟，掂到。系啊，系惊喺后边啫。但系我哋细个就系玩呢啲咁样咯。到有人嚟要打乒乓波啦，咁啊让翻张台俾人。
0: 系啊，又或者收埋玩嗰啲咩寻宝咯，寻宝啊比较静态。
1: 咩寻宝电话？寻
0: 宝冇玩过，
2: 冇玩过。
0: 喺呢间房入面，我收埋我部电话，我摆一个角落或者摆一个位置度啦。总之你哋要喺尽快揾翻呢一个电话出嚟。冇玩过。
2: 咁佢譬如可能如果佢揾到嘅话咧，佢就赢啦。
0: 佢就赢啦。
2: 咁其他嗰啲咧
0: 就输啦。
2: 咁跟住就哦咁就
0: 系
2: 咁样嘅啫。
0: 就系咁样玩，好玩噶。而家同啲仔啊嗰啲啊，好中意玩呢个噶，佢哋好中意玩呢个噶。
1: 不如试下我哋收埋个 headset，
0: 系啊，
1: 全部 headset 收埋晒喺呢个直播室。
2: 我就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喺屋企最中意玩咩咧，就玩冚棉胎。
1: 冚棉胎，
2: 所以叫冚棉胎嘅就唔系玩卡子个冚棉胎，
0: 冚棉胎，
2: 人肉冚棉胎。点解叫冚棉胎咧？就因为屋企唔知点解好多皮嘅，咁所以咧就嚟嚟去去就得我表弟啦、我表妹啦、我啦同埋我家姐四个人嘅啫。咁跟住咧就永远咧都系我家姐咧就唔会喺里面度匿埋嘅，因为佢。知道好辛苦，咁你就要点样呢？你就要譬如可能三个人啦，而家有三个人啦，系咪？咁就用嗰啲棉胎也好啦，用你嗰啲总之床上面所有嘅嘢啦，就将佢搭搭搭搭到咁高得咁高，又或者佢就系嗰啲被嗰啲就冚住自己，咁直至到佢就好啦。冚完好咯，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啦，咁跟住咧，阿家姐就会入嚟噶啦。入嚟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咧插只手落去。
0: 之后咧，
1: 揾下边个喺呢层，
2: 就揾你哋。譬如可能咧，一捉捉到只脚啦，咁你唔知系边个噶嘛？佢就要估究竟嗰个系边个。如果嗰个系啱嘅话咧，咁佢就输啦。如此类推，
0: 咁捉错第二度
2: 有咩好玩咧？你有冇玩过啊？
1: 冇，
2: 其实唔知边个谂出嚟嘅。但系其实你谂下，匿喺里面嗰三个人
0: 已经好热啦，
2: 好辛苦啦，好热啦，
1: 有冇冷气？
2: 有时咧又唞唔到气啦，但系你就。
0: 又唔可以出声啦，
2: 系啦，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匿咗喺里面啦，跟住咧唔知道出面发生咩事噶嘛，咁我家姐咧就唔知边个咧就差遣佢去买嘢，佢唔记得，
0: 佢唔记得咗你匿埋咗，生哥死啊！我哋已经匿埋咗成，
2: 已经好耐，
0: 五十分钟喎，
2: 飙晒汗，已经出晒汗，
0: 佢仲未揾到我哋啊，
2: 系啦，咁点解会咁样嘅咧？跟住你冇啦，都要咧揾个人咧就捐出去睇嘅时候，发觉佢唔喺度咯，点解知原来已经俾你差遣咗嚟买豉油，
0: 搞错啊！
2: 唔玩，
1: 唔玩啦，
2: 好无聊，
1: 系啊，
2: 系啊，
1: 耍盲鸡有冇玩过？
2: 耍盲鸡啊，
1: 耍盲鸡，嗰时个细个耍盲鸡啊，同家姐啊，同埋佢啲同学咧，嗰时读紧小学啊，就咁玩耍盲鸡咧，喺人哋屋企咧冚崩咗牙咯，
0: 哇，
1: 即系我话捉啊嘛，我蒙住眼啊嘛，听到声咧，
2: 捉人嘅，
1: 我系都唔知点解，
2: 系咯，
1: 咁我哈哈哈撞埋嗰啲木柱嗰度啊，崩咗牙，咁啊嗰时要去补咯。
0: 但系你玩呢个耍盲鸡啊，细细个咧，即系我自己都有试过啊吓。是可以出猫的，即
2: 是
0: 你玩那些绑住你隻眼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借啲人哋问你睇唔睇到啊，其实你睇到啦，睇唔到，即是你就借啲 help， 即是你会觉得自己哇好似好劲咁，但你明明有训练到你自己要做戏啦，你要喺睇到同睇唔到之间，其实你睇到但你扮睇唔到啦，
1: 系
0: 咯，
1: 所以你嘅演技嗰度学翻，
0: 嗰个演技都可以喺度培养翻嚟，
2: 冇错，同埋大人之后嘅话，做咗大人之后嘅话都系啦，就隻眼开隻眼闭都系嗰时开始练走出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六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實時掌握不同流泊區的遊艇數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內地相關機構，遊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區停泊，無需申請。他指出，遊艇動態監察系統推出至今運作暢順。一名女子在元朗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1点，升160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升7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蚊跌38蚊，腾讯。

0: 控股427.6升8.6 ，Minimax 292.6跌10.4，阿里巴巴111.6升2.3，盈富基金25.5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2.4，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3.3，联想集团35.86跌1.72，中芯国际65元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9美元，卖出436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而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咁另外，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的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全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我系莎莎，
3: 我系抄抄，
0: 我哋系莎莎与抄抄。我系莎莎。

0: 我是秋秋，
1: 我哋系沙沙与秋秋，有啲要咁啊，知唔知啊？
0: 知道，
1: 即系谂住阿 sa 同阿娇一样，
0: 使唔使打个七手翻啊？
1: 唔使住，系啊，因为我未练好，
0: 我都惊啊，万一字马好惊嘅。
1: 系啊，好啦，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候讲咧，又系我哋啦，大家一齐啦，同大家有一啲嘅娱乐圈集体回忆时间
0: 啦
1: 噃。
0: 系啦，呢一次嘅集体回忆咧，就真系同阿沙沙好有关系。上一集咧就意犹未尽，讲到嗰、那个位咧，我都已经忍咗，等咗，等咗成个礼拜啦，我哋要讲就系1984年好多无数少男少女嘅青春回忆，初恋五重奏音乐嘅。
1: 你冇讲到咁大，啲人话咩嚟嘅咩嚟噶？初恋五重奏咩啊？雪糕嚟啊？
0: 几似嗰啲？
1: 似啊！
0: 雪糕新地啊！
1: 系啦，
0: 嗱。呢、這個音樂劇咧，其實對好多當年嘅學生哥同埋學生妹嚟講咧。包括我啦，因为嗰阵时即系都讲过啦，唔系咁多零用钱，你要去睇一个 show 唔系咁简单。但呢个 show 咧就集结咗当时五位嘅少女偶像，包括咗鲍翠薇啦、陈慧娴、林珊珊、林忆莲即系六一一，同埋噔噔噔噔
1: 李丽蕊本人。
0: 吓，点解咁冷静啊？有乜热情啲啊？
1: 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想讲。嗱，呢一个嘅初恋五重奏咧，都俾少少嘅一啲资料大家啦。咁你系啱嘅，1984年啊，9月15号同埋16号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喺大专会堂。大专会堂好多人唔知道，仲知唔知喺边度咧？
0: 喺我哋附近咯，
1: 就喺我哋系冇错啦，系啦，就是、大学会堂。
0: 系啊，因为
1: 喺嗰度隆重举行。
0: 嗱，即系小弟初入行嘅时候，都仲好多嘅 show 喺大专会堂度举行嘅、
1: 嗯。
0: 我仲记得我而家留翻低嘅相片咧、
1: 嗯，
0: 有一张喺大专会堂嘅后台同叶玉卿同埋。炮小子，嗱炮小子，
1: 我真系估唔到你咁重口味，
0: 唔系乜都有，唔系同卢海鹏一齐嗰、那个，系台湾嗰阵时有一对叫做炮小子，今天不回家，我记得嗰张相，
1: 点解系呢个组合嘅？
0: 因为当时佢系
1: 咩 show 嚟噶？
0: 飞图啊嘛。飞图王子与公主，
1: 使唔使钱啦？你仲要去后台影相？
0: 因为我系记者嚟噶。
1: 哦，嗰阵时已经系呢个身份啦，
0: 冇错。
1: 但你睇初恋五重奏就肯定唔系喺呢个身份啦。
0: 所以我冇得去啦，因为我冇钱买飞。
1: 嗯、
0: 当时你话即系唔系要储一段时间先至可以睇到一个 show 嘅。
1: 系嗱，门票咧系40、60、80同埋100嘅，咁都冇钱。
0: 咁可能到我有钱嘅时候咧，已经系寿庆咧，因为你哋五位号召力都相当嘅，
1: 当时都几犀利。
0: 系啊，集结啲五。五位嘅少女偶像，我首先问你啦，阿莎莎，我睇翻而家嘅相咧，就经常都见唔到你出现，尤其是譬如新接拍杂志，当时系
1: 啊哈，
0: 就系、是、好似同呢个 show 有挂钩嘅。咁我一睇咧，可能因为你系我老友啦，所以我特别有关注你嘅存在，你嘅存在感真系比较低。
1: 喺呢个 show，
0: 系啊，呢个 show， 呢个 show， 呢个 show， 唔好意思啊。
1: 系嘅，
0: 系咪不够人气不够活？
1: 佢下个礼拜应该唔会再嚟噶啦，希望大家可以俾心机听埋呢个最后咩一集，其实系第二集、
0: 第三集、
1: 第三集就冇错，
0: 就焦咗，
1: 冇错，最短嘅环节，寿命最短嘅环节，点解得罪主持人？
0: 点解我成日都系呢个咁嘅命运嘅？之前有一个寿命好短嘅节目咧，系爆字开头嗰四个字咧、
1: 嗯，
0: 四集咧都系我有份主持。
1: 好啊！你要 keep 住啊，知嘛
0: ？keep 住啊，
1: 唔好太长寿，啲节目唔好太长寿。
0: 我起码喺纪录界占一席位，冇错。我问翻你啦，咁其实嗱，头先我话首先嗰啲相啊，唔系见你好多啦，成日都缺席啦，同、埋有一个报道就系嗰个杂志记者去咗当时湾仔明爱嗰度睇你哋彩排，
1: 做彩排系啊，就有探班咁样，
0: 就话你闷闷不乐、啊。
1: 系咁，其他嘅咧？其他嗰啲咧又唔同啊，系咪？
0: 其他咧就譬如六一一林忆莲咧，就话佢内向，
1: 系
0: 睇书，
1: 系
0: 内向啫，你静啫，即系你就唔系静，你嬲爆爆，冇错，你闷闷不乐，
1: 好好形容得。
0: 好啦，而另外咧就系林珊珊咧，就话佢好好奇，周围喺度跑跑跳跳，
1: 系
0: 而陈慧娴同鲍翠薇仲开波添，开啲咩波咧？
1: 开咩波？
0: 乒乓波
1: 啊！呢、這个我真系冇印象。系打乒乓波嘅两个，
0: 因为佢话阿鲍翠薇一见到个乒乓波台、嗯、就已经好兴奋，就话想打乒乓波。跟住陈慧娴就话好，我都中意打。于是两个女仔就喺度打乒乓波咯，喺、
1: 嗯、
0: 度玩咯。好啦，咁啊双赢咧更加显得你好似成日影赢单我见犹怜咁咯。
1: 嗱、嗯，其实咧我嘅记忆咧，我就系、是、上一集都有讲咗少少啦。你去。

0: 到嗰個地方，你先已經覺得自己好似個 outsider 咁樣。首先同佢哋幾位唔熟啦，以及就係你會覺得嘅就係自己嘅嗰陣時候嘅受歡迎程度咧，亦都係不及佢哋嘅。我記得咧，當時咧陳慧嫻係好紅嘅，因為少女雜誌。
1: 冇錯。
0: 咁同埋再加上嘅就係爆翠薇，亦都係好紅嘅，因為紅豆沙小姐。
1: 哦。
0: 佢嗰陣時候係拍咗一個廣告，嗰首歌係唱到街知巷聞嘅。
1: 紅豆沙甜美，
0: 西洋嘢冇得比。
1: 西洋菜。
0: 系啦，不过已经冇咗噶啦，嗰、那个甜品吓，咁所以我哋可以讲得。咁另外仲有嘅就系611咧，就会喺嗰阵时喺商台度做节目主持人啦。
1: 但佢未出唱片，
0: 未出唱片，但系嗰时有一只歌叫《摇摆口红》。
1: 哦，已经。
0: 从前梦里的情人，
1: 呢只系爱情艾东捞
0: 啊！啊，系、啊，摇摆口红，
1: 飘啊飘啊
0: lips。
1: 系飘啊飘啊，
0: 因为你两只歌系可以夹埋一齐唱，
1: 系冇错 ，remix 系 remix 版，系会捞乱嘅，
0: 系
1: 啊，诶，骑着白马披着白丝巾，系会变成摇摆红嘅，
0: 冇错。咁而且林珊珊喺嗰阵时候嘅话咧，冇办法，因为我哋香港电台嗰阵时候嘅三个小神仙一时无两，
1: 系
0: 系啦。
1: 坦白讲，当时如果呢五个嚟讲咧，唔好意思啊，刘生，我都系最中意林珊珊嘅。
0: 好啦，我哋唔再继续啦。
1: 呢个人嘅系咪要睇医生食药？
0: 唔再继续呢个访问啦。OK。
1: 我系我问你，你有乜资格权删我咪啊？
0: 好嗱，咁其实如果你问我就系话，即系喺当时嚟讲嘅话咧，几个都好红啦。咁所以其实去到嘅时候，我唔系话喺嗰个大会嘅安排上面咧系有呢个高低之分，但系你自己俾自己嘅一啲嘅压力，又或者系自己睇唔起自己，你明嘛？同埋嗰阵时候咧，我嘅记忆咧系自己一个人去嘅咋，唔系话好似而家咁啊，哇化妆又有梳头啊，一队人冲埋去嘅，好多时候都系自己搞掂嘅啫。甚至乎我记得你。话有某啲嘅 poster 系讲紧宣传呢一个剧嘅 poster 咧，我系有去嘅嗰啲相咧，嗰件衫啊，嗰个妆啊，嗰个头啊，都系自己搞噶。即系所以你就系感觉上你咪觉得一个女仔又冇咩人照顾，咁你去到嗰个地方嗰度咧，其他嘅人佢哋又已经有翻一啲嘅知名度，似乎又可以有啲工作人员都会对佢哋会是即系比较好少少啦，我觉得系咁样啦，所以其实就会好似被唔可以话系冷待，而系嘅就系都系会有嗰种嘅。
1: 而家讲就系边缘化咁样，好似即系好似硬系自己坐埋一个角落。
0: 有啲咁嘅感觉嘅就系话，有啲乜嘢就唔好咁，唔好出咁多声啦，系咪啊？
1: 所以你排练嘅时候
0: 啦，咁样
1: 都唔会同佢哋倾下偈嘅，完全
0: 冇偈倾嘅。
1: 哦，
0: 我唔系佢哋唔同我倾偈，而系你自己唔敢，你都唔知我同佢讲咩啊？系咪先？唔通我就咁，我好中意你嗰只摇摆口红啊？呢一句讲完啦。
1: 俾你改编咗添，真系唔抵啦！
0: 即系呢系冇乜大家交集嘅地方，亦都唔会话有啲咩嘢可以大家倾到咯。所以咪唯有就闷闷不乐咁坐埋一边。你埋去啦，要排啦，咁你咪排咯。到你唱啦，你咪唱咯，就系咁样啫嘛。
1: 好啊，咁个故事系点样嘅咧？究竟呢个初恋五重奏？
0: 嗱，呢个就系我嘅创伤后遗症嘅开始。
1: 好脆弱啊！呢、這个我哋要多啲保护啊，莎莎，唔好睇佢以为佢好硬净。
0: 系啦，由我开头个开场咧，我觉得咧，即系佢嗰个系一定系编排过啦。边个嗰阵时候佢会觉得最后尾出嚟嘅时候系会爆嗱，你都会啦，系咪啊？咁我就系记得我应该系出喺唔知第三、第四个嘅嗱，第一个又
1: 系
0: 好劲啦，最后尾嗰个就更加啦。通常都系咁样话出场最。我冇记错嘅第一个好似系陈慧娴，哇拍烂手掌啦、啊，咁跟住嘅就系爆翠薇啦，咁人顶跟住嘅就系、是，总之我就系好记得，当我一出去嘅时候嘅话咧，即系之前嗰啲都系有啲掌声嘅，有啲人叫嚣嘅，但我一出去嗰阵时候咧，唔单止系冇掌声，系静沉默一片，
1: 即系五月天话就系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0: ，系啊，系突然安静。你系 feel 到嘅就喺当时嗰啲人嘅就系佢哋都唔知俾咩反应你啊，系啊。咁我就会觉得哇，点解会咁噶？已经好难受啦，嗰种感觉。好啦，咁啊企喺度硬住头皮啦，仲要
1: 仲有咪唱歌啊？我想问要咪唱首歌噶？你一出场嗰
0: 出嚟嘅时候唱半首咁样咯，即、哦、系、就是、自己嘅歌咁样咯。咁跟住我记得好似系咁样啊吓，我可能唔系嘅。咁但系总之我就最记得嘅就系嗰个落差，分别就系来自嘅就系、是、林珊珊嘅安排，系我哋头开头嘅时候咧，就系、是、五个女仔系翻学嘅。即系呢一个嘅场景系设计喺开学嘅第一日咁先算啦，咁啊就系逐个入去，咁啊唱歌，又跟住嘅就系冲入去你个课室咁，咁阿林珊珊系最后尾一个，佢系迟到。

0: 哦，
1: 咁你咪就係喺後面嗰度話衝衝衝衝衝衝入嚟，
0: 即
1: 係
0: 觀眾席嗰度後門嗰度一衝去台前，
1: 衝入嚟。咁跟住啲人一見到嘅話，
0: 哇癲曬啦！
1: 癲曬就拍爛手掌，同頭先嘅就係凝聚咗嘅呢啲咁樣嘅冷空氣，你突然之間就係由零嘣升到上去一百咯。你個感覺會係點啊？哇，好辛苦啊！即係好似～

0: 我唔知系咪因为系咁咧，我嘅记忆咧已经唔深噶啦。
1: 系，
0: 你同我讲嘅就系有个男嘅歌手，
1: 系
0: 边个嚟？我都唔记得你。
1: 你应该就化灰认得佢嘅而家，因为嗰个男歌手咧就系、是、啊唱我的 Sarah 嘅温兆伦，
0: 我连咁都唔记得你知，有时你咪会选择性失忆嘅。我谂系呢下，我只系记得呢一下。
1: 我睇个戏鬼咧就话你哋五个女仔读同一间女校啦，
0: 冇错。
1: 咁咧就突然间就五个就同时爱上呢一个白马王子，嗰、那个应该唔会系郑丹瑞啩？
0: 郑丹瑞系阿 Sir， 嗰时候应该唔得嘅。
1: 咁就应该系温兆伦啦，
0: 应该系啦。
1: 但系嗰时你同佢有冇私交？
0: 未
1: 啊！嗰时如果你哋已经拍紧拖，可能对你好啲、嗯，因为有个人嗱，佢、嗯、又瞓呢套剧，又帮你心理
0: 照顾你嘛，
1: 系啦，又心理 massage 咁样，未必好啲。
0: 系
1: 好啦，咁所以解释到点解近年嚟有阵时咧，我 YouTube 度睇阿鲁莎唱歌，其实你啲片咧、嗯、都唔错嘅 view 嘅，但系我觉得你系好少有即系参与咩演出啊嗰啲。就因为被呢次嘅创伤后遗症，就觉得质疑自己嘅唱功同埋受欢迎程度，
0: 绝对系呢两样嘢都系受欢迎程度啦，我自己嘅即系唱功啦，我自己喺个台上面嘅演出啦，其实我到今时今日都好惊噶，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人哋系唔系睇你啊，即系总之镁光灯永远都唔系照喺我身上啦，系、我系陪衬嚟嘅啫。
1: 唉，咁所以、
0: 到今时今日我都系过唔到呢一关，你做咩要讲啊？
1: 呢啲咪就
0: 是、你我从来冇同人讲过噶，系、啊、
1: 我
0: 系
1: 一个心理嘅医生嚟，同你去 massage， 去呢、這个即系话俾你听，其实系错嘅，即系话错咯，你唔应该咁谂咯，你都唔系咁，你直情系有你嘅观众，有你嘅拥趸、
0: 嗯，
1: 其实你唱歌啊嗱，我有真系嘅老沙，唔系话 please 你，我有睇留言，
0: 嗯、
1: 有阵时咧，即系你系我老友嘛，咁我见你啲歌唱片段啦，你间唔中好少可会有一两次嘅公开演出，咁、我就会有阵时睇你嗰啲片啦，都系好多人话啊，你唱歌好听啊，好挂住你嘅歌声啊，
0: 系咪我噶？系咪我自己留？
1: 即系李丽霞啊嘛，你觉得系？
0: 或者李丽珍？
1: 黑妹啊，
0: 其实我嚟。
1: 唔系你，
0: 唔系我。虽然知道即系老差，我都好多谢你同埋嘅就有好多人都会咁同我讲嘅，但我都系唔信噶。
1: 系，
0: 即系啲人同我讲就是、你唱歌几好啊，咩咩咩咁样。我觉得就系、是、你哋讲少啊，你哋玩我啊，你哋唔好同我讲呢咁嘅嘢，唔好同我嚟呢一套。
1: 嗱，我又想讲一件事俾你听啦。头先你讲呢一件即系初恋五重奏带俾你咁劲嘅创伤后遗症、
0: 嗯，
1: 我想话俾你听，一年之后喺八月，差唔多一年啦、
0: 嗯，
1: 就有
0: 个八五年、嗯、
1: 就有个青年偶像演唱会。嗱、
0: 嗯，
1: 呢一次点解？对我嚟讲系咁深刻印象，因为系我第一次去红馆睇演唱会。
0: 哇！你买飞啊？
1: 系买飞嘅。
0: 哇！
1: 系啦，因为当时咧系许冠杰第一个喺红馆就系83年啊嘛，其实佢红馆开咗唔系好几耐嘅啫。咁、当时呢个卡士咧就系、是、亦都无独有偶，除咗两个男士吕方同张学友呢、這个咁红嘅双星之外咧，仲、有都系嗰三位、林忆莲、林珊珊同陈慧娴、都系呢三位。但我想讲系当时陈慧娴系被安排压轴出场，
0: 应该啊，佢嗰时好红噶。
1: 佢啱啱嗰阵时应该系准备拍佢嘅花店，
0: 哇！
1: 就算多平凡嗰只啦，
0: 总有户外的情人。
1: 系啦，咁我最记得系当时应该女方系排第四嘅，女方仲要有一件事哈碌咗，佢咧就系用咗当时八五年张国荣第一次红馆演唱会嗰个舞台，佢就喺中间有个窿嘅，咪好兴以前喺度升降落去嘅，女方咧唔小心跌咗落去啊！
0: 吓
1: 跌咗落去，跟住咪大家即刻全场哗然啦。
0: 系，
1: 跟住咧咁个台咧就升翻上嚟，嗰台应该本来我估系放下一位陈慧娴，
0: 准备出场，
1: 冇错。但女方就唔怀疑跌咗落去，跟住然后咧咁全场咪即刻哗啦，哗咩事啊咁样。然后跟住咧个台升翻就系女方，咁女方就话诶。即刻攞个咪大叫，我冇事啊！咁样咁就走咗去，完啦。咁跟住啦，好啦，又大家
0: 都几下落呢？
1: 系下落，真系下落嚟嘅。然后跟住就到好啦，全场静翻，冷静翻啦。啲灯咧就掂，咁有啲灯光效果就影射住个舞台。然后咧，陈慧娴就喺个中央度升上嚟啦、
0: 嗯。
1: 我想话俾你听，你真系谂唔到，全场劲靴。
0: 真系谂唔到，点解靴佢乜嘢咧？咩事咧？佢个造型
1: 嗱。 我当时我其实我是愕然的、
0: 嗯、
1: 虽然陈慧娴我不是说这个是我偶像，我都讲当时我最喜欢的这几个是林珊珊、
0: 嗯、
1: 但是陈慧娴我都 OK 啦，这歌挺好听啦、嗯、我自己都有些啊做什么事啊这样。那我自己分析呢就是说当时他呢就是一套原

0: 全系嗰啲娃娃偶像式嘅公主打扮。佢专登去咗一间公司咧，就订做咗一条类似芭蕾舞咁嘅裙、芭蕾舞咁舞鞋、头上就绑住个蝴蝶结。
1: 但系对于嗰阵时嘅偶像歌手嚟讲嘅话，這个打扮嘅话好正常啊。
0: 其实系嘅，
1: 系咪啊？
0: 但系唔知点解，当佢坐喺个舞台度一路升上嚟，佢系坐喺度嘅。升上嚟嘅时候咧，全场劲嘘。咁陈慧娴都系咁样，可以咁样咯。咁、你其实你冇俾人嘘过，你静止空气嘅啫。
1: 其实我宁愿俾人嘘，俾人嘘你都仲叫做有啲声啊！静止歌系
0: 好恐怖
1: 噶。
0: 喂，其实咧，我哋咁样讲落去咧，喂，我哋系咪要新闻报道定系咩噶？
1: 差唔多啦，
0: 系啊，所以可能又要下个礼拜又卖关子噶咯。
1: 当然要分析一下嘅就系究竟陈慧娴点解会俾人嘘啦？再继续咁样落去嘅话，都可以继续讲翻下我哋其他嘅一啲偶像歌手。其实喺嗰阵时候嘅话咧，都真系有几多嘅。好啦，不如咧，我哋今日就系咁先。
0: 下次仲有噶嘛？
1: 下个礼拜
0: 唔知噶，
1: 你俾我考

0: 啱听过咧，就系有林忆莲嘅呢一首歌，佢就系要摆口红啊。以后咧，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间嘅话，都会有我嘅好朋友咧，就系抄抄会出现嘅，冇错啦。一阵间咧，稍后咧11点之后咧，就会有我行我上。
1: 系啦，唔好唔开心啦，我会 hurt 你嘅。
0: 多谢，至少有啲声啊。Thank you， 杨洋，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6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5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挺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4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爱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7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谱744.5，跌35.5。腾讯控股427.4，升8.4。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2，升9。恒生中国企业85.6，升2毫。Minimax 295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长飞光纤光缆186.7，升3.6。联想集团35.86，跌1.7。华虹宏利113.5，跌2蚊。美元对其他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33，澳元系5.589，加元5.603，新西兰元4.486，欧元9.0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56。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92美元，卖出4,3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支路啦。上翻干诺道中天桥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口咧上翻去干诺道西。上翻去干诺道中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

0: 者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面有件嘢 Vanny 咁样，
1: 手榴炸弹。
0: 我开始开个 keep 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好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好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先生食咩啊？
2: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2: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好啦，逢礼拜一嘅话咧，我哋都会我行我素。
3: 你最开心啦，李丽睿。
2: 佢啊，
3: 有你嘅言言啊。
2: 系啊，好早翻嚟啦佢。
0: 我个个礼拜一我都开心噶，我见到你我都开心。
3: 你有咗言言之后就唔记得咗年年啦，
2: 唔记得杨杨啦。
4: 睿睿你好啊。
0: 我證實佢係冇茶粉嘅。
2: 喂
4: ，keep 到啊嘛，一個禮拜都。
3: 佢冇茶粉，但佢把口攬過油。
0: 係咯。
2: 我哋出翻去先啦，不如有個兩個自己喺度訪問。
3: 然然啊，其實咧上個禮拜見完你之後咧，即係我個人比較膚淺啊。即系咧，对于一啲咁嘅素食嘅 KOL 咧，会唔会成日都俾人有个抨击，就系、是、喂，你唔系素食者嚟嘅咩？点解你会着衫着一啲动物嘅嘢啊？譬如你今日着个牛仔褛，有冇牛喺入边嘅咧？
4: 牛仔褛就梗系有牛噶啦，有牛呢个字啊嘛，
3: 系咯，
0: 牛仔，
4: 牛仔，
0: 牛仔喺里面，
2: 真系好笑嘅。真係呢個都會成日俾人問嘅。我試過有朋友咧，即係佢間公司啦嚇，咁啊有個馬字啦，咁佢因為咁啊問，誒你唔係食素，點解你公司名有個馬字？
0: 我姓馬都唔得。
2: 係啦，因為我姓馬，我想我間公司有個姓咯。
0: 嚇，
2: 咁啊姓馬，我笑咗好耐。咁因為近排咧，即係我主持節目啦，要即係介紹誒講蟲草嘅問題，問問題啫。蟲草你知唔知係咩嚟㗎？誒，跟住我就俾人話啦，
3: 你唔係食咩咧？
0: 蟲咯，
2: 你唔係食齋咁點？你講蟲草噶，我问问题喎、啊，
3: 得主有动物喺呢把口度出嚟都唔得，
4: 唔可以讲。
0: 有冇呢样？
4: 有，绝对有。即系譬如啱啱牛仔褛已经系啦，
2: 牛仔褛
4: 已经即刻示范咗啦。
0: 同我除
3: 系啦，冇错，估得你咁讲噶啦。
4: 哎呀，
3: 你同我除咗佢。
4: 呢个系有目的性嘅，原来
0: 冇错，系啊，
2: 铺埋咗成个礼拜。
0: 我俾个提示佢，叫佢问你
2: 嗱，OK 啦，系咪可以过数啦？
0: 可以啊，舒服舒服。好啦，嗱，上个礼拜咧，多谢妍妍啦，咁啊，第一次咧就参加咗我哋呢个我行我素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嘅话咧，就要同大家要再深入啲噶咯噃。因为我知道嘅就系除咗你系个 chef 之外啦，咁我哋都知道嘅就会系周围去试食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素食嘅。
4: 冇错。
0: 系啦，哇，其实都几开心喎。
4: 开心噶，开心噶，因为我觉得最易入口，即系令到啲人去尝试食素咧，就系去一啲餐厅揾到一啲好食嘅嘢，然之后推介俾大家。咁有时有啲人真系未必知道，诶，原来呢度有素食噶。咁我自己有揸车啦，跟住然之后亦都有一个item 就叫揸车找素。
2: 系
4: 啦，咁就希望揾到一啲比较山卡啲嘅地方，又可以拍到车，又可以食到嘢，
2: 好紧要啊！
0: 最中意呢一啲，
4: 冇错，
2: 好紧要啊！
0: 系啊，拍一个餐厅门口之后，跟住入去就食嘢啦。
4: 系啊，系啊，
0: 系啊，即
4: 系
0: 下次揾我，
4: 可以啊，好啊，做我嘉宾啊，你邀请你做我嘉宾，
2: 哇，正喎，逐过嚟啊，佢
0: 逐过嚟，
2: 要先啊，要先啊，
0: 我先，好啦，嗱，其实咧讲讲话食素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咁样嘅谂法，就会觉得咧，香港其实食素系比有某啲嘅地方比较难嘅，因为唔知点解，唔知系咪因为知道嘅素食餐厅。又或者呢一方面嘅嘢系会比较少啲。首先，我哋香港比较细啲啦，咁同埋嘅就系你系比较难揾到一啲嘅就系全间嘅素食餐厅，又要好食啦，咁同埋嘅就系又要经济啦。因为头先我偷听到你哋喺度讲就哇，其实都几抵嘅喎。大家成日要觉得你食一啲靓嘅素菜咧，好可能可以比较贵，
2: 可以好贵，
4: 可以好贵嘅，系啦，亦都可以。

0: 有好相宜嘅，系啦，所以就睇我点运啦。
1: 香港会唔会比较难啊？
0: 香港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我咁多年食素啦，其实而家越嚟越容易嘅。咁但系最近呢一年，其实都相对都比较难咗少少。
1: 点解啊？
0: 因为我觉得即系一来可能真系经济冇咁好啦，而家暂时系啦，咁所以多咗素食店系即系会关门啦，
2: 关门啦，系啊，即系我哋认识嘅都好多啦，
0: 好多食都，
2: 哎呀，又冇。
0: 咁但係而家就相對可能我細個嘅時候就會多咗啲連鎖店會提供一啲譬如連鎖嘅米線店，佢有素嘅湯底選擇，
1: 係啦，
2: 成日食嗰個，
0: 成日食係啊，跟住有一啲做肉食嘅餐廳，亦都會有一啲素食 menu 出嚟，
2: 冇錯，
0: 我都未見過，咦？有間茶餐廳有一個專係素食嘅 menu，
2: 冇錯，
1: 咁好啊，
2: 有啊，有成七八個可以俾你揀嘅裏邊嘅素菜係可以，即係簡簡單單，就算茶餐廳都有成七八個嘅，咁所以我哋素食者去到食嘅時間咧多咗好多。选择咁啲朋友，我咪一齐食咯，
1: 都仲有得拣嘅。咁你又真系有列国啦，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妍妍。咁所以就系有冇啲咩嘅地方，你会特别觉得即系喺自己嘅宝里面啦吓，写低嘅就其实嗰度嘅食素食嘅话，大家都会觉得应该嗰个地方唔系话咁出名或者食素食，但系原来都有一啲即系好美味嘅一啲即系菜式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咧。
0: 其实你话如果远嘅话，其实好多唔同欧美嘅国家其实都有食过嘅，系啦。咁如果你话近啲嘅话，真系我哋过条河去内地都有好多选择嘅。
2: 哇，好多啊！
0: 系啊，
2: 正啊！你觉得边度可以介绍下咧？
0: 我就自己成日都会去深圳啦，跟住之后上海啦、北京啦呢啲地方系啊。咁同埋我记得之前阿嘉莲你讲去云南，
2: 云南
0: 我都去过一次云南，不过我就去丽江，
2: 丽江我未去过。
0: 但系啲菌都系好好食嘅，
2: 冇错冇错冇错。昆明啊、石屏啊，石屏就豆腐啦，
0: 豆腐我记得你讲嗰个系啊。
2: 昆明有好多菇菌类咧，系好出名，
0: 系啊，
2: 啲菇菌火锅，
1: 系
2: 特别。
1: 嗱，中国地大脉搏，大家都知噶啦。咁如果你讲开，你话即系云南啊呢啲咁嘅地方，我都觉得嘅就系素食应该系出名嘅，因为啲山区啊好靓嘅。但系头先你提过啲大城市，譬如可能讲紧上海啊、北京啊，北京我就食甜鸭嘅啫。
2: 有冇
1: 上海？
2: 有冇素甜鸭？
0: 素甜鸭都有，
1: 系啦，即系我唔会觉得我喺北京食素食有咩
0: 素片皮鸭就应该有。
2: 素片皮鸭，
0: 甜鸭就唔知啦。我连甜鸭个 concept 我都唔知系点嘅，
1: 都唔知系咩嚟。
2: 成只素甜
0: 飘啊嘛，我
2: 系点样样嘅咧？
1: 咁如果喺北京咧，有冇一啲乜嘢特别嘅素食嘅嗰啲菜式嘅话，可以介绍俾我哋噶？即系你自己去到咗，有啲咁好嘢嘅，我一路都唔知嘅咁。
0: 北京我去过一间小店嚟嘅，系一间类似居酒屋咁样。咁佢好新潮嘅，嗰间装修，但系又细细间嘅。咁佢入边有一个叫做甜水面。系啦，但系
1: 甜品嚟嘅，
2: 甜品嚟嘅，
0: 咸食嚟嘅。佢其实应该系重庆成都菜嚟嘅，都系系啦。咁佢本身就系有啲麻辣油啦，跟住有少少甜甜地，有啲糖啦，就捞咗一啲类似肠粉，但系佢系面嚟嘅。
1: 哇，超好味！
0: 个质感系面嚟嘅，系啦，即系少少实实实地，系啦，麻辣，
2: 咁
0: 好粗嘅，
2: 冻定热噶。
0: 佢系热嘅，
2: 热嘅，
0: 热嘅，系啦，
1: 冇汤嘅，
0: 冇汤嘅，净系捞个麻辣油，系好好食嘅，甜甜地，
1: 有少少嗰啲粉皮咁样，即系嗰种，但系佢系厚身嘅，
0: 佢面嗰种烟韧质感，
1: 哇，
0: 呢个好有即系记得咯，呢样嘢系，
2: 你净喺嗰度食过，香港冇见过，
0: 香港冇见过，去成都有食过，
1: 即系呢一种嘅嘢食嘅话，其实喺成都系出名嘅，
0: 系啦系啦，
1: 我好似听我好似食过。
0: 系，
1: 佢哋好似话系喺一啲唔单止系小店啦，喺街边嗰度都有一啲咁嘅档摊咧，系卖呢一只。
0: 系啊系啊，
1: 我一路都唔知佢叫咩名，原来叫甜水面。因为有人去我去呢个成都嘅时候，佢买咗一兜咁样嘅，系类似系咁样嘅嘢，红色啊嘛。
0: 系啊系啊，捞埋跟住就
2: 好似好辣，
1: 好似好辣咁样嘅，但系 OK 辣嘅，但系佢系麻辣，
0: 系啦，同埋有少甜味，
1: 系冇错，
0: 佢有啲糖喺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几得意啊，所以我觉得系
1: 几好食嘅。咁你翻嚟有冇自己即系试下？系啊。
0: 呢個冇啊，呢個真係，唔係因為我覺得始終我哋即係有時食材咧，真係譬如國內可能甚至北方咧，佢哋。真係在地嗰啲農夫整完之後，然之後去到街市，咁你買到其實最新鮮啦，係啦。咁我覺得香港就相對地可能未必做到呢樣嘢㗎嘛。
2: 其實呢個係啊，譬如話怡寶啦，怡寶佢哋即係最出名係咩啊？芽菜雞。咁我就話我可唔可以淨係食個芽菜？你可以嘅。咁但係佢哋話咧，怡寶嘅芽菜咧。 像卜卜好短嘅，你運去 KL 唔得噶啦，佢淨係可以怡寶。

0: 係啦，咁所以你 KO 係冇嘅。
1: 哦，
0: 係啊，即係怡寶芽菜係好出名。
2: 係，但係我喺香港食過你講嗰只芽菜，可能都食到佢個形，食唔到佢個精髓。
0: 精髓唔喺度咯，因為唔喺怡寶食。
1: 食呢個形啊，食到醬卜卜咯，係咪？啊，我都同意嘅。有時候佢試係食素嘅人，會唔會就係會更加在意嘅就係佢嗰個新鮮度咧？
3: 會啊，絕對會。
1: 所以在地嘅食材又或者係當做嘅嘢，好緊要。
3: 一定係唔同味
0: 嘅，一定唔同味嘅，
3: 冇錯。
0: 譬如話我食平豆腐，我試過買咗之後咧，拎去昆明啦，幾個鐘頭車啫，佢臭啦，發臭啊！所以佢話你哋帶唔走嘅，你信我啦，去到已經唔得啦。
3: 係，
0: 嗰個有少少温度唔同咗啫，就已經變啦。那個質地，所以一定要當地食係最好。
3: 啊，你講開豆腐咧，我諗起一個都好深刻嘅，
0: 係
3: 成都食嘅呢個真係，
0: 係
3: 就係一個發毛豆腐，
0: 係
3: 佢唔係臭豆腐咁樣，
0: 發毛，
3: 佢真係發曬毛，然之後
1: 綠色嘅，
3: 白色嘅，
1: 白色嘅，
3: 白色毛，
1: 有啲毛，
3: 成盤都係毛嚟。
1: 哇，咪好靚咯，咁樣
4: 界界界，
3: 好似 fur 咁樣，
0: 又唔得啊，有 fur 又唔得，
5: 講英文啊，今次。
0: 一人投诉啊！
3: 一人投诉系啦，咁似啫，系但系毛菌嚟嘅 ，OK 啊，跟住佢就
1: 炸嘅，
3: 炸嘅，
1: 炸嘅，
3: 佢就系炸完之后俾你食，当好似臭豆腐咁样。
1: 你点见到啲毛菌啊？咁样，即系佢未炸之前，
3: 未炸之前
1: 个样系咁嘅。
3: 佢就系 show 喺度俾大家睇，就系我哋呢一个就叫发毛豆腐，我唔记得正名系咩啦，即系我叫佢做发毛豆腐啦，因为真系哇，全部毛喺上边，点食啊，大佬？
1: 但系如果佢炸过就应该 OK，
3: 应该 OK。
0: 但系你都惊咁啊？见哇食得嘅咩？
1: 咩味咧？咩味咧？
3: 佢都似臭豆腐嘅，
1: 哦，即系我哋平时食开嘅臭豆腐，
3: 系啦，
1: 有冇嘢点啊？
4: 口感系点咧？
3: 佢口感都系咁炸豆腐咯，
1: 外脆内就软咁样，
3: 系啦系啦，佢就好似系，我记得系点都系点啲辣酱咁样食咯，咁所以你话会都会冚咗啲味嘅，即系如果佢有味有啲毛味嘅话，
0: 因为好多地方咧都会，譬如话我哋中国嘅即系内地嘅地方，好多都会用呢啲发酵嘅，譬如话石屏都会有臭豆腐，系天然摆出去发酵，由佢发毛，去到第七日咧，哇攞嚟。BBQ 咁樣嘅攞嚟燒，哇，好好食！但你睇到個樣啊，哇，得唔得噶？
3: 棉花糖咁
0: 樣，
1: 我試過一次，係講緊你話豆腐咧，我真係呢一世人都記得嘅。嗰豆腐，但係佢就唔係炸嘅，佢係揾嚟蒸嘅。蒸完之後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你坐喺度食飯咧，遠遠都聞到噶啦。佢似咩味咧？似公廁味。
0: 咩嚟噶？
3: 哇！咩嚟？
1: 公廁
3: 喺邊度食啊？
1: 勁嘅，我冇記錯嘅，應該係喺杭州附近。
3: 係。
1: 但係咧，但係當地嘅人，佢話係臭豆腐。一定是臭豆腐啦，因为我见到佢是豆腐，但是好臭，咁一定是臭豆腐。
0: 唔系，原来佢，对唔住，你头先食咗啦，哎呀，唔好意思，我哋即系嗰个豆腐出现咗问题。
1: 在地人佢哋会觉得咧，就系话，因为拎出嚟嘅时候，你觉得又有白色啦，又有头先我同你讲嗰啲，又话青 B B 嘅，总之佢系沤到，佢所有嘅毛菌，佢都系容许佢喺上面嗰度咧，话越臭越好，越多毛越好，跟住嗰班嚟捞饭咯。
3: 哦，
1: 系啊，好犀利啊！
3: 新领域打开新，
0: 最勇敢系第一个人试，嗰个真系勇敢啦，
3: 发明呢个人
0: 当年啊，以前古代嘅时间。
1: 好啦，你话除咗呢个甜水面之外啦，咁啊头先就喺北京我食到啦。咁啊
0: 上
1: 海咧，上海有冇啲咩？
3: 上海我每次去上海就一定食素蟹粉嘅。
1: 哇！
0: 素蟹粉
1: 呢个时候当咗啦。素蟹粉点搞啊？
0: 系咯，
3: 素蟹粉佢通常都系金笋啦、南瓜啦，再加啲咸蛋黄咁样去做咯，或者会捞少少豆腐咁样。
1: 哦，
3: 系啦。咁如果食咗蛋嘅，就可能会譬如加埋啲蛋白落去当一个菜螃蟹咁样去食。
0: 系啊，但我又想问下你啦，嗱，你未食过嗰啲大闸蟹啊嗰啲嘢噶嘛？你点知道嗰个味？系點樣之後去整嗰樣嘢咧？
1: 質地係點樣咧？
3: 靠望咯，同埋靠問朋友咯。
0: 哦，俾人試，你覺得似唔似？
3: 係啦，係啦，
0: 哦，因為你自己試唔到嘛，未食過嗰啲。我之前即係我唔同你，我之前食過，我係知道，呢個味似。
3: 係，
0: 但你胎女素嘅話咧，你未知道。
3: 真係唔知㗎，真係。
4: 唔係就靠佢小學一年級啊，嗰個紅腸。
0: 紅腸。就知道
1: 就係咁啦，
4: 系啦，
0: 系啦，
3: 同埋整俾朋友咯，即系啲朋友试完之后，喂，得唔得啊？呢个咁，
0: 系
3: 啦，咁通常得啊得，唔得佢就话，喂，唔系喎，争咁啲乜，咁啊再试下咁样，
0: 再试下，
1: 真系几好。
3: 咁但系我又都系个 concept 啦，即系我上一集都讲过话，我唔一定要做到系真系一模一样嘅，即系类似咁样，
0: 类似，系。咁啊，仲有啲咩正嘢咧？即系上海嗰边。
3: 上海仲有，譬如我好中意食嗰度啲素鵝都真係特別好食
0: 嘅。
3: 佢啲煙燻素鵝咧，係啊，咁佢都係我香港都有嘅呢個，咁就係佢腐皮包住啲譬如菇菌啊、金筍啊嗰啲，係啦。咁但係佢又有啲 smoky 嘅味道嘅，啲煙燻味道
0: 喎，
3: 係啊，即係呢個係特別中意咯，又係。
1: OK， 好啦，頭先你又講到話呢一個嘅素蟹粉啊，
0: 係
1: 好教我哋點整。

0: 唔该你
1: 又考我啊，咁样
0: 唔该你，又系蚝油打开食蚝油啊嗰啲。
1: 通常譬如而家有啲菇菌啊，可以加啲猴头菇切碎佢啦，跟住金笋又切碎佢啦，南瓜又整碎，即系蒸完之后就整碎佢啦。
2: 你意思系压碎佢，
1: 系啦，压碎佢，
2: 即系蒸到好似 mash 咁。
1: 系啦，或者你可以用啲食物处理器，放落去加啲油打碎佢。
0: 哦，
1: 系啦。咁你如果有啲纯素牛油，即系有啲纯素牛油冇蛋冇奶嘅，咁你可以放埋落去，系啦，咁样会比较香啲滑啲，系啊系啊。咁咯，咁你加啲菇粉调味啦，再其实食嘅时候再加少少大红节醋，
0: 哇！呢个好紧要，
1: 好紧要呢个，系啊，
2: 即系好似等于大家就系真系去食大闸蟹，或者食蟹粉。
1: 咁同埋，如果你想再有啲咸鲜味，可以加啲紫菜碎落去咯。
0: 紫菜碎，
2: 紫菜碎系之后再加上，渗上去，
1: 之后再渗上去。
2: 哦，
1: 系啊，
0: 即系我哋即食紫菜嗰啲，
1: 即食紫菜嗰啲，咁但系就要留意翻个成分会唔会有啲有鱼嘅成分咯？即系有啲即食紫菜，其实佢会有啲鱼嘅咩煎鱼啊、
0: 煎鱼嗰啲系
1: 汁啊嗰啲咁样，就要睇翻个成分。
0: 呢个好紧要。
1: 即系我哋素食者其实平时食嘢之前或者买嗰啲食材之前咧，其实都会好睇重嗰啲材料嘅。
2: 嗯，
0: 冇错。
1: 即系有时你以为佢系素，但其实原来唔系素嚟嘅。
2: 正啊！
1: 系啊，即系有啲味增都系嘅。
0: 系
1: 系啊，即系有亦都会有啲鱼嘅成分咯。咁就要尽量拣啲叫做无添加嘅味增咁样。
0: 冇错。咁啊，酱油都系嘅。就好多即系日本酱油咧，佢写住素酱油，其实个素唔系我哋食素嗰个素，系误会咗啊！点解你讲咗？点解你啲酱油写住素后边有鱼嘅？因为佢素嘅意思咧，我听讲啊，佢话即系呢就系净，即系斋，即系净系酱油，
2: 纯
0: 正嘅系啦，唔系我哋素食个素，
1: 系啦，
0: 嗰就奇怪啦，所以要小心，
1: 啱
0: 系啦，系啦，
1: 好多呢啲陷阱嘅，其实出边都
0: 系。
2: 头先你教我哋整嘅嗰个就系素嘅呢个蟹粉
0: 啦，
2: 可以点样咧？即系我就整咗一嚿蟹粉喺度啦，咁可以搵嚟做咩？
1: 捞面啦，捞饭啦，
2: 哇，
1: 或者
0: 捞面酱，
1: 系啊，
2: 好食，
1: 包饺子啦，
2: 哇，
1: 当小笼包咁。系啊，
2: 你唔整今日
0: 小笼包正，里边有啲汤咁样。
1: 系啊，咁啲汤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即系譬如我哋即系你真系贪方便，其实咁加菇粉咯，已经系一个
0: 菇粉一个汤
2: 嚟
0: 啦。
1: 咁但系你话真系新鲜蔬菜，咁你西芹啊、
0: 糖
1: 芹又得，系啦，咁你加啲菇啊，系啦，咁样跟住煮完咗佢，不过当然要煮个时间比较长少少，咁等佢出味咁样咯。
2: 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够啦，
0: 差唔多啦，
2: 系啦，我哋都食咗呢一个嘅素蟹粉，
0: 素蟹粉啦，
2: 同埋介绍咗一个叫甜水面，
0: 系啦，饱啦，
2: 自己揾下 ，OK， 好，唔该晒，
1: 拜拜，
2: 下
1: 个礼拜
2: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和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十一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廣東順德昨日有紡織廠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一人受傷。火警在昨日下午發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繼續。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總統普京所屬的統一俄羅斯黨得票遙遙領先。根據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已經統計的超過七成選票，統一俄羅斯黨獲得 57.5% 支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得票大約 14%， 自由民主黨不足 9%。 俄羅斯傳媒報道，執政黨預計將繼續保持在國家杜馬450個席位中的三分之二多數地位。國家杜馬選舉上星期五起一連三日舉行，今次是俄羅斯2022年發起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以來首次議會選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142点，成交金额1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5跌37.5，腾讯控股426元升7元，盈富基金25.52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2，阿里巴巴110.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32冇升跌 ，MiniMax 291.4跌11.8。长飞光纤光缆186.6升3.5，联想集团35.66跌1.92，小米集团27.3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2，瑞士法郎

0: 1.23，加元1.4，人民币6.696，英镑兑美元1.3388，欧元兑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2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港金报40,780元，跌咗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69美元，卖出4,36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快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噶。咁另外，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一集。
3: 喂 ，Flora， 我到咗启德啦。系啊，7:09啦，你仲未到啊？吓，就嚟开 show 咯，咁即系点啊？哦 ，OK， 咁系咁咯，好，拜拜。24号，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张飞系24号噶，你坐嗰个位系我噶。
4: 喂，隔篱嗰个啫系嘛，换一换啦。
3: 前面个人咁高，佢阻住我。
4: 喂，开数啦，是但啦，一样啫，嚟啦，
3: 喂。

0: 即嚟，喂，阿 Flo 啊，个 concert 睇完啦 ，OK 啦，都啱我口味嘅。喂喂，而家落大雨啊，我啊冇带遮，我想点？喂，你另一张飞系咪送咗俾你个 friend 啊？坐隔篱嗰个咧，女嚟嘅。喂，你打个电话俾佢，问下佢有冇揸车吓，兜埋我。咁啊，梗系兜我翻去清水湾啦。咩啊？喂，我话晒都系全香港最大嘅洋酒商代理，试快啲啊 ，Benny 哥，有边个唔识我啊？有边个唔俾面我啊？系嘛？喂，唔讲咁多啊，快啲打俾佢啊！我企喺个 A 出口门口等佢，系咁啊。喂 ，Flo 啊，喂，有冇搞错啊？我企喺度等个女人等咗成半粒钟啊，玩咩啊？系咪唔俾面我 Benny 哥啊？啊？咩话？打咗几次俾佢冇人听，佢讲大话你啊？吓、啊？喂，可能头先睇 concert 佢教咗震机啫系嘛？打咗几次使死咩？叫佢兜翻转嚟兜我啦，过咗海。喂，咁我点啊？喂 ，Flora， 系你请我睇 concert 嘅吓？你估我好恨睇啊？快帮我 call 车啊！系咁啊？喂，讲嘢。
1: Sorry 啊，请问系咪 Benny 哥啊？
0: 系啊，边位？
1: 啊、我刚才看 concert 坐在你隔离的那位置，我叫 Joanne。
0: 怎么啊？快点说啊。
1: Flora 叫我兜你入清水湾，我到了刚才我们出来那个闸口对出那个马路，你在哪里啊？你有没有遮啊？快步跑过来行不行？因为这里停不得车的。
0: 懒好心，你有没有明天才来？是这
1: 样啊？那即是还兜不兜你啊？喂喂，
2: 喂，细辉，我都估到你嚟停车场打边炉噶啦，借个火嚟啊！
3: 喂 ，Sui， 你嚟就啱啦喂！听讲你个部门嚟咗个新嘅阿头，呢两日报道啊，系咪啊？知唔知佢咩料啊？同埋个样子身材掂唔掂嘅？
2: 哎呀，细辉，唔好咁八卦啦，靓唔靓都冇你份噶啦！
3: 唉，系男人都想嗒天鹅肉噶啦，我谂下啫嘛，谂下唔得。
2: 唔得咪唔得咯，费事你谂到流鼻血啊！不过咧，我收到风，原来佢已经翻咗嚟香港半个几月啦。同埋啊，佢成日都同啲高层开会，听讲佢仲过嚟酒店住咗两晚添啊！
3: 咁神秘，搞咩啊？嗱，一於叫前台威哥撳入個電腦度 search 下呢兩個星期有咩客入住過，實揾到佢出嚟。
2: 入你個頭！一陣間俾大佬知道你私自 log in check 啲客嘅資料，炒你都有份啊！
3: 咁你幫我入去睇下咪得咯？
2: 唔得啊！要膊頭有花嘅先有資格 log in 噶。
3: 你膊頭冇咩？
2: 冇啊！
3: 咁你膊頭有咩啊？俾我睇下啊！
2: 睇你個頭啊，鹹濕仔！
3: 唔好咁孤寒啦，望一眼啫嘛，又唔痛嘅。
2: 走開啊！
0: 喂，讲嘢咩啊？嗰日睇 concert 坐我隔篱嗰位，就系去咗健特斯酒店坐 F&B manager 嗰位，切咁又点啫？呢啲都系做生意啫，系嘛？喂，我公司代理嗰啲酒啊，行内出晒名噶啦，全港超过四分之三嘅五星级酒店啊，连埋嗰啲高级会所都系问我攞酒啊。多佢间唔多啦，系嘛？佢有本事咪唔好问我攞走咯。到时佢出事啊，我真系大声笑出嚟啊！喂 ，Peter 哥，喂，听讲下个月咧，阿健特斯酒店啊，嗰、那个 F&B 咧有个新嘅阿头 on board 啊嘛，系女嚟噶嘛，系嘛？好似叫做咩啊？做 N 啊嘛，姓黎嘅。喂，嗱，你又帮我查佢咩料？诶！你又知道我口臭噶啦，系嘛？真系唔知喺出边诶有冇即系夹到佢噶嘛？咁就唔好啦，吓、啊、和气生财啊嘛，吓、啊。OK， 得，嗱，搞掂之后照旧澳门两日一夜吃喝玩乐我包吓、啊。喂，都系大哥你关照啊，系。嗱、啊，听日我使人送两支 XO 去你啊 office 嗰度。系啊，中秋嘛，孝敬下你大哥都要噶，系嘛？好，系咁。
4: Come in.
5: Tom,
6: 早晨。
4: 早晨 ,Joanne, welcome back. 终于都等到你回来酒店帮手啊。啊，第一日翻工乜唔使你秘书带你过来咩？
6: 今日星期一，佢要预备同啲同事开每星期嘅例会，咁我横掂都识路咯，咪自己上嚟 office 同你报到打个招呼咯。
4: OK, 过沙发嗰边坐啊。 别斋飞鸭。

0: 啱啊？我记得你每朝都要饮一杯先至开工、啊。
1: 多谢你仲记得啊！不过今朝我饮咗两杯啦，我饮水得啦。
0: 唔系啊嘛，而家先至8:30啫，咁早啊饮咗两杯，你搞咩啊？
1: 今朝7:30翻咗嚟啦，睇下啲文件，做定啲功课，费事你呢一个总经理问起我唔识答啊，咁样会俾你吸个黑猪仔咯。
0: 冇见咁耐，仲咁嘴刁啊，真系唔够你讲。嗱，阵间咧就同你周游列国，同唔同嘅部门老总咧打个招呼先，跟住。
1: OK， 我先翻到 office 度执好啲嘢先，转头再落嚟啊。
0: OK， 阵间见。
1: 啊，系啊，差啲唔记得，多谢你送俾我扎花，真系好靓。Thank you。
0: 最紧要你中意。
1: 多谢你仲记得，我喜欢红玫瑰。
0: 仲要系保加利亚品种，如果唔系啊，实俾人闹。
1: 啊，都过咗咁多年啦，多谢你仲记得我中意啲咩。就算真系唔记得，依家都冇人再闹啦。你系健特斯大酒店嘅总经理啊，Tom 姜、哦。
0: Joanna， 你嘅嘢我一定记得嘅。
1: 唔讲啦，我翻落去 office 先，一阵间 join 你。其实阿 Tom 嘅嘢，我同样都唔会忘记。我哋拍咗拖6年，跟住分开咗4年。到今日我哋再次遇上。记得嗰年公司派外北京出差，我就入住喺阿 Tom 做前台经理嘅酒店。
2: 哇，点解3月头北京都仲系咁冻㗎？啊，死啦，但唔够厚衫点算啦。哎呀，咩劫嚟个咁渣嘅。死啦，汤唔喐添。
0: 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吗？
2: 没事没事，我可以的，谢谢。哦、哎呀，烂鬼劫啊！翻到香港就等鬼咗你啊！如果甩碌咁搞错啊
0: ！Sorry 啊，小姐，你系香港人？
2: 系啊，你系香港人。
0: 你好啊，我系呢间酒店嘅前台经理汤姜啊。你个劫个碌系咪坏咗啊？不如等我帮你啊。
2: 哦，唔使啦唔使啦，个劫唔要噶啦。
0: 吓、啊？个箧咁靓，同埋你呢个款差唔多成皮嘢嘅，唔整咪好嘥。
2: 得噶啦。
0: 嗱，你谂清楚先啊！酒店行李部嘅同事咧，就同呢个牌子嘅维修部好熟嘅。如果你赶时间咧，不如你就摆低俾佢帮你搞。我谂一日之内可以搞掂。
2: 其实咧，我呢一个箧系 A4 嚟噶，所以唔使整噶啦，唔该晒。
0: 我仲以为咩事添，咁我咪叫同事拎去专整 A4 行李箱嘅维修部咪得咯，好小事啫。
2: 真噶？
0: 嗯，
2: 整一整贵唔贵噶？
0: 只要系我同事拎过去咧，一定唔会收贵你，你放心。
2: 哇，咁就好啦、嗯。啊，横掂都系咧，我呢个手袋咧呢一度都好似烂烂地啊，可唔可以叫你嘅同事咧顺手可以帮我问下有冇得整啊？
0: 嗯，等我睇过。哦，呢度啫嘛嘛，仲有冇其他地方需要整啊？
2: 冇啦，唔该你啊。
0: 咁好小事啫，我帮你搞。
2: 吓，你又识整？
0: 系咁嘅，我之前跟嗰个老师傅学整银包啊、皮手袋咁样。你呢啲望落去小问题嚟嘅啫，我搞得掂。
2: 系咁就好啦，唔该晒你啊，最多我请你饮茶。
0: 酒店我地头嚟嘅，我唔会要你请我嘅。
2: 咁我
0: 得啦得啦，好小事啫嘛。啊系啊，送支花俾你啊。
2: 吓？点解嘅？
0: 今日系3八妇女节，酒店咧会送花俾每位女客人。
2: 好啊，我好中意花噶，特别系玫瑰，开得越大朵嗰啲咧，我就越中意。
0: 嗯 ，OK， 咁我记住噶啦。
2: 点解要记住啊？
0: 因为你系我哋酒店尊贵嘅客人咯。咁你下次再嚟住，我会安排同事再送保加利亚玫瑰去你间房。
2: 保加利亚玫瑰啊？点噶？
0: 你想知道？下次嚟入住咪知咯。
2: 好，下次再嚟北京，无论系出差定系玩，我都一定会再住呢间。
0: 多谢你先。
3: 入嚟啊！
4: 孙生。
3: 点啊？有嘢讲啦。
4: 退咗翻嚟啊？
3: 退咩翻嚟？喂，
4: 阿
3: 赵淑梅小姐。你讲嘅嘢可唔可以唔好一嚿嚿啊？你一次过讲得唔得啊？我好多嘢做噶。
4: 啲花去咗翻嚟啊？
3: 乜鬼嘢花啊？送咗去边啊？唔该你一次过讲俾我听啦，小姐。喂，其实我真系好忙噶，唔该你啊，你讲啦。
4: 你叫我今朝送花咧去健特斯酒店 F&B 啊嘛。阿钟咧酒店话冇呢个人啊，咁花

0: 未退翻翻嚟咯。
1: 吓，点会咁噶？你冇搞错啲咩啊？定系你送咗唔知咩酒店啊？赵淑梅小姐？
0: 冇啊！嗱，赵总你 send 俾我嗰啲资料送俾花店噶啦。
1: 唉，攞俾我睇下。健特斯酒店冇错啊，阿钟，喂，
0: 系
1: J O A N 啊，英文名做 N 啊，小姐嚟噶，吓、啊。

0: 篤眼篤鼻啊，攞走佢。
1: 攞去边啊？
0: 攞去边？攞去攞俾你拜山去。
1: 吓，拜咩山啊？但系冇人攞红玫瑰拜山噶、啊。
0: 出去啦！哎呀，得得得，我保你，但系出去，出出出出。你好嘢啊！明知我 CYD Benny 哥送花俾你，何你坐正 FMB 你都唔收？你好嘢啊！既然你唔俾面我，我都唔会俾面你。
2: 喂，赵淑梅，做乜咁好约我出嚟饮嘢啊？
1: 唔开心啊？
2: 啊，失恋啊？俾仔撇定系你撇人啊？
1: 喂呀，讲过几千次啦，都话大学毕业之后冇拍拖咯。
2: 咁都可以俾人撇嘅啫。
1: 周儿啊，唔开心啊，心情唔好，你可唔可以唔好玩我呢？
2: 得，唔玩唔玩。咁你想我呢个小女子点帮你呢？即管讲我知。
1: 喂呀，你呢有冇啲好工介绍俾我？
2: 咦？你而家做紧嗰间 CYD 酒行，行内都好出名噶、哦。
1: 自闭嘅老板好黑人憎咧，全行都知噶。
2: 唉，我知啦。佢摸你？
1: 唔系啊。
2: 咁佢性骚扰你？
1: 哎呀，你唔好谂亲啦呢啲核突嘢啦。
2: 点解唔谂啊？卖得酒嘅都系酒色财气，呢啲老细好极有限，唔使惊，我陪你报警。诶，系、哦，你有冇冲凉啊？有冇冲走晒啲证据噶？
1: 喂呀、啊，你再咁乱咁 up 咧，我唔睬你噶。
3: Sorry， 两位靓女嚟迟咗，我唔啱呢 round 我嘅。
1: 你哋慢慢饮啦，我有事先走先啦。
3: 吓，我一嚟你就走？喂 ，Sui， 你个 friend 咁样好唔俾面喎、啊。话晒我都系横行中环金钟一带星级酒店嘅金牌收风小王子细辉哥。
1: 原来你就是细辉哥，苏怡成日在我面前提起你的，你几威呢？知晒噶啦，唔该晒。
2: 赵淑梅，你好彩啦，我醒起细辉做过好多间酒店，真系识好多人噶。你有冇谂过转行试下做酒店啊？
1: 吓，做酒店啊？我又冇谂过喎。
3: 啊，赵淑梅你好，容许我叫你一声妹妹姐嘛。识笑啦，识笑啦，终于笑啦，妹妹姐。嗱，我已经感受到你嗰个酸中带甜。甜中又带点，即系带点咩好啊？喂，衰
2: 衰仔，你即管吹落去啦！
3: 唔系咧，你个 friend 唔系即系我新鲜出炉嘅 friend， 阿妹妹姐咧系绝对适合加入酒店业噶，佢一定可以喺呢个行业度闯出成绩，发光发热噶，你信我，信我。
1: 真噶？不过我中学程度嘅啫，又冇读大学，又未做过，
3: 未做过，正哦 ，OK 哦，
2: 喂。你把口唔好咁贱得唔得啊？
3: 唔得，我系咁贱噶。阿妹妹姐，咁你想做咩位啊？
1: 吓，我又唔知我啱做咩位喎。
3: 得，我听日就去人事部问我最爱嘅 Mary 姐，索下有咩 post 啱我嘅妹妹姐，一展所长。
2: 赵淑梅，你放心啦，细辉除咗把口衰啲之外咧，佢真系好肯帮人，唔错噶。
1: 唔该晒你啊，细辉哥。
3: 碎了，不过事成之后咧，
1: 即系点啊？
2: 好简单，就系潜规则
1: 吓。潜规则真噶？点潜噶？唔潜都唔得噶？

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一集，李丽蕊饰演 Joanna， 敖嘉莲饰演 Benny 孙，阮仲阳饰演 Tom 姜，爆谷饰演 Zoe，Alice 饰演赵淑梅 ，Porter 饰演细辉。片段人间明争暗恋第一集播放完毕。

0: 咁喺度咧要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片段人间九月呈现嘅呢一个新嘅广播剧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嘅话咧，亦都会咧就系同预期会推出嘅第二集嘅。
1: 第二集明争暗恋，
0: 没错。好，大家觉得点样啊？
2: 多谢啊，马老师先啦，
1: 多谢啊，小强
0: 辛苦晒啊，
1: 系啊，
0: 辛苦晒，系
1: 终于佢嘅愿望实现啦，
0: 系
1: 啊，长篇剧啊，
0: 系佢嘅自己嘅愿望，
1: 系啊，
2: 而家佢有每个礼拜都会 send 个剧本嚟。请细月
1: 系啦，
0: 冇错。
1: 咁啊，细月之后咧，诶，有啲问题嘅，哦，知道写错咗，
0: 系你哋自己改，
2: 系啊，
0: 你自己搞掂佢，系啊。
1: 同埋即系喺我哋嘅二台啦，我哋嘅Facebook 啊，各样嘢，我哋摆相上去，
2: 诶，系，
1: 同埋一路拎可以听翻，
0: 系啊，都算系咁啦，系咪？
2: 我哋都好精心整嗰啲相噶，
0: 因为系将我哋卡通化咗，
2: 系啊，
0: 好靓啊，我觉得，
1: 系啊，
0: 系啊，
2: 有唔同 style 啊，
1: 欧阳整嘅，欧阳整嘅，
0: 多谢晒啊，
2: 因为我想问马老师会谂住
1: 佢做乜嘢？
2: 自己入嚟个广播剧
0: 有嘅，
1: 放心。
0: 嚟紧嘅日子嘅话咧，亦都佢会再加入埋啦。另外仲有会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可能同事都会帮下手嘅。
1: 冇错，系啦，新闻部嘅同事都帮手啦。
0: 诶，唔知郭峰哥哥会唔会帮手？
1: 即系我呢个剧，
0: 睇过佢要拣个，
2: 系啊嘛，
1: 要睇啊，
2: 要审视个角色。
0: 广播剧，你对上一次做广播剧系几耐之前嘅事啊？郭峰哥哥。有冇谂？唔记得啦，
1: 唔记得。
0: 其实你有冇做过？
1: 有，佢一定有，
3: 好多噶。
0: 把声咁好听，揾佢做真系嘥晒。
1: 揾佢唱歌，
0: 冇错，
1: 声音
0: 系啦。咁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系咪？好啦，咁啊，逢礼拜一嘅话咧，都要多谢晒阿
2: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你试下讲唔出啦，你够胆讲唔出啦？
0: 唔够胆，我唔够胆。好啦，咁啊，三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就要将个麦要交俾嘅就系音乐总理
1: 周国峰。
0: 冇错，咁啊。就下个礼拜就约定啊，
1: 约定杨洋，
0: 系
1: 啦，星期一见啦。
0: 听日我哋又会再见面啦。
2: 喺度都预祝两位
0: 中秋节快乐。你成日讲，
2: 中秋节快乐咯，又唔啱啊！
0: 我跟你讲，系啦，新年再
1: 走啦。
0: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
2: 拜拜。

0: 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是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9.713分、0.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就成功争取连续三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慕常之后再为空手道拿到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积拿到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9点，升138点，成交金额10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3元，跌37元；腾讯控股42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85.5

0: 八升一毫八，盈富基金25.52升一毫四，阿里巴巴111元升个七，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跌0.4仙 ，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聯想集團35.54跌2.04元，小米集團27.42升1.02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5，英磅10.5，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1，加元5.603，新西蘭元4.493，歐元9.0026。每百日元兑港元4.9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61。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美元，卖出435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咧就过咗佐敦道。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现时较为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回翔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9: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9: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我相信每个人咧总会幻想过啊，自己嘅理想对象咧系点噶？啊，女士啊可能会写啊，身高咧要1.8米，要有稳定职业，要中意小动物，要识煮饭，最好仲要孝顺啦。好啦，隔咗好多年之后啊，你发现身边嗰、那个高度差2寸，职业同你谂嘅咧完全唔同，仲要对猫毛敏感。你又望住佢，心里面不禁咁问：点解会系佢嘅？

爱情歌曲咧系香港乐坛嘅主流啊，可以引起咧咁大嘅共鸣，好多人都认同咧，情歌咧就好似一面镜，揾出你同我嘅爱情经历噶。嗱，好多人拍拖之初咧，都会对身边嘅另一半有好多幻想，但最后咧就好似歌词嘅一句，多么想也是种空想。嚟自1998年啊，郑秀文一张咧畅销嘅专辑《Feel So Good》，而当年咧 Sammy 又揾错啦香港最高销量女歌手嘅宝座。郑秀文理想对象。

David Access 嘅 A Winter's Tale 啊，好多人以为咧系圣诞歌，因为咧佢系1982年啦12月推出，而且歌词入面咧有雪啦、有灯啦、有冬日嘅画面。但你听真啲咧，佢讲嘅咧唔系圣诞嘅温暖啊，系失去之后嘅寒冷啊。歌词入面有一句 The nights are colder now, maybe I should close the door。夜越嚟越冻，或者我应该咧闩埋道门。呢一度嘅闩门咧，唔系真系闩门。是一个人决定不再等。 David Access 用一把很温柔的声音去唱一个很残忍的事实，有些爱情就是一个冬天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是借用了日本的经典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不过歌词内容和电影里面的战俘营又或者同志之情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填词人小美就是借用战场和快乐圣诞的强烈反差去写普世欢腾节日背后的现实，人与人之间因为摩擦而产生的界限，借着圣诞节去传达化解冲突和珍惜友谊。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音乐中年跟住要介绍的歌手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号的人，叫做说故事的人，他是 Chris de Burgh。 他的歌很多都是预言来的，而这首1979年的歌 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 是他最擅长的讲故事的风格了。歌词讲的就是一个国王找不到春天，因为他的世界永远就是被冰雪覆盖的，直到有一个女仔出现，她的眼睛里面就是有四月的春光，但国王太执着于自己的利益，看不到这个女仔的珍贵。最后女仔离开了，她的坟墓上面开满鲜花，国王才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有乐评人说这首歌是暗黑童话，用最美的意象去讽刺人性的冷漠。

创作咧系需要坚持，需要风骨啊！明知音乐市场咧系情歌泛滥，最卖钱嘅啦，但艺术咧并唔系只有商业啊嘛，系需要多元化，多啲选择咧俾乐迷去拣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啊，写起咗咧系爱情嘅题材，讲追梦。卢国沾老师啊，透过唐吉柯德啊呢一位骑住瘦马啊拎住长矛去挑战风车嘅人，全世界都觉得佢傻，但佢自己又觉得呢件事咧系好有意义嘅。卢国沾写呢一首歌嘅时候，香港乐坛正值改编歌嘅热潮，原创咧唔系主流，但系卢国沾偏偏拣咗一个咧难度嘅题材啊！有人话呢一首歌咧系卢国沾嘅传世之作，因为佢写嘅唔系唐吉柯德咁简单，系每一个被人笑你傻但依然继续行嘅人啊！

嚟緊咧就係中秋節啦，呢一排咧夜晚啊時間咧喺條街行咧係有啲涼意嘅，不過而家好熱啦，攝氏33度，相對濕度咧係59%嘅。好，時間嚟到12:30，會有最新一節嘅新聞報導。

0: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內地船長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報讀有關香港水域課程和考取相關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幾好。他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會利用科技系統監察粵艇南下，兼顧執法和溝通，確保兩地船隻都有足夠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亦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約220,000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足以應付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但是不會將名額分佈至各區。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和中秋節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10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4.5元，跌35.5元；腾讯控股426.2元，升7.2元；恒生中国企业85.58元，升1.8元；盈富基金25.54元，升1.6元。阿里巴巴111.2元，升9元；南方恒生科技4.31仙，跌0.4仙；MiniMax 290.2元，跌12.8元；长飞光纤光缆185.9元，升2.8元；联想集团系35.46元，跌2.12元；小米集团27.42元，升1.0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7.06，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338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3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港金報40,780元，跌2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3.56美元，賣出4,364.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你有冇试过喺你嘅手机通讯录入面咧？有一个名字你系唔会删嘅，但系你知道咧，你永远都唔会再打俾佢。嗱，你哋曾经好 close 嘅关系咧，可能只系因为一次小事啊，忽然之间大家再冇抽彩对方啊，从此啊再冇联络，就系因为一啖气，心里面啊问点解啊？唔系对方讲对唔住先嘅咧？人总系当真正失去嘅时候，先至觉得可惜，但一切已经翻唔到转头了。

莫文蔚嘅忽然之间，好多人都当系一首情歌啊，但其实佢背后嘅古仔咧，比情歌系沉重好多噶。嗱，1999年9月21日凌晨，台湾南投地区发生咗咧7.3级大地震。咁呢只歌嘅填词人李卓雄当时系亲身经历咗咧地震嘅无助同埋震撼噶。咁之后佢又同另一位作词人周耀辉咧一齐写呢一首歌，于是歌词出现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咁啊探讨咧人喺面临无常同埋极端脆弱嘅时候，心里面第一时间最挂住嘅人又系边一个咧？

周华健写呢一首歌嘅原因咧，吓你可能系估唔到噶。1993年咧，佢又觉得咧自己喺滚石唱片公司啊，好难可以突破到啊两位大佬啦，音乐巨人吓罗大佑同埋李宗盛嘅。于是佢就谂啦，啊，不如写啲冷门嘢啦。佢哋两个咧系唔会点写嘅。咁结果咧，佢又写咗一首咧女人视觉嘅歌，由一个男人去唱《待嫁女儿心》。华健写好只歌啦。咁由于咧男人唱呢一类歌词咧，当时咧被部分人啊觉得好怪，唔容易接受，于是又华健自己录咗呢一首歌，咁就成就咗周华健嘅一只经典。

0: 旋木呢一首歌咧，未必咧系王菲最红嘅歌啊，但呢首歌背后创作咧好有意思嘅。只歌最初咧系叫《恋曲 L.A.》嘅，咁系袁惟仁写嘅。咁 demo 咧交到王菲手上，王菲又话只歌好，但系歌词太甜咯，咁啊推咗嘅。咁后嚟唱片公司咧揾嚟杨明学重新填词嘅，先至变成咧而家嘅旋木。咁杨明学咧写呢一份歌词嘅时候咧，患上咗癌症，已经知道自己咧系时日无多噶啦。咁佢将自己咧比喻成为旋转木马，华丽热闹，但系永远只能够咧原地奔跑，冇办法咧真正带你去任何嘅地方嘅。咁所以你听到嗰句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唔止系歌词啊，亦都系佢对呢个世界最后要讲嘅说话。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喺度不断寻找适合嘅主人，就好似以下呢首歌嘅历史啦，哇，比你想象当中咧复杂噶。嗱，佢原本咧就系叫《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咁啊系76年啦佳艺电视剧集《明星》嘅主题歌曲，咁啊由张玛丽主唱，但系成绩平平噶。咁后嚟詹叔啊将首歌改名做《明星》，陈丽诗啊翻唱过，诶都冇红到，直到1981年阿 Danny 姐翻唱啦，啊呢一首歌真正爆红。到咗89年，张国荣啊喺佢嘅翻唱专辑《Salute》入面咧再唱呢一首歌，嗱每次听哥哥唱。

有啲电视剧咧，你可以记一世噶，因为太精彩啦。诶，唔好以为咧，净系记得第一男女主角，诶，奸角咧都可以好出位，一样爆红噶。其中嘅一个最成功嘅例子，吓，一定系温兆伦啦。1991年啊，剧集《今生无悔》就播出啦。咁戏入面，黎明就系正戏男主角，观众同时咧好中意温兆伦饰演嘅奸角噶。石哥啊，完美咧切合咗啊剧里边啦，温兆伦饰演嘅高天俊一生啊力争上。同好朋友咧，即系黎明饰演嘅晴朗，咁啊喺命运同埋现实困境之下不断挣扎啊，最后啊失去挚爱嘅人生悲剧嘅。

0: 啊，唔知你有冇同感呢？今日好热啦，33度啊！但系听咧温兆伦嘅呢一首《从未试过拥有》咧，吓、啊、好出奇地咧，感觉系有啲冻添啊！可能谂翻起好多以前嘅一啲啦，唔开心嘅回忆啊嘛。好啦，时间接近1点钟啦嘛，走之前咧，同你讲一讲一个特别嘅报告啊！由于青山发射站啊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啦，稍后1点到2点期间咧，本台 FM 96.4系 FM 96.4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噶，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呢？
2: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每次听呢一个宣传声带，即刻谂翻起咧自己童年啦吓、啊，都系参加呢一个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噶，都系好作状嗰啲啊。不过而家啲细路咧讲故事咧讲好多噶啦，唔作状噶啦。好啦，今日咯音乐中年啦，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时间差唔多完结啦。明天星期二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

0: 師確定死因。現場不屬於瑞眼計劃下安裝閉路電視的地點，當局會再檢視是否需要加裝。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對於一名女子懷疑被狗襲擊致死感到十分傷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當局會調查被捉的唐狗是否與事件有關。他又說日後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如何加強狗主對管束狗隻的責任認知。修訂規例將包括檢視罰則和具體要求等。謝展環又說，環境及生態局和發展局已經就將來北都收地可能出現流浪狗的問題展開商討，希望找出務實方法處理。名古屋亞運開幕後第二個比賽日，港隊憑武術代表沈曉如在女子長拳項目取得今屆亞運首面金牌。沈曉如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壓澳門代表贏得金牌，而由韋琪、奧斯卡、彭思雅和羅敬斌組成的三項鐵人混合接力取得銅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個人型銅牌賽擊敗馬來西亞選手亨利。港隊在今屆亞運暫時累計取得一金兩銀兩銅。游泳方面，爭取衛冕的港隊女飛魚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賽輕鬆游出1分58秒6的時間，小組第一，總成績第二名晉級決賽。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恭賀沈曉如為中國香港隊先拔頭籌，攞到本屆亞運第一金。他說港隊有了好開始，祝願港隊運動員在本屆亞運大展光芒，製造更多佳績。廣東順德昨日有紡織廠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傷。火警在昨日下午發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繼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5点，升134点，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1.4，智普741蚊， 跌39元，腾讯控股426.2升7.2，盈富基金25.52升0.4，南方恒生科技4.31跌1仙，阿里巴巴110.8升0.5，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3升2.2。联想集团35.52跌2.06元，小米集团27.28升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5.592，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58，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7美元，卖出4,3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另外，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的慢线是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顺利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还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啲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上翻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Hong Kong。
4: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啊，有一个全新礼拜啦。呢个礼拜更加唔同添，因为呢个礼拜咧，我哋系即系面向呢一个中秋啊。礼拜五就系中秋啦嘛，所以呢个礼拜我哋都系预备咧系中秋放假嘅准备放假。
2: 心理上面，
4: 心理上面系啦，
1: 咁好快会已经九月尾咁滞啦，接近咯。
4: 系啊，
2: 2026已经去到最尾三个月啦，
4: 去到顶啦，
2: 去到底啦，
4: 系见到家乡啦，
1: 家乡啦。
2: 系不过中秋节咧，大家都会。陆陆续续就出去食饭啦，有阵时去到一啲商场咧，其实我做咗妈妈之后咧，我先发现原来入边有好多隐藏嘅即系免费服务噶，系啊，即系譬如话嗱，我小朋友有阵时都真系妈妈带头虾咧，系会带漏嘢噶。咁譬如话尿片啦，
4: 好彩系你大流啫，如果你老公大流就死啦。
2: 唔系咁，我好口下系我啫，其实大家一齐带错嘅。
4: 哇，咁都要俾责任，做你老公真系辛苦啊，
1: 可怜
4: 难啊。
2: 开心啊佢，诶唔好站乱我病情，系啦，我都有试过，譬如话带漏咗啲湿纸巾啦，因为尤其是 B B 啲湿纸巾咧，我哋
4: 我有啊，你要唔要啊？
1: 你有咩？你
4: 我有湿纸巾啊，
2: 唔同噶，
4: 都话我嗰阵时特价咧，一次过三 pack 一买一 pack 咧，
1: 咁于是
2: 好娇嫩嘅肌肤，
4: 我一 pack 摆喺袋，一 pack 摆喺屋企，一 pack 摆喺公司咯。
1: 你唔记得我试过问佢嘛？哎呀，唔好意思，有冇纸巾啊？冇纸巾都底裤啫，
4: 做完 gym 啊嘛，成只个袋都系底裤啊。
2: 系啊，但系咧，其实啲商场入边啲服务咧，都真系几多元化嘅。最近喺网上面就见到有位嘅网民啦，佢就影咗某一间嘅商场里边咧，有啲咩借咧，譬如话有得借防刮脚嘅鞋踭贴啦。
4: 呢个唔系普通药水胶布，
2: 唔系药水胶布，
4: 系真系 made for 一个鞋踭脚踭嚟黏住佢嚟，令到自己就唔好同对鞋有一个摩擦。
2: 冇错，
1: 连我自己都唔知谂唔喺边度买到，好 QK 嘅呢件事。
2: 第二个退热贴，
4: 退热贴。
2: 一毛叮叮，
4: 系咯，
1: 发烧突然之仲要行商场，
4: 要出街，系啊系啊。
2: 有防蚊贴，嗱呢啲好合理啊，合理啊。衣物去渍湿纸巾。
1: 哦，呢、這个都呢、哦這个窝心、啊。
4: 食完咖喱饭嘅时候啱啱滴到，
2: 打完边炉但唔到，系补鞋胶水。
1: 哦，呢、這个我要啊！
4: 你要啊！
1: 我成日都攞鞋底，
4: 系因为佢唔舍得着嗰啲鞋咧，啲鞋咧全部都系氧化咗先着啊。
2: 仲有生日牌同埋蜡烛，
1: 哇！呢、這个好窝心、
4: 啊。有冇电池啊？插电器啊，
1: 即系嗰啲尿袋
4: 有啊，
2: 有外置插电器，
4: 系，
2: 跟住有譬如话有啲扎头发嗰啲橡筋啦，
4: 呢个咧我唔知道咧，原来女人屎系好需要噶，
1: 好紧要，
4: 男人系唔会理噶嘛，但原来女人咧系成日都周围系问人哋咧，你有冇橡筋咁
1: 样，
2: 因为突然之间即系譬如你即系食面啊或者打边炉咧，佢嬲嬲悠悠咧，你又好想要有，但系你唔会无啦啦去买一包噶嘛，咁有得借真系好好啊。另外针线。爆
4: 吓无啦爆胎，
1: 甩爆咧甩咗粒瘤，
4: 随时爆胎。
2: 有一啲商场仲好好咧，佢有得借，譬如话如果你系宠物会带宠物出街咧，佢有得借小型或者中型嘅宠物车。
1: 哦，呢个好
2: 系啦，车啦、袋啦，或者宠物嘅尿片啊等等，甚至有啲譬如单车嘅维修工具啊。电话、平板嗰啲 pad 嗰啲。
4: 呢个商场系咪新界噶？
2: 系。
1: 咁我明白了，咁我去过呢个商场，呢、這个商场咧系超巨型大
4: 嘅，超巨型大，同埋佢会有好多嘅即系当区嘅市民咧系踩单车去噶嘛，
1: 系啊，
4: 咁你自然就要有一啲单车嘅维修嘅一啲器具噶啦。
1: 同埋我明点解头先你话嗰个宠物车啊，因为佢哋系好多朋友带住小动物入去呢个商场，
4: 我又系宠物 friendly 嘅，
1: 系啦，宠物 friendly， 咁你所以有啲小狗咧，你又惊佢行个地下，或者有啲朋友又惊嘅时候咧，摆佢上宠物车，咁啊推住佢周围去。
2: 另外呢个我觉得好方便啊。尖卡嗰支针都有得借，
4: 呢个佢有时即系攋
1: 攋，系啊，搵
4: 攋收唔成世嘅真系。
2: 不过呢啲咁样嘅少少嘅 item 咧，其实你问我，如果我去到嗰一刻我想用咧，其实可能我真系会去咗买先嘅，因为你冇谂过嗰商场会有噶嘛。
4: 吓，咁但系其实你尖卡嗰个针嗰个锁匙咧，就好多咧卖电话嘅地方都有嘅。

0: 以借嘅，
1: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嘢 replace 嘅，但系你嗰下你会觉得、啊、如果佢有得借，又真系几窝心的。
0: 可以用慢自己 replace 嘅，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不值佢咁样。
2: 但我觉得如果个商场系有呢啲服务提供嘅咧，你作为顾客啦，或者行街嘅朋友咧，你会突然之间咧好。我對呢個商場係更加之有嗰、那個忠心嘅程度，你會更想去加分啊！
0: 唔計啦，佢有咁多服務你都減分，你真係唔係人嚟㗎啦！
2: 你知有啲商場咧，你去到問佢乜嘅時候咧，我唔清楚喎。嗰間鋪喺邊啊？我冇聽過呢個名。
0: 因為冇聽過啫，冇聽過，
1: 係咪讀錯咋？
0: 唔係，因為有好多咧，可能係前嗰排咧暑假暑期工啊，即係佢啱啱做咧就唔係好熟啊，係咯。
1: 你即係實習嗰啲，
0: 實習緊嗰啲咧，
2: 即係等於你去到間餐廳咧，你嗌個送菜，你見到熟菜名咧，你唔識咩嚟噶嘛？我想問呢一個咧有冇嗰啲同嗰啲嘅？
1: 我唔知喎，
2: 我冇食過喎。咁你喺度做噶嘛？有咩問題啫？
0: 我前嗰排啊去我 friend 嗰間鋪頭咧，嗰間鋪頭賣嗰啲即係體育用品。嗰啲嘢咁样啦，咁佢系老细嚟噶，嗰个顾客咧入嚟咧就问佢咧话，哎呀有冇咩 size 啊？跟住佢话摆晒喺度噶，有啊有，冇啊冇。我话刘德华 exactly 叫你唔好讲呢一啲嘢，你身为老细呢度就系讲呢啲嘢，佢真系咁样讲。虽然我知道你系真心话，系真系摆晒出嚟咁样，但系都唔可以咁样噶嘛。
1: 或者你嗰个讲法好似讲得好，
0: 佢真系好倔噶，佢摆晒出嚟噶，有啊有，冇冇。
2: 呢啲系去到欧尼佢先会猛讲呢句说话啊嘛。我嗰日直情试过铺头，我都话咯，睇下衫啊，有个新客入到嚟咧，跟住嗰个老板同佢讲。你行翻出去咧，你冇嘢啱你嘅，直情同佢讲，你呢度啲衫唔啱你着，你走啦你。
0: 诶、欸，我琴日去咗金钟嗰度，嗰、那个懒系靓嗰个商场嗰度行街咧，我入咗一间咧，本来系有男女装嘅铺头，西班牙牌子咧。
2: 哦，我知边间。
0: 沙沙沙嗰个咧牌子咧，咁原来去金钟嗰一间都净系卖女装嘅啫，
2: 冇男装。
0: 冇啊，行咗好耐都冇啊，冇理由我自己眼大睇过人家，但系入边嗰啲 sales 都好好啊，都当我系有份卖女装嗰啲嚟招呼我。即系觉得我会买裙嘅，觉得我会买裙，
1: 可能买俾朋友咧，谂住。
0: 仲有啊，我格价咧，咁样我即系上两礼拜波鞋街买一对波鞋嘛，咁我搵下啊呢对波鞋究竟喺金钟卖几多钱啊？哇，原来争成四五百蚊个而已。系啊，好夸张噶，原来
2: 同一个款都争四五百蚊。
0: 系啊，因为新款啊，吓、哦，同埋波鞋街系真系平啲嘅。
2: 哇、哦，你咁样讲完之后，即刻想落去买埋，唔关事想买埋。
0: 你咁少对波鞋，你都要买啊？
1: 你扮嘢啊你？
2: 悭啊嘛，赚啊嘛，赚翻几嚿水咁、啊、样又。
0: 哇，眨下眼，2026年咧，即系而家系下旬啦。咁啊，过完呢个中秋咧，好快就圣诞，好快就农历新年。
2: 系啊，
1: 系啊，所以头先听到圣诞歌咯。
0: 吓咁快？
2: 咁快领
0: 咁夸张？
2: 我咪追赶潮。
0: 系，我哋唔需要追赶时间嘅，最紧要咧，我哋每一天咧活得精彩，呢个最紧要啦。
2: 系，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每日都可以一齐，一家人就最开心。
0: 同埋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又系时间周一到三点啦。
1: 系啊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嘛，
2: 你陪我哋，我哋又陪住你。
0: 仲有阿土同埋阿超 B 咧。

0: Jenny 李杏儿嘅呢一首新歌啊 ，Overheats，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9月21日咧，系我嘅好朋友，亦都系香港嘅影帝啊，林家栋生日，
2: 耶！
1: 家栋哥生日快乐！另外咧，乐坛方面咧，英国嘅呢一个坏孩子组合啊 ，Oasis 里面嘅成员啊 ，Liam Gallagher 都系今日生日嘅，所以今日拣嚟咧 ，Oasis 嘅呢一首旧歌叫做《Wonderwall》送俾大家。
2: 呢一首作品咧，都可以话系佢哋嘅几有代表性嘅经典神曲啊，收录喺1995年嘅第二张嘅录音室专辑当中嘅。
3: 系啦。Wonderwall 其實就由 Wonder 同埋 Wall 組成啦，即係有奇蹟同埋一埲牆咁解啦，咁所以大家咧就會叫佢做
1: 奇蹟之牆，係啦。但係最奇蹟咧就係咧好多時，譬如大家如果睇一啲嘅國際性嘅一啲比賽，足球比賽咧，如果有英格蘭呢一隊嘅隊伍啊，或者一啲即係英國波咁樣啦，咁嗰啲球迷咧支持咧英格蘭咧，佢哋又唔係唱嗰啲咩英格蘭嗰啲足球歌喎，佢就係唱呢一首 Wonderwall 噶啦。
2: 因为话呢首咧系球迷自发性咧，叫做非官方国歌添啊，直情好有感染力。
1: 因为咧唱亲呢一只歌去支持咧，即系英国嘅球队咧，就特别有好成绩嘅。
3: 哦，
1: 所以就大家咧觉得咧，啊，既然系咁老礼嘅话咧，你知道系其实外国人都好信邪噶嘛，唔系净系我哋噶嘛，系咪？所以次次咧，佢哋啲球迷都系唱呢一首 Wonderwall 啦。
2: 咁应该系代表呢首歌系好啱大合唱添咯，如果系
1: 好啱，因为啲歌词其实真系好简单啦，同埋嗰个旋律咧系都几优美噶。
2: 系咁，亦都呢首歌咧，即系当年都曾经咧攞过呢一个咪格林美嘅奖项添啊。
3: 系啊，同埋有讲到咧 ，Oasis 呢两位嘅
1: 兄弟
3: 咧，其实佢哋系曼彻斯特人啦，佢最爱咧就系曼城呢一队波嘅，咁，所以每当曼城去攞冠军或者赢嗰啲大比赛嘅时候咧，喺更衣室同埋个体育场里边咧都会播呢一首 Wonderwall，
2: 好热血啊！我觉得
3: 系 啊，
1: 虽然咧我就唔系好睇波啦，同埋其实我都冇球队支持嘅。但系我为咗咧迎合呢一个潮流咧，我都会间唔中去花园街咧买下啲球衣咁样啦。咁咧我咧就间唔中都会着下咁样啊。咁有一日着咗巴西嗰件球衫啦。咁样咧我去到做 gym 咧，嗰个 gym 嗰啲人咧有几个咧平时冇睬过我噶，
3: 冇讲
1: 过
3: 嘢，
1: 跟住咧见到我着。巴西件球衫，仲要系尼马嘅后面咧，咁样系咁同我讲话，哇件衫好靓好靓，连阿哈里啊，我又着哈里，佢一埋话，啊你好靓喎咁样，其实我平时仲靓过今日，我照今日着咗件球衫，你哋中意啫，
2: 因为佢都系嗰啲球迷嚟噶嘛，
1: 足球迷，足球人，
3: 足球人，球人
1: 好似系不球人嘅 friend， 但系若果你咧即系中意咗睇波嘅话咧，系会黐线嘅，因为咧我个 friend 咧男仔嚟噶啦，佢嘅女都好中意睇波，佢哋两父女咧系可以抌低妈咪喺酒店，然后两个搭车去唔知英国边度咧，就系睇场波，睇完之后翻嚟就 join 翻阿妈。
3: 哇，好开心喎呢啲！
1: 两个都好开心，同埋佢两个系会有一个共同嘅语言，大家一齐讲嗰队波啊，讲下佢嗰个球员踢成点啊，同埋因为个阿爸先踢波啊。
2: 哦，
1: 系啊，咁同埋女踢即系讲嘅时候咪好开心咯。
2: 同埋咧，一去到嗰啲咧即系球赛嗰啲时期嘅话咧，好多麻甩仔咧，你一倾偈嘅时候咧，倾两句。咦，原来中意同一队波 friend 咗，
3: 同埋即使你唔睇波咧，你行到入去嗰个球场咧，嗰个氛围都会令到你觉得好热血，突然之间中意咗睇波咁。
1: 同埋嗱，我哋去花园街咪好多时买嗰啲即系英超啊或者欧洲嗰啲球队嗰啲衫嘅，而家咧有一个新潮流啊，
3: 系买咩咧？
1: 买香港足球队嘅衫，系啊，咁啊大埔咪喺联赛嗰度咪赢嘅咩？原来好多人买大埔嗰个球队嗰啲衫嘅，原来。
2: 所以我哋继续支持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啦。

0: 噶嘛，喺亞運
1: 係啊，繼續好成績啊！
0: 而家都好似攞到好多獎牌噶啦嘛。
1: 係啊，繼續支持我哋嘅香港嘅所有嘅運動員。
0: 喺呢個時候，就係有呢一首啊，《Oasis Wonderw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12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的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单程电子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会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香港赛马会国庆当日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供种植。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会采取主动防御措施，做到不需要投诉都主动处理到问题。数字办会使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的问题，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卓永兴在记者会说，今年头7个月，123共接获140多万个电话和60多万个书面诉求。他说现时投诉机制基本上已经能够处理所有诉求，但认为在跨部门个案的处理效率、部分部门在处理投诉后的监察及个案趋势分析等方面有提升空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去年提出的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将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或服务即系实施，由下月1号及之后的评核周期起展开，并会在完成两个评核周期之后检讨成效。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3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2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3669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48，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8.4。智普74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5.5，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跌2仙。阿里巴巴111元。升了1.7 ，MiniMax 289.2跌13.8，长飞光纤光缆185.8升2.7，联想集团35.34跌2.24，小米集团27.2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0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港金报40,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9美元，卖出435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

0: 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果栏。咁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啲咩呢？
9: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寻日维园塞爆人，
1: 个个出嚟睇花灯，
2: 中秋佳节有野生。
3: Made in Hong Kong 自称心
0: ，Made in Hong Kong 自如此所谓，现在正式开放。我知道寻晚已经系有朋友系 post 嘢噶啦噃，
4: 好劲啊！其实我哋听众咧有好多嘢想同我哋分享噶。
1: 系啊，无论你系想唔想开名都好，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怕丑嘅就 inbox 俾我哋咯。
4: 系啊，或者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即系咧谈心事嘅，快去啲，快啲，剩翻少少时间噶咋。
0: 系啊，咁啊，快手啦吓，咁啊，我先啊。哇，好鬼舒服，好轻松啊，系好开心啊吓！琴日咧，我就系知道咧，喺金钟嘅一个商场咧，有最新嘅电动车嘅展览，咁、我就去咗啦。金钟嗰、那个大家都知得嗰个商场嘅啫，系咪先？咁样咧就系、是、嗰、那个电动车就系SpaceX 嗰个电动车啦。哇！即系啲新款真系好靓，外形杀晒。即系其实我自己咧唔换电动车，系因为我觉得啲电动车个个一样样嘅，全部啲车头好似白冰咁嘅样咩？系啊，好鬼老土啊咁样。跟住而家啲新款咧，喂靓真系好夸张。咁啊个内笼又即系睇过晒好靓，同埋其实原来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啊，好多人咧都喺现场咧就系去睇呢啲嘅即系新车咧，正所谓咁样啦。咁啊睇完啊都几称心满意。跟住睇下價錢啦，但佢唔係特別貴，但係咧衰咗一樣嘢就係咧，佢有一欄就係話，呢個係個車價，下一欄就係再加埋啲税税税啊咩税税税之後咧，加埋個價錢，咁你係覺得明明之前可以一換一噶嘛，明明之前係可以扣税噶嘛，而家哇俾多咗税，嗰度税都唔少，俾多差唔多三分一咁樣，咁於是咧，我又係同一般咧，而家我哋香港嘅消費者一樣啦。
4: 點啊？
0: 试多个拜，都系望下望下就算。

0: 又慳又慳翻乜啦？
1: 我以為你心動準備行動，
2: 我心動咗好耐，因為咧而家我啲入油咧入到我真係差唔多破產咯，淨
1: 咁
2: 我淨同嗰個油站嗰個阿姐講話，求下你放過我，
1: 俾個折頭咧。
2: 佢已經俾曬嘅啦，係咁幫我撳個 app 咧，撳曬我啲折舊券啊，已經話俾我聽話嗱呢一張信用卡咧，禮拜四咧就會有特價嘅，即係已經講曬俾我聽。但係你追唔切呢啲咁嘅嘢噶嘛？你係咁候住佢特價，咁個光友真係用曬，你嗰日就要去入，就係要佢嗰日，你等唔到嗰日噶啦嘛，係咪？係。咁啊，搞到我咧，即係個心水好不寧啊！咁而家咧就係成日喺度睇嗰啲電動車，希望換車咧，但話俾你聽啊，
0: 點啊？
2: 我是不会换住
1: 我就想听下。
2: 我都是得我睇字的，点解呢？因为呢我发觉要俾一笔钱去啊。唉，真系咧，
1: 分期都得噶噃。
2: 我啲 friend 个个分期，但我唔中意分期，我觉得好似分期好似揸人钱咁样咯。
0: 嗯，佢同我哋都冇分期噶，不嬲都，
1: 我不嬲都冇过，我哋好和谐噶。
2: 系啊，我哋好接近嘅，
0: 系啦，我哋冇分期噶，
2: 价值观一样嘅，系啦。
0: 喂，但系电动车原来你而家会上啊，系因为个油价贵嘅住。
2: 系啊，你谂下我
1: 油
2: 价
1: 真系贵。
2: 我其实我嘅车个CC好细嘅啫嘛，即系千六下楼下啦。咁我揸咗十零年啦，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我而家架车咧，我第一次入油咧系300几蚊就入满个油缸，300几蚊。
0: 咁系叫平嘅系嘛？
1: 平
0: 我呢啲冇加冇揸车。
2: 即系当时嚟讲唔会觉得平咧，因为你都觉得啲油系偏贵噶嘛。即系当时嘅生活水准嚟讲，但系我10年后嘅今天，我再要打爆个油缸咧，系1100蚊。
0: 咁贵嘅？
2: 咁你当然系，哇！你嘅你呢个气好好，你呢个气要 keep 住啊吓。
0: 第300去到1000几蚊喎、啊，
2: 十几年咁加咯。但系当然
0: 揸到几耐先？
1: 揸到而家
2: 就好啲，因为我而家住喺近电台嘛。咁啊，即系同埋我去中环咧，其实我系。
0: 但你每日都系长途车嚟，你咪揸个路线图。
2: 因为我去做中环嗰个路程咧，其实唔系好远嘅咋，因为你西隧嘅啫嘛，你行条西隧就到噶啦。咁所以音乐都停埋啲啦。
1: 系啊，专注听你讲。
0: 我想听你讲啊，咪。
2: 咁所以其实咧，嗰、那个路程就唔系太远嘅。我有阵时咧，一缸油咧可以行到差唔多12-13日噶，争少少就两个礼拜。
0: 咁其实又 OK， 千零蚊12-13日。
1: 唔系，但你又比较，
2: 你俾我啊，不如你而家 OK？
0: 唔系，
2: 你唔好买衫啦，你以后津贴我啲油车。
0: 其实我
2: 真系我其实载咗你最多。
1: 又系喎，
2: 我咁多个同事咧，我再 TV 做得最多，
1: 因为出去录音啊嘛。
0: 系啦，
2: 一来咧，二来佢一坐，
0: 下次我哋都系 call 翻台车先。
2: 佢一坐我后座咧，
1: 就特别重啊，
2: 瞓到锯锯声。
0: 我坐你后座，我唔系当你司机嚟噶，
2: 前座都瞓。
0: 我坐你副驾
2: 系啦。同埋佢每次咧，我哋出咗去咧，佢都话俾我听话，我哋咧就系去咧呢个尖沙咀咧，近住利时嗰度咧。嗱，你知噶啦，可以知噶啦。咁我一开车咧，跟住一未住。转出去讲嗰度就去啲瞓觉，瞓咗啦架车。
1: 证明你架车好稳定。
0: 系啦，好好瞓啊。
1: 系啊，
0: 其实我唔想去换车，因为换车瞓唔到。
2: 佢唔够瞓，我相信好多人饿佢啊后面。
1: 你夜晚做啲咩嚟做擦地？
0: 意饿饿去啊！
2: 但我又觉得你冇鼻寒嘅，点解人
1: 有？
2: 系咩？
0: 你又知嘅？你冇同我
2: 上次去台湾啊？系嘛？台湾我听唔到你有鼻寒，
1: 我都听闻过
0: 噶。你唔好同我瞓过，你唔好乱讲嘢真系。
1: 听闻啊，
0: 我听
2: 好多人同你瞓过噶。
0: 冇，我想话咧，
1: 同一间酒店同一间。
0: 因为啱啱过去嘅呢几日咧，我屋企人咧又揸车，又揸住嗰日租嘅电车咧，佢都系讲话咧，嘿，电车我一般般啊，即系佢系要习惯噶。你中唔中意先？
2: 我未揸过电车，我净系坐过啫。
0: 有冇得 try 噶？有冇得嗰啲叫咩试揸计划？
2: 实有，咁你买架就算二手啊，都会。俾你试下啦，
0: 试揸几年算啦。
2: 我就唔会买二手啦，如果电车。
1: 哦，你可以试下，我哋有位同事新买咗架电车，可以试。
2: 我见到啦，
0: 又新买车啊？
2: 系啊，佢啱啱买，佢晏昼卖咗架车，夜晚就有新车攞啦。
0: 咁犀利嘅？
2: 但我都系决定咧，呼吁各位嘅市民咧，都系唔好揸车。揸车咧影响你嘅生活水准
0: 啊！唔好揸啦，
2: 嘥鬼嘥钱啊！
0: 你揸几年啫嘛，剩翻
2: 咩啊？几年啊？
0: 你多几年就同两蚊车，
2: 我
0: 嚟好多，
2: 得我啊！
0: 喂，好抵啊！两蚊车，
2: 如果我第时变两蚊车嘅话，我可能真系净系搭公共交通工具。
0: 你大堆搭的士底啊？
2: 的士都系蚊噶？
1: 唔
2: 系，喂，吓得我啊！我即刻心嚟一嚟啊！突然间唔开心啊！我系啊系，不过有呢啲烦恼都算系开心噶，即系你有得选择啊嘛。
0: 系咯，
2: 系咯。不过琴日我真系去金钟嗰度，啲车真系好靓。
0: 我真系鼓励唔到，突然之间去睇车喎，已经去买。
2: 系啊，其实我知道好耐噶啦，我想睇好多日噶啦。
1: 入咗好耐好多噶啦。
2: 我啱啱就
0: 啲展销会特别平。
2: 系啊，又唔系，不过展销会
0: 九龙湾啦，九龙湾咁多间。
2: 哇，佢好多咩噶？汤嘅、哦，
0: 你饮咗汤，
2: 不过都系唔会换嘅。系啊，
1: 听住先啦，听住先啦。
0: 唔系，跟住之后咧，听住就话，我买新车咧，
2: 我都希望。
0: 哇，好治愈啊！
1: 做乜咁凄惨嘅呢个人啊？
0: 一见到你样子就凄惨啦！
1: 你知我讲衰嘢咩？咪喺上个星期啦，咁啊，我同屋企人都出游咗一转，咁啊，短短地咧就几日嘅行程，啊都有啲体悟翻咗，
2: 体悟添啊，
1: 体
2: 悟嘅加领悟，
1: 系啦，冇错，点解？
2: 多么痛的领悟，
1: 都唔痛嘅，但系攰咯。咁啊，今次咧就系两公婆带住小朋友自己去玩啦，
0: 哦，三个咋？
1: 三个咋？我觉得自己好犀利啊！
2: 你去烈康啊嘛？
1: 系啦，去咗玩啦。咁啊，今次咧就系主打系冇乜行程嘅。
2: 今次你嘅行程就系冇行程。
1: 但其实咧都有少少行程嘅，即系你我都编排咗大概边日去边度，去睇乜嘢。
2: 有 book 到车嘅，
1: 有 book 到交通工具，
2: 交通工具
1: 系啦。咁都系每一日大概一个景点嘅啫。
0: 哦，最紧要系放电旅行团。
1: 系啦，咁但系咧都系赶不上。计划赶不上变化嘅，每一日咧嗰个计划都系会打乱，同埋时间表都系错晒嘅。
2: 天气不似预期，
1: 除咗天气即系落雨之外咧，另外因为小朋友咧未 turn 到嗰个少少时差，因为都系一个钟嘅先。吓、
0: 啊，咁、啊、多时差，
1: 佢都晏咗起身啊！即系比起之前喺香港嘅时候晏咗起身啦。咁所以咧，我哋所有嘅嘢咧，你等埋佢食埋个早餐啊，咁出门口咧可能系十一点钟左右啦。
0: 哦，OK 啊，
1: 咁但系对于佢，其实十一点钟佢差唔多食晏噶啦，即系佢嗰个佢嗰个时间就错咗，即系我十点半先同佢食早餐，然后佢个 lunch 可能就系两三点啦，咁所以佢全日咧嗰个时间表都系错晒，咁个结果就系佢好崩溃。
0: 哦，但系个崩溃唔系你咩？我以为你添。
1: 我哋当然崩溃啦，因为佢崩溃到咧，佢系可以企喺街度喊一个钟头唔收声嘅。
2: 哇，好喊得喎，百万喊喎。
1: 系啊，佢喊喊，你做任何嘢咧都唔能够 please 到佢嘅。你佢所有嘢咧，你做完佢讲完啦，做完佢都系有佢自己嘅嗰个坚持啊，一定要跟住佢嗰一个。
2: 好似佢阿妈。
0: 系啊，
2: 好似佢阿妈。
0: 真系佢阿妈。
2: 佢阿妈系翻版。
0: 你个仔一定系你生嘅。
2: 你个仔一定系你生。
1: 一定系梗系我生。
2: 你真系好认真讲嘢，
0: 冇带咗你个小朋友翻屋企。
1: 但系真系嘅，即系喺呢一次嘅旅行咧，我就真系感受到，即系翻嚟之后就同朋友倾啦，佢就唔得噶，同小朋友去咧，你一定要有个时间表。
0: 哦，
1: 嗰个时间表系要 fit 到佢瞓觉同埋食嘢嘅时间，至少呢两样要做得到。
2: 嗯、
1: 因为我哋都真系冇啦，每一晚都系可能九点零十点先至食饭啊。
0: 哦，
1: 晚饭咁咧就会错乱晒啦，咁所以。脾气比较差啦。第二个领悟，我觉得呢一个都大家都要真系唔好因小失大，
2: 系点啊？
1: 唔好为咗悭啲钱唔拣嗰啲咧贵少少嘅 plan。
2: 哦，
1: 即系
0: 我绝对唔会，我哋明咯。
2: 唔系阿超 B 反而会，但系你同我讲冇用嘅，因为我全部都系拣最贵
0: plan。
1: 系啦，嗱，你贵 plan 之余，你真要睇清楚系咪免费取消。
0: 哦，呢、
2: 哦、
0: 个系重要嘅，
2: 呢、
0: 這
2: 个系啦，呢、這个系，
1: 因为以前咧我自己嘅话咧，我就咁平啦，你都冇谂住有啲咩错，有冇嘢会改变噶啦，咁咪照 book 咯，酒店咪照 book， 冇取消，平成可能成嚿水一晚，咁你加埋咪好多啊嘛，学生嘅时候系咁啊，你做咩咁嘅样嘅？
2: 冇啊，赞同你啊，赞同你啊。
1: 咁今次呢个行程咧就系啦，我哋本身咧系安排咗揸一日车嘅啫，咁咧揸完车之后发现咦好方便喎、啊。咁於是咧，我哋就改曬後面所有嘅行程，
2: 全揸車。
1: 咁咧，本身我就 book 咗有架火車。 要搭火車去搭兩個幾鐘嘅火車啦。跟住嗰啲酒店啊嗰啲嘢咧，咁就全部就要改啦。咁
2: 但係可以 return 啲錢嘅。
1: 係啦，但係咧我就蝕咗啦，就係咧第一下咧我揀咗平啊嘛，咁諗住誒唔會啦，唔會取消啦，講明唔揸車噶嘛，兩個幾鐘揸好辛苦啦，唔揸啦咁樣。咁結果咧就要罰錢啦，就有手續費啦。咁第二轉咧。嗰陣時 book 嘅時候咧，就諗啊，唔係、哦，即係可能有啲危險、哦，不如俾多少少係免費取消嘅啦，咁樣。咁結果咧就係啦，咁第一程咧就要俾手續費啦，咁第二程就。

0: 使咯。
1: 哦，
0: 咁同埋 book 車嗰度都係就有呢一個免費取消，又係好好啦。咁所以咧，我都係覺得真係呢啲少少嘅錢咧，真係唔可以慳嘅。
2: 係啊，
0: 尤其是你嗰啲行程真係變化萬千嘅時候咧。即係俾翻自己有啲 flexibility，
2: 啱啊，同埋帶埋阿 B 去咧，
0: 係啊，同埋都真係下次真係要醒目排翻好個行程。

0: 機嘅旅程啦，我就去咗一個咧。淨係搭車嘅旅程就啱啱過去嘅週末咧，就同屋企人咧，亦都係北上咗啦。
1: 去咪去咗利個海啊？
2: 利個海，
1: 珠海，
0: 珠海，去珠珠海。
1: 咁開心嘅你，
2: 我覺得你好有急財啊，叻啊！同埋
1: 我用盡方法
0: 去急個，
1: 係啦，用盡方法。
0: 咁啊，因為同屋企人一齊去啦，咁啊已經一早就因為幾位嘅長老們都唔係好行得啊，咁啊所以又要安排曬所有嘅點對點嘅車嘅服務啦。唯一一個車嘅服務就諗唔到就係。啊，當地點樣去 book 車呢？即係因為喺珠海啦，我已經揾過曬唔同啦。譬如喺香港嘅一啲應用程式揀啦，同你喺係啊，同埋喺當地嗰啲唔同嗰啲小藍書嗰啲又揀下啦。哇，都幾揦利下喎！咁啊，啱啱嗰日就同屋企人講
1: 揦利㗎，有冇我哋上次咁揦利啊？
2: 唔係嗰個，因為喺香港，
0: 香港上
1: 我哋平咯，係
0: 啦，香港上去嗰個已經 book 咗啦。咁因為當地我都想要一架車咁啊，即係全程跟住嘅。咁我就問啊，如果要真係當地要架車，有個司機咁樣做點做咧？原來佢係計到嗰條數好盡㗎，即係可能啊，你只係行100公里嘅啫。
2: 吓，
0: 系啦，咁如果每多咗嘅话咧，就要计你钱，或者可能每几多个钟头又计你钱咁样。
2: 咁唔系计钟头嘅咩？应该嗰啲唔系八个钟头就系一个价钱。
0: 咁我咧就已经喺度烦恼紧啦嘛，唔识啊嘛。咁我一同屋企人讲啦，屋企人话：，使乜咁烦啊？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嚟帮你做司机，我 book 埋架车，我同你一齐去玩。
1: 边个啊？
0: 我姨丈。
1: 哦，你姨丈。
0: 哦、就特登就做咗呢个角色咧。爭好遠，
1: 唔計啦！
0: 成個過程咧就開心啦。本來淨係六個屋企人一齊玩，而家變咗七個屋企人一齊去玩，仲、哦、要揸住架車。嗰啲咧揸住車去旅行咧，最開心嘅嘢咩？去到嘅地點，落去望一望，啱啱行啊，唔係好啱喎。
1: 走咯，
0: 上車去第二度，又走過。所以咧，今次係咧珠海、中山一路落去唔同嘅地方，周圍走，去到呢個海鮮市場睇下有冇海鮮買先。有、啊。但系冇得煮嘅，走去第二个海鲜市场，就去食埋咁啊！跟你记得好开心啊！嗰、那个过程，即系同埋系，即系食多咗好多新鲜嘢。即系譬如我哋上次都已经揾咗啲餐厅去食下啦，今次试咗个新嘢，就原来系一个特色咧。而家咧个叫做蟹咧，系呢个时期食咩？叫做辣蟹糕啊！辣蟹原来一个蟹嘅名嚟嘅，咁佢食咩咧？
2: 哦，吓系啊！
0: 就系嗰个辣蟹咧，净系中意。搣晒嗰啲嗰只蟹咧，得嗰只我谂系两只手指仔咁细噶咋，
1: 净系食膏，
0: 净系搣晒嗰啲膏啊，搣晒佢啲膏啊，佢啲肉啊，咁搣晒落去咧，然之后捞埋啲蛋咧，蒸咗佢个钵仔咁蒸蛋咧，
1: 哦、
0: 就咁去食，哇！嗰碟嘢咧 ，yummy yummy， 好好味，同埋系而家呢个当地系一个最
1: 当造
0: 嘅时期嚟噶，所以我食完之后咧，哇！即刻影翻张相，真系好好味。
1: 如果你养咗变咗蟹咁样嘅，
0: 系啊，
2: 你又有位喎、
0: 啊。我平时都有打横嚟行噶啦，
1: 咁翻嚟都顺畅嘅，
0: 都顺畅。咁啊翻落嚟咧就咁屋企人揸车嘛，车度喂，咁你唔好特登 book 架车就翻嚟啦。咁我都觉得好醒目，因为好彩冇 book 车，见到嗰条咧即系跨境车嗰条队咧，哇排成条公路咁滞啊！但反而搭金巴咧就冇咁多人啦，啲、
1: 哦、
0: 金巴咧快手啊，咁啊即刻就上去搭金巴咧，争好远又悭翻啲咁样啊，好开心啊！即系同屋企人一齐去旅行咧，亦都系另一个体验嚟嘅，因为都几年冇试过啊嘛，咁啊再试下嘅时候就好似重新认识咁样，唔错嘅一个体验啦。
3: 哇，好治愈啊！
1: 唔该啊，帮我冲走晒嗰啲 yellow card 啊 ！yellow card 系咩啊？黄牛咯，80年代开始咧已经睇谭咏麟演唱会噶啦，但系今次咧，哎呀，佢虽然开10场啫，但系都买唔到佢嘅演唱会嘅飞啊吓，一张都买唔到，好鬼嬲啦！咁但系咧，见到喺网上面咧，不停有人咧就系卖嗰啲炒飞，贵好多，好嬲咯！真系多谢香港咧冇实名制登记呢一个，咁又唔使多谢你，你真系润香港啫，你而家佢话系冇。好，咁希望大家咧举报啲黄牛吓，
2: 唔好帮衬佢哋，
1: 唔好帮衬佢哋，等佢哋
0: 等佢蚀钱
1: 饿死，系啦。
4: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而家啲电信资讯咧真系好发达噶，之前咧订咗个盘菜有优惠啊嘛，但过几日。再多啲優惠啊！真係激死我啦！
1: 即係越遲越有優惠。
4: 係啊，咁啊打去 打电话去嗰啲客户服务中心啦，
1: 客服
4: 系啦，佢、啊、又好快处理到、啊，就俾翻个优惠我咯。咁、
0: 哦
4: 啊、今个节日咧都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多谢晒呢啲客服中心嘅人员同埋其他嘅工作人员。

0: 你好啊，李志刚先生。
1: 系，多谢。
0: 我想点唱俾自己啊？
1: 点咩歌啊？
0: 我想点《如愿》。
1: 如愿边个唱噶？
0: 王菲嗰首啊。
1: 王菲嗰首《如愿》
0: 系
1: 啊。哦。
0: 近日咧，家人咧嘅身体咧不适啊，搞到我咧有啲紧张、担心同埋不安啊。咁我就尽力去帮忙啦，但系事情咧仲系未能好好处理啊。而家咧我有啲想逃避啊，所以我想点俾自己听，同自己讲。加油啊，多谢。
1: 哎呀呢排好多人喺度咳咳咳咳，好多钳钳啊，唔单止啊，我见到啊，我前后左右中间再顶端都有啊，周围都有人咳，唔该厕所位啊，帮我冲走呢啲咧咳到冇泡嗰啲人啊 ，thank you。
2: 喂呀，我想冲走一啲咧冇公德心嘅狗主啊！你话你只狗唔会咬人啫，咁但系我呢啲惊狗嘅人啊，开门啊，开嗰个 lift 门啊，见到只狗冲出嚟，我都会惊噶嘛，咁我咪褪后一步咯。啊，竟然俾你闹我啊！
1: 吓，
2: 闹完仲要再闹、啊，
1: 褪后一步都要闹，
2: 然后话我吓亲你只狗啊，真系救命啊！咁如果你惊人哋吓亲你只狗，麻烦你搭 lift 嘅时候就揽实啲只狗啊嘛。唔该，主持人，你可唔可以帮我冲走呢啲啊缺乏公德心、自私啊嘅狗主啊？麻烦你帮我 HUR
1: 冲走佢、啊。不过有难嘅，因为即系爱狗人计到一只狗系唔会伤害人，但系惊狗人就好惊狗啊嘛。所以咧，公说公有理，狗说狗有理。
3: 未电康康治愈厕所位，喂，我想冲走咧屋企嘅家姐同埋阿哥啊！
1: 点解啊？亲人嚟噶、啊，
3: 我嗰个咧阿哥咧同佢女朋友啊，上星期日未经我同意之下，入咗我间屋搬走咗部电视啊！
2: 咁系即系偷嘢噶啦！
3: 部电视系佢买嘅。但系咁，
1: 但系咁都唔得，咁都要讲声嘅。
3: 但系咁样咧，同贼仔有咩分别咧？你话啦。
1: 咁有佢，你阿哥嚟噶嘛？同贼仔完全唔识噶。
3: 叫佢啊，还翻嗰条屋企锁匙俾我啊！佢唔俾啊！我哋之前咧咪喺群组嗰度闹过交，所以佢怀恨在心。哦、我而家点啊？报警处理。
1: 吓、啊，屋企人都报警啊？
3: 但系咧，既然话列为呢个家庭纠纷，
2: 咁都
1: 咁真系家庭纠纷嚟嘅。
3: 所以我想冲走佢哋。
1: 我想在这里作一个遥远的祝福，祝福日本的香港运动员，因为日本现在举办着这个亚运嘛、嗯、在哪里啊？名古屋是吧？
2: 名古屋、啊、
1: 名古屋是啦，咁希望呢香港运动员继续努力啊，攞到牌当然开心啦，攞不到都不要紧，不要咁太大压力啊，最要开心，比赛第二，体育精神第一。
2: 喂呀，呢排都唔知搞乜嘢啊，好黑仔，一定係又俾啲衰人助咒我啦。
1: 边个助咒你啊？
2: 唔知啊，同埋最近呢真係好多负面新闻啊，麻烦你啊帮我冲走晒嗰啲呢唔老禮嗰啲嘢啊，唔该晒。
1: 老禮都帮佢冲走埋啦、
2: 啊。好啊。
4: 哇好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们继续努力，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在7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购买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拘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处表示会将3只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约14%，自由民主党不足9%。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1年3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0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3点，升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4。腾讯控股427.4，升8.4。智普742元，跌3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分，跌了1.8仙。 阿里巴巴$111，升咗个七。Minimax 285.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毫。联想集团35.2，跌2.38。小米集团27.34，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1，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4。港金报40710，比上日收市跌33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3.29美元，賣出4354.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噶，柴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00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至到筲箕湾东观。

0: 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啊。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德纪立街来回方向近住威灵顿街车多，旁边的云咸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就排到过了几年那里。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咁样啦，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
2: 有快乐，
7: 有快乐。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0: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回窝、
1: 西运道、
0: 边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超 B 今日嚟到一个商场嘅一个地方啦，呢度好似咧自成一角，系一个村庄咁嘅 feel。
4: 系啊，我第一次嚟到呢一个地方咧，我觉得好特别嘅，因为呢一个地方咧，佢里边咧有好多唔同我哋香港嘅铺头喺度嘅，同埋呢度咧有一种嘅感觉咧，就好似互相去扶持大家嘅感觉啦。咁我哋揾咗几位朋友同佢倾偈啦，分别有阿谦啦，阿谦你好
5: ，Hello，
3: 阿谦咧好型，你嗰啲发型啊，
5: 系咩 ？Hello，
3: 系啊，
5: 你好，
3: 好 man 咁样啊，系。
4: 另外仲有 Emily，Hello 你好
6: ，Hello， 我系呢度嘅村狗小姐，
3: 系咩？我以为你系村姑添。
6: 村
3: 狗小姐，仲有咧？
4: 诶，仲有诶呢边啊 ，Swing。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村民 Swing。
3: 哦，你就喺度缝缝补补啲嘢。诶，仲有呢一个猛男啊？
8: 系你好啊，我系男叔，系其中一个村民。
3: 哦，你咁后生已经系阿叔嚟噶啦。
8: 系啊，其实我唔细嘅。
3: 系咩？同你斗大啊！
4: 喂，我真系想问下阿谦先，阿谦啊，呢一个 area 咧系咪有个特别嘅古仔噶？
5: 呢度其实我哋头头谂啦，因为其实开之前两三年咧，都同附近嘅一啲 NGO 啊、社企啊、小店傾話，哇，會唔會有啲嘢可以一齊做？咁變咗我哋真係開啦，即係起好嘅時候，就不如我哋喺度試下自己擺自己做緊嘅嘢啦。咁好多都係社企 NGO 啦。咁變咗擺喺度嘅時候，會唔會多啲客人知道其實背後佢哋做緊啲咩啦？多啲公司其實可能知道，哦，原來好得意喎，喺新蒲崗附近都有好多呢啲小店發生緊呢啲事情喎。咁所以就大家一齊 form 咗呢個村莊咯。
4: 你係村長啦，係咪啊 ，Emily？ 係
6: 嘅，係嘅。
4: 係咪即係每一日都有唔同嘅村民翻嚟呢度翻工啊？定係點樣噶？
6: 大家都會輪住翻嚟嘅，咁久唔久咧，佢都會輪住喺度睇鋪啦。咁佢哋都真係有嘢要做嘅，要幫大家收錢啦，維持下村莊嘅秩序咁樣嘅。
4: 請問呢度有幾多位村民喺度生活㗎？
6: 如果唔計，有啲咧係可能久唔久出現下嘅，咁咧就差唔多有成超過11位嘅村民咧，都喺呢度發生。
3: 我覺得好融洽啊！呢一度有一個咧，同埋有好大個 LED mon 喺隔離嗰度咧，插下去 disco 咁樣
4: 嘅。但係呢度嘅村民好似每一個都好似有啲唔同嘅功能咁樣，可唔可以咁講啊？
6: 可以啊，例如咧，可能你一行到入嚟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工具掛咗喺牆啦，又有啲七五顏六色嘅一啲線，甚至咧會見到一啲姐姐喺度車緊嘢，會用衣車喺個商場度發生緊。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呢啲點樣展現我哋唔同嘅機構啊，都會用一啲特別啲嘅方法，至少令人可能一行過，點解人喺度車緊嘢嘅咧？咁樣就可以令到佢哋留意多啲，或者問下問題咯。
3: 我一見到呢個工作台度有一張好大幅呢個又係點樣㗎？呢個係咩嚟嘅？整緊呢個？
9: 係 ，hello， 我係 Annette 啊，咁我係歐洲藝術家嚟嘅。呢一個咧係之前有一啲社區嘅活動，邀請唔同嘅人士過嚟歐職，咁我哋就合作做一塊好大嘅台布咯。
3: 好靚啊！呢個歐職藝術家咧，即係可以話咧係將唔同嘅形狀啦、唔同顏色嘅一啲咧線咧一齊連埋一齊喎，係咪啊？
9: 係啊，冇錯啊。
4: 同埋每一塊都係唔同嘅喎，本身係啲咩嚟？點解會成為咗歐職咁樣嘅藝術品咧？
6: 我哋一開始咧，其實 Annette 咧最開頭咧係幫我哋一齊睇鋪嘅，佢係同事之一啦。咁但係慢慢咧，因為可能我哋喺度唔同睇鋪嘅人咧都有自己唔同嘅才能，咁我哋就一齊傾下有冇啲嘢去村莊嗰度發生。咁一開始咧，我哋呢一個五顏六色歐職嘅 project 咧係好簡單嘅，就係因為我哋咧有好多剩低嘅欄，我哋咧就想大家咧帶曬佢哋剩低嘅欄一齊嚟創造一啲嘢。而 Annette 咧有一個諗法咧，就係唔想大家被一啲可能現有嘅框咧去綁死，咁不如大家一齊嚟試一啲 free form 嘅歐職啦。咁咧就要大家咧，可能你本身好叻嘅，但係都要拋低曬你固有嘅知識，過嚟一齊坐低咧，靜靜地喺個商場度，逢星期六咧就過嚟歐職下咁。
3: 咁即係話要大家通力合作噶嘞噃？
6: 係㗎，呢度咧可能咧 Annette 都儲咗好多唔同 participant 嘅名添啊，可能有超過20-30。
3: 有冇啊？有冇啊？
9: 有啊有啊，好多位朋友一齊幫手㗎呢個。
3: 係啦，其實我哋一路訪問緊嘅時候咧，佢嘅手係冇停過嘅。繼續係咁積㗎，
4: 佢真係好犀利，佢完全全個過程咧冇望過你，就佢繼續勾住啲嘢咧都可以做。
3: 有望係咁話佢，其實佢咪積女咯，牛郎積女個積女啊。
4: 咪同埋你都可以做啊，你都係勾開㗎嘛，勾
3: 我歐洲。
4: 佢都幾開心喎，同埋好似係咪好似你哋嘅收個錢咧都有啲唔同嘅？你哋唔好似實質一個金錢嘅，你哋唔係噶嘛，係嘛？
6: 唔同活動有唔同收費啦，咁但係呢個活動咧，你就一定要帶自己剩低嘅冷嚟嘅，咁呢個你就係一個入門嘅一個準則咁樣。
3: 哦，即係以物換物咁樣啦，帶冷嚟就得啦，就唔需要真係錢咁樣啊。仲有咩話？仲有咩話？
5: 頭頭咧，我係諗緊社區經濟究竟可以點樣發生啦？咁但係即係參考過好多例子咧，我哋喺呢度嘅時候咧，唔同嘅村民嚟到咧，可能頭頭就可能哦，佢譬如卑細度就用一啲活動去換個地方啦，所以我哋諗緊嘅就係個技能點樣可以喺即係而家呢個社會度交換到咯。
3: 哦，即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嗰只喎。
4: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度咧幾得意，好似一個城市嘅綠洲咁樣，同埋一個商場嘅綠洲一樣咯。你睇下呢個藝術家即刻話係咁岌頭啊，同我
3: 係啊，佢淨係識笑㗎咋，係咪啊？
6: 咁其實我哋喺呢度嘅活動咧，除咗喺村莊呢度商場發生啦，咁例如可能 swing 啱啱咧有唔同嘅車逢班咧。我哋都會希望佢嘅服務咧，係帶到翻去俾我哋上面嘅 tenant 啊，或者唔同租户，咁就會成個大樓啦，無論係喺度翻工嘅，定係行商場嘅，定係附近嘅街坊咧，其實都可以同我哋村莊有一個聯繫咯。
3: 係啊，令我諗起一個咧，即係以前嘅一個作品就係、是《積積福積積，木蘭當户織，著件衫點色》。佢係聚焦值，
4: 哦係咪？三點色喺度啊！你攞翻嘅，你求其攞塊
3: 好嘢喎！你
4: 識噶啦，
3: 你夾到我
4: 三粒色咁樣。喂，阿 Swing 啊，咁即係你係一個負責，即係幫人哋縫嘢啦。咁呢度係咪即係有啲同事突然之間話：，我爆胎啊，落嚟縫嘢，定係其實有啲唔同
7: 嘅？其實我就唔係做嗰個嘅，姐姐就係做嗰個嘅。咁我哋咪三六咧有兩個師傅喺度嘅。咁咧就呢度附近嘅居民咧就會三六就會攞啲衫落嚟就可以改啊咁樣咯。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咧好廣泛嘅，嗰啲好貴嗰啲袋咧又會改啊，公仔咧又有人嚟塞俾佢哋要話修補啊咁樣，所以佢哋嘅服務越嚟越廣泛。
4: 哦，即係嗰啲姐姐真係萬能喎，萬能姐嚟喎呢啲真係。
7: 因為我哋有一個師傅咧都好勁嘅，咁所以咧佢哋係萬能嘅。我哋試過咧有一個女士咧，佢係拉大提琴噶，佢哋就係咧俾人改完件衫之後咧，佢喐唔到啊，跟住咧要嚟揾我哋嘅師傅求救啊，最後咧仲喺呢度拉咗一段大提琴咯。
3: 哇，咁咪好正咯，淨係可以喺個五間音樂會喎。
7: 係超正，佢哋表演嗰啲衫要好 fit 身啊，但係又唔可以焗住咗佢哋個喐動啊咁樣，所以個師傅係要好高技術，即係你唔好睇佢係一個街邊嘅改衫嘅姐姐咯。
4: 喂，其實講就講好似而家我哋台面嘅藝術作品啦，但其實佢仲有好多嘢嘅，譬如有啲生果啊、菜啊都有喺度。
3: 不如同我哋行下咯，咁啊帶我哋周圍去睇下唔同嘅 counter 啦。咁啊，首先咧，我見到前面呢一度咧有好多咧。一啱啱嘅呢个咩义澳地图啊，或者呢一个咸鱼 XO 酱啊，系咪全部都系自己即系 homemade 定系点样噶？
6: 咁其实义澳咧就喺大屿山，就喺大澳隔篱，
4: 系咪米嗰度？
6: 冇错啦，
3: 大澳个 friend 嘛，义澳系咯。
6: 真系知啲嘢，
3: 知啲嘢噶。
6: 义澳最出名咧就系佢哋种嘅米啦。咁佢哋咧做农夫喺香港咧真系唔容易嘅，即系你见到啱啱提到有啲新鲜嘅蔬果啦，其实全部咧都系靠佢哋咧喺义澳度自己托出嚟。因为咧运输嘅成本太高，咁好多咧都要农夫佢哋自己一脚踢咁样去做晒咯。
4: 不过其实咧咁多个唔同嘅村民，点会拉入成为咗你哋嘅村民咁样噶？
6: 咁咧一开头咧，我哋就会联系我哋附近嘅社区多啲嘅。我哋系甚至喺商场起之前咧，我哋已经做咗一啲社区嘅调查，究竟有啲咩 NGO 咧系本身已经喺区内咧已经做紧一啲唔同嘅服务咁样，咁就希望将佢哋带入去商场一个空间，研究下咗啲咩。可能性可以發生嘅，咁然後咧，可能我哋沿途一路去經營村莊，然後就慢慢認識嘅朋友，就覺得咧，好似幾得意喎，咁不如我哋一齊再嚟創造一下，究竟喺商場入面仲可以做到啲咩啦？

0: 你嘅商店啦，終於
1: Uncle 收，
2: 咁啊賣一啲懷舊嘢啦，同埋一啲本地嗰啲 designer 或者藝術家可能放啲嘢喺度賣咯。
3: 咦？點解有斧頭幫嘅？我見到有。
2: 可以，因為我賣懷舊嘢，平時有時會播啲舊嘅電影嘅片段會出嚟咯。
3: 呢度自己個樣喎，自畫像喎。
2: 哦，唔係我畫嘅，係一啲本地藝術家畫俾我嘅。佢話我搬咗過嚟依邊，咁啊寫咗隻字同埋畫咗我嘅樣像。
3: 我見到你有好多樣嘢，狼人殺啊，或者好多嘅一啲懷舊嘅 video 等等啦。
0: 同埋有好多嗰啲咧，真係舊市嗰啲嘢食，
3: 吹波膠啊，
0: 嗰啲零食咧呢度又有啦。直情有好多嗰啲，譬如可能嗰啲咩红白机人哋黑白机嗰啲，
3: 呢个系Game Boy。
0: 呢啲系咪就系嗰啲以前嗰啲带啊？
3: 系，以前红白机嗰啲带嚟。
2: 系啊系啊，呢啲全部都系细个玩过嗰啲红白机啊、游戏机嗰啲玩具咯。
3: 哇，呢个真系好有艺术嘅感觉，同埋好怀旧。揽住呢个系咩嚟噶？
4: 呢个系草泥马，系我哋做公仔嘅姐姐整嘅。
3: 呢个好靓啊！佢好似系一个。佢好似系一个好出名嘅厂所制造，你完全估唔到系真系人手做。
4: 我哋呢个姐姐咧，以前系做玩具，所以咧佢对于嗰啲毛毛啊，或者咧成个外形咧，都系佢自己设计，个纸张佢自己起。
3: 你手上呢一个咧，我未见过咁得意嘅红人仔。
5: 我哋呢一个红啤啤嘅工作坊已经做咗起码半年啦，然后仲可以 keep 住开啊。其实大家系真系劲中意整呢啲小公仔。
0: 我想问下大家嘅村民，即系一个即系商场当中啦，去做一啲好似有少少怀旧或者可能是一些情怀的
3: 保育啦，
0: 保育的东西的时候呢，市民的反应是怎样的？
4: 很多其实呢，啲人呢见到我们呢有学生在整啊车东西呢，他们会围观的，还有他们是会想学的。但是即平时可能你不觉得自己想车东西的，但我们最近呢有一个工作坊呢搞啲小朋友车东西呢，是挺开心，他们回到家长说啊，好多谢你们呢 搞个车衣班这样咯。
0: 还有可能现在新一代对于车衣都不是很熟悉，怎么穿针线都不知道的，有时候是会不会的。
4: 小朋友我们教他打裂开始的，他们现在很厉害的，他们懂得打裂啊，什么叫平针啊，什么叫回针啊，全部呢我们是叫姨姨不要帮他们，他们要学完自己做，我哋亦都唔需要姨姨幫手。
3: 我要啊，我要人幫手。
0: 你要人幫手，
3: 要人幫手。係啊，喂，隔離仲有好多喎，快樂和悲傷都不是永恆。哇，呢個
5: 係
3: 咩啊？
5: 呢個咧都係我哋一個 project 啦，就係我哋開咗一間餐廳，咁入面咧係冇嘢食嘅，但我哋就設計咗好多唔同嘅情緒餐單啦，就係想大家咧可以增強多啲 mental health 啦，或者 resilience 嘅狀態可以高啲嘅。咁就係咧喺萬大事咩情況都好咧。我哋定啲嚟先。
0: 呢个情绪呢样嘢咧，系而家最多人关注。我记得最开头嘅时候咧，你哋呢度有个箱噶嘛，那个箱就可以俾人入去嗌噶嘛，系咪就系嗰、那个？
5: 嗰个都系我哋商场嘅项目之一嚟嘅。咁呢个餐厅咧，我哋咧就会为唔同学校啦、公众啦，甚至一啲公司咧都会有一啲咁样嘅服务嘅。咁就系咧用唔同嘅游戏啦，或者一啲艺术嘅方法咧，令到大家知道原来咧喺我哋情绪喺崩溃之前咧，原来我哋有啲方法可以提高呢个韧性啦。
3: 嗯。
0: 可唔可以教我哋点样有咩韧性可以提高到？有啲咩特别噶？
3: 有时我会令你口快快，但之后要慢慢谂清楚自己嘅感受。杏仁骑士嘅说话，
5: 冇错啊！你喺呢度咧见到我哋好多唔同嘅公仔啦，颜色都好鲜艳啦。咁啱啱你讲到嘅杏仁骑士咧，其实就真系我哋个脑咧后面咧有一忽咧叫做杏仁核，就系我哋咧可能咧好惊啦，想逃跑啦，或者见到一啲好突发嘅状况咧，佢就我哋第一道嘅情绪防线。咁其实咧就系透过呢啲小知识，大家知道多啲，究竟我发生嘅咩事咧？我啲情绪一嚟嘅时候，
3: 好多金句吓、啊。喂，咁啊见到我呢一边咧，喂有啲、這个系咪香蕉啊，同埋呢个木瓜？呢、這个又系二澳蕉啊？呢、這个
6: 系啊，呢、這个二澳蕉，因为二澳咧，佢就即系推动好多本地嘅農業啦，同埋即係農業產品生產出嚟嘅副產品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唔同嘅鋪頭啦，其實都係話俾大家知，即係你去消費咧，平時可能有好多大公司啦、連鎖商店啦，但其實都有一個選擇咧，係可以自己整啦，喺自己嘅土地嗰度揾翻適合嘅嘢食同埋創作咯。
3: 哦，本地嘅出品啊，係啊。
0: 同埋呢度咧，其實我哋淨係行咗一半仔，仲側邊仲有成個框添啊，
3: 仲有框添啊，係我哋行埋過去，喂，呢度有好多、啊。
5: 我再繼續介紹一下啦，其實都係我哋喺新蒲崗嘅同伴，

0: 嘅，佢就教大家造紙啦。咁佢就喺台灣學藝翻嚟啦。佢喺呢度咧就將紙咧變成咗唔同日常嘅一啲用品啦，一啲好精美嘅卡仔。咁甚至咧喺呢度咧，其實我哋呢張大木台咧會輪住做唔同嘅活動嘅。佢甚至喺商場入邊咧就現場撈紙，大家咧都可以即場咧做一張屬於自己嘅紙添嘅。
1: 哦，即係嗰啲再造紙咯、哦。
0: 你見到咧佢好多花紋啊，好多 texture 咧，其實咧全部佢嘅紙咧都係回收翻嚟，好似白色咁咧，其實就係一啲牛奶盒咯。
2: 哦，
1: 呢個幾得意喎，幾特別喎，真係。
2: 係啦，哇！啲好環保啊，呢度仲有好多喎、啊。呢邊我中意佢個cashier 嗰個位咧，係唔使字嘅，整個 S 兩棟就得㗎啦。
1: 係啊，同埋佢話叫你埋嚟傾下偈得㗎啦，咁啊。
0: 係啊，我哋久唔久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個村民咧係中醫嚟嘅，佢咧就冇一個自己空間，但係逢星期日咧都會坐喺度啦。咁就係因為知大家咧可能對中醫咧都有好多嘅迷思啦，即係我究竟係咪每一個人都濕重嘅咧？咁佢就係坐喺度咧，真係歡迎大家咧過嚟傾下偈嘅。
1: 嗯，哇，其實呢度即係咩類型都會有人可以同你喺度傾到偈，唔好話淨係賣嘢咁簡單喎，係咪啊？
0: 係㗎，你好似睇阿叔咁，佢而家坐咗喺收銀位，你一行過去咧，佢就準備好同你開始傾偈。啱啱你咪問到，可能大家一行入嚟咧，究竟係咩反應啦？我覺得大家最普遍嘅反應咧就係你嘅行路嘅速度咧，突然之間慢咗，
2: 會慢咗，因為好多嘢睇。
0: 冇錯，你會開始咧懷疑自己，其實我喺邊咧？大家就會開始諗，究竟呢一個空間係發生緊咩事咧？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好開心做到嘅效果，就係竟然大家咧都對我哋嘅日常咧，仲有一個好奇心喺度。
1: 同埋呢度咧，直情有啲係舊時嘅嗰啲用具啦、杯啦。
0: 佢咧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村民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就喺土瓜灣啦，有一間2000尺嘅鋪頭。咁佢哋就係收集一啲中古嘅物品嘅，咁你見到一啲好靚嘅燈啦，跟住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玻璃製品等等，咁都係佢哋收集翻嚟嘅，有唔少咧，甚至都係 made in Hong Kong 添。
2: 哇、哦，同我哋嘅節目一樣啦。
1: 係啊，
2: 我覺得呢一度好得意啊，即係咧令我即係顛覆咗咧一間鋪頭或者一個去買嘢地方咧應有嘅，因為呢一度咧係全部都係用人情味行先啊。
1: 因為我記得佢哋好似最初嘅時候咧，直情唔係用金錢啦。
0: 我哋都係社區經濟嘅概念啦，即係大家我哋提供咗一個場地。咁大家村民換翻俾我哋咧，就係睇鋪嘅時間啦，為我哋提供一啲免費嘅活動俾我哋嘅公眾啦，或者俾我哋嘅商户等等咯。
1: 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係有種新嘅一個 concept 咯。
2: 係啊，希望多啲人嚟呢度咧支持下呢一個咧，即係咁特別嘅一個社區活動啊！我都要成為村民啊！
0: 可以啊，你哋夠唔夠
2: 咯？我賣下我自己嘅好啊，都好啊，都好啊。
1: 係啊，你嚟坐啊！
2: 我嚟坐啊，係嚟幫手看鋪啊！
1: 嗰邊有張台啊，你過坐台啊！
2: 几好喎、啊！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台，
0: 收集下喺呢度唔同商场嘅人嘅故仔。
2: 咁会唔会话即系到几时噶呢一度？定系会继续咁开落去噶？
0: 希望就可以继续落去啦！我哋咧都 run 咗一个 program 3年啦，咁都希望仲可以有更加多嘅村民咧参与我哋呢个活动。
1: 佢都有好多关于情绪价值嘅咧，都要学习下放慢我哋嘅脚步。
2: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 emo emo 啊嘛，控制情绪咧，其实真系人生嘅第一关嚟噶吓。咁啊，今日唔该晒咁多位我哋村民都同我哋一齐分享，唔该晒你哋。
3: Thank you.
2: Thank you. 唔該曬。
4: Thank you.
2: 唔該曬，唔該曬。
5: 好生意啊，
2: 好
5: 多謝曬。
2: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嘉。港队亦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怎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例规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谢展环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经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出务实方法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3点，升203点，成交金额1,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5毫，腾讯控股431元升12元，南方恒生科技4.31仙8跌0.2仙，智普753元跌27元，阿里巴巴111.5升2.2 ，MiniMax 287.2跌15.8，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7毫，联想集团35.5跌2.08，小米集团27.48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710元，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59美元，卖出4,35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后少少啦，康庄道桥面一段亦都挤塞噶。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德记立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啦，龙尾就喺纪莲拿利。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擎天半岛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咧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六点钟，南京街近住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嘅全线系封闭。咁沿住广东道去骏发花园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南京街去炮台街。喺西区嘅皇后大道中亦系皇后大道西亦都有工程噶，就系、是、西区嘅皇后大道西有工程进行紧，直至下个礼拜一嘅朝早八点啦。跟住尼斯花园油线会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9: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0: 继续今日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11: 去食饭嘅时候呢，我自己有个习惯嘅，就係、是、每次去到餐厅呢，我都一定会攞杯水然后去清洁一下啲餐具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出街食饭呢嗰啲餐具呢係冇咁干净嘅会。
10: 你一定係咩
11: 㗎？最近呢我就去咗间比较贵啲嘅酒店度食饭啦。咁我同我老公呢，平时我哋出去食茶餐厅或者其他餐
10: 一定绿嘅。
11: 一定绿嘅。但嗰下呢喺嗰、那个
10: 贵酒店。
11: 贵酒店。洗唔洗抹啦，都唔洗啦，我觉得都好
10: 少少少少犹豫。
11: 係冇啊，冇犹豫过啊，即可能纯粹攞张湿纸巾嚟係咁印一印咁样就完了。
10: 超 B 就好 flexible 㗎喎。佢绿又得唔绿又得。但如果你提佢绿呢，佢一定绿。你唔提佢绿嘅话，佢唔绿。
12: 如果最紧要呢就係佢摆个兜喺度呢，俾你可以倒水呢，咁就绿下啦，连人都可以倒落。
10: 但阿超 B 呢，佢係一个完美主义者呢，佢当嗰个兜呢俾佢绿完啲嘢之后呢，佢一定要个人收走嗰个兜㗎。如果你冇人冇帮佢收走个兜嘅话呢，佢
12: 自己攞埋去。
10: 佢宁愿唔绿啊。
11: 唔系， 但嗰兜嘢又真係有啲硬硬，尤其是呢，如果你成台人好多人倒水呢，係會倒到就嚟滿就嚟滿就嚟倒瀉嘅時候呢，你會想去快啲攞走佢囉。
12: 係啊，我覺得嗰啲洗碗呢，呢、這個文化呢，好似係我哋香港人係特別地
10: 香港人，香港人係啊，即係香港。我真係我遊歷好多唔同嘅國家咧，即係都少咧啲朋友去餐廳嗰度咧，一坐低就叫佢攞烹滾筍嚟落下啲刀刀叉叉先。
11: 係。

0: 個文化其實係喺茶餐廳而嚟嘅，因為茶餐廳
1: 唔係酒樓咩？
2: 我覺得酒樓
0: 喎，酒樓固然啦。嗱，酒樓就俾一個兜兜你啦，但係茶餐廳係每次都一定俾兩杯水你噶嘛。
1: 咁佢原意咧，個杯水俾你飲嘅，但係好多人都唔飲，就愛嚟錄嘢咁樣啦。咁同埋我都會覺得咧，點解你會覺得係茶餐廳？因為茶餐廳嗰個衞生水平咧，我哋係會接受佢冇咁好啊。係啊係啊，咁你有陣時喺茶餐廳見到啲米奇啊、米妮啊，都好正常啫。
2: 小強啊，應該有啦，
1: 唔係又唔係知應該有，但係你見到你唔會大驚小怪或者咩？
0: 或者你会见到啲即餐具上面点都会有少少油渍啊，或者有少少盐。
1: 油渍就唔得啦，水渍我都可以接受。
0: 即系总之有啲渍啦，咁你都
1: 水渍咧，即系譬如你刀叉咧，嗰啲不锈钢咧，你抹得唔干系啦，抹得唔干净啊。
0: 系啦，咁呢啲咧，我哋就会习惯咗去茶餐厅嘅时候会浸咯。但系喺平常人或者大家嘅諗法裏面，都係覺得茶餐廳相對嚟講，好似係會污糟少少
2: 嘅
0: 喎。
2: 係，同埋尤其是嗰啲咧經典嘅茶餐廳啊，即係嗰啲咧歷史悠久嘅，即係你見到佢嘅裝潢咧，你話哇都幾廿年都冇乜裝修過啲，你覺得係預咗嘅。
1: 係，但係你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點先？
1: 因為嗱，你啊遲我出世一段時間啦，十零廿年啦咁樣咧。但我咧細個嘅時候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地方，就算喺個街啊，都係好污糟嘅。
0: 嗯，
2: 哦係，
1: 係啊，冇而家咁乾淨，而家真係乾淨咗好多噶啦。
2: 簡單啊，以前我記得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入到去有啲咧好老統嘅飯店或者啲茶餐廳咧，佢個台底咧有個
0: 痰
2: 罐嘅，真係俾人哋掠嘢倒嘢。
1: 喂，都好啊，有個地方收集，以前啲人咧落地下噶，啲骨吐落地下噶。
0: 咁、你咁講又真係，而家真係相對嚟講，比起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少咗好多人抌垃圾落地下啦，掠痰落地下啦。
1: 我都仲見到有嘅，但係真係比以前咧，真係進步咗好多咯。我覺得
0: 係。而另外一個咧，我覺得都幾令我 surprise 嘅一間餐廳咧，最近就喺網上面見到啊。
1: 佢都係一間公司嚟嘅，
0: 佢係一個比較歷史悠久嘅一間茶餐廳啦。最近就喺網上面見到有啲朋友影相咧，就見到佢將嗰間鋪頭入邊所有嘅卡位咧搬
1: 曬，
0: 係啦，搬曬出街。点解呢？原来佢喺休息日嘅时候系会将所有嘅呢啲卡位全部攞出去咧，就系抹干净同埋清洁。咁我都要谂翻，系嗰阵时去嗰度食嘢嘅时候，都真系觉得相对嚟讲好似干净。
1: 系啲凳啊，啲即系铺面啊，系相对地干净，
0: 同埋洁白啲啊嘛。佢成间铺都好白雪雪噶嘛入边。
2: 同埋你见到咧，佢哋真系攞晒啲凳出门口，你直情外围嘅观众啊望到嘅时候咧，你直情觉得。你有信心保證啊？有啲咧，譬如就算你咧，你見到佢咧都抹得好乾淨嘅。有啲放工嘅時候咧，真係攞漂白水啊、熱水啊，滾出落個地下咧，你見唔到佢搬啲嘢出去嘅時候咧，你望唔到咧，覺得硬係爭啲嘅。
0: 但係同埋咧，我覺得咧，佢呢一個卡位嘅設計好特別就真，因為而家有好多嘅茶餐廳其實佢嗰啲卡位係 fix 咗噶嘛，即係佢已經 built in 咗入去啦，你係唔可以拆出嚟。咁所以有啲嘢食可能喺嗰啲縫位嗰度，咁係真係好難
1: 搬唔走啊。
0: 係啦，好難清潔到嘅。咁佢呢一個設計真係好。聰明喎！
2: 有一樣嘢咧，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在意嘅，就係、譬如呢間茶餐廳咧，佢嘅卡位咧係嗰啲凳咧係嗰啲好似木板定膠板咧硬刮刮噶嘛，咁咪坐落去成日可能會揞住啦。但係有啲茶餐廳咧，佢咪可能係啲梳化凳咧，反而如果我揀咧，我係會中意頭先呢啲咧木凳啊，因為你覺得抹落去咧抹得乾淨啲，梳化凳嗰啲咧你唔知硬係覺得嗰陣皮咧積咗好多汗啊油啊咁樣嘅，你會唔會啊？
0: 我唔會，
1: 我冇你咁忽視啊！冇咁多機格，因為我出得去嘅話咧，我就當然我會好接受一啲高規格嘅衞生嘅清潔啦咁樣。但係人哋譬如整一啲你舒服啲坐嘅地方，即係我唔會質疑人哋嗰個衞生程度咯。
0: 但係我會覺得咧，有啲餐廳有啲 turn off， 即係令你唔舒服嘅位咧，就嗰啲砂糖啊或者嗰啲鹽咧，
1: 哦一嚿嚿黐住曬，咁你潮濕好難
0: 嘅
1: 喎。
0: 但係你攞出嚟做生意嘅時候，如果我不過我兜。糖嘅时候，佢成嚿嘢我唔够胆滗落去咯。
2: 而家少咗好多啲嘢，而家多数系佢独立包装嗰啲啊，即系同埋喺个柜桶度攞出嚟咧，就嗰啲餐具。我经常都见到，譬如我食早餐嘅时间，就正就系可能差唔多接近食 lunch 啦。有好多姐姐咧，都喺嗰个时间咧，就系
1: 抹嘢、
2: 抹嗰啲嘢咧，你即刻觉得好似干净好多，好有信心啊！你
1: 系啊，卫生其实对呢一个食肆嘅即系嗰个即系接受程度系高好多噶。
2: 系啊，所以有时我自己会觉得啦，嗱，当然啦，即系你见到，哎呀，食喺度。 你見到個姐姐喺度抹地啊、拖地咧，你會覺得誒、好似好阻住。但係我反而咧，如果我係食客咧，我見到佢做呢樣嘢咧，啊，你會覺得佢啊，
1: 我從來冇覺得啲姐姐拖地係阻住，係
0: 唔
1: 係咁辛苦都還阻住？
0: 其實人哋開鋪咁長時間，你揀啲冇乜人嘅時候去食咧，咁係拖地係正常嘅。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你哋有冇试过俾有钱嘅亲戚咧睇唔起咧吓？阿爸咧佢就做地盘嘅，而阿妈咧就喺啲餐厅嗰度做收银嘅。我读书咧又唔系话咁叻啦，我哋啊住过天台嘅铁皮屋，到后嚟咧就上咗公屋啦。

0: 当中咧，我最鬼讨厌咧就系嗰个大白娘同埋大白啊！
1: 喂，你呢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咁样第日点算啊？嗱，想跟你老豆去做地盘咧，都冇人请你啦嘛！我教你，你一够十八岁咧，就即刻去考翻个保安牌。后生做保安咧，实有人请噶，人工都够食够住，都唔错噶。你冇得拣噶啦，唉，我都真系等你阿爸阿妈忧心啦。
2: 唉，你阿爸阿妈咧又冇钱供你去外国读书咁样，嗱，你不如唔好嘥时间。出去咧揾份学徒做下咩车房啊、水喉啊、冷气嗰啲咧啱你啊！你睇下你啊，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唉，学下一技傍身，脚踏实地做人啊！千祈唔好发梦咩谂住发达嗰啲嘢啊！
0: 大伯同埋大伯娘。

娘咧，当住阿爸阿妈面前咧，毫不留情咁样咧，侮辱我呢、這、一个，吓、啊、真系当时只系得十七岁，仲未够称嘅僆仔啊！我以咧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呢一句说话咧，做我嘅原动力、推动力，我咬实牙根啊，勤奋工作。学习投资理财啊，持续咧就系运动咧，保持身体嘅健康。

0: 过。
1: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听嘅歌。
1: 其实一家人赏月咧，系咪要有音乐背景噶？我哋好少嘅，我哋屋企人咧。
2: 其实嗰种音乐咧，喺你嘅心底里面泛起嘅。
1: 我就系有阵时会有啲电视声咯、
3: 啊。我都系，我都系电视声。咁而家咧，即系譬如话你未必系净系同屋企人赏月嘅，你可能同朋友去赏月 BBQ 嘅时候咧，你都自自然然会靠啲音乐。
1: 哦，咁啊会听少少嘅。
2: 我觉得赏月咧就最重要系我细个嗰阵时咧，因为阿爷阿嫲喺度咧，就会好紧要噶。一定要等到几多点钟就要去拜埋个月光，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开始落得街去到玩蜡烛咁样。咁嗰时系特别开心嘅，即系好似等待咁样咯。
3: 同埋屋企人咧系一定要落楼下度举高头望到个月光先叫做上咗月，
1: 即系喺屋企望出去就唔算。
3: 系啦，喺屋企算唔计噶，因为佢觉得唔算系上咗月咯。
2: 我记得有一次咧试过屋企人带咧就带去咩高山剧场啊嗰啲猜灯灯
1: 谜，系啊，嗰阵时好兴好多花灯嘅。高山劇場好多人去嘅，而今年又嚟維園啦。啱啱過去嘅禮拜日咧，
2: 排隊排到癲咗，
1: 逼爆銅鑼灣啊！
2: 好多人去到銅鑼灣就係入去個花燈會咯。
1: 我記得有一年咧，即係睇王菲嘅演唱會咧，咁啊佢唱咗呢一隻歌，哇！令我諗翻起咧，即係其實當年佢都唱得幾好聽，今次係揾嚟原裝正版啦，係啊，
2: 許美靜嘅《城裏的月光》。

0: 聽嘅呢一隻同即係嚇賞月有關嘅歌啊，即係咧聽落啲歌詞真係好正。
1: 同埋真係每年嘅一到中秋節咧，呢首歌咧就會周圍都響起㗎。
2: 係、嗯、啊，同埋咧即係賞月嘅日子咧，就係嚟緊星期五啊，中秋節啦、嗯，大家一家人咧開開心心，同埋嗰啲月餅咧係時候慢慢慢慢食，或者
1: 早啲攞出嚟啦，
2: 或者可以同下身邊嘅朋友分享，
0: 分享好緊要，係啊。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喎，明日同樣時間再見大家，
2: 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9.713分、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思雁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商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6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1,64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2，升2.4。 腾讯控股431.2升12.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6.2，南方恒生科技升报4.32升了0.6，智普768.5下跌12.5，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1.6跌11.4，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0.3，小米集团27.48升1.08，联想集团35.36跌2.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8，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股今日是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美元，卖出4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慢车，车龙咧去到。

0: 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同时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稍为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奥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荣恩，边说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的风骚快活人。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勇士，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做咗啲。
1: 我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嚟㗎啦。
0: 你係 delete 咗，係唔中意係咪先？你又要 archive， 即係你又唔捨得 delete， 又覺得自己可能有一日會想睇翻
2: 嘅。
0: 又唔夠斷捨離嘅決心係咪先？
1: 斷一半啦，係啊。咁但係想講一樣，即係俾啲人再做咗啲，或者再誇張啲嘅。咁有啲人咧就會。突然之間會將自己嘅 social media close 咗佢啦，或者 delete 曬啲 post 咁樣，即係呢啲叫做即係社交嘅脱毒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你哋有冇曾幾何時試過，或者身邊有朋友就係會同你講話，哦呢一段時間我想即係潛水一陣，即係唔係話避風頭啊，唔係爭人錢嗰啲咁樣嘅，就話哦呢段時間
0: 我唔會喺 social media
2: 想隱藏，
1: 係啦係啦係啦，想隱藏自己，甚至乎係即係脱離咗你個社交圈子咁樣嘅，即係可能佢會有預告，有啲可能甚至乎冇預告咁樣啦。
2: 係，
1: 身邊有冇朋友係
2: 我識有我以前有識有個小妹妹係咁樣咯，係啊，因為嗰時佢話佢要考試，咁佢就話考試咧，佢就話。我因為慎防我自己會碌電話，咁佢就決定咧，即係直頭係cut， 直頭係 delete 咗
0: 個 account。
2: 個 account， 佢話我全部嘢我都 delete 曬。
0: 哇，好乖喎、啊，咁佢
2: 係啊，佢係嗰種係完全係破釜沉舟式嘅、即係佢唔係話我停用。
0: 佢唔係 archive 式嘅。
2: 係啦、啊，我唔係
1: 喂，
2: 我唔係鎖住部電話，唔係，我係要直頭 delete 咗。啲嘢佢，即佢，所以佢系话咧，我要两年之后我先 add 翻你啦。
0: 两年？佢考咩试要考两年啊？
2: 佢咁佢，
0: 即系佢准备个试要两年。
2: 佢考 DSE，
1: 哦，
2: 咁跟住佢就觉得佢自己要用两年时间好认真咁读书。
0: 哇，
2: 系啊，因为
1: 佩服我真系。
2: 平时你，
0: 我想知咁佢最后考成点啊？
2: 考得好好嘅，系啊，考得好好嘅。
1: 即系如果考得唔好咧，
0: 考得唔好咪
1: 就多此一举啦。
2: 唔系，好
0: 原来咁都唔够咯，就系
1: 你咁都兜到。
0: 佢嘅引诱原来唔系喺 social media 嗰边，或者仲引诱不止一样咯。
2: 要绑住对手咁样，因为系我点解会知咧？就系有一次唔知系我哋因为系 church 嗰啲小朋友嚟嘅，我哋就好似系话。一齊影咗張相，咁我就話：我 post 嘅時候我 tag 你啦，咁跟住話：哦，你唔使
0: tag
2: 我啦，
1: 係啊，我冇噶。
2: 跟住我話：嚇，唔使 tag 你？佢話：哦，係啊，係啊，因為暑假之後我就會冇咗個 account 噶啦，咁我兩年之後我會 add 翻你。
0: 咁佢兩年之後係開一個全新嘅 account，
2: 開個全新嘅，係啊，即係佢開個全新嘅 account， 跟住之後再 add 翻啲即係朋友咁。
1: 我翻嚟啦，咁樣。
2: 佢又好似冇特別講話我翻嚟嘅，即係純粹係。
1: 但你信唔信佢嗰兩年？冇啲鬼 account 咧？
2: 我覺得真係會冇啊，係啊，即係佢係好認真嗰啲小朋友。
0: 如果你有鬼 account， 你唔使特登 delete 個主 account， 係咪？你可以繼續唔用個主 account， 你咪用個鬼 account 嚟睇嘢又好，留言又好，乜都好。
2: 係啊，即係佢就覺得我要去到咁樣嘅程度，我先至唔會再特登電報電話咁樣咯。
0: 斬手指嘅方法嚟，
2: 係啊，真係好勁，真係好勁，係啊，真係好勁。
1: 點解會想講呢一個即係譬如失蹤啊或者消失喺人群之中嘅呢一件事咧？其實就係最近睇咗套即係日劇啊，咁啊蒼井優。同埋呢個松山研一咧就去主演嘅日劇嘅，咁跟住入邊其實係講到咧就係嗰個嘅男主角即係松山研一啦，就突然之間咧就失蹤咗，係啦，咁啊一年之後咧就先再出現翻，已經大結局咗啦，咁大家就可以自己有興趣自己睇翻啦。但入邊咧其實就係講咧，原來主角松山研一咧佢有一個癖好嘅，嗰個癖好咧就叫失蹤癖啊。即係佢喺佢人生入面唔同嘅階段咧，佢都係會突然之間
0: 消失咗。
1: 係啦，即係譬如我阿攝，我喺九龍度居住嘅，咁有個好多嘅 network， 好多朋友啦。咁我突然之間咧，我唔係搬去香港，因為都係香港範圍啊嘛。我可能我想上海咁樣，我完全喺香港嘅所有朋友完全係見唔到我，完全以為咦阿攝去咗邊啊？
0: 即係又冇交代，就突然間就離開咗嗰個生活圈子啦。
1: 係啦，然之後咧就去咗上海咁樣，咁啊即係重新而家佢喺日本啦，咁就喺唔同嘅縣。即係譬如佢可能喺東京縣，之後就可能我
0: 無端就搬去第二個縣度生活咁啊。
1: 佢係完全係將所有嘢咧係由零開始再重新建立過嘅。
0: 咁佢呢個癖好係有冇話有啲咩想達到噶？
1: 係
0: 即係佢係中意呢一種人，你揾唔到佢嘅感覺啊？
1: 係
0: 定還是佢有一種即係啊好怕同人建立關係嘅恐懼喺度咧？
1: 其實就係頭先 Tia 講嘅第二種，即係佢唔係想第一種就係我要被需要啊，等我得閒睇下會唔會有人上網 search 我喺邊，係咪報我失蹤先？佢唔係呢啲嘅，佢真係覺得就係佢喺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一個嘅限期嘅，即係佢喺度嘅時候，我建立完兩年，我做完嘢賺到錢，或者係維持到嗰個生活嘅水準，即係基本生活之後啦，佢覺得我夠啦，我唔能夠再喺度同人再
0: 建立
1: 更加多。

0: 嘅關係，所以就去另外一個地方由零再開始過咁樣咯。佢呢個就係佢嘅失蹤癖咯。
1: 咁佢怕同人建立關係係因為佢受過傷害啊？
0: 係。最尾翻嬲到其實同原生家庭係有關係嘅。
1: 係、哦、咯，我成日覺得有啲人咧，即係佢唔敢做一啲嘢，或者佢刻意唔做一啲嘢咧，係、佢應該自己心入邊係有啲
2: 嘢棘住咯。
1: 係啊，即係過唔到自己一個關咁咯。
2: 認同啊，
1: 害怕被愛嗰啲咯，又做老土嗰啲。
2: 認同啊，其實我覺得呢個係要調整嘅。
0: 嗯，
2: 係啊，即係你唔好話咩啊！我咁大個人，我有時候都會覺得即係點解自己會值得人哋對自己好呢、哦啊、會有呢啲咁樣好奇怪嘅想法、
1: 啊啊。有啲人啲性格係咁嘅，即係覺得你唔使對我咁好㗎咁樣。你做乜要對我咁好啫咁樣？我唔使人哋對我咁好㗎咁。
2: 係啊，即係會覺得好唔合理啊！即係會好驚，即係人哋對我咁好，我會唔會下一秒就會行衰運㗎啦？咁啊，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好奇怪嘅想法㗎。係啊，咁你會調整咯，要即係你會同自己講，其實唔係啊，你值得嘅，係啊，你值得人哋對你好嘅，你即係接受啦，你唔好咁啦咁樣咯。
0: 咁呢個劇一出咗之後咧，好多人都會即係上網去 research 究竟咧，即係主角入邊嘅其實嗰個失蹤癖啊呢一樣嘢
1: 係咪真有其癖係嘛？
0: 係啦係啦，咁真係有一啲嘅學者就會話其實失蹤癖呢個字咁真係係因為呢一套劇。而那個創作者去寫的呢、這、一個即係個 terms 咁樣啦，
1: 即係喺醫學界嚟講，或者心理學上，佢哋冇一樣咁樣嘅嘢嘅，
0: 或者係可能係會有呢一個嘅心癮嘅人，其實未大到多到可以成立一個類別，係、啦。咁然之後就佢就話，即係翻查翻嘅歷史，其實即係 on and off， 其實有啲我哋熟悉嘅故事，其實都係突然之間，可能其實係佢離開咗自己本身嘅地方一段長嘅時間再翻翻嚟嘅。例如佢提到啲咩咧？
1: 通常都係渣男咯，
0: 係啊。佢提到係咩喎？
1: 啲情人突然間失蹤，
2: 係啊，老豆啊嘛，通常都係佢啲老豆突然之間唔見咗，過一排又翻翻嚟，
1: 或者俾人追數啊？
0: 係啊，即係我哋之前講嗰啲咩銀主盤嗰啲咁啊嘛，
1: 走佬嗰啲啊，係
0: 啊，佢入邊有提到一個人物啊，Odyssey 啊，奧德賽啊。kind of 其實因為其實又佢算唔算係失蹤？因為其實佢有原因去令到佢翻唔到屋企。
1: 佢失咗憶噶嘛？
0: 係啊。
1: 之後 Odyssey 係佢唔係特登唔翻去喎。
0: 係。
1: 佢心入邊隱隱即係可能覺得自己應該係有個仔嘅，定唔知
0: 有個老婆嘅。
1: 佢都好想翻去，不過佢唔知
0: 道記唔翻起。
1: 所以佢唔，我覺得咁樣你係屈咗奧德賽咯。
2: 为佢抱不平嘅，
1: 系咯，好咗睇咗啫，帮佢平反下嘅。
0: 咁跟住佢就话，可能系有啲人就突然之间，即系佢有举啲例子啦，譬如可能有啲突然之间想，可能系出家嘅念头咁样嘅。咁、
2: 哦、
0: 当然其实呢一个 case， 佢举呢个 case，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都未必係最貼切嘅，因為其實佢可能係一啲宗教上面佢有另一種嘅追求咁樣。
2: 真心啊，我有時候都會有咁嘅想法㗎。係
0: 啊，係
2: 啊，
1: 出家？
2: 唔係啊，我
0: 出街啫嘛。
2: 例如我祈禱，
0: 出街。
1: 出街好多男人都有呢個念頭。
2: 唔係，我最近有少少想試嗰個十日靜觀啊。
0: 哦，
2: 係啊，即係我有時我睇好多呢啲片。
1: 十日靜觀
0: 呢啲我當係 archive 啦。出家就係 delete， 係啊，靜觀就 archive。
1: 做作断死你唔到咯，你咪就系对嗰个尘世啊！
0: 但系你有 research 嗰啲资料嘅，
1: 正官系咪即系去某一啲佛寺、
2: 啊、
1: 或者一啲俾人正官嘅地方咁？
2: 系啊系系，
1: 唔系自己屋企正官，
2: 唔系
0: 自己屋企出世界咁样自己
1: 屋企。我唔知系咪有好多 type 啊，我唔敢肯定。
2: 自己屋企嗰啲叫 hea， 系啊 ，archive 都唔算。
1: 自己屋企嗰啲唔系有嗰啲叫冥想。
2: 冥想 ，OK 啦。唔系佢嗰种正官系要特登去一个地方嘅，咁佢嗰种咧未必
1: 咁样嘛。
2: 禁语嘅，佢未必牵涉到有宗教嘅成分嘅，佢可以系冇宗教，可以纯粹系即系一个嘅，即系因为佢成个十日咧，就系话你要喺嗰一个嘅时间里面，唔可以有任何外在嘅嘢嚟到骚扰你，亦都唔可以同人沟通。最主要嘅就系你要同你自己对话，你要睇下究竟你自己里面嗰啲念头啊，嗰样嘢。好多时候咧，我睇嗰啲片咧，啲人去完咧，佢话头两日你已经谂到自己一世噶啦。
1: 咁跟住咗八日做咩啊？
2: 所以第三日開始後悔啊！我話第三日後悔，我點解要嚟呢度啊？
1: 其實我困自己喺房兩日咪得咯。
2: 係啊，我已經諗完我自己一世一次啦，已經咁樣係啊，所以就好好笑啊！即係佢帶佢
1: 咁，佢一世會唔會太短啊？佢諗得，
0: 或者佢諗得太快咧？
2: 但係 AI 速度咧，你要諗下，你全日都喺度諗你自己一世喎，係咪先？你諗兩日其實差唔多噶啦，已經係咪先？你唔會
1: 咁有冇令你卻步啊？ 呢、這個 comment，
0: 佢會解

0: 三日咯，唔係你
1: 其
2: 實咁做一日，一日後悔啫，
0: 一日後悔啫，
2: 後悔一日就可以落山啊咁。
1: 因為其實佢去到講到最尾係講到唔知第五六日開始咧，啲嘢先開始嚟嘅。即係佢真係開始叫做
0: 幻覺咁啊，係嘛？
1: 唔係啊，你靜觀自己嘅時間，你開始發現到多一啲點解
2: 知識進入嗰個係
1: 啦，進入嗰個狀態咁樣，咁係去到啲人係唔捨得走嘅。
0: 哦，
1: 係啊，係啊，
2: 去到唔捨得走。但係有咩觸發你想試呢種靜觀嘅模式？
3: 除咗喺節目度講之外，
1: 係啦，呢個係啦，呢個係啦。
2: 你就佢唔一定係嘅。
1: 唔係呢個
2: 應該都係都要俾錢嘅啫，
1: 冇啦，呢個係我哋三五嘅嗰個，即係大家都係各自有呢個想法，即係試啲嘢都係好想法嚟講。
2: 我估做呢一行好多人都會嘅，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嗰一個嘅感覺似係你可以用一個最極致嘅方法嚟到去了解你自己，
0: 係
1: 係啊，即係你好多時候你了解你自己咧，你係永遠都係你諗唔曬你成世噶嘛，你可能諗一個朝頭早，你其實去咗即係幾年十年咁嘅啫嘛，咁你諗唔曬嘅時候，其實又好似到喉唔到肺咁樣咯。
2: 但係我成日有一個疑問啦，可以叫做就係、是、即係靜觀咁。有啲人就話：哦，我唔理佢用幾多日啦，或者佢去到第幾日佢先可以進入頭先講嗰個，哦佢、真正思考了解自己人生。咁、但係佢都可能做到啊。有冇啲人係有權即係哇？我真唔識喎，我諗唔到喎，冇嘢諗喎，或者我唔知做啲咩，我就覺得總之係咯，我覺得好平靜啦，好 detox 咗咁樣啦，同呢個世界咁啊。但係我有權可能真係諗唔到關於自己任何去完之後唔知
1: 個生活到底可以冇㗎，
2: 係咪會都有呢啲情況呢？
1: 咁一定有，因為其實點解要去呢啲 camp 就係因為佢有呢啲導師，咁有啲導師佢會有啲引導你嘅，即係會有啲功課俾你做下，又或者有啲嘢會提點下你啊咁樣。同埋咧，佢嗰個所謂禁語咧，係你唔可以同學員傾偈，你可以同導師傾偈嘅。
0: 哦，
1: 係啦，即係你都可以叫做同個導師傾一傾。哇，我今日好亂喎，搞唔掂喎，咁都可以同佢傾下呢啲嘅，係、啦，所以我都有興趣試下呢啲。
3: 咁都個 set 文俾你啊，
1: 係咩？
3: 係啊，唔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1: 係
3: 出家有本難念的經，
1: 出家有本難念的經，係啊，成程都係 dead air，
3: 係
1: 啊，俾大家靜一靜咁，
2: 幾好撈喎咁，
1: 當啫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體價格具競爭性。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亦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約22萬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足以應付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訴求、不同地區的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但不會仙女散花，將名額分佈至各區。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

0: 就报24,995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77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6毫。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智普792.5，升12.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咗1.2；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4.4，跌8.6；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小米集团27.46，升1.06；联想集团35.58，跌2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13美元，卖出4,353.8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就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另外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仍然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过了佐敦道。还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席呢个24孝故事呢？
8: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9: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春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8: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3: 好好啊，你笑得。
12: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啊，咁都唔走。
13: 大佬，我喺度翻工噶咋。
14: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2: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35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
13: 啊！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14: 诶，35成群，广播道大王啊，嚟啦
15: ！Hello。
14: 今日咧系由子豪做大王嘅，而今日咧做嘅呢一个题目咧就系消化系统噶，
16: 点解啊？
14: 因为咧上个礼拜咧
15: 最见教堂嘅，
14: 唔系因为上个礼拜最夸张
15: 见教堂暴露咗我年纪添，
16: 咩见教堂？
14: 见教堂
15: 真心唔识
14: 健康教育啊，应该系
15: 以前有一堂叫见教堂，
14: 系啊，应该健康教育
16: 啊嘛。那個年代嘛，
14: 社科建系啊，社會
16: 健教科學咯，
14: 係咪係咯，健教咯，係啊，社科建咯，
16: 佢仲計。
15: 我而家我講出嚟都有少少陌生啊，你覺得？
14: 係啊，幾
15: 年冇講過呢個 term。
16: 而家叫做 integrated science 啊嘛，唔係點解嗰陣時係
14: 係啊嗰啲啦嗰啲啦。咁但係點解會即係揀呢一個嘅角度嚟到去問問題咧？就係試完咧上個星期咪即係有一個運動比賽啦。咁其中咪有位跑手，有位參加者啦，就即係喺跑步嘅過程或者喺運動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就即系失禁啊，
16: 揾咗条屎即劲出嚟。
14: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好多嘅新闻啦。咁跟住后续，其实有啲新闻咧就系话，因为佢比赛之前咧就系乱食嘢，定唔知食咗一啲佢唔好。
15: 佢打咗一张卡，手上面攞住一种饮品咁样啦，类似。咁就怀疑啊，佢会唔会系饮咗
14: 呢啲嘢咧？咁即系有好多呢啲嘅即系揣测各样啦。咁但系实际情况究竟系因为运动而令到佢有呢个状况啊？食咗嗰啲嘢而有呢个状况，定系点咧？其实就
15: 不得而知啦，
14: 不得而知嘅。咁但系咧就令我谂，系、其实我哋好似冇一啲即系讲下啲消化系统啊呢啲咁样嘅。
16: 你难啫，你出题，我答问题答错有乜所谓啫？
14: 嗱，消化系统
15: 点解佢唔系讲括约肌咁样咧？
14: 就唔系净系讲个括约肌又好难嘅，系咪先？咁所以我就觉得，消化系统咧，可能大家即系都基本都会有少少概念，知道系有啲咩嘅器官啦，大约有啲咩功用啦咁样。咁但系咧喺消化系统嘅每一个器官或者每一个嘅即系部分里面啦，有啲乜嘢嘅冷知识咧？咁大家就未必知。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由呢个消化系统嘅即系入口开始，慢慢嚟同逐一大家一齐了 解一下先嘅。咁所以第一站咧，我哋就要去到我哋嘅口腔啊。咁其實咧，口腔嘅即係關於口腔嘅呢個嘅冷知識啦，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啦？以下落嚟咧，有四個關於口水嘅冷知識，只係有一個係正確嘅啫。邊一個先至係真正正確嘅咧？分別有 A 冇咗口水咧，原來我哋食嘢係會冇味嘅。B 緊張嘅時候咧，口水咧係會係咁分泌嘅，因為原來佢係天生嘅即係鎮靜劑嚟嘅。C 覺得即係食嘢嘅時候飲苦茶嘅時候咧，即係覺得特別苦啊，原來係因為我哋嘅口水分泌太少啦。口水即係係會有一種裡面咧有一種咧叫做唾液澱粉酶嘅東西，原來係可以中和苦味嘅。同埋啲生痱滋啦，或者系咬到嘴咧，原来关口水事嘅。咁口水里面咧有一种咧叫做表皮生长因子啊，咁佢嘅不足咧就会令到个口腔内壁咧好容易有磨损噶啦。边一个先系正确嘅咧？
15: 一个系口水冷知识嚟嘅啫。
16: 你紧张嘅时候就会系咁吞口水啦。
15: 系啊。
16: 咁你究竟系你吞口水？
15: 系因为你分泌咗好多口水，你要吞啦。
16: 系，定系你系咁吞咧？系啦。我好耐冇紧张过，所以我唔好记得啦。但而家有少少緊張
14: ，OK， feel 下咯 ，taste 下佢。
16: 系，
15: 我覺得 C 應該唔係真嘅。
14: 嗯，
16: 係。
15: 因為苦係即係話苦係因為口水分泌太少。咁如果咁講，我係咪儲一啖口水，然後灌個苦茶，係應該會唔苦咧？
16: 係會唔苦嘅，因為我覺得因為佢嚼落去快啲啊，
14: 同埋稀釋咗，
16: 滑啲，
14: 稀釋咗，
15: 即係個味道應該係靠。

0: 靠你个味蕾噶嘛，系咪啊？应该同口水冇乜太直接关系啦。
1: Okay, 你冇口水，你食嗰样嘢冇味。你谂下嗰啲水泡饼咧，咪吸口水吸得好劲嘅，
0: 系啊系。
1: 但我都会 feel 到佢个味噶。但你同埋你条脷，其实你好难完全冇口水噶嘛，系咪？即系你可能系干噶嘛个口，系咪？
0: 唔係，但我覺得呢個都係關味蕾事咯，總之食嘢嘅味道咁樣， okay. 所以剩翻 B 同 D 啦，我會選擇嘅。
2: OK， 阿攝就係揀 dog 啊，即係生飛枝同埋咬到嘴咧，其實即係咬到嘴邊啊嗰啲各樣咧，原來關口水。
1: 你唔好我改，
0: 我揀 boy，
1: 我改 A 啊。
2: 哦，你改 A，
1: 因為你 dog 咧，我突然咧會諗起就係咧，通常啲係好似好正路、好似嘅嘢咧，應該係 fit 嘅，係啦。
0: 哦，
1: 所以我揀個最冇關係嘅。
2: OK， 即係阿攝就揀 A，
1: 係啊。
0: 我揀 boy 嘅。
2: OK。C 其实呢就是到佢讲嘅嗰个冷知识呢，就是话我哋食饭嘅时候咬饭、嗯、即係当我哋咬饭呢，你咬得越耐呢，你越容易会感觉到有甜味。
0: 係啊，係啊，
2: 佢話原來咧口水裡面嘅一啲嘅分泌啦，係會令到即係食物或者係澱粉啦，係可以變成為麥芽糖
0: 哦，
2: 係啦，咁
0: 即係甜味唔係苦味，
2: 冇錯啦。頭先講嘅嗰個唾液澱粉酶咧，就係可以攞嚟去做合成啊、嗯，即係佢就係可以令到你食飯嘅時候，你會感覺到有一絲嘅甜味，唔好話好多，一絲嘅啫。
1: 咁我可以攣翻出嚟，然之後
3: 喂麥芽糖啊，
2: 誒冇話唔得嘅，係啦，個量夠多就得啦。而 D 咧，其實咧就呢一個嘅生飛枝或者係咬到嘴唇咧，唔係關口水事，反而你復原係關佢事。頭先講嘅嗰個表皮生长因子咧，原来系可以帮助我哋嘅口腔内部嘅一啲黏膜受伤咧痊愈得比较快一啲嘅。咁、嗯、所以点解你生飞枝啊，或者咬到嘴啊嗰啲咧咁容易或者咁快会好翻咧？你其实你成日食嘢，你都会困到佢噶嘛。但反而口水就系可以医到佢嘅。
1: 哦，
2: 系啊，呢个系几特别嘅。咁而至于真正嘅即系正确答案系咩咧？原来啊，我哋食嘢嘅时候咧，冇口水我哋系会 taste 唔到味道嘅。
1: 转得啱啊呢下，
0: 转奶转得靓啊！
1: 系啊
2: 系啊，佢话咧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就系咧攞啲纸巾啊或者干毛巾咧去索干晒即系脷附近嘅一啲嘅口水啦，跟住将一粒方糖咧摆喺个脷面嗰度咧，佢话咧佢系完全感觉唔到有任何嘅甜味，就系、是、因为咧口水嘅嗰、那个即系、就是、分泌咧系可以同一啲食物咧嘅一啲即系带味嘅组织啦，即系或者带味嘅因子咧混合，先至可以即系制造到一啲嘅有味嘅分子嚟到黐落你条脷嗰度，令到你感觉到有味道咯。咁、
0: 哦、
2: 所以如果冇口水嘅话，你就会 feel 唔到有味道啦。
1: 补充下水分先。
2: OK 啊，犀利犀利啊！阿攝先拔頭籌啊，攞到第一題。咁啊，馬上咧，我哋咧就即係一直落啦。咁其實咧，口就去到食道啦嘛。咁食道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幾得意嘅冷知識可以分享嘅。咁啊，唔想問你哋啦。咁啊，原來咧，我哋係可以倒立咁飲水，我哋都係可以飲到嘅。係啊，即係佢個地心吸力係唔會影響到你飲水。
0: 我都
1: 呆咗。
2: 系啊，我都呆咗。我睇到呢一个嘅时候，佢话：
0: 总之点解我要倒立饮水咧？咁
2: 唔系即系咁啲科学嘅追求就会问啦。咁、啊、其实我倒立饮水，佢
1: 啲
2: 水
1: 会
2: 唔会
1: 流翻
2: 嚟
1: 咧？
0: 即系佢会唔会流咗落我个鼻哥度咁样？定系我要吞嘅话，我都吞到个啖水咧？咁样
2: 系啊。咁原来食道有一啲嘅环状肌咧，佢系可以帮你将一啲水咧由低处接翻上去高处。即系其实就算你系即系倒立饮水，其实都系可以饮到。哦 okay. 或者你喺太空饮水，其实点解佢哋都可以饮到咧？其实冇任何吸力啊，剩嗰啲噶嘛，就系、是、利用呢个环状肌嚟到去进行一个蠕动，令到你可以饮到水啦。跟住咧，我哋第二题咧就嚟到去我哋嘅胃部啦。咁只要我哋食嘢嘅时候咧，我哋嘅胃咧就会即系叫做开大工啦，有大 project 要做啦。咁但系原来喺我哋唔食嘢嘅时候咧，胃咧都会有啲细 project 喺度做紧嘅。咁到底咧，我哋嘅胃部每3-4日会做一次嘅，系以下落嚟边一个细 project 咧？分别由 A 自己咧会搞一轮嘅。咁佢搞嘅嗰个即係情况系咩呢？你当似系好似震动模式咁样呢，咁将佢嘅胃壁嘅一啲即係所有嘅食物残渣碎屑啦嗰样嘢呢可以震走嘅。B， 其实呢佢就系换一个新嘅胃肠纸啦，你当系。即系你当。
1: 係啦
2: 总之胃壁有一层嘢，咁佢就要呢每3-4日就会换一次咁样嘅。C，就系、是、咧，你叫做好似揾一个工人咧嚟到去喷药除菌咁样，咁啊每3-4日咧，佢都会有一啲嘅分泌啦，咁啊分泌落去个即系胃里面咧，佢就会帮你除菌嘅。 同埋 D， 佢会做 gym 嘅、哦。咁就系咧，每三到四日咧，佢会咧即系充气啦，胀一轮，冇嘢食嘅，胀一轮，跟住之后大约十零分钟之后，佢就会收缩翻，即系好似当系即系帮个胃壁嘅所有嘅肌肉 muscle 嗰样嘢嚟到做一次运动咁样嘅。
0: 咁醒嘅咩？
2: 好醒噶，边个先系正确嘅咧？
0: A 同 D 会唔会如果咁做嘅话，其实我哋应该要感受到嘅咧。
1: 即系佢震嘅时候系咪啊？
0: 系啊，但可能佢张嘅时候，
1: 可能佢即系啲好快嗰啲咁。
0: 零点一秒咁
1: 啊。系啊，唔系佢张会唔会我哋瞓觉嘅时候做啊？其实系
2: 即系涨咗你都唔知。
1: 系啦系啦，换 wallpaper。
0: 有一阵嘢，
2: 有一阵嘢，你当佢墙纸咁样啦，即系当有一阵墙纸，佢每三到四日去就换一次噶啦。
1: 我想即屙嘅时候又唔觉有呢阵嘢啊，
0: 咁应该分解咗咯，
1: 系系系，
0: 变成你嘅排泄物之前，
1: 嗯
0: C 我觉得有啲可能喎，好似
1: 即系佢分泌啲嘢去除菌，
0: 系啊系啊。因为我本人觉得好似系咯个胃真系好污糟，好似真系要做少少嘢。
1: 一呕出嚟啲嘢太臭啦嘛，系啊。我觉得佢浸走食物上面嘅残渣，其实就
0: 太劲啦。我觉得呢、這
1: 个唔系，我纯粹觉得食物嗰啲黏力可能会好强嘅，因为佢即系落到去嘅时候唔知道系
0: 震，我觉得太，
1: 我冇理由，同埋我冇理由 feel 唔到啊。我觉得
2: 震机都 feel 到啦，
1: 系啊，
2: 胃震 feel 唔到，
0: 好少震，
1: 好少，即系头先我示范
2: 未震未震，边个先系正确嘅咧？
0: 我拣 C 啊。
2: OK， 天爷拣 C， 即系揾工人，即系好似分泌一啲嘢出嚟，帮佢喷药，去帮佢除菌嘅。
1: 系我拣Doc 啊
2: ，Doc 做 gym
1: 系。
2: Sorry， 呢两个都系我作嘅，冇呢回事啊。
1: 咁我拣 B 啊，换 wallpaper，
2: 换 wallpaper。OK。
0: 咁我揀 A 啦。
2: OK， 嗱，唔知道咧，你哋有冇听过一样嘢啊？叫做胃黏膜啊。
1: 哦，
2: 系啦。咁原来呢个胃黏膜嘅作用系乜嘢咧？咁我哋食物落肚嘅时候，我哋会消化啦。咁我哋消化咧系会分泌一啲胃酸啦。咁而嗰啲胃酸咧嘅强度系好犀利噶嘛。咁、而胃部咧，其实咧佢嗰个组织或者嗰啲肌肉各样嘢咧，其实咧都系好容易被消化到嘅。咁所以佢咧就需要有一层咧，即系富有碱性嘅物质嚟到去抵抗呢个咁强酸嘅一个嘅胃液啦。咁而呢个胃黏膜咧，就系、一个包覆住喺胃嘅内壁里面嘅一层膜啦。咁而呢层膜咧，新陈代谢率系超级快嘅，佢话大约每72至到96小时咧，佢就会咧即系叫做彻底更换咗一次咁样嘅，即系佢个细胞会彻底换咗一次。咁所以其实咧每三到四日咧，我哋嘅胃黏膜咧都系好似新嘅样咯。
1: 哦 ，OK，
2: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嘅装置咧，即系真系可以帮我哋令到个胃酸唔会伤害到我哋个胃嘅。咁所以点解即系啲人话啊，你要养好你个胃啊，你个胃嘅嗰个环境啊，那个生态嗰样嘢，其实对于你个成个身体咁紧要。即系点解可能你伤害咗嗰个胃黏膜，其实又会好容易会导致到有胃病啊嗰啲嗰样嘢。其实个原因就系、你喺呢度，即系你打乱咗嗰个身体个节奏咁样嘅。好啦，第三站咧，我哋咧就嚟到呢一个嘅肝脏啊。咁啊，肝脏咧就出咗名啊，叫做沉默的器官啊，叫做全个身体里面最沉默就系佢噶啦。唔系去到大事大问题嘅时候咧，佢都唔出声嘅。咁而除咗痛呢样嘢之外，以下落嚟啊，有四个选择咧，有三个咧都系个肝咧话俾你知，我有事啦。嘅一个嘅即系选项嚟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咁究竟边个系我作嘅咧？
0: 抢答我佢
2: 四个选择啊，分别有 A 异常嘅出血，即系。

0: 手掌脚掌会发肿，同埋 D 皮肤会出现蜘蛛痣。其实嗰个蜘蛛痣系啲咩呢？你当即系唔系你睇到咧？其实佢系喺个皮肤表面系血嚟嘅，即系嗰啲血
1: 咁样啊，
0: 嗰啲血管好似即系蜘蛛网咁样、
1: 哦、
0: 散开，就喺你个身体上面就会一笪一笪一笪咁样，好似蜘蛛咁样嘅。四个选择有一个系错嘅。
2: 个肝啊，
0: 系啊，个肝有问题嘅时候
1: ，B 就应该系因为由细到大啲跑咁讲，
2: 系啊，呢、
1: 這个
2: 应该系啊，
1: 系啊。喂，你睇你块面咁坏，咪肝有事啊？咁你睇医生好咁啊？听咗十几年啦，呢、這个
2: 肝有事，肝系负责排毒噶嘛，
1: 排毒系
0: 解毒啊，
2: 系咯，解毒。
1: 咁肿方面其实唔系应该系啲水肿问题，即、就、系、是、去唔到水咩？系咯，即、就、系、是、手脚都肿嘅话。
0: specific 手掌腳掌，
1: 手掌腳掌，跟住咧就異常嘅出血，
0: 系
1: 呢啲其實係咪啲白血球、紅血球有問題？即系我而家我幻想工作細胞啊，呢個作品啊，
2: 蜘蛛痣咧，
1: 系啊，望一望先，我話冇嘅，
0: 哇，千祈唔好啊，
1: 好危險嘅呢個，
0: 系啊，
1: 點解嘅？
0: 咩啊？解答即系你答完先
2: 啦、
0: 啊，答完先话你知啊！即系可能呢个系唔关事嘅嗰样嘢咁样，系啊。
1: 边一个唔系系咪啊？
0: 系啊，应该系咪阿天儿答先啊？
2: 我拣 A 啊。
0: O K， 阿天
2: 出血，
0: 异常出血，
2: 或者牙血嗰啲唔系。
1: 系、okay, 我拣 C 啊
0: ，C 即系手掌脚掌肿啊。哇，系我哋嘅即系消化系统小王子啊，今日诞生啊，系手掌脚掌肿呢样嘢系我作嘅，咁而头先嘅嗰三样嘢 A、B、D 咧都系关个肝事，
1: 系
0: 啊，同埋咧，当你真系发现到呢啲嘢嘅时候咧，其实即系代表你个肝咧已经系
1: 冇得救噶啦，
0: 好大件事噶啦，即系佢好大件事先至会去到呢一种嘅情况。佢其实最主要个原因就系咧，成个肝脏咧，佢系真系有一个叫做肝包膜嘅东西包住个肝啦，咁系得呢一啲嘅地方咧叫做有神经线。里面咧其實係冇一啲感官神經，即係唔會令到你會有痛感啊嗰啲嘢，所以其實咧佢個腫瘤咯，當係有個腫瘤咁計啦，佢係要個腫瘤生到有咁上下大，撐爆咗嗰個肝包膜，佢先至會有反應，會有痛感啦。咁而咧，當佢真係出現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例如異常出血咧，其實係因為咧肝臟係負責製造人體嘅凝血因子。咁而呢一個凝血因子就係即係叫做控制到一啲血液嘅功能啊，各樣嘢成。所以點解會出現流牙血啦、流鼻血啦、各樣嘅情況咁樣樣咯？咁而至於變黃啊嗰啲各樣嘢，你哋有聽過啦？呢、這個就即係都幾常見嘅。而蜘蛛痣咧，同樣地都係因為咧一啲嘅即係內分泌失調啊，導致到出現了一些血管擴張的情況，就會出現這些蜘蛛痣的情況。好了，暫時上半場哇，阿攝太強勁了，有 2.5 分的，
2: 好像在聽健康節目一樣，
1: 器官function正常。
0: OK， 下半場還有三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前

0: 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传承同学。李家超又话，亚运赛事先至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喺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佢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6.4。腾讯控股429.8，升10.8；智普795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4；阿里巴巴112.3，升3元；Minimax 295.8，跌7.2；小米集团27.48，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4，加元5.598，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22美元，卖出4,35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开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马尼洛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噶啦。至于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相当繁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上亚厘北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后些少，港安医院梅船处一带都交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大坑道的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同埋近住南塘道。接近成和道，另外在城马 黄泥涌峡道的龙尾就去到深水湾道交界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日东酒店。至于反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是去到接近柯士甸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最后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的了，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你好啊，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8: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7: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0: 系广播到大王啊！
11: 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2: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3: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12: 好啦，翻到嚟咧，广播道大王嘅时间。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嘅主要方向就系我哋嘅消化系统啊，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嘅消化系统里面真系太多嘢啦。如果真系咧要讲嘅话咧，我谂真系要可能讲3-4年先可以讲得到，系啦。
13: 冇啊。唔好啊！我唔拣理科系有原因噶，你要知道。
12: 我都唔想，
13: 我咁样会瞓着噶做节目。
12: 我都唔想。
13: 你下次唔好再出呢啲题目啊！我真系答唔到嘴啊，大佬。
12: 冇事嘅，呢啲答到嘅系啊。嗱，马上嚟到第四条啦。咁啊，第四条咧又落到去我哋嘅小肠啦。以下落嚟咧有啲嘅数字啊，关于我哋嘅小肠事。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估到边一个系错噶咧？
13: 你自己出都觉得有啲过分、啊，好似呢位同事。
12: 我系觉得你搞笑啫。
13: 我而家好似上堂咁啦，我觉得自己，我连听嗰啲问题咧都有少少障碍啊。
14: 知唔知点写？好过发
12: 胀。
13: 你问多次咩小肠咩吓？
12: 关于小肠嘅啲数字，
13: 数字
12: 系啦，有边一个系错嘅咧 ？OK， 四个选择，你哋有三个锦囊未用啊吓，分别咧有 A 小肠啊，全长啊，原来咧大约有6米咁长嘅。咁啊 B 啦，小肠嘅内壁啊，其实咧佢系即系好似啲毛绒嘅咁嘅结构啦，如果将佢摊开咧。有半个标准单打羽毛球场咁大，大约30平方米到啦。C 小肠啊，占消化系统嘅总长度咧有75%，但系咧癌症嘅一个发生率咧就不足3%，即系所有有 cancer 嘅都唔会喺个小肠嗰度，
14: 即系好少听小肠癌嘅。因为通常都系大肠、
12: 大肠啊、胃啊、肝啊、胰啊、食道啊咁样咯，口腔都有，但系你好少听小肠嘅。同埋 D 食物停留喺小肠嘅时间咧，原来好短嘅啫，得1个钟嘅啫。边一个啊系错嘅咧？
13: 边一个系
14: 错？用4-2啊。
15: 4-2，
13: 我用 combo hit 啊。
12: 好。
14: 我揀 C 同 D 啊
12: ，C 同 D
14: 系，
13: 我揀 D 啊。
12: OK， 即系小肠占总长度 75%， 病发率不足 3%。
14: 啲长度同埋啲 size 咧，都印象中都系有呢啲数字嘅咁上下。
12: 嗯，okay、应
13: 该系劲嘅系嘛？
14: 系
13: 啦
14: 系。
12: 好，咁啊，听听答案啦。正確的答案是食物留在小腸的時間呢原來是有二至到六個鐘的、
14: okay.
12: 就不是一個鐘那麼少的所以天兒追回兩分
13: 了
14: 好厲害好鼓舞啊這件事
13: 不是完全靠鼓完全好像小時候沒有溫書那種狀態因為 我邏輯推斷不到、啊、這些知識
14: 都很難推斷的
13: 真的沒有這方面知識
12: OK， 好，咁啊嚟到第五题啦，就系、是、关于大肠啊，咁亦都系咧，即系叫做即系叫做最后一站啦。因为咧，大肠最主要负责嘅嘢，可能就系将一啲即系水分啦、电解质啦嗰啲，全部都系尽量吸收埋佢。咁唔要嘅嘢咧，最尾就会排出身体外面噶啦。以下落嚟咧，有四个关于便便嘅选项啊，有一个系错嘅，唔知道你哋拣唔拣到分别有 A。便便原来除了水分之外啊，即系同埋一啲嘅消化唔到嘅纤维啦，原来咧有好大部分都系一啲细菌嘅尸体嚟嘅。咁啊，即系除了水分之外，原来可以达到五成系一啲细菌嘅尸体或者系一啲细菌。B 原来咧只要食得太油啊吓，油喺身体里面分解唔到嘅时间，分解唔晒嘅时间咧，就会跟住便便流出。咁而便便咧，亦都会好容易浮喺水面嘅。C 便便嘅啡色咧，原来系关于红血球入面嘅血红素事嘅。冇咗血红素咧，便便原来系灰白色嘅。同埋 D 便便其实咧系可以用嚟做香水噶。
13: 咁跳嘅呢、這个，
14: 系不过未必系人嘅便便啫嘛。
12: 诶，人嘅便便，
14: 你人嘅便便可以做香水，
12: 系。
13: 佢抽取到極致咁樣咯，
14: 係係係，因為嗰啲鯨魚嘅便便就係攞嚟做香水嘛，
12: 啊，
14: 係啊，咁人鯨都係
12: 人鯨嘅便便，
13: 一個係錯，
12: 一個係錯嘅。
14: OK， 我用 combo hit 啦，
12: 好
14: combo hit， 我揀 C 啊
12: ，OK，
13: 係，咁我用五十五十啦，
12: 好啊，
0: 五十五十。
13: 人的便便有冇可能
14: 有咁多成嘅
13: 香水嘅咧？
12: 阿少，你拣咩话？
14: 我
12: 拣
14: C 啊
12: ，C，OK
14: 啊。
13: 我拣 A 啊。
12: OK， 一个系拣 A， 一个系拣 C。
14: 哎呀，
12: 哎呀。
13: 答案是 boy 啊，
12: 系啦，正确嘅答案
14: 系，即系唔会浮喺面嘅。
12: 佢话原来唔系噶，原来咧食得太油系嘅，佢会跟住便便排出。但系咧，佢浮喺面嘅最主要原因系因为空气咯，系啊，即系便便嘅
13: 油分事。
12: 系啦，便便嘅含氧量啊，即系咩含气量啊，
14: 含氧量唔够气，唔够空气嘅时候，索下先。
12: 系啦，咁啊，所以系含有嘅气泡令到佢即系浮起咗， okay. 而唔系即系因为油分而令到佢浮起嘅。呢、這个好多时候都系通常大家嘅一啲、即系点讲咧，即系
13: 误解啦，
12: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都真系犀利嘅。因为我睇到呢一个嘅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有啲夸张嘅，就系话咧，原来喺便便里面咧，75% 系水分啦，即系你当一个正常嘅便便咁样啦，75% 系水分，剩翻低嘅25%里面咧，真系有三成。

0: 至到五成咧，係一啲活菌或者係一啲死菌嘅一啲菌體殘骸。
1: 嗯，
0: 即係其實嗰一堆嘢裡面其實有咁多係細菌咯。咁原來咧佢話有一個即係有做過一啲嘅即係實驗啊各樣嘢咧，佢話原來咧有總數咧即係38万亿隻微生物係會每一次當你。
1: 嗯、
0: 即系排便嘅时候会排出体外，
1: 系
2: 嗯，所以去完厕所记得洗手啊，知唔知啊？
0: 好夸张，即系好多细菌。
3: 但系整香水呢坛嘢系点搞法咧？喂，
0: 佢话整香水呢一样嘢咧，咁系因为喺呢个便便里面咧有一个即系几 signature 嘅一个叫做便臭素嘅东西。咁、而呢个便臭素咧，佢就系其实最主要系嗰个臭味嘅来源啦。咁但系原来将便臭素咧，即系稀释。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之后，佢话当稀释到嗰个嘅程度咧，就会散发出一种淡雅嘅茉莉花或者系白橙花嘅香气
3: 嘅。即系原来屙到啲茉莉花味嘅屎。
0: 系啦，而历史上咧系真系曾经有合法使用用嚟做一个香水嘅定香剂。咁甚至咧係有極微量咁添加落去士多啤梨同埋 vanilla 香精裡面嘅。
2: 哇！
0: 咁當然呢個係
3: 唔想食，
0: 當然呢個係好耐之前嘅事啦，已經係啦。咁啊，而家
2: 真
0: 係
2: 值得咁做啊！
3: 要稀釋咁，
2: 即係真係冇其他嘢可以。
0: 唔係佢，我諗佢後來就真係揾到一啲代替品咯，係啊，
3: 麝香咯，係咯、
0: 啊，係啊，即係揾到代替品就 OK 啦咁樣咯。咁而咧，第六題咧，呢、這、一個人咧係要即係同大家正式去介紹啊。咁就係咧，佢攞咗呢一個諾貝爾醫學獎嘅。咁而呢一位醫學界嘅即係醫生啦，呢一位咁犀利嘅即係醫生啦，佢咧叫做 Barry James， 係啦、啊，叫 Barry James 嘅。咁佢咧。是一个非常之出名对于消化系统研究非常之深入的一位医生来的。以下落嚟佢有四个即係关于佢即係要去攞未必有攞奖即係为于研究啦而做过嘅疯狂事。有边一个係真嘅呢四个选择。分别有 A， 佢呢曾经试过半身麻醉之后呢自己帮自己做大肠镜检查的。B，为了证明胃酸是不可以杀菌啊，他是直接喝了一杯细菌液的。C， 为了了解食物对于肠道环境的影响啊，他连续十年每一季就会换一种食物，即是同类型的食物啦，咁就会食一季，咁就再去做一些 test 嘅，每一季换一次咁样，连续了十年。D， 成日呢即係佢成日咧都會自行或者係命令研究團隊咧去抽取佢嘅消化系統唔同部位嘅一啲即係體液咧嚟到去做化驗嘅。
3: 抽自己定係定係點啊？
0: 抽自己，
2: 抽自己，
0: 係啊！
2: 我覺得 C 個有啲難喎，即係佢一季就係食一種食物。
0: 係啊，即係一類咯，即係例如今季就食蔬菜咁樣，就淨係食蔬菜咁樣。
3: Okay.咁我用50/50啦。
0: O K，
4: 50/50。
3: 半身麻醉自己，然之后做大肠镜检查，好黐线喎呢件事。
2: 好黐线啊！其实 B 都黐线啊！你饮啲细菌液系为咗证明
3: 佢可以杀菌，
2: 胃酸可以杀菌。点解其实你唔使饮细菌液啊？
3: 你抽啲胃酸出嚟，然之后睇下边杀死啲细菌咪得咯？
2: 系咯，我拣 C 同 D 嘅，所以我系
0: C 同 D 嘅，
2: 系啦。一个就是做实验，即、就、系、是、每季食同一类食物，因为我觉得呢个好似可行性比较高啲咯，同埋都几狂啊！我觉得，即系为咗做研究，你牺牲咗你嗰个口腹之欲喎。
3: 但系呢个都容易做到啊嘛，
2: 闷到呕咯，同埋
3: 系佢系有冇话系几耐之前啊？呢、這个
0: 呢、這个系讲紧1980几年嘅时候，
3: 哦、即系好近嘅啫，其实系
0: 唔远噶，唔远噶。
2: 系啊，
0: 佢喺2005年攞咗呢个生物学同埋医学。嘅諾貝爾獎嘅
3: 癲啊！咁若但係你話若然癲嗰個，咁我揀 boy 咯。
0: OK，
3: 因為我覺得 A 係冇可能啊！呢、這個真係你國產零零七嘅橋段嚟噶。你睇嗰啲色情錄影帶，然之後就麻醉自己咁樣呢啲，我咁係冇分別嘅，所以我唔會揀 A 嘅。癲嘅話，我揀 B 咯 ，B 都係癲嘅。
2: 我記得《異度空間》張國榮做嗰個角色嗰個醫生咧，佢都試過唔知道想自己幫自己電啲咩定係
0: 哦，
2: 你記唔記得有一幕係咁樣啊？
0: 我記得啊，記得啊，自己撳掣，
2: 因為佢唔想俾人知啊嘛。
0: 係、嗯。
3: 然之後就，不過呢啲係電影情節嘅啫，你現實你好難會本身麻醉自己嘅大佬。
0: 所以阿攝就係揀 boy，
3: 係啦，
0: 天兒就揀 C 同 D。
2: Yeah。
0: 嗱，呢个半身麻醉呢个我作噶啦，咁啊冇咁夸张嘅。咁啊，实际嗰件事系点样咧？咁就翻到去1984年嘅时候，咁啊 ，Barry 医生咧，其实咧就被誉为咧系即系点讲咧，即系一个对于消化系统非常之了解、非常之认真嘅一位医生啦。喺过去嘅医学界咧，原来一直以嚟咧都认为胃酸咧系超强嘅，即系所有嘅细菌都一定系可以 KO 噶啦。咁而咧喺胃里面咧，其实系唔应该存在任何嘅细菌嘅。咁佢觉得咧，任何嘅细菌入到去嘅时间咧，都一定会俾胃酸嚟到去即系 KO 咗啦。咁而喺即系当时啦，大家都会觉得胃溃疡呢样嘢咧，嗰、那个即系病发嘅原因，其实系因为压力或者系食得辛辣食物多，即系都系会向住一啲。即可能精神上面啊，或者系可能喺食物上面，可能你食得太多煎炸嘢啦，或者系你食得太多即系辛辣食物啦，咁一直去到1984年嘅时间，咁啊 Barry 医生咧，佢就打破即系所有嘅一啲嘅权威嘅偏见啦，佢真系自己亲自饮咗一杯即系幽门螺旋菌嘅培养液。
2: 好变态！
0: 佢就系要话俾大家听，嗱，我而家就咁样饮咗一杯，佢话系一个烧杯，
3: 系
0: 即系一个 bitter 嘅嗰个量啦，成杯怼佢。咁佢饮完之后咧，其实真系过咗几日之后，就已经患上咗急性嘅胃炎啦，亦都咧成功咁样从自己嘅胃黏膜嗰度咧分离到一啲病毒细菌出嚟。
3: 系，
0: 即系其实佢同样地都有抽取到一啲即系胃液啊各样嘢嚟到做化验嘅。咁而就系因为咁样咧，就证实咗即系呢个幽门螺旋菌咧，先至系胃溃疡嘅真正元凶。
3: 哇！佢比神龙至上百草更劲啊！
0: 系啊，即系佢嬲嬲地啊！即系我谂佢应该喺嗰个做实验嘅过程里面，其实觉得，即系点啫？咁要揾人试啊！咁样个个做手吓，咁点揾人试啊？咁啊，哎，我嚟啦！即系佢个情况只系咁样咯，即系佢特登去做一个咁样嘅实验嚟到去话俾大家听，其实啊，真系。因为有呢啲细菌而导致到会有呢个胃溃疡，
3: 佩服佩服
0: 嘅呢个问题咯。咁你谂下，即系好狂啊，超级狂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喺我哋嘅消化系统里面啦，其实即系令到我哋会有问题或者系出事出状况嘅地方其实太多。即系当我去睇去了解嘅时间，其实哇，即系。佢有一个描述，我觉得几神奇嘅。佢就话消化系统咧个本质上咧，佢话其实唔系一堆内脏咁简单咯，反而系一条贯穿全身长达9米嘅一个连续管道。
3: 系，
0: 其实由我哋嘅口部开始，去到我哋嘅肛门啦。佢话其实一条管道啦，我哋其实就系即系身体外部啊，其实咧就系嗰个管道嘅嗰个圆筒。
3: 嗯，
0: 系啊，咁所以食物入去嘅时间由口部慢慢咁样入去到最尾吸收，其实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嘢咯，系啊，咁所以呢一点系我会觉得就哇，即系其实你要讲或者要读，其实真系即系好辛苦，即系你明白点解会分晒科咧，分得咁仔细，
3: 但我
0: 每个科都太多嘢留意。
3: 如果你急嘅话，就真系要去咯，你唔好。即系净系手头上有几紧要嘅嘢做都好，
2: 你呢个唔需要有医学常识，
3: 系
2: 都可以得出嘅结论嚟，
3: 冇错，
2: 就系急就要去，
0: 系啊，急就要去啊，咁样，咁同埋就系要即系好好照顾自己，因为真系每一个嘅即系消化系统嘅环节里面，其实都会有伴随住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注意嘅要点，即系例如可能你食热嘢。其实就会即系影响到你嘅食道啦，咁可能你食一啲好多嘅糖分嘅嘢，其实就会影响到你嘅可能系你嘅胰脏啊各样嘢。其实每一个嘅即系食物或者系你每一个做嘅决定做嘅行为，其实都有机会影响你嘅消化系统。你嘅消化系统最尾又会翻到你嘅人嗰度咁样咯。咁所以就即系都系嗰句啦，好好照顾你自己嘅身体啦，系啊，唔好当即系唔好当呢啲知识系即系好似令到你头痛咁啦，好唔好啊，天儿？
2: 我通常喺日常生活做起咯。我就好少会研究过，
3: 下个礼拜
2: 都咁深入。
3: 下个礼拜佢又出啊，我同你出讲饮水咁样，
0: 唔系又或者下个礼拜我讲呼吸系统咁
2: 样，我唔会，绝对唔会。
0: OK， 咁下个礼拜交俾你啦，天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系今个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5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万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生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上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普794蚊，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3毫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蚊跌5蚊，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67美元，卖出4,355.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反方向去大埔啦，一带都系慢车噶。另外，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近住世界花园。而较早前摩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马里诺修院学校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消散紧去到创资中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曾经是有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港台電視三十日，國劇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1: 乐活文化大湾区。
12: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1: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3: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4: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5: 最憎星期一塞车。
14: 我最憎冇人工假。
15: 最憎开会啊！
14: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5: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在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朋友 po 嗰张相，系佢收养嘅两只猫前后十年嘅对比啊！两只猫有人锡，好食好住，肥咗就梗噶啦。但系最神奇嘅咧，就系我见到两只猫个样啦、气质啦，同埋颜色都唔同晒噶。咁问佢点解，佢话佢都唔知啊，净系话可能以前间屋向南啦，日头好猛，太阳照入嚟晒到深色咗啩。吓，会嘅咩？唔知咧，但系唔止猫，人有时都可以好大改变嘅。唔知你有冇试过好耐冇见过一啲人，无意中见翻，佢又系成个样同埋气质都唔同晒噶。而且唔系讲紧佢做过啲咩医美啊，着咗啲咩唔同 style 嘅衫啊，剪咗个咩新发型呢啲唔同，而系佢成个人嘅气场咧系唔同晒嘅。曾经我喺工作嘅时候撞过一个旧同学。佢个样系冇咩点变嘅，我一眼就认得出佢，而且我仲好记得佢细个嘅时候咧，系一个头耷耷、冇咩存在感嘅人嚟嘅。到我哋相认嘅时候，我好记得佢只眼咧系闪闪发光嘅，成个人个气场系有种幸福感包围住咁样，令人想望多佢两眼。跟住佢仲好雀跃咁俾我睇佢嘅全家福啦，讲佢嘅生活啦，讲佢嘅工作。佢一路讲呢啲嘢嘅时候咧，一路渗出嚟嗰个笑容啊，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嗰下我就明佢嘅气场咧系嚟自佢嘅生活。真噶，同一个人气场唔同，即刻会唔同晒。当然顺风顺水，生活过得好嘅话，好嘅气场就自然渗出嚟啦。但亦都有人话气场是可以自制的，原因是大脑好易受到我们的说话和周围环境所影响。譬如你成日话自己老啦，成日唔愿喐啦，咁大脑呢就会将老呢个讯息传达俾你嘅身体，你就会显老啲㗎啦。相反亦然，所以唔顺嘅时候諗下点样自我鼓励 cheer up 自己，行出嚟穿返件好啲嘅衫，化返个妆，唔好收埋自己，唔好俾个气场恶性循环。同养猫一样，佢养成点呢，就係、是、反映你俾緊啲咩佢，因为你就係佢唯一嘅世界。

0: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固执真系一件好可怕嘅事。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就搬咗出去住，原因系我唔想再面对我屋企嗰个固执嘅老豆，因为真系有啲令我觉得好难受。由细到大咧，佢都会系用嗰啲为咗你好啊，希望你可以成就佢嘅梦想啊，嚟到去教育我。所以咧，去到懂事之前咧，我都系任由佢摆布，听佢话，佢总之话要做乜，我哋就要做啲乜。最神奇嘅就系，其实咧我学校咧喺我屋企咧唔系好远嘅路程嘅啫，但系因为我阿爸咧要车晒全家人翻工翻学嘅缘故，就算我学校喺附近，我明明可以自己行路翻去都好啦，佢都要坚持一定要我好早好早好早起身，就系因为要车阿妈翻去比较远啲嘅地方翻工，所以就要好早出门口，而我咧就要好早出门口跟住佢架车而翻学，所以好多时候咧学校未开门咧，我已经翻到去嘅。呢啲例子咧算是少噶啦，另外一啲例子就系、例如我要拣大学咁计啊。明明我想读嗰科有另外一间大学咧系比较犀利啲嘅，就系、因为佢本身自己系读某大学嘅，所以佢就觉得我哋做仔女嘅咧都一定要跟随住佢嘅脚步，要入去嗰一间大学嗰度读书。系嘅，如佢所愿，我入咗去佢想我入嘅嗰一间，佢喺嗰度毕业嘅嗰一间大学嗰度读书。唔知系咪因为嗰次佢逼得我太紧要嘅关系，我一入学第一时间就系申请学生宿舍，希望可以有咁远避到咁远。如我所愿，可能个距离真系唔系话咁近嘅关系啦，我系可以入到学生宿舍，仲一住就住咗咁多年。毕业啦，我就即刻搬出去住，无论几辛苦，要打两份工都好啦，我都一定要凑够嗰一份租金搬嚟呢一个屋企。但系最近因为阿妈扭伸只脚嘅关系，我明知我老豆系唔会识得照顾佢，而其他兄弟，唉，我都唔敢指望，所以我就话不如咁啦，阿妈扭伸嘅呢段时间，我就搬翻嚟同你哋住啦，可以同你哋有个照应啊嘛。一搬到翻去，我老豆嗰啲好硬颈嘅性格啊，好强迫你做嘢嗰啲性格咧，又出翻晒嚟。逼你一定要好早起身同佢食早餐啦，逼你咧一定要食一碗菜先至可以开始食饭啦。总之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嘢，佢都会逐一逼你去做。大个咗啦，唔知点解，可能比较硬颈啲，又或者系都叫做翻得多工啦，识得点样去应对。佢叫做嘅嘢咧，全部都哦好啊，做啊。但是实际上最尾都是没有做到。当然在饭台上面那些是难一点，因为他就坐在你对面嘛。那尽量就啦。不过很坦白，这个这么硬颈、这么倔强、这么控制欲强的老豆都老了很多。那一刻个心其实都有少少咁叮当放轻一点，因为觉得他都老了，算了，不要跟老人家拗啦。佢鍾意点就由佢啦，总之无伤大雅嘅，讲得过去嘅咪照做囉，其实都冇乜大不了啫。我形容呢啲叫做世故咗囉。但係无论点都好，返屋企照顾阿妈嘅呢段时间，我知道阿爸又好阿妈都好，其实佢哋都好开心嘅，无他嘅都係想见多我几面啫。不过如果唔逼我嘅话，会更加好咯。
1: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
2: 为路费 up， 摄 up 剧场， 世世 office
1: 遇上满篇
3: 第四回。
4: 早晨啊，陈生，今日咁早嘅？早晨啊，黄小姐，诶，个新发型几衬你、啊。
5: 哇，屈臣啊，你竟然记得晒佢哋嘅名同埋样，仲有发型添啊！
4: 梗系啦，你以为得海善姐系王牌 CS 咩？我啊，好快会取代佢噶啦，成为新海善。
5: 好嘢，好嘢，好嘢！咁我都尽力认得住佢哋嘅样先。
4: 喂，余尚满啊，你唔系睇唔到呢个 mon 啊嘛？
5: 边个 mon 啊？
4: 抬头呢个啊？
5: 呢个 mon 有啲咩特别啊？
4: 特别喺每个人拍卡入闸上 office 嘅时候，个 mon 咧都会显示佢哋叫咩名，喺边个 office 做嘢噶。
5: 吓，所以你唔系认到而系睇到啊？
4: 哎呀，你有左眼右眼同左脑右脑噶嘛，边睇边认边学咪得咯。啊，睇你八字冇理由咁蠢嘅、啊，唔通你后天影响太劲？
5: 哎，唔好讲我啦。又有人嚟紧啊！你认唔认得？
4: 哎，余尚满啊，突然之间肚痛啊！你一个人应付住先啊！拜拜。
5: 喂喂，屈臣屈臣，
6: 系
5: 先生你好啊！想问你想去几楼几室？
6: 我系嚟呢度嘅。
5: 我知你系嚟呢度，所以咪问你去几楼几室咯，揾边一位咯。
6: 我就系嚟呢度揾下屈臣嘅。
5: 你系佢嘅？
6: 我系佢朋友嚟嘅。我想问咧，屈臣佢喺边啊？
5: 佢咧有事行开咗，你有啲咩事揾佢？
7: 佢有事？佢有咩事啊？屋企有事？俾高层急 call？ 定系突然间唔舒服啊？
5: 佢肚痛啊，所以去咗厕所啫。
7: 咁你帮我俾呢啲嘢佢啊？
5: 先生啊，呢啲系
7: 嗱呢度咧有五层厕纸，有紫柯丸，有行军散。嗱，你记住帮我俾佢，你真系要帮我俾佢。
5: 系嘅，系嘅。咁我仲有啲咩帮到你？
7: 啊，呢度咧。

0: 有盒蝴蝶酥，今朝先新鲜出炉噶。嗱，你帮我俾埋佢啊！记得帮我俾佢啊！真系要帮我俾佢啊！
1: 系，所以你唔系呢度嘅租户或者员工，
0: 我要嘅我随时都可以记住。
1: 啊，得得得，我记住会俾佢噶啦。
0: Good。
1: Hey, Wilson， 你翻嚟啦！你一去就去咗半个钟，你个肚冇嘢嘛？
2: 哦，冇事冇事。

0: 盒蝴蝶酥
1: 喎、啊。我对蝴蝶敏感㗎。
0: 啊蝴蝶酥咪蝴蝶嘅、哦，
1: 系个名有啊嘛。我前世咧系花嚟嘅，咁俾蝴蝶采花蜜采到伤晒，所以咧我好惊蝴蝶噶。
0: 阿神婆啊，你系认真啊定系搞笑嘅咧吓？
1: 你觉得咧？唉，总之咧盒蝴蝶酥啊，你食啦吓。
0: 如果咧而家偷食一块，你觉得有冇问题咧嗱？
1: 我帮你睇水，快啲踎低食咗佢啦。
0: Thank you。
2: 哦哦哦，我要投诉你。
0: 先生，又是你？
2: 你叫什么名字啊？睇过如常满。嗱，我要投诉你啊！翻工期间食嘢。
0: 先生，我未食、啊。
2: 未食，即系将会食啦。
0: 即将即系未发生啦。咁未发生，咁点投诉呢？
2: 嗱，我呢半个钟喺后面用望远镜夹咗你好耐噶啦。我读唇咧睇到你同阿屈臣讲，如果依家偷食一块有冇问题呢？我对眼就系证据，我一定拖死你。
0: 诶，先生，你冷静少少先。
2: 你食咗我送俾屈臣嘅蝴蝶酥啊！你叫我点冷静啊？
1: 阿龙啊！哎呀，够啦！
2: 屈臣，你冇闪啊！你头先肚仔痛啊，痛到我都心痛啊！
1: 哎呀，龙啊！
0: 所以你哋两个系识嘅。
2: 收声啊！我同屈臣讲嘢，唔轮到你插嘴啊！
1: 阿龙啊，我同你讲过咧，我哋冇可能噶，我系唔会同 fans 拍拖噶。
0: fans， 屈臣，你有 fans？ 你系地下偶像嚟噶？
2: 佢系上届 customer service 最佳笑容奖得主啊！你知唔知每日啊，好多人都专登经过，就系听屈臣讲一句早晨啊！屈臣，嗱，你今日未同我讲 good morning 喎、
1: 啊。阿龙 ，good morning and goodbye， 我要做嘢啦。
2: 嗱，屈臣，我呢一刻系你嘅 fans， 但系总有一日，我会由 fans 变成你嘅 friends。之后
1: 啊，得啦得啦，你再唔走咧，我俾 managers 睇到调走我，咁你就冇得再听我讲早晨噶啦。
2: 好啦，咁我听日再揾你啦，
1: 拜拜。
2: 你啊，如常满，行开你，
0: 但我喺度翻工噶，
2: 咁你企开啲啦，同屈臣保持一米距离啊。
0: 系嘅系嘅，
2: 屈臣，咁我走啦，你得闲就嚟我茶餐厅食嘢啦。
1: 好啊好啊，拜拜。
0: 哇，神婆啊，呢、這个阿龙呢好似有啲。
1: 佢姓金，单字一个龙，英文系 Cam Long。
0: 咁咪即系名副其实嘅 Cam。围炉快音超级剧场西西 office 如常满篇第四回金龙。阿涉饰演如常满 ，N 饰演屈臣 ，Otton 饰演金龙，编剧及制作阿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它们关在自己的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热带气旋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表示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000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毫六，升2毫八。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毫6，智宝794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3， 每百日元兑港元4.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55。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而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乐伦街嘅车龙接近艾加老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1，听朝日出时间。但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廿四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8: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啊，坐喺个翅板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板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9: 和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7: 呢个好癫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啊、你叫我啊？
11: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0: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星期三晚7:30，港台電視32。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生完日今年26岁啊，咁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星期一啦。
1: Yeah, it's Monday. 俾啲精神，
2: 系咯，嚟嚟多个，三二一，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
1: 又系冇默契嘅，做乜嘢啊？
0: 咁样先系噶嘛 ，Big Bang 都系咁噶，佢哋唔系跳，
2: 唔系嗰啲刀群舞啊，
0: 系噶嘛，
2: 系每个人有自己嘅节奏，
1: 每个人有自己嘅风格，
0: 但系佢哋每一个人都有，
1: 都系跳紧嗰只舞噶，
0: 系啦，佢哋系有默契地唔夹噶嘛，
2: 系
0: 啊，各自演绎紧，
2: 即系佢哋嘅唔夹系夹咗噶嘛，
0: 冇错啦，重点同埋咩啊？我哋同你一样都系三个人啊嘛，
1: 啱啊，
0: 所以你当自己 Big Bang 就得噶啦。
2: 哇，你小心，你一行出去广播度，你真系小心啲啊！
0: 我 Big Bang
1: 有三
0: 个
1: 人
0: ，Big Bang 万岁，系我支持 Big Bang 噶嘛，系啦，你又成功揿到啦，
2: 啊
0: ，V I P 嚟噶嘛，喂，今日星期一咧，咁我音乐桑拿啦，咁其实今日都系讲关于韩国嘅音乐单位嘅，
2: 系，
0: 今日跟大家讲呢个就系叫 Epic High 啊，一个好。元祖嘅韓國 hip hop 嘅音樂團體啦，
2: 咁細細個聽過佢哋大名，
1: 都真。
0: 其實我係同而家新嘅一代一樣噶，我係因為而家佢
2: YouTube 啊，係嘛
0: ？YouTube 然後認識佢哋，再先了解翻佢哋
1: 嘅音樂作品。係
0: 啊，係同而家 Jazz 一樣咯，所以咁啊，咁但係而家即係對我嚟講係新嘅嘢啦，咁我就重新認識下啦。咁但係一聽就翻唔到轉頭啦。咁所以今日六點鐘同大家講下 Epic High 呢一隊嘅韓國 hip hop 組合究竟咩來頭啦，同埋個少少韓國 hip hop 嘅一啲背景俾大家認識下啦。
1: 頭先咧，我哋咪講 Big Bang 嘅，跟住我哋咪講到都。高群舞嘅，
0: 系啊 ，bang bang bang， 真咧 ，no， 真啦，
1: 真系真系，我真系谂起咧佢哋嘅 dancer 咧，我而家系，我要摆过你先，摆晒过你先，
0: 好惨啊，系啊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真咧，真啦，你真啦，真真真
1: 咧 ，bang bang， 好啦，咁跟住咧，佢哋咪有个孖生兄弟做 dancer 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兄弟啦，跟住咧，我头先系直头谂起佢哋个。你哋叫你哋唔系叫刀群舞，拎走刀，拎走群，你哋只系舞咋咁样啦。跟住咧，
2: 哇，系呢、這个妹妹啊，
0: 系
2: 好有睇法。
1: 唔系我讲噶，佢哋嘅 dancer 讲过，啱啱咪讲话佢哋嘅 dancer 权氏兄弟讲嘅咯。咁佢哋系孖，系啦，佢哋系孖仔嚟噶嘛。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咧，我都几喜欢睇啲孖仔做一啲活动啊，或者做一啲、啊，
2: 即系例如我哋公司嘅家乐啦，
1: 哦，直头劲爱添啦，
2: 系啊，
1: 咁跟住咧，
2: 公开咁样，
0: 极爱啊，
2: 真系
1: 着衫有型嗰、那个，唔系你可以虾嗰、那个、
2: 哦、，OK，
1: 咁、
2: okay,
1: okay, 跟住咧，咁跟住咧，我都有谂过咧，譬如咧。即系细个你会幻想好多嘢噶嘛，即系譬如你生一个小朋友出嚟啊，佢会系咩？跟住有阵时咧，咁你都不外乎系会有啲屋企人嘅期望啦。咁有啲咧就会想要仔啦，有啲咧就想要女啦。
2: 嗯，
1: 咁跟住之后咧，
0: 你哋有冇呢啲噶？即系谂住想，如果真系生嘅话，系生即系几多个啦？男女嘅比例分配系点？
1: 喺细个嗰阵时，即系当即系嗰啲姨妈姑姐啊问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又话要仔又话要女，咁不如一次过生龙凤胎
2: 啊，咁啊最好啦，
1: 系啦，痛又痛一次，
2: 唔使争，
1: 唔好争啦，咁样啦，咁但系咧，随住呢个
2: 一齐做奶牛
0: 丸啦，可以
1: 系啦，随住呢个年
0: 鱼名，一个叫奶牛，一个叫牛丸啦，
2: 咁边个叫奶牛？
0: 奶牛嗰个惨啦，叫牛丸嗰个冇事喎，
2: 系咯。
1: 系啊，唔好咁啦，跟住之后咧，就我随住呢个年纪越嚟越大啦。我就发现我一啲都唔鍾意小朋友啦，咁所以呢我係唔諗住生小朋友啦。
0: 人哋嗰啲都冇乜感觉，定係纯粹自己要凑冇。
1: 我玩係可以嘅、玩一阵可以嘅，但係你叫我要凑要照顾咁、就唔得啦。
2: 冇呢个耐性啦。
1: 完全冇，唔得 ,cannot, 咁样啦。咁所以呢我而家就想问下你哋两位都叫做有另外一半嘅人啦。你哋有冇諗过自己第时生出嚟嘅小朋友係咩样㗎？
2: 假設啊嚇，如果啊嚇，我會生的話咧，其實我係想生女嘅，但系咧對我嚟講係一個一輩子嘅矛盾嚟嘅。
0: 但係似你喎、
2: 啊，咩似？似我有咩唔好啊？
0: 唔係我真係咁講啫，我驚你唔記得咗啊！要似你嘅，
2: 我都有諗緊，似我有咩唔好啊？幾好啊！
0: 幾好，咁咪
1: 我到嗰陣火出嚟啦、啊！
2: 女仔唔使生咁高噶，我話俾你聽。
0: 冇讲高度啊！而家佢讲个样，
1: 即
0: 你
1: 无
0: 端端攻击自己嘅高度，系啊，
1: 系咯，你想似
2: 仔都唔一定系好 系嘛，仔都似我，唔一定系好噶，
0: 系
2: 咪？
0: 唔系，其实你个样女仔系
2: 可能好啲啊。
0: 你谂下你扮泥豆子嘅时候，
1: 劲得意，
2: 成个电话飞过嚟。唔系因为咧，
0: 有 reference
2: 我觉得咧，如果我系有个女嗰啲咧，我应该系会锡到佢飞起嗰啲嚟噶。但系同时间咧，去到佢成长到咁上下嘅时候，我应该就系会好忧虑、好担心。
1: 系。
2: 咁所以我係處理唔到嘅，我係搞唔掂。同埋我老婆成日都話，如果第時假設生咗個女嘅話咧，咁就大件事啦。佢一定會呷醋呷到一個好恐怖嘅位置嘅。
0: 因為你會錫到、
2: 我會錫到窿，係啦。佢知道一定會錫，即係等於有啲貓咁啊。
1: 就錫少咗老婆啦。
2: 係啦。
0: 咁、你點樣氹佢啊？呢啲時候
2: 氹咯。
0: 我以為你諗住。都攞翻扎沙啲，
2: 我會話
0: 沙都費事攬。
2: 唔係，直頭我話係噶，都係噶，都係噶，
0: 真係唔好生啦咁樣。
2: 真係噶
1: 咁樣咯。咁你幻想佢嘅樣子係點樣噶？
2: 哇！唔敢幻想，
0: 真係
2: 其實真係唔敢幻想。我話俾你聽，
1: 但係你同你老婆夾埋應該係可愛，即係都會係可愛嘅 B B 嚟。
2: 係咯，都當你呢一個係一個
0: 可愛
2: 的色
0: 咁
1: 樣。
2: 你用可爱去形容我嘛？咁啊，我觉得都系嘅，我都系可爱嘅。咁我谂我 B B 都应该
0: 可爱
1: 嘅，可爱嘅，
0: 系接受得啦。呢啲系接受赞美，接受赞美
2: ，OK 嘅。
1: 你唔使劣嘅，你未生女住嘅，
0: 系咯，
1: 系啦。咁阿波咧，你有冇幻想过自己个小朋友系即系系咯仔又好，
0: 女咁咯？因为啲人话我妹同我好似样，
2: 我唔俾任何 comment 啦。呢位
0: 多人话我妹，
1: 你呢句就系最大嘅 comment 其实
0: 我妹，
2: 我咩都唔讲。
0: 我成日喺电台度形容我妹，哈哈实实牛高马大，
1: 系
0: 啦，呢个就我对我妹嘅形容啦。咁，我觉得佢会似我咯，但系当然啲 friends 讲笑啊，就话唉，你真系惨啊，你似你阿哥咁，即系堂妹阿一嗰啲咧，成日堂妹咁样讲嘅。但系我就覺得其實我同我妹真係唔係好似嘅，我妹靚咁多係咪？
2: 其實我都覺得係
0: 係嘅。但係如果我自己生咧，因為我屋企係一家四口，阿哥細妹呢個 combination 我覺得好好嘅，所以我以前有諗過，如果要生嘅話咧，就係想係一個咁嘅 combination 啦。
1: 嗯，
0: 即係又係爹哋媽咪阿哥細妹係啦，撐四年。即系啲人话撑几多年，
2: 哦、即系你唔系想龙凤胎，你系想隔少少
0: 啦，冇啦。咁你啲嘢有啲嘢可以俾佢用啊嘛，悭钱啊，
1: 系
0: 嘛，
2: 啱喎、
1: 哦哦。
0: 你一次过处理两个又好似有啲辛苦嘅，唔系同埋你辛苦另一半啊嘛。
1: 系嘅，
2: 即系你唔付出嘅。
0: 嗰样嘢我想付出嚟噶，我有付出嘅。咁但系问题喺生嗰下我冇得帮忙啊嘛，大佬啊，
1: 十个月都冇得，
0: 我有付出先会嚟嘅都，你要明白系啦。咁但系嗰下我真系帮唔到嘛，
2: 即系坐月嗰下又辛苦系嘛，
0: 辛苦啦，
1: 坐又辛苦，
0: 系啦。咁当然有啲人就会，我啲身边嘅朋友都有讲过一次过两个咧，即系嗰个照顾嘅辛苦就不如直接一次过啦，即系佢夜晚扭计啊、喊啊嗰个阶段咧，人生经历一次就好啦，就唔想经历两次嘅，系啦，即系你知佢有时你夜晚又要换片啊，又要轮班制咁样照顾佢，嗰种攰，佢话一生人经历一次就好啦，即系如果得拣就想一次，如果要生咧，就两个咁啊，
2: 痛不如短痛，
0: 系啦，咁都有另一派嘅意见嘅，其实经历过第一个小朋友有咗经验之后，第二个就会好
2: 啲
0: 嘅，
1: 自由自我啲，
0: 咁如果零经验之后一嚟就两件咧，其实可能嗰个伤害啊、辛苦同埋两公婆闹交各样嘢咧，嗰个威力亦都变咗成二，
2: 系
0: 啦，因为嗰龙凤胎冇埋，佢哋会一齐瞓噶嘛。
2: 都啱啊，有道理啊，
1: 系啊，
0: 你谂住
2: 梅花间竹起身，
0: 系啦，咁你就由有得唞都变冇得唞噶咯，咁系咪先？同埋当一个喊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喊，跟住就会一齐喊。
1: 哇，谂起都觉得攰啊！
0: 咁你就咁，如果你两公婆照顾一个人，你都仲有得可以 manage。你两个人照顾两个人嘅时候就难噶咯，咁即系好多唔同嘅咁样说法啦。系啦，咁但系去翻就系、是、如果喺样貌上面咧，我觉得佢應該係眼大嘅，因為我女朋友眼大精靈嘅，係啦。咁我隻眼唔算大，但係未去到好細隻。咁所以我覺得係會眼大好緊要嘅，我覺得一個人。
1: 係啊，
0: 無論你由小朋友定係你到成年人咧，眼大係即刻好睇咗好多。
2: 眼仔碌碌啊，正所謂
1: 係啊，勁 Q 噶嘛會。
0: 同埋你去到
2: 可以大眼雞
0: 突出嚟。咁就有啲太恐怖啦，
2: 因
1: 为太大啦，
0: 大眼鸡佢个乳名就叫做系啦，即系我觉得应该会有呢一个优势嘅，咁同埋我细个即系大个，我而家唔好睇啫，我细个好睇嘅，系啦，咁我觉得我小朋友可能细个都好睇，咁当然我如果真系生，我希望佢细个唔好太好睇。 咁希望令到佢大个好睇。
1: 哦，即系丑小鸭嘅概念，
2: 即系交换系嘛？小时了了啊，大未必佳。
0: 系啊，有啲例子系咁噶嘛？你细个得意，大个就唔得意，就好似我咁，就活生生嘅例子啦。
2: 我怀疑阿桑由细到大咗眼仔都碌碌噶。
1: 系啊，碌碌噶，咁所以咧。我即系我冇谂住生啦，咁因为我唔中意小朋友嘛，咁但系咧我有朋友想生，跟住咧咁我哋倾开偈啦，跟住我就话咁啊，咁我睇下我第时生出嚟嘅系咩样，即系我就借咗呢个 AI 嘅帮助啦，
2: 系
0: 哦。
1: 咁跟住咧，我就
0: 咁，但你都有个爸爸，
2: 系
0: 咯。咁你入
2: 咁个另一半系点样咧？
0: 个落去咧，
2: 系咯。
1: 我咧，我俾 AI 个 prompt 咧，就系
2: AI 个 prompt 唔系，即系呢啲每个人都试过嘅吓。
1: 我俾 AI 个 prompt 咧系。呢、這个 B B 细个系咁样，大个系咁样，即系我俾咗两张，一个细个嘅我，一个大个嘅我出嚟啦。跟住我就话佢生出嚟嘅会系咩样？
2: 咁爸爸咧，
0: 系咯，都系要去翻有爸爸先。
1: 重要噶爸爸，
2: 重要
0: 噶，沟通咗啦，
2: 重要啦。
0: 即系我唔知啦，但系你起码都占可能有机会50%啦。即系佢好同唔好都有影响噶。
2: 系啊，
0: 即系已经唔系讲佢身体啦，净系样噶咋。
2: 唔系咁，不如咁啦。如果你当时冇入落去，我而家俾。俾你拣一个入落，
0: 系啦
2: 吓，俾一个我哋都识嘅名你拣啦。
1: 啊，林宥嘉，
2: 系好啦，就咁啊。OK， 好啦，
1: 系啦，因为林宥嘉啲小朋友都好可爱。
2: OK， 可以。
1: 跟住系啦，咁跟住我就将放咗入去啦。跟住咧，佢就喺度 generate 咗一啲相出嚟啦。跟住咧，我细个咧系眼仔碌碌啦，跟住系面好似四方果噶，我个面系有啲肉啦，跟住但系有个少少下巴咁样啦，咁所以系好好搣咁样啦。跟住之后咧，佢就 gen 咗一幅相出嚟啦，就系可能因为我张相咧系我有戴帽啊，咁所以咧佢就将佢变咗一个戴住帽嘅眼仔碌碌嘅 B B， 我就觉得啊都几得意，咁但系而家系得我嘅基因啫，如果第时沟咗啲唔知边个嘅基因落去，
0: 系啊，
1: 好弊喎呢件事，
0: 咁呢个好决定性噶，
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我第时真系咁唔好，唔系 sorry， 咁万一要生啦，咁跟住咧，等先，咁万一要生嘅话咧，我。如果佢系本身眼大啊，或者系精灵嘅，即系可能另一半嘅样系咁样啦，都还好。但系难保有隐性嘅基因，即系万一个隐性基因系单眼皮细眼，我唔系话呢啲唔好啊，都有可爱噶。但系同我比就争啲咯，咁样啦。咁跟住我就会觉得。算啦，但系唔好搞咁多嘢啦。
0: 系啊，你要知道人类嘅构造系
1: 好危险啊！呢件事
0: 你系唔会知道喺个过程当中啲基因点样摆法
1: 啱
0: 啊？似阿爸多啲定似阿妈多啲，你唔知嘅。头先我哋都叫 50-50 啊，讲紧。
1: 系啊。
0: 如果8:2啊，
1: 我会喊咯。
0: 7:3啊，
2: 咁我惨。
0: 仲要占你嘅唔多，因为你冇得控制。
1: 系啊。
0: 我成日觉得人类真系好奥妙。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我睇完嗰两张 AI 图，即系因为佢生成咗两个，一个系细啲嘅 BB， 一个系可能3-2岁嘅 BB。我就觉得啊，你拣啲嘢都几中我，有只卡比兽啦，又攞住啤啤啦，又攞住太阳花啦。睇完啦 ，OK， 嗱，我生咗啦 ，OK， 俾完你啦。跟住我个 friend 就话：，你真系要试一次先知噶嘛。跟住话你要生你嘅事，我做我嘅 fun auntie 系咁。
0: 佢真系叫你试生一次，佢意思系
1: 系啊，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好想生小朋友嗰啲，即系佢系幻想自己系生几兄弟姊妹出嚟咁样嗰啲咧。
2: 佢就系十兄弟嗰。
0: 我谂佢生咗一个之后，可能佢嘅谂法就唔同
2: 啦。
1: 系啊，我谂佢陀紧嘅时候，佢已经会打电话投诉噶啦。咁所以大家冇咩都系玩下 AI 算啦。
0: 同埋我一定。唔生噶啦，即系呢个都好肯定嘅。咁、当然，第一就系同另一半嘅
1: 共识
0: 啦。第二就系佢嘅原因 trigger 到我都有一个理据，就系因为其实我至少体弱多病，
2: 哦、
0: 即系你唔好见我活到30-多岁都叫做正正常常、高高大大。
2: 放心，我一啲都唔觉得你正常。
1: 部分正確，部分
2: 虛啊！你謙虛啦，
0: 個人太謙啦，係啊，都正正常常啊，誒，你唔使謙喎，你一啲都唔正常啊，
1: 俾啲信心，俾啲信心。
0: 即係我有哮喘啊、鼻敏感啊、高弓足啊、盤骨歪啊，
2: 咁多嘢㗎，
1: 咁多問題，
0: 係啊，仲有冇啲咩咧？都夠死啦！啱啱嗰啲係嘛？
1: 係
0: 哮喘頭先講咗未？
2: 係講咗，
0: 係啦係啦，即係由內到外都有問題。
1: 嗯，
0: 你唔好話全部 copy and paste 落去我小朋友，你仲一樣你都煩。
2: 系系。
0: 咁所以我唔想第一一个自私嘅角度就系我要照顾嘅话，我唔识，同埋好会痛苦啦。更加再就佢好惨，因为我嘅细个系极惨啊，我嘅童年超惨。咁你又系嗰样啦，你控制唔到嗰个调配嘅配方，扣几多 percent， 佢攞你好同唔好几多，你唔知噶嘛。我就好惊呢一样嘢，咁所以我就。你一啲你不能够控制嘅因素咧，我就呢样亦都更加令到我唔够胆啊！
1: 系啊，我明啊，即系嗰种你又即系譬如佢好地地冇问题就话冇问题，但系你估唔到噶嘛，万一嗰个咩基因唔知左搭右搭咗，搭错咗，跟住就唔知发生咩事，即系可能
0: 基因变异，
1: 系啊，
0: 突然间镭射眼，
2: 变异
1: 系啦，变咗佢哋嘅，咁点算咧？
0: 阿桑个女叫詹。穿翻一样，不过 Jean Grey
2: 咁边个阿 Grey？
0: 阿 Grey 系佢嘅心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金。何思培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他在决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思培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之后，今日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广东顺德寻日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共造成八死一伤，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火警发生在寻日下午三点几，消防在四点过后扑灭明火。起火的建筑物是一座两层高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工序。火场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长沙环道嘅意外，系近住呈祥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噶，两边都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接近启明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在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啦，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啊，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能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好食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如果你真的生个女，你最想佢似你啲咩啊？
1: 我最想佢似我嘅嘢咧，就系好似我咁够坦白啊，勇于承认自己中意唔中意，唔使谷得咁辛苦啊。

Collar Siki Siki Sasa。起码你唔会希望自己嘅小朋友系讲一种需要喺深夜靠住喺网络自己沉默地抒发，而系有一样嘢可以放心同身边人

关梅特哈里斯。有时做人唔一定要人见人爱，不过起码你要找到你的同伴。

陈慧敏七色彩云，希望每一个都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偶像在你心目中流传。在你生活苦也好甜也好，你会想起这个人的。

0: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 乐活文化大湾区。
2: 以前咧，香港畫家就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先听一节六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韩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里面。他又說大部分貨倉都有養狗，又說其他流浪狗不會走入貨倉附近的位置。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23服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預計明年首季落實優化措施。123會按照個案性質指派一個部門為牽頭部門統籌和協調。他表示會有類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門都可能被指派作牽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相信做好工作評核能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的人員，或向工作不達標人員提供相關培訓。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將於9月23日至25日即今個星期三至星期五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介紹有關安排，表示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強調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另外，中美經貿團隊在紐約舉行經貿磋商，就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等議題進行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並就人工智能相關議題舉行對話。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的東風。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中九龙绕道啦有紧急维修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仍然繁忙，龙尾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少啦，近住深光学校一段亦都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一会居。在将军澳道下行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的转车站。 新界區方面，馬料水澤祥街近住中文大學醫院的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大老山隧道，是大老山公路近住亞公角和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後些少大埔公路近住御龍山至道去沙田港鐵站都慢車。在北區寶石湖路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車多，車龍過了大頭嶺迴旋處，龍尾在粉錦公路近住北區醫院和青山公路近住高爾夫御苑。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博愛醫院擠塞，車龍排到新田公路接近模範鄉。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一村。荃青交匯處交通繁忙的，當中去屯門方向排到去荃灣路近住永德利廣場。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擠塞，龍尾排到去青衣交匯處。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新西貢公路南圍落車去西貢、思瑞入口方向沙田，還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

0: 我听嘅？
1: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3: 嚟到今日嘅
4: 咩啊？
3: 明
2: 明咩啊？
4: 我明，
2: 你明啊？
4: 我明啊，
2: 我唔明啊，
5: 我都唔明。
2: 正唔正啊？
4: 正啊！
2: 今日我哋嘅音乐桑拿嘅主题咧，头先一开始都有预告咗啦，就系 Epic High 嘅呢一个嚟自韩国嘅三人 hip hop 组合，哇，两添，系啊，三人 hip hop 组合，咁啊用紧呢一首都系佢哋嘅作品叫 Ring Song 嘅 instrumental 版本啦。其实咧，我唔知道我系好 Gen C， 我觉得自己，因为咧，我同喺韩国，
6: 你今日讲 Epic High。跟住你话好
2: Gen Z
6: 都合逻辑噶，
2: 合逻辑噶，
6: 合逻辑噶。
2: 点解我会咁讲？因为我同好多而家喺韩国 Gen Z 嘅人一样，都系因为睇咗佢哋嘅 YouTube， 以为佢哋系 YouTuber 先，再揾翻先发现原来佢系音乐人咯。
6: 点话点好啦？
2: 系啊，
5: 你开心就得。
2: 我系啊，我梗系噶啦，
6: 你有信心讲出嚟就得。
2: 我 firm 噶，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因为有趣嘅就系佢哋其实而家睇韩国年青一代咧，认识佢哋三个咧，真系可能好多都未必知道佢哋以前系，或者唔系话以前啦，即系佢哋系音乐人出身啊。
6: 我啱啱有一句好想讲，但我发现一讲咧就会中咗个陷阱，
2: 个例子
6: 唔讲，
2: 系咪一讲个例子就会觉得中咗陷阱？
6: 我好想讲话，其实我一早已经认识佢系因为佢哋系音乐人嘅身份，但我一讲呢一句就即系会中咗你嗰个陷阱，我唔可以讲呢一句。
2: 如果重点系呢个陷阱，唔系我 set 俾你噶，你自己想冲出嚟，
6: 冇错，
5: 成日自己 set 个陷阱俾自己。
6: 唔系，我都系睇佢哋嘅频道咯，睇佢哋 YouTube 咁样，跟住做下啲访问啊，玩下游戏啊。
5: 我认啦，我一早就知噶啦，
2: 好好啊，
5: 都大个女噶啦，而家
2: 系啊，因为我完全冇跟开噶啦。我谂韩国音乐即系拣嚟听啦，嗰种力，咁所以我对佢哋咧完全系零嘅以
6: 往。
2: Tabo 零啊，我完全冇。
5: Tabo 系全韩国首席GD 嘅 fans 喎、
2: 我而家先知咯，我系唔知噶，之前即系我冇留意噶，所以Running Man 嗰时睇到咁上下之后，跟住冇再睇，我就冇乜留意嗰边嘅嘢多噶啦。
6: OK OK，
2: 咁所以对佢呢个组合，佢嗰个影响力啊，头先你甚至乎讲 Halo 嗰啲，我完全系唔知道嘅。咁跟住女朋友帮我补习翻好多啦，咁啊就睇翻，同埋因为其实系我点解会真系即系睇佢哋Epic Cast 呢个嘅一个系列嘅片，跟住睇咗觉得几有趣，而因为睇佢访问 BTS 先嘅，咁啊，但系后屘我再觉得有啲唔对路嘅就系，因为我哋唔喺嗰边长大，可能我唔系经历嗰个年代，我唔会知道佢个影响力个劲系有几劲。
6: 明，
2: 即系我话俾你听，佢好劲，但系你冇体会过，其实你唔会知道噶嘛。但系从好多嘅嘉宾上嚟嗰啲，Quarters 又好啊 ，Seventeen 啊 ，Stray Kids 啊嗰啲，
6: 对佢哋嗰种尊重啊，
2: 系啦，跟住你就觉得
5: 不亚于 Big Bang 噶，
2: 即系唔系不亚于添啊，佢都劲啊，即系佢再都系前辈过。
6: 系，
2: 咁我就好好奇，我于是乎就同埋因为佢哋嗰啲嗰啲片我都睇到七七八八，開始我就發掘佢哋。
6: 你突然做咗 fans 啦，咁樣。
2: 同埋因為最近佢哋完咗一個歌謠祭，咁、所以見到
6: 歌謠祭，
2: 歌謠祭。
5: 超前兩個月部署啊，所以我哋而家繼續講。
2: 係點樣咧？咁而Two Cuts 佢嘅嗰首歌贏咗啦，咁然後佢揾嘅班底好犀利啦。即系 Crush 啊，嘅 Three Kids 嘅小队啊等等，咁所以就变咗佢哋一啲嘅交流，令到我好有兴趣知道呢三个 uncle 究竟其实系咩 background， 咁所以就揾咗佢哋嘅资料去睇咁样样啦。即系我真系对佢哋近期嘅嘢就会了解多，即系以前嘅唔多，但系一路越发掘，我就发现我几真系好中意佢哋呢一种，我会形容偏 old school hip hop 嗰啲嘢噶，即系而家 hip hop 嗰种嘅音乐，同而家你听住个底嘅呢种，我会形容 old school 少少呢啲咧。
6: 系嘅，系嘅，
2: 舒服又
6: 系 beat 嘢嗰啲咯。
2: 系啦，系啦，佢哋系做呢一种嘅。咁当然，再睇一啲翻译嘅歌词，就会感觉到点解啲人会形容佢哋系叫做 hip hop 诗人啊，即系佢哋个爱好系。咁但系佢哋亦都系将韩国嘅 hip hop 带到去主流好重要嘅单位嚟嘅。虽然喺佢哋之前已经有一个好犀利嘅 團隊就叫徐太智與孩子們啦。咁啊，92年出道嘅嗰陣時，咁其實嗰陣時90年代喺韓國都仲係演歌啊、抒情歌嗰啲當道嘅。咁但係嗰個音樂市場都應該真係未完全接受唔到 hip hop 啦，未習慣啦，應該咁講。
6: 佢哋已經係好早期開始喺嗰邊做呢啲嘢嘅人嚟
2: 嘅。係啦，咁
5: 超前部署。
2: 係啊，即係徐太智與孩子們嗰陣時上去音樂節目嘅時候，仲得到一啲 feedback， 即係都。即係你 feel 到嗰啲評判或者嗰啲嘉賓都未必係好理解咩叫做 hip hop 啦。咁但係佢哋就真係影響咗嗰一代，因為以前 hip hop 出現之前喺韓國嗰啲歌，可能係代表咗啲上年紀嘅人嘅愛情觀。但係徐太智與孩子們佢哋嘅音樂代表咗後生嗰班嘅愛情觀，會令到嗰邊年輕人就覺得哇，有人講緊我嘅故仔。
6: 而嗰時紅啦，
2: 嗰時冇 friends 啊，冇 IG 嗰啲咁啦。但係佢上咗一次電視之後，隔咗幾日就。成個韓國就爆紅咗啦，因為有一個 hip hop 嘅組合代表緊佢哋，講緊佢哋嘅故事咁。咁但其實徐太智與孩子們咧就唔係維持咗好長時間嘅啫，影響力係超級深遠嘅。但係佢維持咗4年左右，跟住就隱退咗噶啦佢哋。但係佢哋嘅成員當中有一個人咧，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佢嘅成員就叫梁元石，佢就有份創立咗 YG 啦。咁所以。YG 就所以大家會認識到裏面 Big Bang 啊嗰啲啦，而佢哋都當中會有啲 hip hop 嘅元素，我都係咁樣繼承咗落嚟嘅。而 Epic High 又好啊，或者 Big Bang 都係 YG 嗰度啦，係啦。咁所以嗰、那個嗰邊嘅 hip hop 喺90年代係徐太智與孩子們92年出道開始，我覺得係嗰個畫面上面就開始改變咗好多啦。咁然後到 Epic High 嘅出現嘅時候，就佢哋又另一種嘅。玩法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好似佢哋個名咁 ，Epic 咁，佢個串法就係 EPIK 啦，唔係 EPIC 啦。咁啊，亦都啲人會稱呼佢做 hip hop 詩人，就係因為佢哋好似個名咁，都希望啲歌詞嘅寫嘅嘢好有畫面，好史詩式嘅。咁所以佢哋喺03年出道嘅時候，嗰時就唔係簽 YG 嘅，另外一間 label 嘅。咁啊，亦都嗰陣時開始，其實韓國已經搞緊嗰啲咩偶像團體嗰啲形式開始醖釀緊啦。
6: 最早期嗰啲咩一代團嗰啲啊，
2: 嗰啲嚟㗎啦。咁但係佢哋就完全係以 hip hop 為重心，個人嘅就 Tablo 啦，跟住Mr. Jean 啦，同埋即系 DJ Two Cut 三個人，咁就唔係行嗰啲咩靚仔啊，各樣嗰啲路線噶啦，佢哋自己都講
5: 才華型噶啦，
2: 才華型噶啦，係啦，咁但係真係而家
6: YouTube channel
2: 都睇到
6: 都會感受到嘅，係有才華嘅，
2: 才好嘅，
6: 才華嗰 part
2: 係才華，
6: 唔解
2: 才華有才華嘅，有才勁嘅，同埋佢哋嗰時，譬如頭兩隻碟咁樣，都唔係嗰啲典型講愛情嘅，即係會講探討生死啊、社會啊、各樣呢啲嘅議題，咁亦都係代表咗年輕一代佢哋會諗嘅嘢，咁所以。系啊，即系我都唔知佢哋嘅影響力咁犀利啦。即系恕小弟有眼不識泰山啦。
6: 你係近呢一年，
2: 唔好話一年啦，呢兩個零兩個月嘅啫，好短嘅咋，以月計啊，係啦，即係睇得最多係啲真係以月計嘅。咁音樂都係呢幾個禮拜嘅咋，係啦。咁但係一路發掘，其實覺得咦幾有趣喎咁。同埋因為最近佢哋始終佢哋又巡演啦，跟住又佢哋搞一個歌謠制，然後三個人各自做一首歌出嚟，係啦，咁就贏咗嗰個人就可以成為新任隊長半年咁樣樣嘅，係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喎，咁就即係研究一下俾大家感受一下啦。可能你都有機會睇過，或者已經認知㗎啦，咁樣唔似我咁啊，新嚟啊，新上岸，新 fans 咁樣。咁但係就繼續講之前，就繼續俾大家聽一下嘅音樂先啦。咁啊，揀嚟第一首就係呢首都幫助佢哋好快地打入到主流市場呢首 Fly。

0: PIK 嘅动态，
1: 好识啊，好识啊，
2: 劲！喂，呢首歌我其实佢哋好多嘅音乐都系佢其中一集咧，佢哋去釜山，跟住之后 busking 嘅时候，咁我全部都系佢即系佢剪咗出嚟佢哋表演咧，我系第一次听好多佢哋嘅歌嘅，坦白讲系啦。咁但系嗰次睇我有少眼湿湿，我觉得哇，即系佢哋都已经知道佢哋系。即係完全係有幾 legend 啦，跟住係玩 busking， 見到佢哋玩得好 enjoy 嗰種，覺得哇！即係嗰種老土啲講嗰種玩音樂的初心，你睇到嗰段片嗰種咧，
1: 熱血啊！
2: 咁當然佢哋亦都搞搞笑笑咁樣去玩嗰件事啦，咁啊 ，fly 就其中一首嗰陣時會睇到佢哋演出㗎啦，咁樣。但係因為嗱，好坦白講，我發現咧，即係 Epic High 咧兩位真係前輩啦，聽佢哋，你其實係點樣從咩渠道嗰陣時會認識到佢哋咧？即係我就係因為而家睇佢哋嘅片先知啦。
1: 其實因為是 Big Bang 的，都真的是 Big Bang 的，那時候即是 Big Bang 你怎樣都會 high 到，即是你看那些新聞也好，它相關的資料也好，你總會 high 到 Epic High 和插路，他們真的是 friend 嘛，
3: 而且他們和 GD 是好像是差不多時期進去做練習生，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所以呢他們是很 friend， 然後又會經常都在整蠱大家，即是 friend 到是經常都整蠱大家這樣的一種的，所以你看 Big Bang 的話不多不少都会睇埋 table， 跟住睇埋 table， 你就会发现哦，原来 Epic High 都好正嘅。
2: 嗰时 Big Bang 应该我系会听啲歌，但我冇追佢哋啲嘢追得好劲，系真的。咁所以我而家我系 delay 咗，我而家因为同我女朋友追 BTS， 然后 BTS 就接受佢哋访问，就上咗佢嘅 channel 啦。然后就仲要 Sugar RM 话佢哋玩 hip hop 系因为。Epic High， 咁跟住就好似你哋当年 Big Bang 嗰条水咁啦。不过我就 delay 咗咁多年，delay 咗十年到啦，都唔系好多啫，系啦，三零岁先知道啦。
1: 加油，唔会迟噶，
2: 唔会迟嘅，系啦。咁啱啱嗰首 Fly 其实就好劲，都收录咗喺佢哋零五年嘅专辑里边啦。咁嗰时喺排行榜系五个星期冠军嚟嘅，系第一首喺音乐节目拎第一嘅 Hip Hop 音乐嚟嘅 ，Hip Hop 跟住佢亦都喺嗰啲足球游戏即系 FIFA 嗰。啲咧系做官方原声，但系落呢只歌嘅跳舞机嗰啲 game 都有呢首。咁同埋有阵时点解新一个 generation 会知道？我觉得除咗头先讲佢哋做紧嘅嘢之外，因为 Quarters 喺上年有一个歌谣大祭典嗰度重新演绎呢首歌，咁又令到 Quarters 嘅 fans 又会点解会有首咁嘅歌咧？系啦，咁样样。咁但系你会知道即系佢哋嘅 background 三位，佢哋系好细个就其实已经认识咁样样啦。咁但系当然佢哋嘅仕途成日都讲笑，佢哋都话唔系好。順利嘅，即係特別隊長啊 ，Tablo， 即係而家唔係啦，而家暫任嘅隊長係DJ Two Cuts 啊。咁因為 Tablo 嗰陣時其實有一個即係韓國嗰邊好勁嘅網暴事件啦，網上欺凌。因為嗰陣時就係佢哋出道，跟住亦都成績好好，受關注，然後就有啲人開始質疑佢嘅學歷啦。係，因為佢嗰陣時喺Stanford 嗰度。读书毕业，因为细个移居咗去外国，
1: 系啊，喺加拿大咧，
2: 嗰边
1: 系
2: 啦。咁跟住09年10年左右，咁就网上面就有人发起一个运动，就系、是、challenge。

0: challenge 咗佢嘅学历，怀疑系佢即系造假啊嗰种嘅，因为佢系唔知三年几到咧就有个英国文学学士同埋创意写作硕士双学历毕业，咁啲人觉得边有可能啊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可以 challenge。
1: 但系而家听落去好用 make sense 喎，即系关于写作的话，
0: 系其实系嘅，你感觉到佢个人系咁样样嘅。咁但系
2: 你听佢讲嘢都听到一二
0: 嘅。但因为嗰段时嘅韩国嘅风气就大家去即系揾紧唔同嘅人，佢哋呢一啲叫做伪造学历嘅状态，咁所以即系猎巫行动咁啦，好似咁，咁所以佢就成为其中一个。佢嗰时直情系同啲韩国电视台嘅节目组翻翻去母校嗰度揾埋嗰啲教职员出镜 ，print 埋嗰张毕业证书 show 出嚟。都啲人唔信咯，咁所以佢冇啊，佢最后要循法律渠道去解决呢件事嘅。佢有一句说话，类似就系话，唔系嗰件事真与假问题，而啲人系选择唔相信咯，唔系佢本身信唔信，系我要唔信你，你讲咩我都唔会信。
1: 即就算将证据摆埋喺你前边啦，你都系会唔信。
0: 佢就觉得你收钱买通咗学校，即系你有好多无限嘅原因咁样。咁所以其实嗰段时间都几黑暗时期啦，因为再加上同期，跟住另外两位partner 又先后入伍啦，咁样，咁所以都扰攘咗好耐，咁甚至乎嗰段时间亦都啲压力底下，令到佢爸爸本身身体都唔系太好啦，跟好多压力之下，佢后屘亦都过身咗啦。咁但系度过咗啲黑暗时期之后，亦都令到佢嘅音乐里面又再多咗呢一啲嘅体会放喺里面咁样，咁所以就佢哋嘅成就就犀利噶，即系国内 hip hop 奖咯好多啦，影响咗好多而家大家认知嘅音乐人啦，亦都系第一个受邀去 Coachella 嘅韩国主流团体咯。喺2016年嗰时，仲要唔知去一次嘅，但系好早期去嘅，真系犀利嘅，系啦。咁所以无论系头先嗰首 Fly， 跟住同埋跟住落嚟最尾播嘅呢一首咧，都犀利嘅。呢首跟住落嚟都已经一段历史噶啦，2007年推出就系Love Love Love 啦，系啦。咁都系又系最近亦都有出现翻，因为好多 social media 咧拍嗰啲TikTok 片定咩，好多新一代嘅偶像又会攞嚟做出 reels 啊嗰啲，同埋亦都有被 sample 咗喺一啲新晋音乐人嘅歌当中，喺上年都有推出。咁但系原本嘅呢一首啦，就系Love Love Love 就系2007年推出就系 Epic High 嘅，咁啊俾大家又感受下呢个历史啊，历史嘅感觉，呢个传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10多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里面。佢又话：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话其他流浪狗唔会走到货仓附近嘅位置。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預計出年首季落實優化措施。1823會按照個案性質指派一個部門為牽頭部門，統籌同協調。他表示會有類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門都可能被指派作牽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相信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的人員，或向工作不達標人員提供相關培訓。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明日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隨後幾日日間大致天晴及炎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路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围。另外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里边咧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不过车龙仍然都比较长，隔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西隧的沙田入口呢亦都是稍微车多少少。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的车龙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路街， 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反方向去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啦，亦都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车龙而家去到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金钟道去上环跟住红棉路咧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美田汉江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2: 既然上半小时的音乐桑拿就讲了韩国方面 K-pop 方面的一些 hip-hop 作品和单位，在这半小时奔神 Monday Blues 当中，想继续聚焦在亚洲的一些 hip-hop 歌曲。我自己都个人比较喜欢一些比较 old school 啲啦，或者是 jazz hip-hop 的作品，所以在这半小时你们都会听得到。
3: 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 vivere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如果要在华语乐坛当中做一个启蒙我去听 hip hop 的话，虽然他不是真的一个 hip hop 歌手，不过他的作品相当有这种意味在当中。他是周杰伦。

0: 港歌手，
1: 是要上帝的巴多一个多弄美，
2: 带来有周杰伦
1: 多不弄的
2: 以父之名。
3: Music please.
4: Come on, yeah.
2: 当然啦，喺亚洲地区好多嘅 hip hop 作品，同一啲最早期 old school 级嘅 hip hop 作品，可能系有啲落差嘅。不过有时呢一啲嘅转变，亦都会带嚟一种好有趣、好新鲜嘅感觉。

0: 好唔好？
1: Eason 陈奕迅两名男子街头相遇，不过要去翻一啲我自己比较喜欢，亦都可以长 loop 嘅作品，都会聚焦翻喺 jazz hip hop 呢个范畴当中。

而结束今日最后呢个部分分神 Monday Blues 带嚟嘅作品，亦都可以话系 Jazz Hip Hop 呢个范畴当中我最喜欢嘅一首。当中出现咗两位嘅人物，包括可以话系 Jazz Hip Ho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的龙尾排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

0: 医院，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慢线咧系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车多，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的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同埋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道的意外，仲有较早前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系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三边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米埔新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哋又聚会噶啦。一个钟头个目的好简单嘅啫。我又唔系咩治疗师，不过咧，我有好多靓歌，好多音乐可以同你分享，你嘅神经就会松弛下噶啦。今日嘅音乐课题 ，relax 一个字，好简单，将所有嘅忧虑暂时忘却，而家好松弛下神经啊。呢一只歌原本系 Dire Straits 嘅名曲，啊，我中意佢把声唱 ，Art Garfunkel 同我哋唱 ，Why Worry？

Art Garfunkel 嘅声音唱呢只歌好适合，好靓、好抒情、好舒服嘅一把声音，好似去咗一个升华嘅世界嗰听。Art Garfunkel 唱 Dire Straits 嘅歌曲叫做 Why Worry？ 点解要忧虑呢？如果你继续想进入呢一个咁松弛嘅世界咧，好简单嘅啫，大家可以闭目养神咁样啦，又或者如果你可以容许咧，可以盘膝而坐啦，闭目入定，哇，谂下都好松弛。当然啦，如果你咁样嘅时候咧，乜嘢都唔记得咗，个个都可以即刻做嘅。除咗揸车嗰啲吓，唔好搞，松弛到阿妈都唔认得啊，系啊，连我自己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忘了我是谁。

来自台湾的黄海玲，忘了我是谁，几分钟下来真的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是哪个，所有的忧虑是怎会属于自己呢？我自己都有些招数的，如果你做事太辛苦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幻想一下前面有个目标，有些事奖励一下自己的时候，你会有个很好的动力向前行。譬如说放假啦，前面呢有一日假期、两日假期，甚至乎一个 long weekend， 咁你就会舒畅好多啦。BGS，holiday。

有多朋友呢，即係做嘢辛苦嘅时候呢就希望放假。但有啲呢，放假好，因为放假我可以返屋企，有啲回家嘅感觉，同屋企人共聚，好似呢一首。歌名就叫做愿，佢嘅愿望就係回家。卢冠廷。

我哋今日选嘅歌咧，嗰啲音效咧都系好似好松弛咁样。呢啲系特选嘅 relax 歌曲，呢只叫做《怨》啊。其实嗰个耳仔咧系令到你会神经松弛嘅。咁所以我会拣嗰啲歌咧，第一就系好似头先讲啦，你音效令到你好松弛，好似喺泰国嗰啲 spa 嗰度。另外一种咧就系有啲好靓嘅和音。同埋一啲好靚嘅木吉他聲音一齊合唱呢一首民歌味道 Scarborough Fair。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同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同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咗几只狗十几年，会将佢哋关喺自己嘅场内。他又說大部分貨倉都有養狗，又說其他流浪狗不會走到貨倉附近的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港澳青少年星期隊代表訪京團。丁薛祥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訪京團成員的親切問候，並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熱烈歡迎。丁薛祥指出，習近平關心關懷港澳青少年成長成才，強調港澳青少年發展得好，香港、澳門就會發展得好，國家就會發展得好。他說香港和澳門迎來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希望同學讀懂國旗，將對偉大祖國的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做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通报话，那艘油轮遇袭之后冇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发现可疑活动要及时报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范围，还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国家保持友好，强调军事行动只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坏车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是相当挤塞的。去旺角方向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至于反方向去油塘龙尾仔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的启德出口。至于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都仲系处理紧噶，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系管道之内的慢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系挤塞，至于观塘到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相当繁忙，龙尾排 到常怡道同埋啟福道天橋近住偉業街。至於偉業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碼頭至到口明街都車多噶。喺新界區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車多，龍尾去到錦田河橋面。至於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去錦秀花園嘅迴旋處都繁忙，龍尾排到去錦田河橋面噶。至於在新潭路去滘頭方向，近住青山公路車多，龍尾都在錦秀花園迴旋處。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和黃珠路，近住屯門河橋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車多，龍尾青衣交匯處。全青交匯處交通繁忙的，去大窩口方向排到接近海濱花園。至於去屯門，龍尾就在荃灣路近住永德利廣場。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雖然行車線信號燈平時會顯示綠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當見到黃燈閃緊，就代表前面有危險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駕駛，準備隨時停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不知道去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7: 你平时会不会放假？
8: 哇，好深啊！
9: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7: 原来可以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1: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意的双黄白莲蓉啊，
13: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12: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14: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15: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11: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1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8: 欧巴捞欧瑞强，
19: 继续 relax， 一个小时仲未完嘅，只系过咗一半啫。relax 嘅方法好多嘅，不过跟住呢只歌曲音乐咧又唔同，特别系俾揸紧车嘅朋友，因为你坐喺个司机位度咧，双手就握住踏盘咧，嗰、那个腰部、臀部都一样可以左摇右摆，不过当然要跟住节奏咧。先至过瘾嘅，唔使人唱歌嘅，呢只歌系佢作噶嘛，由佢自己编曲演奏。

喺編曲嘅角度去欣賞呢一首純音樂咧，有時覺得唉，真係仲多姿多彩。因為如果有人唱咧，佢就唔可以喧賓奪主嘅，個編曲嗰啲樂器就唔可以太誇張，唔可以蓋過嗰個歌者嘅聲音。但係俾佢一首自己作完咧，跟住編埋曲演奏埋咧，哇，好精彩 ！Bert Bacharach 同我哋唱啊，唔係唱，係演奏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跟住落嚟，我哋進入咗夜晚嘅時候，如果你周邊冇咩霓虹光管太光咧，有啲咩唔好處呢？有嘅，擦眼啊嘛，同埋阻住我哋睇星星啊！你幾耐冇試過喺漆黑一片嗰度睇滿天嘅繁星嗰啲感覺呢？我哋幻想一下，閃閃星辰，鐘鎮濤。

几时会睇到啲星星闪烁得好耀眼呢？当个月亮系弯弯嘅明月嘅时候，越弯越好。于是乎，嗰啲星星咧就会闪烁得好好睇，同埋月光同埋星星嗰个互相衬托嗰种感觉就会好好睇啦。今日嘅文歌味道，月半弯。50年珍藏。

在水边欣赏月亮和星星啊，好久没试过了。我们今天的文歌味道叫做月半弯，当你睡在一个海滩望着星星，半梦半醒，好像咦睡着了一半，你会想起什么？不如这样，发梦想起我吧。他说的 Doris Day Dream a little dream

同一首歌有好多嘅版本，包括呢一首朱古力广告歌，歌名叫做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好多嘅版本点解要揀 Doris Day 呢？老实讲，因为我觉得佢哋嘅声音，佢哋唱歌嘅技巧都好适合呢个节目，适合呢个时段，适合我哋嘅音乐情绪。除了 Doris Day， 当然还有很多台柱歌手在这个节目中不断地出现，但是他们又永远不负所托的，因为他唱隻隻歌都很好听的。 Cliff Richard， 恩是常青树。

0: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将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至25号，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在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报案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稍为慢车少少。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全部重开返，交通回复畅顺。另外中九龙绕道就紧急维修的。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其他隧道情况现时主要就是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急收的。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是封闭，经过都要留意。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论中介是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以前总是觉得看到不啱的事情要提醒，遇到在乎的人要多讲几句，别人的情绪亦都会忍不住放在心上面。后来才发现，很多时候你管得越多，其他人未必会感谢，你讲得越多反而容易变得多余，你想得越多，最后攰的往往只有自己。人哋嘅选择尊重就好，人哋嘅生活睇下就好，人哋嘅评价听过就好。少一啲插手，多啲分寸；少一啲争议，多啲沉默；少一啲内耗，多啲自由。余生好贵，唔好将自己生活得太攰。少管少讲少操心，日子反而会越嚟越舒服。
1: Baby, get on my Cadillac.
2: Oh no, I wanna dance my cha-cha.

以前总系觉得睇到唔啱嘅事情要提醒，遇到在乎嘅人要讲多几句，别人嘅情绪亦都忍唔住放喺心上面。后嚟先发现，好多时候你管得越多，其他人唔一定感谢你，讲得越多反而容易变成多余，你谂得越多，最后背嘅往往系自己。少管少讲少操心，日子反而过得越嚟越舒服。

2026年9月21日嘅。剛才有兩首歌，分別有 Cha Cha Cha， 唱歌的是 Vincent Contini 和 Yvonne Elliman 的 If I Can Have You。 提醒你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舊歌的音樂節目叫甜淡情懷。星期一晚我負責，我叫劉善儀。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四嘅字，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啦，节目名称叫《恬淡情怀》，我系刘善仪啊。刚刚带嚟嘅有《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唱歌嘅系 Vicky Carr。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嘅晚上，继续咧，旧歌。

0: 其实别人呢都分好多种嘅，有啲嘅别人呢就係、是、自己身边较为亲密嘅，如果花啲心思喺呢啲亲密嘅人度攰一啲都係值得嘅。但係有好多嘅别人呢，佢哋嘅生活，佢哋嘅说话，佢哋嘅是与非，確实係唔需要亦都唔值得太放上心。
1: 由而家到九点，甜淡情怀，刘善儿。

0: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喺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喺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23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4: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5: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4: 咁我就玩灯笼啦。
5: 咁啊 ，O 你呢？
6: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4: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8: 塞纳河畔的咖啡，
9: 北海道的
8: 飘雪，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9: 南非
8: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9: 爱
8: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我都希望你唔会离开我，唔会丧失咗对我嘅节目嘅爱意啊！开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时间，有 John O'Banion 嘅 I Don't Want to Lose Your Love。提醒你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系刘善儿。

唱歌嘅系 Kelly Clarkson， 歌名叫做 Because of You。时间系8:08嗰啲嘅时候，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最近网络上呢位歌手系大热嘅，因为佢系久病，精彩复出。

0: 佢真係好犀利啊！其實佢嘅病一啲都唔容易醫嘅，應該係，但係佢竟然可以即係復出，強勢回歸舞台，精彩咁復出。我平時都會揀佢，多數揀佢嗰首叫《My Heart Will Go On》啦。今晚揀咗佢另外一首歌《Falling Into You》，唱歌嘅係 Celine Dion。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九个字，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差唔多系一个全音乐演奏版嘅歌嚟嘅，歌名叫做《Song for a Guy》，演奏嘅系 Elton John。好啦，最近咧网上有一篇文章写。

0: 我由怕狗到二十几年之后视狗狗为家人的女人。文章由她搬入西贡有一个宽阔长的露台，于是想啊，如果有狗狗在那里跑来跑去，那屋企就多些生气，好正哦。文章由这个女人买狗到领养狗，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好仔细、好清楚、好准确。那我怎知道这么准确呢？因为写那个是我咯。
1: 由现在到九点，恬淡情怀，刘善儀。

其实我想讲咧，网络嘅文章写得咁清楚、咁好、咁仔细，但我自己完全唔记得咗自己系咪真系讲过晒呢啲嘢，真系好犀利啊！好啦，结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啊，带嚟有呢首歌，通常系新年先会播嘅，就系、是《Same Old Lang Syne》Dan Fogelber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

0: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預計明年首季落實優化措施。1823會按照個案性質指派一個部門為牽頭部門，統籌和協調。他表示會有類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門都可能被指派作牽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相信做好工作評核能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的人員，或向工作不達標人員提供相關培訓。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5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亦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約220,000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足以應付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但不會先慮散花將名額分佈至各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ar 呢咁样？
8: 手榴弹啊！
7: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喺度追求紧快乐，但到后来先发现，其实你只不过系自我逃避啫。例如，一晚要赶去三场 party 嘅聚会，又或者例如同时同两个人交往。又例如去 shopping 的时候一口气买了十对鞋。例子多的是，其实你只不过是想让自己的心力和时间搞到很忙碌很紧凑。表面上看上来好像很风光，实际上却是茫然一场。因为这个不是快乐，而只不过是虚幻的满足啫。之但是满足感过后好快就会消失，被疲倦和空洞所取代。因为快乐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里面的状态。

快乐从来都不是外面的嘢，而是里面的状态。忙碌冇办法追求快乐，反而我哋越忙就同自己越陌生，离快乐亦都就越远。所以有时间嘅话，请安静落嚟，安静落嚟，诚实咁去面对内在嘅自己，去静静咁感受一下心灵嘅风景。你将会发现，真正嘅快乐就由自己里面开始。

0: 尝试每日诚实咁去面对内在嘅自己。
1: 声听了，跟着变沉默。
0: 每晚借音乐，你都去感受一下心灵嘅风景。你将会发现，原来真正嘅快乐、宁静、停平安，原来就系音乐情人呢度开始。开始今日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晚上，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我都记住之前仲有林志美嘅《永远冬天》，林永亮嘅《当天那真我》，以及节目开首有张学友《寂寞的男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嘅，市区最高32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嘅。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9:30新闻前，麻烦你啊，伟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韩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谢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欣涛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

0: 表示配合越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越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將於9月23日至25日，即今個星期三至星期五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介紹有關安排，表示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強調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另外，中美經貿團隊在紐約舉行經貿磋商，就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等議題進行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並就人工智能相關議題舉行對話。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905點，升2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2點，升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5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05，人民幣6.6955，英磅對美元1.399，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6.34美元，賣出4,356.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是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阿肚啊嘛！
6: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0: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9: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发现总是会的，都总是会好痛，在不经意之间心头都仲会飘过嗰啲嘅过往，嗰啲嘅音符，仲有嗰啲嘅画面，你都仲系唔能够忘记。

想忘记，但又忘记唔到，有佢啦，唔好逼自己先得噶。忘记唔到，要证明你系真正曾经活过。况且本来生命上就冇任何事情可以完全被遗忘嘅，生命里面所经历过嘅种种，其实都系为咗成就而家嘅我哋啫。咁既然系咁啦，所以都唔需要遗忘。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对于年轻朋友来讲，很多可能未看过他所做过的戏，更遑论知道他是一个歌手。但我绝对相信音乐情人之友一定知道哪个是陈秀文。他的女人背后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文台是这么说的，他说渐转多云，明日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升上32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

风，而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毛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我哋明天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寻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捉捕。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两金、三银、三铜共八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

0: 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10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3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26，加元1.401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81，欧元对美元1.1473。澳元兑美元0.712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8.21美元，卖出4,349.1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她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她评人。不过其实她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醒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佩月。
3: 好了，来到今晚的他他他了。哇，这位真是我的老朋友，哎呀，咁舊朋友，
4: 舊朋友，老朋友，啱嘅。
3: 咁啊，亦都真係同我都相識咗一段時間，不過都好耐冇見啦。不如打個招呼先啦，劉佩月阿門
2: ，Hello， 歡迎，
5: 哎呀，即係點講咧？我覺得佢咧好斯文，好乖。一嚟到我哋好耐，我唔知啊，子清多唔多人叫你子清姐姐？我就比較上少人叫我淑蘭姐姐。呢把年紀，所以我好笑納，好開心。
4: 好開心啊！多謝你哋邀請我。
5: 係啊，多謝你啊！
4: 我係第一次見到你同埋志清姐姐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有少少覺得有啲即係我哋又係即
5: 係香港小姐，
4: 係啦，香港小姐啦，你係我嘅大師姐。
5: 哎呀，多謝你。
4: 跟住志清姐姐就即係我喺入 TVB 之後咧，志清姐姐就少啲喺 TVB 可以見到你。但係咧，我就由細到大係睇三位，所以我都覺得好有親切，
5: 哎呀，真係有禮貌啊！嗱，呢啲我時時話啲而家好多藝人咧，都有陣時都唔識尊師重道。嗱，今日呢個叫阿 Moon 啊，喂，其實我頭先咧問阿子清，我話喂，黃月呢個名，黃月即係配月啊嘛，咁樣，哦，哇，呢個名真係好深奧下喎。咁其實你係用族譜改啊，定係點解嗱英文又咁啱係個 moon 字啦，咁樣咁，咁係咪同月光啊、八月十五啊嗰啲有拉楞嘅咧？
4: 都有少少嘅。首先就係九月啦，咁嗰陣我出世嘅時候咧，就係呢個農曆嘅八月啦，咁就係即係中秋嗰啲，即係類似嗰啲時候啦。咁跟住之後咧，爸爸就覺得呢個字好靚。因為其實咧，嗰個三畫王咧係玉字邊，咁加個月亮嗰個月咧，咁喺字典嗰個去解釋咧，就係呢一個天上嘅龍珠，一個明珠，咁就成為咗佢嘅即係捧喺手嘅
5: 掌上
4: 寶貝，係啦。咁啊，爸爸同爺爺都好中意呢個名字，咁所以就叫佩月。
5: 你算唔算屋企係書香世代？因為我見到咧，你係點講啊？即係係中意呢啲好有文采之餘咧，嗰陣時你曾經出咗一本書，自己自知係一個幾大嘅錢，中意跟住仲要係自己又要去飛去其他地方啊，又要自己影相啊，自己執行曬所有嘢咁。咁一定係從細係一個好書香世代嘅環境裏面，先咁有書卷氣會。出本書咁樣嘅係咪咧？
4: 我覺得是我屋企人比較有書卷氣，我就少啲嘅，因為我爺爺啊、嫲嫲、伯父，甚至我爸爸咧、姑姑啊，佢哋咧全部都係做過老師啦，又有校長啊、有主任啊等等，所以我係異類嚟嘅。
5: 嗱、子清，你知唔知我真係陳居士啊？我 from 佢個名咧，劉佩月，我已經覺得裡面咧係非一般咁簡單，
6: 好犀利啊！
5: 仲要係咧，跟住。個月嗱，佢九月九號生日噶嘛，個農曆嘅即係真係同嗰個月有關係啦。之餘咧，就係、是、其實嗰個 moon 關唔關你個黃月事啊？
4: 其實我一路都冇講俾大家聽，其實嗰個 moon 咧唔係我個英文名嚟嘅，我英文名咧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幫我改，我今次真係第一次講，係叫做 Henrietta。
5: 邊度嚟英文？係英文嚟噶嘛？
4: 係英文嚟嘅，因為我
7: Harry Potter，Harry Potter。
4: 我想話，我細個嘅時候就係因為我小學咧好多同學咧喺度搞笑咧喺度玩咧，就叫我做 helicopter。
5: 哦，直升機。

0: 咦，咁好似好難讀咁樣喎。咁、我中學嘅時候先至為咗方便就改一個花名，就叫做阿 Moon 啦。所以 Moon 係一個花名，即係同我個名又有即係中文名又有啲關係啦。但其實 Henrietta 先係爸爸俾我嘅英文名咯，因為爸爸叫 Henry 係啦。咁、我就Henry 個女咧就叫 Henrietta， 細佬咧就叫 Harrison。
1: Henrietta 呢個英文係有冇解法㗎？你即係個書香世代嘅屋企裏面咧，咁 Henrietta 呢個英文應該係唔係普通英文嚟嘅？唔係 not just Henry 個女，一定係 Henrietta 有啲嘢係我唔知嘅，因為我第一次睇嘅呢個名英文。
0: 呢個英文就係爸爸覺得係Henry 嘅女，然後喺度揾究竟有冇一個即係 H 字頭或者係同 Henry 有關，咁但係佢揾極都冇啊。
1: Henry daughter 咪得咯，Henrietta
2: 會直接得滯咧。
3: 嗱，不如咁樣啦，其實咧喺我哋正式開麥之前。我已經係查咗呢一個名
1: 啊，子仙姐姐。
3: 咁其實你爸爸真係好好，點解咧？呢個名其實原自於呢個德國嘅 ，OK， 但係好多英國皇室嘅人都有用呢個名，其實佢係一個 royal name 嚟嘅。
0: 哇！
3: 系啊，最犀利，最犀利。点解话爸爸好锡佢咧？系一个 home ruler， 即系话系屋企里边嘅领导嚟嘅。即系佢寄望你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咯。即系一个 ruler，一个领导者，同埋系代表咗权力嘅。
1: 阿 Moon 啊，
2: 你屋企系咪啊？
1: 呢个名系你，呢个名系你嘅，点解好似陈子清？
3: 唔系我
1: 系佢解俾你啊，
3: 因为
0: 佢帮我查咗，
3: 系啦，因为我。即係偷聽到你哋喺度講嘢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呢個名係我第一次接觸。然之後我知道係你爸爸改嘅時候咧，我就好想了解一下為什麼要改呢一個名字，因為我都係媽咪嚟噶嘛。即係我改我女嘅名字都有一個特別嘅意
1: 思。咁其實你自己知唔知 Henrietta 點解嘅？
0: 都知知地。
1: 有冇子清姐姐咁詳細啊？
0: 子清姐姐成日解得詳細。
1: 你知唔知你咁勁嘅 Royal Family 嘅名嚟噶？
0: 我真係呢、這個就真係唔知道，我就係知道係一個即係會希望佢係一個好有力量啦，好 power 同埋好識自己去做好多嘢。咁可能頭先就係呢一個解法咯，就子星姐姐個解法。
2: 咁你用咗阿 Moon 啦，你開頭話呢個叫做花名啦，已經變成咗你嘅英文名啦。咁幾時開始就一路用咗阿 Moon 呢個英文名咧？
0: 就是中學的時候，
1: 自從叫了 helicopter 之後就不要了。
0: 因為我就在想即係既然即係又比較難串啦，啲同學仔又成日叫錯的時候咧，咁不如中學就方便啲咁樣咯。我都有問過爸爸意見，佢又冇所謂。咁但係咧，我去到18歲去即係去換成人身份證嗰陣，佢話如果即係嗰個官啊，就同我講咧，佢話如果要加 Henrietta， 因為我有諗過擺喺個成人身份證度，佢話要加錢喎。佢話因為要斷字母計噶嘛，因為 Henrietta 再加埋劉佩月，然後再喺新家咧，唔知係咪嗰陣時就要加多啲錢，咁之後同埋多啲時間嘅，咁但係我哋嗰日好講，咁我就問爸爸，咁我哋等唔等啊？即係加唔加錢？爸爸話：唔好搞咁多嘢。咁就冇擺到，但係就一路都係即係自己知，但係其實我一路入行以嚟都冇講嘅，咁先係第一次講俾大家聽。
2: 好犀利啊！
1: 我都好勁啊！好勁啊！耶！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咧，繼續同阿 Moon 傾偈啦。咁啊，喂，每次咧開麥前咧，我哋都好多問題嘅。一開咗麥，陳子清
1: 係做咩？
0: 你對於阿 Moon 咧又有一啲嘅研究同埋對佢了解更深，如果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喎。
1: 我覺得阿 Moon 咧真係好怪，劉佩月真係好怪。咁我喺度睇，我話嚇呢個小朋友，我見到佢一路嘅處事方法啊，咁同埋即係縱使我冇同你合作過啦，但係我幕後嘅朋友都認識你噶嘛。
2: 啊，
1: 係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呢位小朋友好認真喎。咁包括我哋喺我哋而家錄音室裏邊咁樣咧，佢都好乖嘅，
2: 好守
1: 知道啊，唔可以喺里边饮水噶，所有嘢佢又企外面饮啊！即系你明嘛？你睇一个人嘅细节位，你就会知道佢平时点做嘢。咁你九月九号系一个处女座嚟，
2: 系
1: 你系一个好认真嘅人。
2: 啊，
1: 系超级认真嘅呢位小朋友，佢做嘅每一件事，佢会有一定嘅执着。
2: 嗯，系，
1: 又系有好，又或者叫做唔好啦。
2: 系啊，有好有唔好嘅。有时咧，即系唔好嘅话咧，你会变咗好 stubborn 啊，样样嘢都吹毛求疵，要嗰一个位就要去做。但系咧好咧，我就会觉得就我都多谢自己呢个性格嘅，因为我就系咁样，我先至会每一样嘢，我好想钻研到。到底啊，或者我唔好嘅嘢，我会想好尽快改晒佢咯。系啊，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如果去到自己而家拍剧啊，又或者去学唱歌，我都唔会希望自己就咁 hea 一 hea 就过咗去，就尽量去做同埋。盡快去改咯。
1: 不過你要係遇到一啲好似吳家樂咁認真嘅人咧，
2: 係啊，
1: 先至得噶噃。
0: 嗱，我認同咧，因為我同佢開劇嗰陣咧，城寨英雄，成套戲裏邊咧，十個有九個半都要打嘅。
1: 嗯，
0: 唯一劉佩月唔使嘅，但係佢就好乖，佢冇份打嘅戲份咧。甚至乎外景都會嚟場地度睇我哋，睇我哋嗰啲打戲，咁即係佢會幾真係叫好投入呢件事，同埋好有學習嘅心咯。
3: 你講起打呢樣嘢咧，就係我知道今日咧訪問阿 Moon 嘅時候咧，

0: 我有啲嘅即係感覺，你唔好介意啊。即係雖然我年紀比較大，但我都係童言無忌。OK 咁，因為我初初咧睇佢咧，即係有啲打戲之前咧。初头有啲唔知点样样，你阵间都做打女啦，因为有好多戏你而家打啦咁。但系初初我觉得咧，吓点解佢拍打者手者脚咁嘅咧？真系有者手者脚感觉咁。咁我睇到啦，今日系即系原来系屋企嘅掌上明珠啦，系公主啦咁。咁其实你自己你觉得你有冇呢一个体育嗰个细胞？因为我唔知你嗱而家我觉得好啲，因为而家好似有一次我睇无线佢哋嗰啲宣传咧，话唔知系你要同阿边个系咪啊唔记得咗陈展鹏定边个啦咁，跟住你系不停喺度苦练武打嗰啲咁，咁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呢一个武打嘅细胞？定系嗰阵时我只手只脚因为未发掘到咧？你觉得？
1: 我觉得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嗰啲手脚唔协调嘅人嚟嘅，咁咧跟住之后咧嗰、个平衡啊、重心啊，成日我成日跌低嘅。有时我行行下咧，或者我坐喺度咧，我都可以即系可以跌，即系唔系讲笑噶，我真系坐坐下我都可以跌低嘅，即系个平衡力系极差。
2: 会同你好高有关咧？
0: 佢呢度唔系净得佢一个高，我唔见我
3: 扑埋。佢一七四啊！
2: 佢高过
0: 又系嗰只，
2: 高过晒我哋啊！
0: 哦 ，sorry， 但系佢爸爸系个运动健将嚟嘅噃。
1: 爸爸系中意打排球，咁我就跟佢呢、這个即系兴趣。中学嘅时候有打排球，但其实都唔系打得好好嗰只啦。咁但系。即係當我去到公司，佢去安排我去，要打戲喎、咁其實一開始咧，我係好緊張，因為自己知道唔係嗰一個我擅長嘅範疇啦。咁就係學咯，即係唔好驚。咩都要學咁樣咯，係啊，同埋有時睇觀察佢哋啊，睇佢哋，同埋我就係、是比較厚面皮嘅，我就唔驚去問，同埋我會真係同佢講話，我唔識。我當我去求救的話咧，啲人係真係會幫
0: 呢啲睇唔得嘅喎，因為你本身有手腳唔協調，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有陣時睇人哋咧，跟住我睇人打鼓啊，跟住我覺得，咦，我都好有爆炸力，我覺得我都好勁嘅。咁跟住原來有樣嘢我又係唔得，點解我會留意到你嗰個片段咧？就因為我次睇到咧，你就係講過話你個手腳唔協調，我覺得咦，我都係咁、因為咧打鼓咧要手腳協調，你個手咧好似好 casual 咁啊，原來隻腳喺下邊咧，哇，要唔知點樣踩法嘅咁好啦，呢一樣嘢如果你打嘅时候，可能会比佢哋用多好多时间嚟去练习，因为你知道功夫呢家嘢咧，嗰个手脚要好协调噶嘛，系咪先？咁你点样去冲破呢件事呢？
1: 就是用時間咯，即系當然啦，即系喺嗰個 on set 嘅時候，即系Jazz 我哋嘅監製未必可以真係話俾到成個幾兩個鐘，咪冇可能嘅。你冇可能每一樣嘢只係可以有三個字俾你去同我哋嘅師傅、我哋嘅舞師去練習。咁但係嗰啲時候就唔好分心咯，好專注咯。同埋嗰陣我諗我最多打嘅話咧，應該係喺隱形戰隊同埋奪命提示，咁嗰陣咧就開始養一個習慣，就係唔好玩電話，擺佢喺個夾入邊咯。我學阿陳山聰咧，咁咧就劈低個電話，咁你成個人就會好專注喺無論喺個角色啊，定係喺嗰啲動作啊，因為你自己已經唔得啦嘛。咁你仲令到自己分心，咁咪好蠢咯。咁咪又會俾人鬧，又阻人哋收工。咁同埋最緊要係我自己想做好嗰樣嘢，咁所以就我會覺得嘥多啲時間同埋準備嘅功夫。富系真系要俾人多咯，你自己唔叻嘅话，你就要去系咯做多啲
2: 咯。不过我话俾你听咧，最紧要嗰样嘢咧，就系我哋一个好嘅团队入边个带领住咧，就系文伟雄监制。
1: 冇错，
2: 因为 Jazz 咧当初揾我拍打嘅时候咧，我直系话你有冇揾错人啊，我就推嘅。但系当你信佢，同埋你好似阿 Moon 咁讲咧，尽力去做嘅话，加埋。佢會有剪接噶嘛？剪接出嚟嘅話咧，我哋就變咗好打得噶啦。
1: 冇錯，
2: 當然我哋都要努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寻晚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两金三银三铜共八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征战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建

0: 而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下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1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9，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2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5，欧元对美元1.1471。澳元兑美元0.71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6美元，卖出4339.1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5: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4: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6: 饮饮饮。你跟住啦，
7: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3: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8: 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雪舒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艇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你叫我啊？
5: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4: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佩月。
3: 坐低同阿刘佩月倾偈啦。咁啊，其实阿 Moon 啊，我都冇话问你咁多嘢，不过同你做访问咧，先了解到啊，原来你除咗系屋企人你选港姐之外咧，原来你妈妈。都是选港姐出身的。
4: 是吗？
5: 是。
3: 啊，
4: 我其實咧唔係好清楚佢咧選港姐嘅嘢嘅，喺細個嘅時候，因為咧佢唔係成日講啦，咁嗰陣時嗰個年代咧，佢又冇好多相，冇而家咁樣，哦，即係撳兩撳就即刻可以揾到，咁佢又好少 share， 咁但係咧，我通常就係喺啲 uncle auntie， 即係我爸爸啲朋友啊，佢啲朋友啊嘅口中咧，就知道哦，佢曾經有選過香港小
5: 姐。哇！等我仲喺度扮前輩咧，原來你阿媽先係前輩。
4: 但是他就冇之后就冇因为他冇名次啦，咁但是嗰阵公司要都是要签约嗰啲，咁他又冇继续喺呢一行去继续去发展，因为呢他即屋企嘅嘢太过忙啊，因为佢系真系嗰阵要养家，即系佢冇得好即系慢慢去等角色啊，等剧集啊，佢每一日就系、是、哦，佢即系就算系喺选紧港姐嘅时候，佢都系哦一完咗，佢系即刻要去。做工，即系唔系可以同隔篱身边嘅朋友嘻嘻哈哈，即系食下嘢咁样，咁所以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压力，咁所以咁佢就冇入行啦，咁佢都冇去鼓励我去参加噶，所以我参加同佢系冇乜关系。
5: 但系你选港姐嗰阵时候，你知道佢曾经选过港姐未噶？
4: 知嘅。
5: 咁你会唔会因为呢一样嘢就觉得，好等我又继续延续我妈咪啊？佢选港姐，我又走去选啦？定系点解你会有呢个概念咧？
4: 嗰阵。是真係機緣巧合咧，我見到嗰、那個香港小姐嗰、那個slogan 咧，就叫做超越想像。咁我又係一個好中意玩嘅人啦，咁我就覺得，咦，有啲乜嘢可以超越我想像咧？咁我睇到嗰、那個即係喺電腦度睇到個 slogan 之後，我就嗌出去個廳啦。咁我就話：媽媽，我想即係選我報名好唔好啊？香港小姐。跟住之後佢又望一望入嚟，佢就話：你係嘅話就趁後生快啲玩。
3: 幾好喎，
4: 好好喎，因為嗰陣即係你，我都冇諗過，我話要咩減肥啊，著泳衣啊，都未去到我諗嘅嗰一樣嘢，我就想睇下係咩一回事，就當玩咁樣，咁就一路碌下碌下咁就。是啊，到而家。
6: 所以你話咧 ，slogan 幾緊要啊？其實就會係呢一個超越性。
5: 你嗰個 slogan 係乜嘢？阿陳先生
6: 唔記得咯。
5: 我記得我嗰、那個，
6: 我完全
5: 智慧與美貌並重。
4: 唔、哦、係
6: 智慧與美貌。
3: 你嗰個諗參加？
5: 我覺得我有咯。我同，所以我好明白 moon 嗰樣嘢。我覺得一聽呢個 slogan， 我覺得係我啦。
6: 我想有一個問題問一問，香港小姐不嬲，佢都係講智慧與美貌並重噶嘛。但係嗰年應該係咪仲有一個 slogan 呢？
5: 好似就係智慧，
6: 即係因為佢唔會話阿劉佩月參加嗰年就冇智慧同埋冇美貌。
5: 智慧與美貌並重是不是我們自從88年之後呢就大家都明白知道選港姐是有智慧與美貌並重，跟住繼續諗多啲咧 ，on top 加多啲 slogan，、會唔會咧？
3: 可能
5: 係
3: 嗰陣時冇咁多嘢，可能
5: 係咪啊？
3: 咁阿 Moon 譬如話你媽咪曾經參選過港姐啦，亦都即係話啦，為咗生活都知道可能要等好多機會喎、會唔會都同你傾一傾，就係話你自己究竟真係參選港姐之後啦？嗱，依家見你當然有成就啦，即係得到好多嘅獎項啦，咁但係會唔會話？參選嗰步都諗清楚喎，女一行咗一步，可能就要簽約噶咯喎。到時究竟係唔係你所諗嗰樣嘢？咩話？咩夢想啊？就係咪啦？
6: 唔
3: 係
6: 啊，超越
4: 超越
3: 超越係啦，係咪超越到咧？咁樣？
4: 嗰陣我相信我冇諗咁多咧，佢都冇諗太多，即係佢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即係佢係一個好傳統嘅亞洲嘅媽媽，即係佢係都算係一個虎媽，即係佢會逼嘅，佢又會打又會鬧，唔讚小朋友嘅嗰啲媽咪嚟，好嚴嘅。咁但係咧喺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佢又攞咗我爸爸嘅一啲即係比較 positive 嘅嘢啦，唔係淨係得憂慮啊、擔憂嘅媽媽，佢又會去諗啊，我應該係要俾佢去做佢自己嘅嘢，所以佢反而喺我嘅即係我大學畢業之後咧，佢就冇話要我。即係即刻要揾啲咩工啊？你應該要點樣做？應該要點樣做？佢都俾好多自由俾我嘅，係啊！我好記得我中學大學嘅時候咧，要簽嗰、那個model公司嗰個約咧，佢同爸爸係再俾咗另外一份約俾我簽，即係上邊咧有啲條，即係佢俾我你去做，去做 model， 但係上邊咧有啲條例咧就係不准吸煙，唔可以賭博，唔可以接一啲裸露暴露嘅工作，所有嘢要同爸爸媽媽去傾完先至可以點點點，咁佢哋係會有呢一啲，即係佢係咯，即係佢俾啲自由你，但係又有佢嘅一少少嘅規範，所以佢嗰陣。就冇專登去限制我嘅。
3: 咁呢個規範係咪維持到而家都繼續行緊咧？
4: 佢會幫我睇啲錢，
3: 嗯，
4: 係啦，佢得閒就會問下我咯。我又因為可能我哋由細到大嗰個關係都好好啦，即係除咗少少爭拗都會有嘅。咁但係我好信任佢，咁我又會話俾佢聽，我揾嘅工作。嗰啲幾多錢啊？做發生緊啲咩事啊？好多嘢都會同佢去 share， 所以佢嗰個放心都同埋嗰個所謂嘅規範，即係係好 OK 嘅。
3: 我諗你都係成全咗啲慳家，因為我同你合作咁耐咧，佢出咗名咧。
5: 你見過佢萬歲啊？
3: 唔係，佢出咗名慳啊！佢出咗名慳家嘅，即、
5: okay.
3: 係因為好多我哋合作，不論男女，身邊都睇到噶嘛。哇！新電話喎，新首飾喎，新手袋喎，新衫喎，佢咧。話到話俾你聽，我慳嘅，我使錢咧就就住嚟嘅，即係咪？即係你依家係咪都係會 keep 住呢一種嘅應使得使呢一個嘅方法去做人咧？
4: 係啊，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佢哋我曾經都可以好大花筒嘅，因為我覺得喂有錢嘅話，咁梗係要今日用曬佢噶啦。咁我爸爸媽媽係覺得呢一樣嘢咧，如果再唔喺細個嘅時候教佢咧，咁就大件事啦。第時咁因為細個我好記得一句説話。就是一蚊可以買到的東西不要用兩蚊來買、是的，所以呢去到今天呢，我無論是買車我會不停問，我是會問家樂爸爸很多問題，哪一輛車好、啊、譬如我買一電車呢，那是不是、那個有錢 就是比起、那個電入即係嗰啲咩叉電嗰個錢係咪會少好多㗎咁、樣？咁我會問勁多問題去 make sure 我係唔需要用過多嘅錢喺一啲所謂嘅揮霍，即係嗰啲叫咩耗耗一路耗，即係一路減，即係減價值嘅嘢上面咯。因為嗰啲係消耗品，
3: 係
4: 啦，
6: 係
4: 啊。

0: 翻到嚟我哋今晚他第四 part， 咁啊继续咧就系同阿刘佩月倾偈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听我哋嘅节目咧都会知道噶啦，陈淑兰就系陈总，陈子清就系秘书，
1: 系
0: 啦。所以我而家要帮阿陈总咧，就系去解释翻一样嘢。咁我哋喺上一 part 咧，咁啊陈总就系话，我哋1988年嘅香港小姐，我哋嘅口号咧就系、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系咪？好，咁我先，因为咧我哋嘅听众咧。而家大家一定會上網嘅，咁佢哋一定會追查翻究竟是否一樣咧？嗱，其實係美貌與智慧並重，係自從1973年起有香港小姐已經沿用嘅 slogan 啦。咁、但係
1: 88年係咩咧？
0: 88年我梗係要幫你揾翻啦。呢個你唔記得，真係唔出奇。因为真系好长，你哋嘅 slogan 咧系凝聚大都会魅力，分享国际游。
1: 咁、我一定系唔系听到呢个 slogan 去参选，我一定系净系听到智慧与美貌并重。咁长嘅有消化唔嚟，
0: 系美貌与智慧
2: 分享国际友谊，你做到而家都做到、啊。
0: 系
1: 冇啊！我得罪好多人嘅，我都话我嗰阵时50岁摆大寿，啲人话啊，有个高人同我讲，你要请50个朋友，我吓咁啊，真系动高枕头板。我50个敌人就好容易谂啫，50个朋友真系好难。国际友谊真系冇、啊。
0: 你唔好幫佢啦，不過我覺得幾好嘅，
2: 敢參與啊！
0: 因為如果唔係我哋講開呢個 topic 咧，我哋都冇諗到原來佢哋諗 slogan 諗得咁靚，
1: 咁長嘅我哋嗰屆，你冇諗翻你嗰屆係咩？
0: 我梗係揾到
1: 你嗰屆嗰人聽下，
0: 我嗰屆都唔容易記啊，叫做追尋鳳凰傳說，寫出你的新故事。
1: 哦 ，OK， 你嗰個 OK 喎。因为你知唔知啊？阿周国峰时话我系火凤凰啊，我应该参加你嗰届。
0: 冇错，
2: 咁又唔得，你两个都冠军，咁点算啊？
0: 唔会噶，陈淑兰靓好多。
1: 唔系、
2: 不如我哋讲翻阿 Moon 啊。喂，阿 Moon 入行嚟讲咧，嗱，你算唔算系都叫做几顺利啦？因为开头你入行嘅时候咧，由主持啦，跟住一拍剧短嘅时候，有人开始留意你的角色啦，慢慢亦都有好多好。即係大監製啦，欣賞你，亦都俾啲好重嘅角色你。一路後先上嗰 part 我哋講過啦，一路有好多提名啦，香港啦、海外啦、東南亞啦，都攞好多嘅獎項。咁其實喂。

0: 都幾叫做順風順水喎、啊，你自己覺唔覺咧？
1: 我覺得所有嘢都係要感恩嘅，咁我會覺得我係好多嘢都幾順風順水，係、啊，咁所以就每一日都感恩。我希望所有嚟緊嘅嘢都可以係咁樣，
0: 繼續下落去順啲。
1: 同埋咧，呢一樣嘢我會覺得係好難得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即係嗰種繼續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行嘅。行呢個旅程，因為即係自己睇喺圈內好多唔同嘅前輩啦，同埋佢哋嘅故仔啦，其實係得來不易嘅。咁既然而家我可以係咁樣慢慢咁樣行嘅話，就要努力咁樣慢慢去行咯。因為慢慢來都係對生命嘅一種尊敬嚟嘅嘛，即係唔係每一樣嘢都要啊！我好快要登峰造極，我好快就想去到一個位咁。咁沿途嘅風景你睇唔到，咁我而家如果我可以咁樣去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行我自己嘅呢一個路嘅話，咁就好好咁樣去感受。
2: 阿 Moon 從細係咪一個好中意發夢嘅人啊？即係嗱，我呢個係 positive
1: 都係㗎。
2: 因為點解咧？一個追夢嘅女孩子係咪啊？因為咧，你嗰陣時大學你去讀電影啊，嗰啲跟住讀到入到呢行啦，跟住你都無忘，跟住都走去自己出一本書自知，跟住自己咧就係去親自去美國啊，又自己影相整好多嘢咁，即係好似好有一個 fantasy。你個從細係咪好中意幫自己 create 一個 fantasy 俾自己去行？因為我覺得佢俾我感覺係好小公主，係好嗱你俾我感覺，我唔知道你係咪都幾算唔算温室嘅花咧？
1: 一定係啦，
2: 係咪啊？
1: 我覺得由細到大，我係一定係一個被保護嘅。
2: 所以你嘅世界裏面應該都係幾靚，好多夢，跟住你就去追夢，有冇呢一樣嘢？
1: 呢個可能係我細個嘅時候，可能係喺中學之前嘅嘢。咁但係我可能去到大學嘅時候咧，認識嘅人啦，嗰個事啦，同埋可能即係好中意睇電影，同埋我大個嘅時候，我好想做一個影視嘅創作嘅人。咁所以我會睇好多即係希望了解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咧，我喺即係既然我知道自己係一個温室長大、被保護嘅女仔嘅時候咧，我可能我第一份工我會去揀嘅咧，就係我想做呢個空中服務員，即係我想從事一個服務性嘅行業，我唔係諗住哦嗰個時候要去玩。又或者要
0: 周圍飛
1: 啊，周圍飛，而係我會覺得呢一個工作咧係可以令到我接觸好多人，每一日都係唔同嘅人啦，亦都係因為你係服務性行業啊嘛，你係要送餐啦，你要去照顧老人家、小朋友，你即係當然唔同嘅人你都要去照顧，但係你要特別去即係觀察小朋友、老人家嘅嗰啲需要啦，特別一啲殘障人士喺飛機上面需要，即係你要接觸好多唔同需求嘅人嘅時候咧，可能嗰個眼界你會去大啲，即係你個世界你嗰個格局亦都會大啲，就唔使哦，我大學畢業咧，我就即刻要喺一間公司去做嘢，反而我會覺得可能接觸多啲人嘅話，會對我嗰、那個即係觀感啊，對於呢個世界認識多啲人嘅話，可能會有幫。
2: 其實我覺得佢我就唔係好似子清咁叻啦，即係星座嘅方面，但係我覺得你幾似射手座，即係射手座好中意識好多朋友啦，好外向，好中意睇呢個世界啦。咁其實你如果而家你係幕前啦，咁我睇到你，其實你會唔會其實對幕後都好有興趣咧？因為你咁中意睇呢個世界，中意睇好多好細微嗰啲人啦，唔同嘅即係性格啦，嗰啲唔同嘅，會唔會你自己你以前有讀過電影嗰方面嘅嘢，咁會唔會你覺得而家你係為咗有機會將來都希望可以行到去幕後做準備咧？而家有冇一個諗法？
1: 其實我呢個由2013年開始選香港小姐到而家2026年啦，我喺呢13年我冇偷過懶嘅，即係我喺屋企咧，我係會成日寫嘢啦、寫故仔啦、寫劇本啦，我都有一啲嘢喺屋企，咁啊睇下，即係有機會嘅話就去俾人睇下、改下卷咁樣咯，
2: 好
1: 交功課咁樣咯。
2: 咁我希望我可以做到你嘅戲啦，咁樣，因為而家有 AI 我唔怕。

0: 慘啊！
1: 冇 AI 你都唔怕噶，
0: 因為嗰啲老咗有 AI 嘅話，我都唔怕出嚟即係面世獻世啦。
2: 驚阿 Moon 啊，佢講嘅啫，有 AI 佢都唔識用啊。
0: 如果我去派佢，佢只有 AI 嚟影我几个表情，咁佢就用得到噶啦。
2: 哦，系人哋用佢个样嚟做 AI。
0: 系啊，即系我愿意献俾佢。
2: 我哋瞓一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寻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

0: 發揮香港優勢，為協定和促進區域經濟融合作出重要貢獻，同時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並帶來協同效應，締造雙贏局面。第81屆聯合國大會當地時間星期二在美國紐約揭幕，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將會前往美國出席，是美國2月底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以來佩澤希齊揚首次訪美。外電報導，佩澤希齊揚預計當地星期三在聯合國大會演講。伊朗傳媒就引述官員表示，美國政府拒絕向佩澤希齊揚的傳媒團隊批出簽證，批評是敵對行為。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874點，升1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2點，升7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2，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211，加元1.4015，人民幣6.6955，英磅對美元1.3375，歐元對美元1.1473，澳元對美元0.712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4。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44.7美元，賣出4345.5美元。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與東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聽日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聽日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隨後幾日日間大致天晴及炎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已經在各區開放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呢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礼拜我哋继续揾到香港版嘅环保少女 Nitany 上嚟同我哋倾偈啊
2: ！Hello。
1: 今日咧就想同我哋讲就系上个礼拜佢曾经有提过就系低碳油呢一样嘢，
2: 嗯，
1: 同埋亦都有讲过佢有曾经有本书
2: 行山嘅36条路线，
1: 仲有唔同嘅
2: 四个嘅分类，我好想知道嗰四个分类究竟系点样分嘅，
1: 佢自己亲身行过，
2: 行过系啦，咁行过去当下，我觉得最难嗰样嘢就系嗰个地方带俾你啲乜嘢感受，会令到你觉得、嗯、啊。啱亲子喎，啊啱拍拖喎，或者呢度啱女仔喎，即系佢哋系有啲乜嘢感觉俾到你
1: 咧？我估到，危险啲嗰啲，哎呀系啊，我就嚟跌亲啊，嗰啲就男朋友系咪先？即系平地多啲嘅话，就小朋友家庭
2: 都可以嘅，小朋友
1: 即系靓嘅位打卡嘅就用闺蜜去，
2: 哦系咪咁
1: 咧？
3: 其实阿姨讲得好准。
1: 咁我想问下你嘅伴侣或者你嘅呢个本书一齐写嘅伴侣嘅
2: Daisy
1: 系啦，佢哋嘅伴侣中唔中意行山？如果唔系，佢哋都好辛苦啊。
3: 其实咧，我哋呢四个章节就的确系有啲难分嘅，因为讲真呢一本书嘅构思咧，其实都唔系我哋谂出嚟，系因为我哋出完第一本书之后咧，出版社就即系个编辑就问我。咦 Natalie 其实而家咧，我哋觉得行山书嘅市场咧，缺少咗一款嘅行山书，
2: 嗯、
3: 就系针对某一个群组嘅行山书，譬如话女仔。咁、其实出呢本书咧，系2020年疫情期间嘅，咁、所以嗰阵时咧，好兴系行山啦、啊，同埋好多咩 Yama Girl 啊，山系女生。咁、所以咧，佢就提议我哋，不如你出一本系。啱女仔嘅行山书啦，咁、所以我同 Daisy 咧都谂爆头，即系究竟点样可以融入多啲女生嘅元素咧？女仔有啲咩特色，同埋系中意啲咩咧？咁、其中一个我觉得 Daisy 谂得好特别嘅位咧，就系佢话我哋要加一个栏目叫做女生不能饿，因为我哋好中意食嘢啦，又中意食甜品，咁、而行山咧有时都会谂起山水豆腐花，咁所以我哋就会特别有几即系我哋有啲盒仔嘅，有个格仔啦，咁、就会加入话啊呢一条行山径咧，你可以。可以食到，譬如塔門嘅海膽炒飯，跟住喺西貢張相咧，可以食到山水豆腐花。咁呢啲我哋就會加入去一啲元素啦。咁另外就係啱啱提到個分類，分類就係路線分類嚟嘅。咁、我哋就分咗四大類。咁至於放空行咧，其實都係揀翻一啲即係個景係。好治愈嘅路線，譬如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一個竹林入邊嘅燕岩嗰度四方山，喺大帽山附近，喺元朗嗰邊嘅，
1: 好遠哦。
2: 係，我想問呢啲行程咧，你哋係要實地。睇幾多次㗎？即係行一次就 OK， 定係你哋要不斷咁去
1: 行十次先？
2: 係啦，可能話一開始行200米，跟住再唔係我下次就行400米，
1: 即係咁探險
2: 咁。係我唔知，因為
1: 係佢你講到香港好似亞馬遜咁。
2: 因為佢哋係行得好深入，即係佢係每一個地方佢都可能係啊呢度有廁所，啱有細路仔嘅嗰啲，佢哋都要
1: 了解過
2: 啦。咁會唔會都有呢方面就要行好多次啊？咁樣咧？
3: 有啊，其實我哋一般一條路線咧都會行。至少兩次嘅，咁、因為有時咧就係我哋兩個一齊行啦，咁、就可能容易啲做記錄。咁有啲咧就係我自己，即係我哋分咗兩邊，咁可能我主力負責呢一半嘅路線，咁嗰啲咧就可能行兩三次。咁、其實主要都係補償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自己行過嗰條路線，但係當時唔知要出書噶嘛，咁、所以我哋未必會。影好每一個位置或者影到啲好高質素嘅相，可以放入本書度。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其實啱啱講路線嘅問題都即係 Siri 都講得好重，就係、我哋因為呢本書都出咗第二版啦，2022

0: 2022年，咁隔咗两年咧，原来好多路线系有啲系改咗路嘅，有啲直情疫情后咧系封咗。咁我哋有几条路线系要由头写过，换咗一条新路线上去，或者叫人话啊呢一个口已经而家已经封咗啦，你要转右，唔好再转咗。咁所以呢啲都系要定期去 update 咯。
1: 但系你自己一个女仔，
2: 佢同三个人，起码三个人啊行山。
0: 我同啲朋友一齐，但
2: 我有听书，
0: 次次都约到 Daisy 一齐。
1: 但系佢头先因为有讲就系阿 Letty 有讲就。有阵时可能你自己过去影相、补翻相咁样噶嘛，你又靓靓女女，又后生，你唔惊或者你屋企人唔惊咩？
0: 哦，咁我系同朋友一齐去嘅，咁只不过佢可能影我嘅背影啊。咁譬如话 Daisy 有时佢要同伴侣一齐去，咁先影到一啲两个人嘅相。咁当然我哋唔系话出好夸张嘅样啦，我哋本书一般都系啲背影啊或者摆 pose 啊啲手势比较多。咁同埋我哋甚至有啲章节咧会介绍埋人啊，边个系最佳嘅打卡位，边一度摆咩 pose 影相会好。咁同埋我哋每一条路线都有个五角图啦，就有五个维度嘅，就系交通方便、轻松程度、打卡潜力、遮阴指数同埋景色变化。
1: 遮阴指数呢
2: 个好紧要，
1: 呢个一定系摆喺少女嗰拍
2: 嘅。呢个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四个都好紧要。呢个系 anytime 都好紧要啊！
0: 系，我哋系每条路线都有呢个五个维度嘅评分嘅，咁所以就个五角星咯。咁所以你就可以拣翻话，我真系好想遮阴嘅，应该行边条路？即系夏天去边度啦？同埋景色变化咧，就系话。因为有啲路咧，可能有个好靓嘅海景，但系其他位咧都系林荫嘅。咁但系景色变化就系讲紧，可能又睇到竹林景，又睇到海景，又睇到山景，真系景色变化最大咯。自己就系中意啲景色变化大嘅路线。
1: 系咁喺香港有边啲路可能系行得短嘅，唔辛苦嘅，
2: 初学者嘅，
1: 系啦，
2: 必备嘅，
1: 系啦，
2: 行完唔会惊嘅，唔会脚痛嘅，
1: 系有遮阴嘅，又打到卡嘅，又学有。
2: 你去商场啦，不如。
1: 通常女仔系要咁噶嘛，黄沉沉有冇要求咁啊？又打到卡嘅，唔辛苦，系啦。咁边条路线你会觉得适合咧 ，Letty？
0: 我哋其中一条话景色变化最大咧，同埋相对轻松嘅路线系东龙岛。你哋有冇去过？
1: 冇，但我听过搭船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咪啊？
0: 我谂因为系搭船去，所以本身已经悭咗好多
1: 脚骨。
0: 咁其实去到嘅时候咧，真系好似一个去咗欧洲嘅小岛咁，因为佢嗰度又种咗好多高嘅松树啦。因为香港比较多都系阔叶树，即系矮圆圈嗰啲树，但系比较少一啲尖嘅树。咁所以我觉得嗰度系好有欧洲嘅感觉。咁同埋嗰条路线亦都有好多士多嘅，其中有一间士多咧，亦都有好好食嘅红豆沙同埋仙草花奶咁样。
1: 仙草花奶哦 ，OK，
0: 系啊。咁所以我几推荐。呢一条路线啦，同埋亦都我谂系乜都有咯，又有一个小嘅石滩可以砌下石仔，因为而家啲人都好中意即系搭石仔平衡咯。因为我去到个沙滩嘅时候咧，石滩嘅时候系见到好多条呢一啲柱，
1: 哦，已经俾人搭咗好多啦。
0: 我谂好多人都喺嗰度舒展佢哋嘅身心灵。
1: 系，所以呢一条路系咪都对嚟讲，你都觉得真系好舒服嘅？我去到嘅时候，我真系可以所有烦恼都会抌低晒嘅咧。
0: 系啊，同埋佢个位系好空旷。我想好多山呢都是比较即是多密林啦，咁但係呢一度呢就係、是、你去到边个位，即使你唔係行到好高呢，都可以睇到周围个环境，同埋真係全个岛都係俾一啲嗰啲果冻海包围，即係好浅蓝嗰一种海囉。
2: 係、我想问一下呢，你行咗咁多嗰个山径嘅路线啦，有冇话你係会分心情㗎，即係可能啊我
1: 抑郁啲嘅，
2: 系啦，我就要去东龙岛啦。啊，唔系，今日开心啲，我要去马鞍山啦。即系会唔会都有咁样分噶？
0: 我自己咧就好似少啲咁样分， 但系可能同朋友行咧，因为我有时都会自己组织啲行山队，咁就会带十几廿个朋友一齐行嘅。咁一般咧就要比较注重每一个人嘅承受程度啦，即系可能我带一班比较初学。即係初行山嘅朋友咧，就要去啲真係簡單啲嘅路線。咁但係有時又想朋友可以睇到多啲歷史文化嘅嘢。咁譬如我哋最近有次行山團就行咗九龍坑山啦，係比較易行嘅，同埋好多都係樓梯級。因為有時咧，如果係尤其是香港天氣，我覺得我最近行山都係睇天氣多，而家多咗好多極端天氣。可能你聽日都會落雨，但係我哋落雨之餘又即係你約咗廿個人，好難臨時甩底或者取消。咁所以就真係要搵一啲就算落雨都行到嘅，咁就可能係石屎多啲，即係唔係咁多好跣嗰啲沙石路啦。如果沙石路嘅话真係落雨唔建议行，咁但係如果大部分都係

0: 首歌翻到嚟啦，头先咧 Tiny 又同我哋讲咗一啲有啲咩路边几时啊，天气状况啊，就是、适合啲咩人去行嘅路啦。
1: 我呆咗噶头先，因为我冇谂到落雨都可以行山。系啊，即系
0: 我谂可能附近嗰啲咧，屋苑附近啲系咪嗰啲啊？
2: 我谂唔系落大雨咯，但系可能嗰日系知道有机会落雨，咁但系我哋出发嗰阵个天气都仲 OK， 咁我哋就出发咗，咁但系可能行到半路又落雨，咁就即系要大家预备定遮啊。我觉得其实做组织者都有啲压力嘅，因为你都要照顾住咁多人嘅安全，同埋亦都想大家有个好嘅体验。咁有时我哋见到啊，真系嚟紧会。日落越嚟越大雨，咁可能我哋都沿路折返啊，或者係要改路咯。
1: 係，我想問因為而家香港真係多咗好多極端天氣咧，真係完全唔問你嘅，嘈一聲佢就嚟嘅，嗰陣雨仲要好鬼死大嘅。咁你點樣去界定話哦落到
0: 要翻轉頭？
1: 係啦，要翻轉頭，或者係你點樣去即係照顧翻佢哋？因為有時翻轉頭嘅時候係已經落緊雨噶啦嘛，你仲要廿幾個人，你一個女仔咁點湊住佢哋咧？
0: 同埋個決策權好難嘅，定係我揾個地方匿埋等咧？
1: 或者佢好多時好乞人憎就係、是。骤雨，我已经褪到半路啦，佢
0: 个阳光嚟翻啊，
1: 咁我又继续上翻去，定系又落翻去咧？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啊好难去处理嘅位置咧？
2: 其实都系嘅，咁不过可能你想象中咧系带住啲小朋友啦，但其实都唔系嘅，我都系带住我啲朋友，咁佢可能系有啲系大过我嘅，所以都唔系真系咁担心佢哋。咁我谂系。大家有時都會互相決定咯，啲人係甚至啊，我記得好搞笑，有一次我同三四個朋友啦，細啲一齊行沙樂洞，係睇蜻蜓嘅。咁跟住我有個朋友咧，係即係都做公司做到比較高層，就話哦，我真係要呢一個時間去到太和出翻科學園，其實都唔係真係咁遠，但係我哋真係 stuck 咗喺山中間，因為我哋成個路程。延遲咗少少，咁佢就真係行到一半就啊唔得啦，我要自己行翻轉頭先，跟住出去。咁所以有時都

0: 係咯，即係我覺得行山有時預計時間就有啲難，係要如果真係有啲人要先走先，咁佢哋真係要先走先。
1: 嗯，有冇話嗰個時間你話好難走嘅話，係大概都係要預翻鬆少少，即係可能你都會推薦話呢個山啊，係大概一個鐘頭嘅，但係都可能要，如果我真係去行，唔好諗住一個鐘我真係可以走到啊，或者真係計量回兩個鐘就得㗎啦，咁我就可以下個活動咁樣，即係大概要預鬆幾多咧？
0: 我諗我哋女仔行山咧係要預再多啲嘅，因為我哋停低影相，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寫嗰個時間咧都係我同 Daisy 自己行。大概嗰個時間嚟，係預鬆咗，即係我哋喺書入邊介紹嘅時間。咁但係我諗一般，即係可能我哋睇網上嘅行山網站講嘅時間咧，可能你都要大概乘1.5，即係我自己一般都會乘1.5先至係比較準嘅時間咯。對於女仔嚟講。
2: 咁但係如果你譬如嘢食嗰啲咧，因為譬如頭先就話有啲路線就有士多啊，或者有餐廳嗰啲啫。
1: 如果冇咧，
2: 係啦，有啲郊野公園佢真係冇噶嘛。又或者如果你真係行你平時成日行嗰個咧，好多馬騮同你爭嘢食噶嘛，
1: 或者係點？帶水有時好重，又唔想帶咁重，但係上到去咧，哇死啦！最後一啖水咁，我飲定係唔飲咧咁樣。
2: 我試過一次咧，因為節目咧，跟住之後就拎住，因為我哋驚熱啊，拎住水又拎住生果啦，跟住之後咧，
0: 係咪去植樹？
2: 唔係啊，我哋真係自己諗住錄音去行下郊野公園，跟住之行山嘅伯伯阿婆婆好心提我哋就，喂你哋啲膠袋擺翻個背囊入面啊，啲馬騮好叻㗎，佢真係會走嚟搶你啲嘢嘅咁。你有冇遇過呢啲？你行山的时候或者组织这些旅行团的时候
0: 马骝的是有遇过的，但是我一般都比较少行一些很多马骝的山，因为都怕它会抢食物或者有些不安全。
2: 准备的野食呢，
0: 我想我们都是建议可能准备一些天然啲嘅嘢食啦，同埋冇咁多包裝，因為我哋都驚，即係平時我哋有時都有做啲清淨活動嘅，咁都係見到好多零食包裝啊，或者有時你未必真係自己想抌，但係可能都會飄走咗咁樣，咁所以就希望大家行山嘅時候啦，都減少啲一次性嘅包裝，可能預先。即係我有次同即係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行山，咁佢咧就係帶咗好多車釐茄同埋提子，咁呢啲就係好好嘅行山零食，又可以補到水分啦，又健康啦咁樣。
1: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睇咗咁多話徐景話啊，香港好靚啊，或者有好多嘢都可以治愈心靈之外，你自己又會覺得啊，佢哋帶俾你乜嘢元素，令到你覺得我要行環保呢條路，我要為呢個大自然出多一份力？係你睇到啲乜嘢，或者好多極端天氣啊等等嘅一啲嘢，你可能睇到，所以有咁嘅決策咧。
0: 極端天氣係即係香港近年嚟都好嚴重啦。我哋見到即係最近嘅熱浪同埋好多超強颱風黑雨。咁其實即係我諗香港已經係一個相對比較幸福嘅城市，因為我哋有好多基建去幫我哋保障我哋嘅健康或者安全。咁但係我哋去到一啲非洲地方，咁譬如話之前同港台拍攝啦，去咗斐濟，咁真係睇到一啲前線嘅即係原居民，佢哋點樣受海平面上升威脅，咁佢哋呢一啲真係一個生死攸關嘅問題，即係對我哋嚟講，可能落多場黑雨就係、是、唔使翻學啦，好開心啦。咁我細個都有咁諗嘅，咁但係而家大個咗就明白到，其實氣候變化係一個好大嘅公義問題，即係我哋一啲即係發展度好高嘅國家啦，係排放咗好多嘅碳排放，咁但係其實最承受。即係最脆弱嘅地方就係一啲即係低度發展嘅國家。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負起自己嘅責任？即係即使我哋即係個生活係相對安穩啦，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出多一分力去幫助呢一啲國家嘅居民去面對氣候災害？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做緊嘅博士研究咧，都係關於點樣用一啲自然嘅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去改善即係一啲發展中地區嘅氣候人性，因為佢哋喺呢一個極端天氣底下，其實好受威脅。咁但係佢哋未必有咁多資源或者咁多錢啦，去起一啲防浪牆或者係防波堤。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善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啦，譬如種紅樹林，或者係改善生態海堤，即係重建一啲珊瑚礁、蠔礁。令到佢哋個防波可以做得好啲咯。
2: 嗱咁呢個我覺得我哋可以下集再講多少少乜嘢叫做自然解決方案呢？今日多謝曬 Nathan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对面，接受现场人员喺佢嘅面部注射报称系肉毒杆菌毒素嘅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嘅系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6人，检获约1.5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2男6女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就持有来往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果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

0: 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嘅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喺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日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嘅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喺国庆当日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嘅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赛马会将会举办国庆赛马滑，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23，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3，歐元對美元1.1469，澳元對美元0.71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1.85美元，卖出435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啊，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要同大家分析一下一啲嘅女仔嘅神秘现象。
2: 你讲到所有女仔真系金星火星嚟啦，系啦，跟住之后又或者系 UFO 嘅外星人咁样，
1: 神秘现象呢个咧，我又觉得真系好奇怪噶，即系你唔讲就唔觉，一讲咧就好觉嘅。
2: 不过女人嘅情绪不嬲，对于大家嚟讲都真系的而且确好神秘嘅，
1: 好神秘嘅，尤其喺某啲时间啊，特别日子嘅时候咧，咁就特别难搞少少嘅，
2: 我觉得系最估佢唔到啊，因为有啲可能会情绪化突变啦，但系有阵时咧，又有啲咧，佢哋就冇乜情绪化嘅行为嘅，你唔知佢几时买咩葫芦买咩药膏，
1: 系啦，同埋咧有啲可能好称职嘅另外一半啊，就会觉得我记住佢咪得咯，即系我记住佢嘅日子，咁我大概咧就咁上下日子咧就会估到佢开始咧可能有啲荷尔蒙作祟啊，咁嗰几日咧如果嬲咧就唔好怪佢啊，或者佢系嗰几日咧系会无理取闹啲噶啦，我忍住啦，咁或者嗰几日记得俾多啲情绪价值佢啊等等啦，但系咧你又奈不何咧就系好多女仔咧就真系未必咁准时噶嘛，咁唔准时嘅时候咧就
2: 系
1: 好难去计算嘅，但系就算好难去计算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一啲神秘嘅现象咧，令你记得自己咧差唔多系嗰个时候啦，就系亲戚来访嘅时候啦。咁咧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相同嘅情况啦？而呢啲相同嘅情况咧，仲系准确度系乜嘢咧？系可以知道大概几耐之后个亲戚会到？是很夸张的。第一就是比较耐少少啦，就是如果是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之后预告去亲戚会到的话呢，你哋嘅即係上半身呢会感觉到痛啦，或者去有啲动作嘅时候呢你会觉得好胀嘅。係啦，咁就係预示就係一个礼拜左右后啦，就係亲戚会到㗎啦。係啦，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觉。
2: 有啊，有阵时会㗎。
1: 同埋嗰个我觉得。
2: 有阵时个风门係令到你增加自信㗎。
1: 係啦，同埋嗰个风门呢係会循序渐进嘅。即是你好像那个风打到来这样的。即是它是会由一级啦去到两级啦去到三级啦。跟着咁上下左右呢，你知它大概到的时候呢就会是顶级的。是。是啦。那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啦。这个现象会维持一个礼拜左右啦，大家就看看是不是啦。跟着都是一个礼拜之后呢，就是你会觉得成日都食緊嘢㗎啦，但係個肚都唔脹㗎喎。
2: 係，就或者你會不停好想餵食，好想食嘢，
1: 係啦，
2: 食好多嘢嘅。
1: 係啦，冇錯。咁嘅時候呢就都係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啦，就會嚟㗎啦。咁跟住之後呢就係、是、去到可能係三日嘅時候，就係、是、你朝早或者凌晨嘅時候呢，你個肚突然之間會揦住揦住嘅時候，咁就大概預示呢親戚就會三日後左右到啦。
2: 哇，计得咁准嘅，
1: 系啊，计得好准噶，好笑噶。佢呢个咧系一个统计，定系唔知一个大家觉得嘅约定俗成嘅情况，或者系可能系身体嘅奥秘，系真系会有呢一啲嘅情况嘅。例如系乜嘢咧？就啱啱讲到三日啦，
2: 系
1: 跟住之后咧就系一至两日之后咧就会嚟噶啦。就系大家如果去厕所去得唔顺畅嘅人就好开心嘅。
2: 喂，呢个坚啊！
1: 突然之间去得好顺畅噶。
2: 一下
1: 系啦，一日头两就系、
2: 是、第一日
1: 一两日咯，
2: 第一日
1: 系啦，
2: 系啦，呢、這个真嘅坚嘅万事万灵，
1: 真系万事万灵，系咪咧？荷尔蒙真系影响好多嘢噶，跟住仲有就系你嗰个食欲会支配大脑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即将到来的时候，即系个姨妈。

0: 敲緊門㗎啦，
1: 係
0: 係啦，咁就準備係嚟緊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嘅食慾就會支配你嘅大腦㗎啦，即、就、係、是、你會好想食嘢啊，突然之間可能好想食甜嘢啊，好想食啊朱古力啊等等嘅，仲有係乜嘢咧？瞓得再多，你都覺得好眼瞓。
1: 是
0: 好攰嘅，或者平时失眠嘅咧，突然之间嗰晚瞓得好好嘅。
1: 我最惊咧就系咧，女士月事嚟嘅时候咧，第一二日要做好忙碌嘅嘢
0: 啊，好攰系嘛？
1: 系啦，因为个真系坐到好辛苦啊，系你可能中午。或者去到下午、你已經會覺得喂我無力啦，
0: 係
1: 係啦，會有呢個感覺嘅，
0: 會嘅，
1: 所以我好怕噶，同埋佢會令到我嘅壓力啦，會更加地令到個
0: 高啲
1: 流量高。
0: 哦、OK， 但係你其實已經顧唔到佢噶啦，因為你已經太忙啦，
1: 係啊，你即係個腦裡面已經運行咗好多嘢，你會發現嗰下
0: 係冇錯。跟住之後咧，就係、是、當你嘅食慾咧突然之間停止嘅時候咧，佢幾個鐘頭之內咧，佢就會到噶啦，
1: 係
0: 即係你突然之間唔想食嘢。佢幾個鐘頭之內咧就會到噶啦，或者係乜嘢咧？你突然之間好想食凍嘢嘅時候，咁基本上第二日佢就會到噶啦。
1: 係，
0: 咁所以呢啲嘅預兆咧，其實都好可以咧，俾大家知道你哋嘅親戚係幾時來訪嘅。就算你嗰啲期不太準嘅時候，你可能諗下自己會唔會有呢啲感覺嘅時候咧，你都可以預估到。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就係咪好多女仔會有痛經嘅情況嘅？好多时呢个痛呢，有啲人会喺前面痛啦、有啲人会系痛緊嘅时候系痛到系入医院，我都见过嘅、但係有啲呢系好似好得意地呢系见到先痛嘅，即一开始冇事
1: 㗎
0: 喎，
1: 係
0: 咪呀？去完可能去完知道哦嚟咗啦，跟住之后你就见到哦好痛啊，即系好似扮緊咁样，但系其实唔系真系扮嘅，系真系咁样㗎。
1: 我知个视觉俾咗个脑嘅一个系
0: 系有个磁门啊，你要痛啦，你要拿住啦，咁样即系会有一啲咁得意嘅情况。我觉得喂，女性嘅身体真系好。好奧秘啊！呢件事情
1: 又或者咧，其實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唔好以為就係頭先所講嘅一啲預計啦，就女性其實都應該如果咁講，你知啦，知大概時間啦，所有嘢，唔係㗎，有陣時反而係女性都有後知後覺嘅，即係個 feel 㗎，即係例如就哇，點解咁攰嘅？跟住你唔知噶，
0: 唔知噶，
1: 哦，原來因為月事嚟啊，因為咁啊，又或者突然間就係你脾氣。燥咗咁样，你都可即系我哋都可能会唔知咩事噶，
0: 冇错。
1: 系跟住突然间先发现，哦，唔怪之我今日脾气咁差啦。
0: 系啊，
1: 即
0: 系
1: 有好多事
0: 咁样。
1: 系啦，都系又系眼睛令到我就会回想翻就哦，原来我发生紧啲咁嘅事，系因为咁样。
0: 系啊，因为女仔咧每个月都要经历呢啲嘢嘅时候咧，所以各位男士都可能要俾少少体谅。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呢个咧，女性身体嘅奥秘咧，真系唔讲你唔信啦，一讲咧，大家都会 feel 到啦，就系当一班女仔围埋一齐，或者当一班女仔可能你住宿舍啊，或者系行得比较近啊，比较 friend 嘅时候咧，呢件事情咧系会互相影响嘅
1: 啊。我成日
0: 系会同步噶，即系唔系同步，即系可能前后脚咯，起码系啦，起码前后脚咯。
1: 我想讲呢个亦都系真系万事万灵噶，
0: 系咪啊？
1: 系啊，我最近黐住边个朋友啦，黐得多咗之后啦，我嗱，但系时间我唔识分，即系我要黐佢几个月啊，几多个月啊，定系几多年啊，半年啊，先至会同步咗，我唔知。
0: 唔知，
1: 但系往往真系你同嗰个女仔，一齐相处多咗嘅时候咧，
0: 系
1: 会拉近咗个距离，我觉得。呢样嘢好神奇啊！
0: 真系神奇，点解呢样嘢会互相影响咧？
1: 系啦，因为你每一个月咧，你当嚟几日，即系当一个礼拜啦。咁你一个月都有四个礼拜啦。咁如果你一头一尾嘅话，即系你可以系相隔咗三个礼拜噶嘛。你可以将呢件事黐埋一齐，系变咗做相差，本来可能系一个月里面争一两日，你就同步，甚至乎可能同一日都唔奇。我觉得呢个好夸张，同埋即系嗱，当然啦，之前有说法讲过嘅，有个说法就系话，因为当你哋两个女仔一齐嘅时候，食嘅嘢可能类近啦，又或者系大家一齐相处嘅时候情绪，因为成日都讲情绪都会影响到呢个嘅经期嘅来临噶嘛，咁就
0: 系
1: 因为大家会同步个情绪，即系大家一齐笑，大家一齐嬲，大家一齐开心咁样，所以个相处点解会令到两个人一齐会有一个神奇嘅事发生，就
0: 系
1: 会令到佢哋嘅月事都拉近咧，
0: 系
1: 有一个咁样嘅说法，但系呢个亦都系道听途说嚟嘅，
0: 同埋咧好。得意嘅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时咧就话男士咧就会好想俾啲叫做咩鼓励，唔系鼓励，叫做关怀女仔啦，就话饮多啲暖水啦，或者系俾个暖包你，你俾个识俾个暖包你，已经系一个比较好嘅表现之一嚟。
1: 而家应该好少人会俾暖包女仔系嘛，因为连女仔都觉得麻烦。而家好少，以前咧我都听人哋讲系多就
0: 系
1: 话你俾个暖包佢啦。而家系真系少，除非瞓觉嘅时候揸住暖袋。系啦，系咪咧？嗱，我唔知啊，因为我平时都唔需要用呢样嘢。
0: 但系如果真系有个暖包喺度嘅时候咧，系真系会舒服啲嘅，即系暖住个肚系真系会令到嗰个痛楚減低嘅，而佢呢個動作咧，亦都真係會令女仔覺得啊，係好似幾窩心，起碼佢會俾住個暖包，可能俾到女仔。我唔知係關心理事啊，定係真係生理事會多少少啦。但係呢件事係真係會有幫助嘅。咁同埋咧，呢個亦都係好得意，就係點解會有呢啲唔同嘅影響啊？咁當然啦，就係關大家嘅荷爾蒙嘅事啦。咁週期嘅唔同啦，或者系大家嗰个日子嘅唔同啦，都会带到俾你哋唔同嘅一啲嘅影响啦。居民啊吓，即系一个女性啊吓，一世人里面，你估会有几多次姨妈到访的时候啊？平均经历。

0: 人
1: 啊，系啊，
0: 要计数喎，
1: 系啊，要计数啊，即系你估个数啦，求其估一个啊，
0: 你当一年十二次啦，即系你五十几，你当十岁啦，都唔跟住之后你减翻，你当你十三岁、十二岁，即系四百次，
1: 哇，好好，数学好好啊，系四百至五百次，系啊，四百至五百次，如果咧你平均当你每日每个每一次啊五日啦 ，average 啦，咁。一世人里面啦吓，你集埋
0: 考数学题要计，
1: 你集埋一齐嘅话咧，就大概你一世人会经历七年
2: 系
1: 姨妈到访嘅日子，
2: 系
1: 啦，即系你系咯，
0: 哇，七年都多，
1: 七年都多啊，原来系漫长岁月嚟噶，
0: 男士们唔会知七年，如果连续七年嘅时候嗰种嘅痛苦啊，原来连续七年咁多啊，
1: 系啊，连续七年咁多，跟住话每一次啊吓，你嘅失血量左右啦。
0: 缺血噶啦，缺
1: 血又唔系，即系每一次啦，当每一次计啦，你基本上每一次嗰个流失大概系一支乳酸菌啊，即系饮咗味嗰个乳酸菌咁上下一支左右啦。
0: 咁少啫咩？
1: 系啊 ，total 系咁多噶咋？你以为好多，但系其实好少噶咋？
0: 因为换嘅次数都多噶嘛。
1: 系咁，因为系比较注重干净啫。咁但系就唔系咁。想象中咁多咯，
0: 系啊，
1: 系啊，咁跟住之后咪话如果你心情唔好，记得要食朱古力嘅，
2: 系啊，
1: 咁呢一个说法系啱嘅，但系咧其实咧讲食朱古力都有呢个考究嘅，因为咧如果要食嘅话咧，记得要食黑朱古力，因为嗰个黑朱古力里面咧有嗰个叫做镁质啊，咁其实嗰个镁质咧系可以帮你舒缓到情绪嘅，咁所以呢一个舒缓情绪咧先系朱古力嘅一个有用嘅地方。系啦，而唔系话甜嘅朱古力或者咩嗰、那个食甜嘢去令到大家心情好，系分泌紧另外一样嘢令大家心情好。但系如果嗰、那个食完之后，你觉得个负荷重咗啊，或者系你觉得嗰个体重又上升咗嘅时候，你又会更加去有情绪嘅时候咧，就可能冇咁好啦。咁所以黑朱古力咧系会好啲嘅。咁跟住之后咧，啱啱咪讲到嗰个默契嘅，因为可能。咁上下分享嘅时候就会发觉原来係真係会有一齐到嘅情况，但係呢个都市传说究竟係点解呢，暂时係未有研究可以研究到係点样可以互相影响到嘅。但係呢一个情况而係的确存在嘅时候呢，亦都好少少，就係咩呢，起码去厕所有人陪住一齐去啊，起码唔记得带嘅时候隔离可以有得提供啊吓。咁呢一个亦都係我觉得女仔一个叫做互助嘅精神嚟噶，你会发觉真系无论你出去街又好啦，真系冇嘅时候，或者你可能有少少唔小心，有少少尴尬嘅时候咧，你会发觉而家我觉得个接受度系高咗，无论男仔女仔咧，佢都会好愿意帮手，可能会提你，你后面污糟咗咁样嘅时候，你不如去厕所啦。咁有啲更加好就系可能会直头系提供一啲衛生嘅用品俾你啊！而家或者直頭係好多商場都會或者餐廳都會提供話，如果你有啲需要嘅時候，特別嘅時候可以打電話問我啊，或者係可以去 reception 嗰度攞啊，咁等等嘅一啲情況，我都覺得係一個好窩心同暖心嘅現象嚟嘅。
0: 係啊，我都覺得，尤其是咧有陣時咧，我見過有啲廁所啦，嗱當然啦，佢都有一啲商業成分啦，但係我見過有啲廁所的而且確佢窩心嘅就係因為往往我哋成日都講女仔，你可能去洗手間嘅時候先發現。跟住佢喺个厕所入面咧，系有得俾你即场买咯。我
1: 系
0: 见过呢个嘅，我觉得呢个系窝心嘅商业行为。
1: 起码可以解咗燃眉之急先啦，系咪先？
0: 系啊，因为你嗰下个彷徨，你都唔知道问边个好嘅，或者
1: 冇噶，攞纸巾垫噶咋。
0: 系啊，
1: 出去买咯，唔系点啊？
0: 系啦，尴尬嘅时候，即场有咩？哦，你而家即刻呢度就可以解决。
1: 系，冇错。

5:12，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全部都是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系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的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月23号至到25号，即是今个礼拜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时候话，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港队在亚运会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男子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的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8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2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1美元，卖出4348.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逐漸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高空擾動會為該區帶來驟雨。受季候風持續影響，本週中後期廣東天色大致良好，日間乾燥。預測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飞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啦，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哋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啊，你叫我啊？
10: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9: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Jessica 提埋各

0: 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呢？
4: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抌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
9: 有音乐，
8: 有快乐，
9: 有快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过恶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作曲周欣婷、潘伟光，填词周欣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欣婷、潘伟光，监制周欣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欣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由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city.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12:17准时开始你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你好吗？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一新一旧嘅作品，佢两位走埋一齐就系靓声配啊，先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等等等等，以及 Eason 陈奕迅《绿卡》。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带嚟 Oscar 张慈豪全新作品《落活道》，以及佢系 Jamie 张天永2818。紧接仲有呢位女歌手，今年非常勤力嘅佢，喺音乐上面呈现咗佢唔同嘅可能同面向。

好多人都话今年佢喺音乐上面嘅风格可以话嚟是大蜕变啊！但你有支持严明熙全新作品，拜拜拜！刚刚支持亦都跟你两位嘅师姐一齐合作吧。先有 Edgar。

最近呢两首团队嘅新歌作品都非常之洗脑啊！先有 Kola 全新作品《Sick Sick Sasa》以及《Sport Bang》。

当恋情不断升温，去到过热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满脑子需要嘅都系你。先有 Jenny Overheat 以及林宣宇 ，All I Need Is You。

知不觉今年嚟到佢嘅第三首个人单曲啦，越听越觉得佢嘅声音系有味道、有个性、有魅力嘅。期待佢嚟紧更多嘅新作啊！佢 Elka 郑子琪带嚟全新作品《洗脑歌》。

将呢两姊妹嘅作品拼埋一齐，或者会唔会就道出今晚可能你彻夜难眠嘅时候嘅某种原因呢？就系、是、因为某啲嘅旧事回忆，你想放下，偏偏未能放下，当中嘅滋味难以控制，难以言喻嘅。先有张曼芝《不眠游戏》，以及张曼莎《自动登入》。紧接喺一点新闻前带埋俾你，谢霆锋《启示录》。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并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懂是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与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铺会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日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举办国庆赛马日，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貫主張雙方雙向而行，透過對話協商找到解決彼此關切的辦法，希望德國保持理性和務實態度，在歐盟內發揮積極作用，推動歐盟堅持自由貿易摒棄保護主義，堅持開放合作和對話協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庫爾話，德方支持歐中透過對話妥善處理分歧，並願意發揮積極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双方也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0: 霍士新聞 Fox 和全國廣播公司 NBC 同日發表聲明，宣布暫停對特朗普的聯合採訪，以示聲援 CNN。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01點，升3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3點，升10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2，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342.92美元，賣出4343.45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昨日風勢微弱，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影響廣東。本港昨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午酷熱，多區氣温升到33度左右。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逐漸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高空擾動會為該區帶來驟雨。受季候風的持續影響，本週中後期廣東天色大致良好，日間乾燥。預測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隨後幾日，日間大致天晴以及炎熱。中秋節同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啊、你叫我啊？
7: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6: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12: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11: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13: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14: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10: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5: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同埋薪火相传的心怀。
1: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7: 演员 ready， 导演
1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8: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9: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0: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18: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4: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作曲林奕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到俾你张敬轩嘅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分手过后总会有好多唔同千丝万缕事情联系住，欲断难断嘅，总系会喺呢个时候思前想后，有好多嘅烦恼困扰住你。呢两首歌正正描写住呢一种嘅状态。先有 Winker 陈咏嘉嘅《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张文嘉《形影不离》。

当感情完结，真系到此为止嘅时候，同人讲冇伤心，可能系只系喺别人面前想逞强，定系还是自欺欺人啊？先带你有连诗雅嘅《到此为止》，以及吴若希《我没有伤心》。

从你的身边人，从你的爱人，沦为你身旁的甲乙丙丁，先有李佳薇广东话版的演绎甲乙丙丁，以及阿 Mac 林欣彤人。

一年带嚟两首旧作，或者都喺感情上面，大家都经历过呢种自怨自艾啊。先有许正允嘅《作战》，以及陈小春《没那种命》。

睇到呢啲惨情歌咧，我谂呢两位男歌手亦都有唔少嘅作品啦，可能喺陪伴过大家青春岁月喺 K 房当中，边唱边哭哭啼啼都应该有经历过噶啦。先有许志安作词人以及泽田嘅《好人》，时间咧嚟到1:54啦，现时外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嘅呢个晚上，嚟到今晚节目尾声，带嚟俾你。呢一首嘅旧作，而最近亦都由佢亲自谱上咗新编曲嘅版本。今晚带嚟呢个旧曲新唱，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你有杨千嬅《爱人》，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也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柴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柴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柴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8。澳元兑美元0.71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2美元，

0: 賣出4345.45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係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擾動相關嘅驟雨正係影響廣東。預測係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嘅東風。展望隨後幾日，日間大致天晴以及炎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就㓥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22号星期二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室外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 79%， 今晚充满着梦想，是有梦的一个夜晚啊。

Carpenters 嘅 Those Good Old Dreams。 今晚我哋唔讲年代，唔讲金曲，我哋讲一个字，梦。但先嚟想分享一个真实嘅故事。有一位忠实嘅听众，佢同我讲，每次瞓唔着嘅时候，都会打开收音机听轻弹浅唱《不夜天》，仲有系小姜主持嘅节目，系好多个凌晨两点到六点嘅夜晚，就系呢一个节目陪住佢度过咗好多难挨嘅时刻。佢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睇一套电视剧，叫做《创世纪》，而呢套剧佢由细睇到大，大学时期睇咗唔止一百次。剧入面有位主角叫做叶荣添，影响咗佢嘅一生，所以佢由细就好鍾意香港嘅繁华，大学读市场学，连英文名都带住叶荣添嘅影子。佢话自细开始有少少鲁莽，意气用事，一步一步走到今日嘅沉稳内敛，有少少收埋自己。就正正在经历紧人生嘅起伏嘅时候，喺度沉淀，就听到我哋嘅节目。佢好希望我哋唔会系好简单咁样过日子，希望可以用歌曲、用音乐嚟打动佢内心嘅平静。所以今晚佢令到我 inspire 咗节目。做的主题就是梦，将这一份梦和梦想送给这里的每一位听众。在深夜里面还未睡觉的你，在世界各地翻工的你，有梦有梦想，我们才活得有意义的嘛。梦有两种，一种是合埋眼的时候，我哋叫做梦境，另外一种就是擘大眼嘅时候，我哋叫佢做梦想。梦境是我哋控制唔到嘅，但系梦想是我哋可以选择嘅。今晚嘅歌两种都有，有啲系关于梦境，关于梦入面见到挂住嘅人，关于梦醒咗之后嗰种失落。有啲系关于梦想，关于坚持、信念、追寻，即使全世界人都唔明白你，你都要继续努力，继续行落去，嗰种嘅梦想。人生有高有低，有起有跌，但系高嘅就当系风景啦，辛苦嘅日子可以当系一种嘅体验，煎熬嘅时候。可以当是一种另类的享受，因为有梦和梦想才有醒过来的动力。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在梦里面找回一些力量，送给那位叫做阿添的朋友，亦都送给留言区的你。你有什么梦想啊？小时候想着大个会做些什么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睇紧 show 嘅一幅白表画作，嗰度就系今晚嘅留言区啦。啱啱听完 The Carpenters 嘅 Those Good Old Dreams， 谂起童年时，我都曾经谂过自己有得做 DJ 嘅一日，同埋自己有得唱歌或者做电视剧、电影男主角嘅一日。我辛辛苦苦呢啲梦想一步一步达成咗啦，你呢？送俾大家张国荣哥哥嘅《A Thousand Dreams of You》，今晚所有嘅梦都系关于你嘅。

有一个梦，便做多一个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痛。如果现实太痛，就一梦接一梦，活在梦里，梦死醉生。这个是张国荣《梦死醉生》的里面歌词来的。真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梦，而何来这个都是有少少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梦境。陈百强。

梦境是唯一可以等人遗憾但依然都是延续的地方，但所有的梦其实都还是一样的。温馨地和你细说梦想，你可知这心梦仍是一样，梦想无变，只是身边的人已经远去，梦想亦都是唯一可以等过去延续的地方。谭校长，梦仍是一样。

梦想亦都好需要一位朋友去陪伴，有阵时候陪住你做梦嘅就系最好嘅朋友。有阵时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妹姐，梦伴送俾阿添。

梦唔怕多，最惊你唔敢去梦。一时一个梦想唔够嘅话，成日灯神就会话容许你有三个愿望。有三个梦想嘅话，你会系想要啲咩呢？有请小凤姐三个梦。

梦想不是终点，而是你每天拉着它向前走的动力。是啊，梦想不是终点，而是你每日拉着它向前走的动力。喂，不如送一首比较特别的关于梦想的歌曲给大家。将梦想比喻成为一架黄包车，这架车叫做梦想，是我的兴趣。欣妮姐姐，梦想号黄包车。

坐住呢架梦想号嘅黄包车，我哋好快嚟到黄昏嘅时间，喺脑里边做紧嘅系痴梦。但系拣选罗文大哥嘅歌曲嘅时候，除咗黄昏同埋痴梦，我更中意嘅就系我做我梦。唔好理人哋，最紧要自己坚持落去，继续做自己仲想做嘅梦，将呢个梦想变成现实，先至系最好嘅结局。

坚信我操纵命数，我做我梦。罗文大哥，许冠杰大哥又有另外一种嘅睇法。佢嘅一套叫做《我有一个梦》嘅一首歌啊，咁就话梦见世界大同，冇战争，冇饥荒，人人温饱。呢个系最纯粹嘅梦想，唔系为咗自己，而系为咗世界。如果你觉得太难达到呢一个目标，或者自己系乱咁谂嘅话，可以轻松少少啊，做翻个天才与白痴梦都唔错。人

发梦好多时候都是夜晚，仲是这一个夜，不知道你现在睡了觉没呢？阿 Lam 林志祥。

何时才破破空虚像灯，这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

林子祥大哥有一首歌叫做《谁能明白我》，歌词里面不断咁唱着梦想啊，心里嘅梦想不变样，梦想永远在世上，常为以往梦想发狂，掌声我向梦想里沉。呢首歌就系一个追梦者嘅自白，即使冇人明白，都要继续去追。而我在1987年听到 Raiders 这首倾心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要做一个歌手。终于去到我30岁那一年，2010年我成立了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梦想都完全不一样。由细到大，我成日都喺度谂紧，点解梦想呢一个字同梦会有关系？因为发梦嗰阵，你所见到嘅嘢、听到嘅嘢、感受到嘅嘢都好虚幻。有阵时细细个会发一啲好奇怪嘅梦，到咗大个谂翻，原来大个发嘅梦仲奇怪。有阵时会系一啲吓亲自己嘅梦，见到一啲你唔熟悉嘅人，俾人追，或者去到洗手间嘅时候，发觉自己原来系冇着衫，又或者遇见一个你对佢非常之有感情，好中意、好暗恋佢嘅一个情人，点知瞓醒嘅时候，发觉你根本唔识呢个人。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又会翻翻去读书时期，好像要考试，点知发觉自己没读到书，没温到功课，甚至是没背到我要考试的题目。有阵时听讲有些人说，有一种梦是会很多人都发过，就是一些在一间房里很多不同的黑白色间条追住你的一些恶梦。又或者是一些更加恐怖的噩梦，譬如说睡在这里自己动不到，擘大声又嗌不到，很恐怖的那种噩梦。所以说不知道为什么梦想这个字会有梦这个字在前面，但是后面那个字就是想，因为你不想的话，你不是经常挂着它的话，不是经常都想着它。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话，星期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话，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2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2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2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7，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兑美元0.71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7美元，卖出4343.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做了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回到9月22号星期二凌晨3:06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8%，还未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那里的留言区的朋友，就快点过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梦想这两个字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意义，而你小时候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好应景的就是这一首纯音乐作品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In My Dreams。 Dreams 当然就是梦。

同梦有关的歌曲有非常之多，而第二 part 翻到嚟，首先送你有一啲英文嘅歌曲。The Beach Boys 嘅 California Dreamin', 同埋 The Everly Brothers 嘅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虽然紫色的梦幻我不是好知道是怎样，但是的而且确大家发的是不同的梦、啊。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其中一位留言版的听众，他平时发梦有什么事发生、啊。如果你都有曾经发过这些梦的话，在留言版里告诉大家、啊。我知道我曾经有发过很多他这些梦、啊。曾经他有被人或者动物追过，曾经他试过赶时间但是很久没车到，或者遇到大塞车最后迟到的梦。他梦见过自己明明已经毕业，但自己又无端端穿回那时那套校服回学校。他梦见自己变回小时候的自己，又曾经梦见过自己变老了20甚至是30年。他曾经梦见过自己做出现实世界没胆去做的一些事。哇，这个很多人梦过了，想去洗手间但是找不到洗手间， oh no。 幻想自己入过商场但是找不到出口，幻想过被人打想还手但是无力还手。他曾经试过幻想被鲨鱼咬、被火烧，或者在很高的地方

跌落嚟吓醒咗啊！我都有试过啊。佢梦想过自己话冇咗身体咁话，又曾经梦见过似曾相识嘅人，但系现实中根本唔识佢哋，好似好 friend 咁样啊，系嘛？曾经梦见过去过一啲似曾相识嘅地方，但系事实上从来未去过。哇，这个要想起英文的一句字叫做 Deja Vu， 即是你梦见一些东西，怎知起身的时候发觉，咦，我曾经发梦好像见过这一幕的。这件事科学至今都还未真真正正解释到。难道所有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算了算了，或者只是夜长梦多。Beyond 夜长梦多。

遇到一啲恐怖嘅梦嘅时候，真系不知所措，好想起身，但系个身体又喐唔到。有好多人话可能系被鬼扎，但系我就觉得呢个系身体嘅基本机能嚟嘅。曾经试过我惊到喐手喐脚，打亲隔篱瞓喺度嗰个添啦。所以人生唔好太大压力，太大压力啲梦就会吓亲自己。好彩隔篱嗰个都冇介意，有啲咩就笑下就咁算。就好似今晚咁，自己讲嘅嘢自己笑返，咁咪几好囉，轻轻松松咁活下去先至係做人嘅道理嘛。梦剧院，我问我笑。

有的时候梦里面会有一些感情事，来着这一首有句歌词，请准许我爱你，紧紧地拥抱我，渴望被允许去爱，被允许去拥抱，是一种关于接纳的梦想来的，即是你自己好想被爱。同样都是女团，同样都是两个人，准许我爱你 ，Echo 啊！哇，最中意呢啲八十年代嘅编曲啊，正啊！

有好多嘅梦想系要去追嘅。我当年为咗追自己做歌手呢个梦想，用晒我所有做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嘅钱去自资出唱片。当时印咗2000张，有1000张攞嚟派街坊、派电台、派晒俾所有歌手演员。另外嘅1000张就攞咗嚟喺 CD 铺嗰度送俾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呢？追梦嘅过程有阵时真系自己傻傻地嘅，即使会扑空都系要追。吴奇隆啊，追梦啊！

虽然话梦想一定要去追，但是有阵时候 set 住嗰一个 target， 一个梦想太难达到嘅时候，自己都必须要咬实牙间去放弃，或者忍住个眼泪啊，对呢个梦想 say goodbye 都实在冇办法啦。听完吴奇隆，竟然系播小虎队，不过唔系台湾地区嘅小虎队，系香港嘅小虎队啊！

好嘅衰嘅啫，嗰啲梦有阵时有啲恐怖嘅梦咧，你点样醒啊，你都醒唔到啊，又想喐，又喐唔到啊。但系啲好梦咧，又好容易醒嘅，无奈啊，草蜢好梦易醒啊。

呢首歌系我哋香港版嘅边一首歌，边位歌手唱嘅呢？识答嘅朋友，快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睇紧 show 嘅嗰幅画作，就系留言区啦。

坚守一个承诺本身就是一种的梦想，相信讲出狐狸的话呢就会成真。所以有时候说我发誓一定会做到一件事，我都真的可能会 work 的。蔡枫华大哥誓言啊。

记得细个嗰阵，其实一路去到发育时期咧，总会梦见一个佢，而呢个女仔嗰个样我永远都唔会见到啊，但就知道自己同佢感情好好啊，已经系我嘅女朋友啊，第时分分钟会结婚嗰种咁嘅感觉啊。但系而家结咗婚之后，先发觉当年可能发梦见到嗰、那个，咪就系而家自己嘅太太咯。相思在梦里啊，邓丽君。

有阵时有好多人都会选择用梦呢个字咧做佢哋嘅名啊。咁啊，电影里边咧好经典之中嘅经典嘅一位女演员，佢嘅角色咧就系有个梦字嘅。大家如果知道系边一位女演员嘅话咧，又有睇过周星驰啲戏嘅话咧，喺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当然除咗人之外，有一种嘅生物都会有梦刺住喺个名度嘅，就系陈秋霞姐姐嘅蝴蝶梦啊。

系啊，蝴蝶梦本身就系一个意象嚟嘅啫。咁啊，蝴蝶嘅梦啊，即系讲紧系短暂而美丽嘅嘢啦。就好似好多梦想都系啊，美丽但系又好脆弱嘅。咁但系如果你追过呢个梦嘅话咧，就至少佢唔系一个白日梦咁简单先啦。唔好净系发白日梦啦，快啲追下自己嘅梦想啦！行动就系一切啊嘛，系咪啊，林志美姐姐？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林志美姐姐嘅《白日梦》啊！四点钟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同梦有关嘅歌曲俾大家。陈美玲 Agnes Chan 嘅《Sweet Dreams》，1971年嘅作品，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梦想之夜，轻谈前场不夜天。

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系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小时，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 38.2% 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方支持也門政府對抗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但特朗普未有承諾提供軍事支援。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勢，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政府軍在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與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特朗普早前說，華府與胡塞武裝保持接觸，胡塞武裝同意不襲擊美國的目標。據報特朗普亦都拒絕沙特方面關於提供軍事支持以打擊胡塞武裝的請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49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升1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65，澳元對美元0.71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62美元，賣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

0: 有小至中冷。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九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时间嚟到9月22号星期二凌晨4点08分，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1%。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

Always keep dreaming， 一定要有梦想啊！如果唔系，同条咸鱼有啲咩分别啊？成日今日讲讲下 dreaming， 除咗讲紧夜晚，亦都有讲紧日头嘅白日梦。之前林志美姐姐首歌就系白日梦，但系英文嘅白日梦又系点样嘅呢？Aretha Franklin。

好迷幻嘅 ending 啊，仿佛系发紧白日梦，就嚟要醒嗰下，希望发紧嘅系 sweet dreams 啦。Air Supply。

成日后生嗰阵，有时都会听到人哋讲，喺我冧冧另一半嘅时候，都会话喺个 dream 里边见到佢。Dreaming my dreams with you， 咁即系大家系 dream lover 啦，系咪啊？我最中意嘅 Mariah Carey 嘅其中一首歌《Dream Lover》，听下啲海豚音先。Oh yeah！Don't go anywhere. We'll be right back after 5 o'clock news. Everybody， 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似唱不夜天》，梦想啊，千祈唔好行开。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恩芬天奴七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之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

0: 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9月22号星期二嘅凌晨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啊！我哋今晚嘅主题系 dreams， 即系梦想，亦都系梦啊！送俾大家90年代我最紧要、我最中意、成日都听嘅一首 love song by 已故嘅明星 Selena，《Dreaming of You》。

Selena 的 Dreaming of You。 好多谢大家今晚一路陪住我完成梦想和梦这个主题的轻谈青春不夜天。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到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年代，他们又有什么歌曲和梦想有关的呢？首先来有我们的歌神张学友，梦中的你。有好多人的梦想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在他们做梦的时候都已经见过想相爱的你。1990年的作品《梦中的你》。

望见你梦中的你嘅时候，你同佢系做紧咩嘅咧？你醒咗之后，好后悔冇喺梦中做你想做嗰件事。如果再俾次机会你发梦见到佢，你又会要求啲咩咧？会唔会系叫佢再锡你多一次？刘德华，再吻我吧。

如果喺梦里面你见到佢，会唔会叫佢再锡多你一次呢？但如果喺梦里面发觉佢已经走咗，你会唔会梦见佢返返嚟呢？郭富城，梦见你回来。

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究竟你的梦想又是什么？曾经我的梦想很简单，就在夏天可以拍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夏日倾情，黎明。

有很多说话发梦的时候讲不出口，所以在起身之后拧转头跟你隔离那位讲声 I love you 仲好啦。大家的梦想都不一样，有些人很简单，只是希望这一世都这么漂亮就已经足够。终身美丽，郑秀文。

多谢大家今日陪住小姜完成咗主题梦同梦想嘅一集轻谈浅唱不夜天。呢、這个时候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啦，喂！我最爱嘅祖祖啊，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之后仲会有 Color 嘅 Kiss SKSK Zaz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以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到时会有479个美军参与。特朗普与习近平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

年亞就會同彭麗媛參觀史密森尼學會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特朗普抗例夜晚就會在白宮東廳為習近平夫婦舉行國宴。行程最後一日的上午，習近平夫婦會去到白宮紅廳與特朗普夫婦茶敍，之後一起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最後特朗普

0: 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霍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与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7，欧元对美元1.3。

0: 0.1467，澳元兑美元0.71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2美元，卖出43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咁啊，而家早上6:09啦。咁啊，农历嘅8月12嚟嘅。咁啊，睇睇呢个农历嘅时候，真系仲有几日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嘅中秋节啦。咁啊，中秋佳节啊，人月两团圆，希望咧大家都珍惜中秋节嘅时光。咁啊，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晚上会唔会有啲嘅活动，咁可以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咧去到轻松一下咧。早晨，早晨，咁啊朝早嘅时间收听紧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噶，咁啊亦都有白元浩啦，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喺早上嘅时间同大家讲嘅未必系好复杂，但系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讲话成日唔得唔得做唔到嘅人，其实你哋先至系唔应该打扰正在努力嘅人。不相信可能性，但是不可以抹杀人家相信他们的可能性。

0: 早上六点十三分，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1: 凉茫烟水里。
2: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3: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当然就揭揭报章啦。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优惠，涵盖了公共交通、文化艺术、消闲、飲食以及消费等等的范畴，等广大的市民一起庆祝国庆。国庆当日，维港上空会有大型的烟花汇演，电车和多条的渡轮航线免费，港铁推出就77,000张的电子单程票，而康文署辖下多项的康乐设施免费，全港商业戏院提供就戏票半价的优惠，超过2,000间的食肆以及商户提供就餐饮优惠。当然你话只是国庆的活动以及就优惠都非常之多啊，要讲其实都好难讲得晒。你只是讲到头先提及过的公共交通都已经有好多优惠到市民啦，文娱、文化及娱乐休闲啦，例如湿地公园啊，佢亦都系免费嘅。科学馆啦、太空馆嘅常设展览啦，包括咧就系天象厅嘅节目咧，都系免费啦。仲有咧就系免费进入沙田以及咧就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啊。昂坪360所有嘅来回缆车票价咧都系半价嘅优惠嘅。咁啊，仲有好多叫做喺休闲设施或者系商业嘅决定咧，大家可以浏览翻咧就系报章啦。不过除此之外咧，咁啊临近中秋啦，大家都要记住，咁啊市民对于月饼券嘅需求咧就可以话增加，嗱骗徒亦都会趁机作案噶。警方守望者接获举报啊，一名本地嘅女子喺网上兜售月饼券，咁啊被假客服咧就要求转账至到3个不明嘅个人银行户口作为认证，最终损失超过25万元噶。咁啊有记者发现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出现大量嘅免费送月饼券嘅贴文啦。咁啊，亦都以顾客嘅身份查询，直击骗徒系点样咧？就系从呢一个叫做免费领取，有导致到索取银行资料。咁啊，骗徒见记者未按指示进入下一个步骤啦，即刻咧就以流程出错，个人户口被冻结。咁啊，恐吓如果唔继续咧，就会报警，意图咧就威逼记者就范咁讲噶。所以大家见到一啲譬如送月饼券啊呢啲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咁另外最值得睇嘅，當然咧就係喺我哋亞運啊，到底國家隊同埋香港嘅成績係點咧？咁樣，中國女子、中國香港女子長拳運動員啊，沈曉如以總分啊9.713分啊，奪得咧就係中國香港代表團本屆亞運會嘅首枚金牌噶，亦都係個人首枚亞運嘅金牌。咁佢自己賽後亦都感謝教練啊，兼前港隊嘅武術名。

吴叔咧就多年嚟嘅栽培，更加话到啦。咁啊，佢哋两个嘅名字入边都有个晓字，觉得咧系一个幸运嘅福星。咁希望咧喺长拳方面嗱，武术我哋亦都得到好嘅成绩。嚟紧各行方面嘅或者唔同嘅地位方面啊，唔同嘅领域方面，都一样咧有杰出嘅成就啊。

0: 去因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香港不仅只是科技创科各样做得好，甚至乎连武术的界别都越做越出色。

0: 早上嘅6:24，一首嘅作品《雪山飞狐》。《雪山飞狐》同埋《飞狐外传》都系我喜欢嘅武侠小说，嚟讲述胡一刀同埋姐姐胡飞嘅故事。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我嘅功夫咧就当然系唔耍家啦，所以靠我攞奖牌咧就搞唔掂。咁但系如果要对付屋企嘅一啲小昆虫咧，唔识功夫嘅我咧都可以借助人类嘅文明嘅。好啦，杀虫水要用嘅时候咧都有佢自己嘅步骤嘅，我哋应该咧就将嗰个罐咧就上下摇匀，系上下摇匀啦吓。摇匀咗之后咧就要对准死角嘅位置咧就喷洒。例如对准咧就系曱甴经常匿埋嘅位置，例如系墙角、柜底、排水口一啲嘅罅缝，千祈就唔好随意咧就将佢喷向空气。好啦，咁啊跟住亦都要离开呢个房间，并且紧闭呢一个嘅门窗，千祈唔好喷完之后自己仲留喺呢一个嘅地方。嗱，喷完之后咧就要即刻离开个房间，关闭门窗，等呢一个嘅药咧就能够发挥到佢嘅作用啦。咁样咧先至系更加有效嘅。好啦。使用完之后大概几耐啊？大概可能半小时，最少半小时就可以打开你嘅门窗啦。然后保持翻咧就通风。打开窗之后咧，通风最少咧都要维持翻咧就系1-2小时先至得嘅。咁啊，等嗰啲残余嘅嗰啲药咧，就即系都可以吹走埋佢。记住，记住、哦。使用之后一定要清洁我哋双手同埋我哋嘅面部，因为有机会咧喺我哋喷洒呢个药嘅时候沾染到少少噶。我哋要用肥皂啦清洁我哋嘅双手同埋面部。台或者其他地方如果咧有残留嘅药剂嘅话咧，我哋都要抹翻干净佢。因为咧我哋嗰啲台啊，我哋都会继续用嘅。咁我哋即系消灭完啲蟑螂之后咧，咁其实就可以清洁翻呢啲嘅地方啦，咁就可以免却咧我哋就会再沾染到呢啲嘅药啦。所以咧，任何嘅好简单嘅啫，任何呢一类型咧就消灭啲虫嘅叫做药性嘅一啲嘅药剂啦，都有佢自己嘅使用说明噶。大家咧只系需要咧就睇清楚嗰个包装上面嘅用法咁就得噶啦。有啲甚至乎系喷雾式嘅，咁记住闩好窗户，开咗个盖掩之后啦，咁啊等佢冲熄晒成个空间，人

當然要離開啦。之後呢完成咗啦，夠鐘啦，就翻屋企咧，咁啊又係打翻開啲窗嗰度，等佢通通風，咁樣咧就應該可以更加有效咧，甚至乎預防埋屋企有咁多唔同嘅小昆蟲啊！所以對付呢啲昆蟲，唔使下下用刀用劍嘅，有好多唔同更加聰明嘅方法㗎。

一首作品，佢背后亦都藏住一啲非常之强劲嘅武器，就系、是、倚天剑同埋屠龙刀。欢迎周华健一首嘅作品叫《刀剑如梦》。6:29，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都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

0: 協議的具體條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和丹麥及格陵蘭達成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澤里克森同日表示，協議承認丹麥國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一名35歲女子懷疑注射肉毒桿菌毒針毒素針劑之後出現肉毒中毒情況，目前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說，這名女病人今個月17號在尖沙咀中間道一個住宅單位內接受現場人員在她面部注射報稱是肉毒桿菌毒素的針劑，翌日出現眼簾下垂、呼吸困難和四肢無力等症狀，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診，需要留院治療。病人相信負責注射的是註冊醫生，但是未能確認姓名和資歷。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只應由本地註冊醫生施行，消費者應該了解醫生的全名，並查閱醫委會註冊醫生的名單，同時查詢專業資格和相關資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0: 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5。今日天气预测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所以大家记得起大遮啦。就算你嗰阵时冇落雨咧，都可以嚟遮一下个太阳。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个时间除咗有 Vicky 之外，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今朝咧想同小白讲下咧有关旅行嘅嘢。你平时去旅行系负责揾呢一个嘅酒店嘅，系咪？
2: 嗯，一時時啦，一時時啦，因為
1: 可能屋企人揾嘅
2: 酒店又未必啱大家心意咧。
1: 哈哈哈！即係你會揾一盞月俾佢哋揀啊，定係點樣？
2: 其實因為
1: 有冇啲咩考慮嘅特別？
2: 如果我揾酒店嘅話，通常都係揾嗰啲啊住得就得啦咁樣嗰啲酒店。
1: 哦，我記得之前咧，嘉明媽媽咧係啦，即係嘉明咧，因為會帶三個小朋友都會去旅行噶嘛。佢有同我講過咧，佢會特登揾一啲好多主題性嘅酒店，
2: 係
1: 係啦，咁啊俾小朋友可以喺嗰度放下電啊，玩得開心啲啊。
2: 因為咧，我點解揾
1: 住得
2: 嘅
1: 就
2: 算嗰啲咧？
1: 因為你男仔會唔會咧？
2: 唔係，因為我個 point 係我都去旅行啦，我都去旅行，我點解仲要留喺間酒店咁耐咧？係咪？咁梗係出去玩啦，出去反轉個世界啦，咁樣，即係我有呢一個諗法嘅。
1: 即係翻到去酒店都係幾個鐘啫，
2: 瞓咗瞓完起身就走啦，咁樣。即係除非有一啲特別嘅，原來呢一個地區，咁我有個度假村，
1: 嚇
2: 度假式就地，咁我就特登去咧去住定間酒店，咁我就會有要求啦。
1: 嗯，
2: 但平時嗰啲。譬如你去边度玩嘅，你跟酒店咩约佢干净就算啦，做人细咩？
1: 所以你系要求咧就系干净咁样啦，系咪？有冇谂过想带小朋友去住一下啲可能系譬如个动物园入面嘅酒店咁样嗰啲？
2: 哦，之前都有去过，
1: 哦啊、
2: 去咩？内地嘅内地嗰个有个酒店啦，吓咁佢嗰个用动物做主题嘅，
1: 系
2: 咁就。你 book 佢嘅酒店咧，本身就係動物主題嚟嘅。
1: 哦，
2: 啊、
1: 即係成間房係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圖案咁樣咯。
2: 係係係。
1: 跟住然後就可以落到去，就係佢哋嘅主題樂園可以玩咁樣。
2: 直接落去係啊，跟住即係床用嗰啲動物嗰啲有啲圖案咁樣咯。
1: 即係
2: 床頭可能
1: 瞓阿哥咧就瞓長頸鹿床，阿細佬咧就瞓獅子床。
2: 係真係個床單有動物啫嘛。跟住可能個牙刷係長頸鹿咁樣咯，條頸好長，跟住個嘢咁樣，
1: 都幾特別。小朋友見到呢啲應該好開心。
2: 不過間房咧係得意嘅，因為間房望出去會見到長頸鹿嘅。
1: 哦，即係個窗會望到。
2: 離遠見到長頸鹿，吟吟吟喺度食緊嗰啲草咁樣。
1: 咩咩咩，咁都要你個樓層係高先得喎。如果住
2: 唔係啊，其實矮嘅都睇到噶，
1: 但係見唔到佢個頭咯。
2: 見到㗎，見到㗎，係啊，因為我哋本身，
1: 我以為淨係見到佢個肚墩，
2: 本身嗰個位置都已經高咗嘛，
1: 哦，
2: 所以你係俯瞰咗佢哋嗰個長頸鹿平原咁樣㗎。
1: 嗯，咁所以可能佢呢一間嘅酒店已經一早已經設計咗，就係可以俾你哋一入住嘅時候就可以欣賞到長頸鹿去吟吟吟啦。
2: 我有聽過咧。有啲酒店係你食早餐嗰個位置有隻老虎喺度噶嘛？
1: 哦，喺側邊，即係有隔住個玻璃嗰啲、
2: 我想試一下，我想拎住個雞俾老虎咁，因為有雞俾食喎，有雞俾食喎。
1: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入邊係睇唔到出面嘅咧？
2: 我有諗過。
1: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唔係食唔中意食雞髀咧？
2: 我呢個冇諗過，但係我開心就得啦， okay. 我去玩啫嘛。
1: okay. 好，點樣問小法呢一樣嘢咧？我自己平時咧去出去玩啊，去旅行啊，我都希望咧係 book 得。靓啲嘅，特别系同屋企人。如果假设系我自己一个人咧，我就真系住嗰啲嘅 hostel 都得噶啦，系啦，即系一张床真系瞓觉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同屋企人咧，我就会反而想拣靓啲啊，有啲主题性啊，可以叫做有一个享受啊咁样啦。咁而最近咧喺浙江啊，浙江嘅牧场推出咗一种房，呢一种房咧好搞笑嘅，系爆晒棚，订满晒噶啦。但是呢价钱要2000元一晚，正是讲緊就是这个的房的实际价格，未计其他杂不楞嘢啊咁样嗰啲，因为佢都仲有其他。
2: 都贵
1: 喎。都贵㗎，其实成个套餐呢佢包咗好多好多其他嘢啦，就8888一晚嘢。 但係如果你就咁
2: 2000蚊淨係 book 間房，即係冇食物嗰啲㗎啦。
1: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咧其他咧仲有好多唔同，即係有呢個8888咧，有一啲全年唔限次數入呢一個元嘅年卡咁樣，咁所以有好多唔同雜不倫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唔睇佢哋啲雜不倫，唔睇8888，淨係睇個2000蚊嗰個房嘅啫。2000蚊嗰個房有幾犀利？點解會令到大家咧咁想去住呢？原來就係叫做珠景房，好似一個人名咁樣。就係點樣呢？你可以入住嘅時候，隔離有塊玻璃嘅，有塊玻璃隔離就有珠，係啦，有好幾隻珠咁樣喺度嘅，
2: 即係養緊咁。
1: 你睇下，
2: 乾淨嘅喎，望落去
1: 係啊，乾淨噶。個塊玻璃咧隔住咗，咁當然唔會有異味啦。咁佢哋都有話啦。隔篱嗰个猪舍咧，啲猪啊有几只？嗱，我睇下先，等我数下先。佢张相入边咧有6格咁样嘅，咁我就估一格一只咁样啦。咁假设有6只，嗰个猪舍里面嘅猪只咧，即系每只猪仔咧，佢哋都好有一啲特别嘅福利嘅噃。例如就系佢哋会有暖地毡啦，然后会有冷气啦，跟住又会有音乐啦，即系佢哋系有5星级嘅待遇嘅。系啦，咁除此之外，你瞓觉嘅时候隔住块玻璃，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见到只猪仔食嘢啊，好似你啱啱讲话，见到佢哋嚼嚼嚼啊，系啦，佢哋冲凉又会见到啊，咁样。

0: 总之，如果假设你系24小时喺呢一间嘅酒店房里面咧，
1: 24小时可以望住只猪，
0: 系啦，
1: 即系惨啊！猪冲凉都要俾我哋睇，
0: 系啦，
1: 冇
0: 私隐。但系咧，搞笑嘅系，你退咗房之后，你系可以获得活猪一只。即係假設你同佢分
1: 2000蚊個 package 都有啊，
0: 其實嗰個8880嘅 package 嚟嘅，係啦，我啱抽咗出嚟咧，就咁佢話單就咁睇間房啦，即係唔計其他嘅暗碼咁樣，就2000蚊一晚咁樣。咁但係如果咧話睇翻8888蚊一晚嗰個咧，佢係直情係有埋，即係成個 package 咧係可以俾你攞翻只活豬走，即係嗰一晚你可以離開嘅時候帶走佢啦。
1: 咁我唔攞隻豬啦，就算我 join 呢個 package 我都唔攞隻豬，因為咧隻豬喺呢度幸福過跟住我一定。你又要有冷氣，跟住又有暖煎喎，係
0: 啊，
1: 係咪？
0: 佢仲要24小時有音樂，
1: 係咯，我都俾唔到佢24小時音樂，
0: 淨係得24小時嚟嘅聲音係嘛？
1: 24小時噪音咯，我驚佢暴躁如果跟住我咯。
0: 咁咧，甚至乎咧话，如果你唔想嗰一日自己拎走只猪嘅话咧，我可以俾啲时间我哋可以快递俾你。咁但系最快快递咧都要一年。
1: 一年。点解要一年咧？嗬？
0: 唔知。
1: 即系养大啲先咁样。
0: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佢呢一个嘅呢个牧场咧，除咗有呢个猪警房之外咧，仲有两头乌猪嘅博物馆，去介绍下猪仔咁样。
1: 乌猪啊，
0: 系啦，亦都有猪舍、咖啡馆，同埋有唔同嘅游乐设施系可以俾大朋友同小朋友一齐。
1: 哇，唔知有冇
0: 呢个农场呢、這个牧场里面咧，去了解下究竟猪嘅生活系点样？
1: 有冇猪舍香嘅咖啡咧？我唔知道。好
0: 唔知道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估佢呢度嘅咖啡嗰、那个猪舍嘅咖啡呢咖啡店呢应该都係有啲猪仔呀喺旁边呀咁样同你陪下你飲咖啡
1: 係咪唔提供叉烧㗎佢烧味
0: 哇你一朝早咁样嘅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去旅行呢希望大家瞓得开心留返个美梦呀6:44啊！早晨，早晨。

0: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渐转咧就会吹呢个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出面气温28度，听过有嚟自恩妮嘅《留下我美梦》。
1: 晨光百科。
0: 在这个时间，晨光百科要跟小白讲一下，原来我们人的皮肤气味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呢就有一篇文章来到去告诉我们，究竟我们的气味是因为什么而有改变，而每一样的气味都有名称的。
2: 嗯，我知道、臭味和香味。
0: 唔好嘥大家时间。嗱，其实我哋皮肤每一日咧都会释出咧系几百种嘅分子。咁点解会有呢啲气味呢？其实就系嚟自我哋汗腺啦、顶浆腺啦、皮脂啦、表皮脂质氧化啦，再加上细菌代谢释放出嚟嘅有机化合物嚟嘅。咁、所以咧气味咧唔系话代谢嘅废物，而系一早会随住年龄改变嘅生物信号。嗱，我哋可以由 B B 仔开始讲起噶。B B 我哋成日都话啊，点解个 B B 仔咁多阵奶奶味嘅，真系好香嘅。
2: 一阵除啊嘛 ，B B 除啊嘛。
0: 真系淡淡嘅奶香味，究竟系咩原因呢？原来其中主要嘅成分咧就系酸性挥发物，咁就系当中咧其实有乙酸同埋丙酸，同埋系带有甜香乳甜美乳香嘅，佢直情用呢四个字，甜美乳香嘅内脂类嘅化合物。咁所以点解咧有阵时 B B 仔我哋会闻到呢一阵味咧，原来都真系有原因，有呢啲化合物嘅名称嘅。咁你话去到小朋友一至到12岁咯，原来咧呢段时间咧都系相对稳定嘅，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OK 嘅，即系酸性主导，所以点解就会有啲奶香味啦？嗱，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住 B B 仔同埋1至12岁之后咧，仲有就系开始男女嘅味道分道扬镳啦，又系点解呢？甚至乎有啲人话有阵老人除，40岁之后咧就会出现噶啦。咁嗰个名叫咩咧？而家同大家讲叫嘉龄臭。咁但係当中係点解嗰啲名称化学名称系点呢？下次讲。

0: 每个人的身体气味都不同，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喷香水，香水都会代表着你的。不知你又喜欢什么香水味呢？不过在这个时间早头早要喝下茶先吧。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9月22号星期二，好多个二啊！咁亦都好快咧，就系嚟紧中秋节啦。所以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同大家讲下，究竟系今年中秋节可以啱饮啲咩茶咧？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啊！
0: 预祝
2: 人月两团圆。
0: 系啊，真系一年容易又中秋啊！可咁快又一年啦。
2: 系冇
0: 错。系啊，今年嘅中秋节，我哋又可以饮啲咩茶咧？
2: 其实呢中秋节可能大家一想起就想起保利啦，因为呢它是比较消腻解滞。不过呢今日呢又想介绍话，除了保利茶之外呢，其实还有什么茶呢可以配不同口味的月饼的。
0: 好、啊、因为我相信
2: 是。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
0: 我最喜欢吃什么口味啊？如果传统的话呢，双黄白莲蓉是最喜欢。
2: 其实我也是啊。
0: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现在很多新式的有叉烧味的月饼啊，坊间很多冰皮月饼，不同形形色色种种类类的月饼啦，你要问我最喜欢呢，我都是喜欢吃最传统的月饼。
2: 是，那我都是的。那呢还要是、我觉得是要蛋黄和莲蓉的比例呢，还要是一半一半呢，就最黄金比例。
0: 不可以单黄，是
2: 不可以单黄。是啊，大家呢都相信很喜欢吃这个的莲蓉月饼啦。那其实除了呢保利茶之外呢，我个人呢都可以建议呢可以试下绿宝茶的。
0: 绿宝茶。
2: 是啦，因为呢有时候保利茶有些人不喜欢呢，就是觉得它有那阵发酵，有少少，总之有阵味啦。有些人觉得就是它制作工艺咧导致到的。咁但是绿宝咧就冇咗个阵味，但是它都是咧比较饱满的口感嘅。咁除此之外，如果想轻身少少嘅话咧，其实咧用一个老的白茶咧都是 very good 嘅。咁、尤其是我哋可能食月饼咧，通常是咩时间食啊？
0: 夜晚食完饭。
2: 夜晚食完饭啦，系啦，又惊瞓唔
0: 着。因为上月啊嘛。
2: 冇错啦，系啦。咁咧又惊瞓唔着嘅话咧，其实老白茶因为佢嘅叶咧系比较粗枝大叶啦，咁亦都系咧系 age 咗之后咧，佢相对刺激性冇咁强。
0: 我知道啊，粗枝大叶啲咧冇咁多咖啡因。
2: 冇错啦，
0: 记得记得，
2: 已经系一个top student 啦。系啦，咁除咗咧呢一个莲蓉月饼啦，咁相信都有好多人咧中意食呢个奶黄月饼嘅、
0: 啊，都中意，
2: 系嘅，都好食嘅。其实咧，我仲要叮一叮佢咧，
0: 要留心啊，咁样。
2: 冇错啦，系啦。咁咧，如果咧你又想配呢个奶黄月饼啦，平日我就会配红茶嘅，咁、因为咧嗰个奶香都比较 creamy 啦。但系如果你话我想再精致啲，都可以考虑下咧饮呢一个嘅

0: 好烏龍東方美人茶嘅。
1: 哦，係喎。
0: 係啦，咁因為咧東方美人啦，佢係俾呢個小綠葉蟬叮咬過，咁令到咧佢有種特殊嘅酵素咧發酵咗之後咧有一種蜜香喺度。咁我個人咧覺得同呢個奶黃月餅咧係非常之夾嘅。
1: 又啱喎，因為甜甜地有蜜香啊嘛，係咪啊？
0: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新派啲嘅，咁譬如冰皮啦，咁冰皮就好難講啦，因為咧都睇佢個餡入邊係啲乜嘢啊。咁通常呢一啲咧比較大 first 嘅話咧，我可能會趁烏龍茶之前咧有講過張瓶水仙啦。咁佢係咧唔係一條條嘅喎，佢係正方形咁樣一個細珠仔。
1: 係，我記得啊。
0: 咁咧，我哋一掟落個大壺度咧，成家人一齊去飲咧，亦都沖泡比較方便少少嘅。係啦，咁因為水仙帶花香啦，咁基本上咧都比較百搭少少嘅。同埋因為冰皮月餅有個涼感啊，我自己覺得對於花香咧同冰皮都係好夾嘅呢一樣嘢。係啦，五仁月餅啦，我突然諗起個笑話。
1: 五仁月餅咧，多數都係前輩級啦、老友記級啦，會比較。喜欢、我呢啲就麻麻地嘅，
0: 我都系嘅，但系咧，即系唔知系咪听讲人越大就会改变口味啦。我希望我未咁快，我好 enjoy 五仁月饼啊。咁不过我爸爸妈妈都好中意嘅，系啦。咁五仁月饼咧就比较nutty 少少啊，系啦。咁我咧就会觉得可以趁咧呢个嘅大红袍嘅。咁、因为大红袍咧，如果系新茶啦，就会有少少嘅炭培香啦；如果系陈年咗嘅大红袍，就会有兰花香啦。咁同埋咧，因為佢個口感比較 full body 飽滿啊，層次感亦都非常豐富。咁對於咧一種鹹味嘅nutty 嘅一種五仁啊、火腿啊呢一種咧，就是、非常之夾啦。
1: 哦，咁如果焙茶又得唔得咧？
0: 焙茶咧都可以㗎。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如果你話驚夜晚食又瞓唔著嘅話，咁焙茶咧 very good 啦。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低咖啡因嘅 option 啦。
1: 好嘢，我又有一分啦，今日有兩分啦，今日有兩分啦，好開心啊！
0: 講開又講啦，咁咧譬如我哋。你中秋節有冇食碌柚噶？
1: 有啊，其實都食幾多水果嘅中秋節。
0: 係啦係啦，咁咧其實咧，如果你想試下啲新嘢咧，食完嗰啲碌柚皮咧唔好抌喎。
1: 係。
0: 咁咧你可以試下咧做一個柚皮白茶。係啦，咁就係自己咧將嗰個碌柚皮咧可以曬翻乾啦，跟住切絲啦。咁或者咧，如果你屋企有烘乾機嗰啲低温烘焙果乾嗰啲咧，亦都可以將佢烘乾咗之後咧，就加埋咧落一啲嘅白茶一齊去沖。咁咧亦都可以幫助咧有一種解腻嘅功效噶，
1: 原来碌柚咁犀利噶，
0: 系噶，嗰啲果皮可以咁样做噶。
1: 嗰啲果皮系咪摆落焗炉咁样焗一阵都
0: 系啦，
1: 当烘干。
0: 你烘干佢，你睇到佢其实你捻落去咧，你觉得佢有少少好似脆脆地咁样就 OK 噶啦。咁当然啦，咁要买翻有机可靠嘅果皮啦。
1: 系，同埋咧记得要洗
0: 干净先啦。
1: 好啊，咁今日多谢晒 Catherine， 希望大家咧喺今个中秋节里面咧都可以孕育两团圆，开开心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禮晚上在白宮東廳為習近平夫婦舉行國宴。行程最後一天的上午，習近平夫婦會到白宮紅廳和特朗普夫婦茶敍，之後一同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最後特朗普和梅拉尼亞會在檔案館和習近平抗禮道別。由於電路故障和備用光纖電纜被意外切斷，影響空中交通管制，美國東岸多個主要機場暫停航班升降，超過1000班機受影響。聯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紐約、費城、新澤西和波士頓等主要機場發布停飛令，部分機場其後恢復航班升降。局長

0: 南，被新澤西州的工程人員意外損毀。據了解，情況非常嚴重，修復需時大約13小時，因此必須清理空域，確保所有航班安全。德國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州議會選舉，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得票只有4.9%，未能跨過5%的得票門檻，而戰後史上首次無緣州議會。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議會選舉，該黨頭號候選人彼得斯宣布辭去州黨主席的職務，為今次慘敗承擔個人責任。在選舉中，基民盟的得票較2021年選舉下跌8.4%，默茨形容選舉結果是一場災難，但同時強調政府會繼續推進改革，並致力於重建公眾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38.2%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以35.5%位居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港澳青少年星旗隊代表訪京團。丁薛祥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訪京團成員的親切問候，並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熱烈歡迎。丁薛祥指出習近平關心關懷港澳青少年成長成才，強調港澳青少年發展得好，香港澳門就會發展得好，國家就會發展得好。他說香港和澳門迎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希望同學讀懂國旗，將對偉大祖國的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做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日間大致天晴同炎熱，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啦，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说有这么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白元浩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
4: 早晨，
3: 早晨，早晨啊！咁啊，交通部方面，今日朝头早就派出咗一员嘅猛将。
5: 和认下你先，
3: 系啦，冇错，朝头早就系有
5: 弟弟喺度。
3: 早晨，弟弟，
4: 早晨，
3: 系啊，我哋嘅交通女王啊！
5: 大家早晨，早晨，
3: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咁啊，睇弟弟嘅面色，咦？有个笑容喎、
5: 啊嗯，我用微笑，
3: 用微笑
5: 去遮掩，希望路面唔好再有啲意外发生。
3: 系啦、啊，
5: 咁、
3: 啊、
5: 都系恒常嘅隧道车龙啦 ，OK 嘅吓。咁都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开始车多啦，去到世界花园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出觀塘啊，去到欣怡花園，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咧，都開始咧就車多少少啦。咁路面方面咧都幾好嘅，咁即係新界嗰個啦。屯門公路出九龍緊兆康站嗰度咧，就開始車多少少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嘅。富泰村嘅，咁好啦，咁另外较早前咧，中九繞道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啦。中九繞道去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边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咁上水嘅马会道嘅水管急修咧仲未搞掂噶。马会道去翻文锦道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咧，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都系有水管急修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封咗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特别小心同埋留意啦，就系、是、咁。
3: 好，咁啊早上都尚算可以啊。今日朝头早系啦，咁啊大家驾驶嘅时候咧都要安全驾驶，咁啊认清自己嘅路，咁啊早啲打灯啊，咁啊就唔使又临时临急又左换啊右换啊咁样就搞到影响到大家啦。
5: 特别喺啲高速公路啦，系咪？
3: 系啊，
5: 大家真系要小心揸车。
3: 冇错冇错冇错。好，咁啊啲咩交通方面嘅提醒我哋咧？
5: 我梗系讲咩啦？你知啦，而家咧个口咧离唔开，成日都讲咩 AI，
3: 哎呀系啊系啊系。
5: 咁你知啦，大湾区嘅科技啊，就讲佢嚟啦 ，AI 嘅红绿灯大数据依个潮汐车道都几犀利嘅，因为咧其实咧
3: 个名都劲，
5: 劲啊！佢哋嘅谂法都几犀利。
3: 潮汐车
4: 道
5: 系啦，咁、样咧，佢有三个措施咧，系舒缓依一个嘅对依一个嘅塞车。因为你知唔知啊？喺上边咧，高速公路咧塞紧嘅时候，嗰个痛苦咧难以形容。因为试过咧有一年啦，我亲戚咧，佢喺你知，我先相信你哋打知啊。五一黄金周，佢哋啲高速公路唔使钱噶嘛。哇！啲车塞到咧，塞咗成8-7个钟头先。
3: 哇！
5: 所以变咗咧，我都唔系好敢。而家咧大时大节咧，我唔会去即比较远嘅内地嘅地方，因为你要经高速公路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又谂计啦，咁又哇点搞咧？因为咧，你知道啦，粤港澳大湾区咧系中国路网咧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嚟嘅。咁喺今年啦，五一黄金周咧，正系啊广东啊跨区域人员嘅流动量已经突破4,300多万，几犀利！你话高速公路嘅车流咧成1,000多万嘅车次，咁所以咧真系创出咗新嘅纪录啊！今年，咁佢哋又谂啦，哇，面对咁大嘅压力，点样可以将呢啲塞车突然之间发生嘅嘢去舒缓咧？咁佢谂咗三个方法，先讲第一个方法先，喺大湾区。利用呢个高科技做出咗个措施，成功咁样舒缓咗呢个塞车嘅情况啦。喺今年嘅五一黄金周啊，咁啊广东咧就喺呢个高速公路咧就创出呢个最新推出呢个叫做潮汐车道嘅模式。
3: 系
5: 潮汐车道模式，咁咧净系咧假期第一日咧嘅高峰期咧已经咧嘅通行效率啦，已经提升咗几多40%。
3: 哇！
5: 40%成为全国嘅亮点啦。咁呢个潮汐车道咧就利用呢个大数据嘅监察路面双向车流嘅状况，当发现是但一方。方咧，即系是打个方向咧，塞车嘅时候咧，系统咧就会立即启动咗呢一个潮汐车道嘅模式啦。工作人员最紧要就工作人员啊，会喺龙尾嘅位置打开中央隔离嗰个护栏啊，咁就会以警车开路，引导车辆咧借用反方向嘅车道咧去通行。你哋两位明唔明我讲紧咩？
3: 完全明白，系
5: 啊，
3: 简单啲嚟讲啦，
5: 我简单啲
3: 深入浅出，简单嚟讲啦。咁啊，原本咧就由南向北嘅。我哋我哋叫翻大陸啦咁樣，向北嘅一啲車道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就塞車， 咁點算呢？咁都有啲同樣嘅車道都係向南㗎嘛。於是乎呢就簡單啦，就內地嘅警方呢就開通咗，可能五條入面呢即係、就是、北向南嘅車道呢有五條，可能借咗兩條或者三條俾、南向北嘅車呢你用埋佢啦，用埋佢啦，等佢嘘一聲咁樣，即係變咗南向北嘅通道呢可能有七至到八条嘅，
5: 系啊，加多咗两条，
3: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即刻咧就舒缓，即系血管都扩张咗，咁啲血叭叭声咁去啊，
5: 系两位真系聪明，所以
3: 你表达得好啫，
5: 唔系你系深入浅出啫，我太过复杂化，我都系照照住佢咁讲啫，可以好犀利，因为上次因为试过咁样之后咧，佢就系、是。上次就將三條車道變成五條車道啦，短短我話俾你聽啊，短短二十分鐘就可以咧將14公里嘅車龍散曬，
4: 哇！
5: 係咪好犀利啊？二十分鐘散咗14公里。
3: 我哋有陣時即係我唔用香港任何一頭，我見朝頭早話大家利是，
5: 係冇錯。
3: 即係我哋一條嘅車龍嘅話咧，其實有陣時話兩公里都已經嗌曬救命，
5: 係啊，
3: 好長啊，好長。咁當然啦。內地嗰個車道嘅結構啦，同香港車道亦都係不一樣嘅。咁、但係有冇啲可取嘅地方咧？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冇嘅喎。
5: 係啊，即係最緊要，如果你中間有個石博，佢梗係做唔到啦。但係佢哋係難啊嘛，難就可以移開啦。你話石博就難啲咯。
3: 香港咧
5: 有啲地方係可以。
3: 香港都未必全部係石博嘅。
5: 係啊，所以有啲地方可以。
3: 如果係有石博嘅，但大家留意到，其實佢喺路面設計嘅時候咧，跟住而家可能大家揸車或者坐緊巴士，其實都可以留意。佢去到咁上下嘅時候，石博咧一定會有位。
4: 有個窿位咁樣嘅、
3: 而嗰個係一個可移動位嚟嘅，咁嗰啲位置咧就通常都可以用嚟俾一啲譬如緊急車輛啊，
5: 哦係啊，
3: 原本冇錯
5: 過去係冇錯，
3: 咁會唔會我哋多啲利用呢啲嘅位置，或者喺個設計上邊令到呢啲嘅位置可以更加有彈性咧，從而做到譬如頭先 Didi 提及到嘅叫做潮汐車道咁樣，係啦，咁啊潮汐車道大家都聽即係開始明白個意思啦，係啦，咁啊多同埋少你點樣去到將佢哋互相。去到包抄做翻个平衡，令到即系所有嘅车道咧都可以更加畅顺咧咁样。
5: 系啊，
3: 咁我哋都可以参考一下呢啲做法。
5: 如果高速公路你都系可以咁做，最紧要啲工作人员喺个龙尾度打开咗，俾佢哋可以舒缓到走咗。
3: 系咯，
5: 所以呢样嘢犀利。第一就
3: 系
5: 咁啦。
3: 啱啊，同埋变咗咧，即系有关当局咧，唔净止净系监察。以及咧就報告翻現時嘅情況，而係可以採取一啲適當嘅措施去舒緩，
5: 係啦，即係呼籲咧，始終都係冇實時先可以做到嘢咁好。
3: 呼籲佢行其他路啦，咁其實駕駛者都知覺，咁我行其他路啦，但其他路都會塞緊噶嘛。
5: 係啊，冇錯。
3: 但係點樣去到將嗰個通道打翻通咧？咁佢哋就呢個方法其中一個就做得到喎。
5: 係啊，二十分鐘可以消化14公里嘅車龍，幾誇張啊！第一就咁啦，第二咧好啦，依一個都幾好笑。
3: 抄低先。
5: 係啊，連接呢個大灣區嘅。广河高道嘅即嗰段路啦，系唔好我唔讲啦，总之省咗一段路啦。佢期间咧都好创新，运用呢个无人机蜂巢应急处置系统，点样用法咧？喺好容易塞嘅地方，即系事故嘅黑点度咧，就个无人机喺度巡逻啦。当发生事故嗰时咧，无人机第一时间咧飞到现场做乜嘢？好高空咁样大声广播，引导轻微嘅事故车辆快啲离开现场。呢个几搞笑啊！真系，因为我相信大家揸车。都知道有時大家輕微的事故在道路上是啦，咁你大家傾掂數目好快可以走，唔需要等一啲即係等等啲警察或者等佢哋嚟幫手啦，自己搞掂就算啦。哎呀 ，hello say hi 算啦，撞咗啦咁啊算啦。咁有啲咧就會糾纏好耐噶嘛，你糾纏好耐嘅話咁點啊？你喺馬路度阻住後邊啲車咯。
3: 係啊，
5: 但佢而家咧就用呢個咧方法，就用無人機咧就高空大聲嗌落去，請肇事車輛快啲離開現場。跟住佢哋聽到咧真係驚喎，喂你知啦，如果唔係咁大件事嘅話，第一你自己阻住後邊都唔好意思啦，第二可能佢哋嚟到你更加唔好意思。系咪？當然係輕微啦，嚴重嘅佢哋當然會睇到情況，唔會咁做啦。所以幾犀利。
3: 有時往返內地嘅時候咧，都會見得到佢哋的而且確有好多嘅無人機咧，喺一啲主要嘅幹道，甚至乎十字路口嗰度咧，就你見到有架飛機停咗喺天空嗰度嘅。
5: 係啊，
3: 係啦。咁佢咧就喺度偵測緊嘅，即係留意緊嗰個路面嗰個情況，即係執勤緊嘅。其實都有警務人員。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可以令到即係大大舒緩咗，或者佢即係一有事故發生嘅時候咧，可以用更加快準。的方法去到處理其實是好的，如果你說塞住了剛才 Didi 所說的無人機的蜂巢這個呢，一有什麼事就立刻去做一個廣播，這個真的對於在馬路上來說，我們先不要說是不是真的舒緩到馬路，這個當然是重要，但其次的就是

0: 冇一啲人企咗喺个马路上面，其实亦都系减低咗嗰个事故发生嘅机会。
1: 冇错冇错，
0: 呢个先至系我觉得即系最重要嘅，即系人身安全系最重要嘅。咁你最多如果塞车嘅，大家咪塞一阵咯。咁但系你唔会影响到人伤亡啊咁样。咁你尽快通翻嘅话，其实亦都减低咗呢个伤亡。呢、這个好重要。
2: 我唔知呢一个嘅无人蜂巢机咧，无人机蜂巢咧，可唔可以即系见到前面有事故，有第二架咧，就开始向住嚟紧嘅车，好大声咁同佢讲：，前面有事故，快线有事故，大家慢慢向中线行咁样。
0: 其实头先咧 ，Didi 一讲呢个无人机蜂巢嘅 concept 咧，我即刻喺度谂，当佢一有事故嘅时候，佢会唔会嗰啲无人机咧？因为佢蜂巢即系代表其实佢唔止一架啊嘛，咁可能有几架，其实可以即刻立刻咧，呢个我直接上天。立刻组装成为一个悬浮喺度嘅新嘅一个叫做交通指示咁样，咁即系譬如佢开绿灯或者要所有车道挨右嘅咁样，俾翻有事故嘅车去到咧就处理翻佢哋嘅问题，然后同一时间又有其他无人机去到叫你快啲揸走啊咁样。咁好似變得更加上係靈活，
2: 或者佢哋真係砌個圖案話俾大家知，譬如砌個箭嘴係指向左嘅，咁大家咧係因為高空啊嘛，你一定見到，知道差唔多嘅話，我哋可以去左邊開始行咁樣。咁就唔使去到嗰个位先塞住。
0: 系，因为如果一有塞车嘅话咧，其实執法人员最大的困难就執法人员都系要面对塞车嘅问题先去到呢个地方。
1: 所以佢咪用呢啲唔会塞住咯，系咪先？
0: 叻嘅呢个真系叻。
1: 系啦，仲有到讲埋第三个，就第三个咧，佢就用呢个 AI 红绿灯啦。咁啊，唔大详细讲啦。AI 红绿灯大家都知啦，就系疏导交通。当佢咧感应到，佢有个装置叫做话雷士一体机，几犀利。佢啲名字真系都好震撼。雷士就乜即系雷达啦，雷士一体机呢一个嘅等等。感知的設備，當它很精准地感覺到那個路面塞的時候，它的 AI 紅綠燈就會將系統將它綠燈會較長一點，總之是疏導紅綠綠它們自己分配，所以這個 AI 就可以令到它們可以所有的塞車可以舒緩得很快脆，沒有那麼多車龍，
0: 等同擺了個醒目仔在這裡。
1: 是啊，
0: 這邊車多的，你過到這麼上下，那邊可能有三五架車在等，好，這邊停一停先，有那邊有過那三五架車就走了，在這邊杂杂林飞又快啲过咁样，
1: 系啊，所以话科技系咪可以令到人类会舒服啲？所以我听到咁讲，咦，咁谂下，五一都唔系好惊，因为你知嗰啲黄金周佢哋大陆咧，
2: 或者新年嗰啲啦，即系翻屋企过年，大家一定会系揸车，因为有好多礼物买翻去俾屋企人噶嘛，见到好多都。
0: 所以呢个咧就真系 point。佢即係 AI 紅綠燈都好啦，你慳咗嘅時間，即係就算係慳咗，譬如如果驚塞車，驚八個鐘嘅，梗係犀利啦。如果你淨係塞一個鐘嘅，佢都幫你慳到嗰一個鐘嘅話，即係代表乜嘢啊？
2: 我可以陪屋企人多一個鐘啊！
0: 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温度嘅一個嘅科技，令到我哋。即係可以陪翻多啲屋企人咯，
2: 係啊，
1: 令到大家都舒服，親情幾緊要。啱啱收到中交通要講一講啊，就係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車線咧封閉啊，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嘅啦，就係紅隧嘅九龍入口有交通意外啊，龍尾咧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嘅，就係咁。
0: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2: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渐转咧就会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日中秋节同埋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啊。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0: 早晨，早晨，咁啊，朝早7:21嘅早上啦，咁啊喺今日我哋一堂晨光大学嘅课堂咧，就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5: 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
0: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嗱，我哋头先就听我哋交通组嘅同事就讲咗好多内地方面嘅高速公路咧，即
2: 系新措施
0: ，有啲又用咗 AI 嘅红绿灯啦，无人机
2: 直车道啦，
0: 点样帮手啦，都好好啊。咁但系而家見到科技真係一日千里，我哋嘅汽車咧由傳統嘅燃油車都已經有好多變成電。

0: 車啦，電車嗰、那個佢嗰個改革或者佢嗰個創新咧，更加容易配合咗電腦啦。咁、但係當我哋駕駛嘅時候啦，拎住架電車，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指示燈啊，或者操控方法咧，同傳統燃油車唔同。可能有啲即係啱啱轉咗電車嘅朋友，佢又或者轉咗電車一陣間嘅，佢有啲操控其實佢都冇遺意啊，又會唔會係有啲嘢需要我哋再温馨提一提示咁多位駕駛者，就要靠 Ringo 同我哋講講啦。
1: 好啊，好啊，嗱，今天咧，我諗除咗講下一啲有機會啊，新能源車嘅一啲標板裏面嘅一啲形式咧，嗱、我哋温故知新咧嚇，咁、早幾堂我哋係講咗咩叫識揸車，唔識揸車，跟住係高級駕駛、防禦駕駛，係嘛？咁好啦，咁其實我哋講一啲新能源車嘅標板燈，就係、是、標板故障嘅時間，大家認識之前，嗱、我想咧都統一一啲咧，不論油車同埋新能源車。其实嗰个标板里面嘅一啲指示呢，通常系用颜色嚟分嘅。用颜色嚟分嘅。咁所以呢，不论新能源车或者就算而家我哋揸住嘅油车都好啦。咁、大家都要记住呢系熟噶。咁喺啲标板里面呢一啲颜色。好啦。咁如果啲标板着咗啲灯。咁第一我哋所有人揸车都好啦，包括 Vicky 都好。着咗灯。未必一定有事，不过你唔睇咧，就一定有事啦。咁所以咧，着咗灯咧，大家要睇嘅，要睇啲咩嘢咧？啊，第一唔好惊啦。第二咧就系话，大家要留意翻咧，就系、是、其实佢着咗乜嘢颜色嘅灯。虽然你里边嗰个图案未必识嘅，未必识嘅，特别新能源车嚟嘅、好啦，咁着咗灯，其实响。旧嘅燃油车也好，而家新嘅我哋叫新能源电车也好咧，佢着咗灯咧，通常咧，我想问一问大家，有几多种颜色嘅啦？
0: 应该三种嘅，绿色啦，
2: 橙黄色，
1: 三种，
2: 橙黄色嘅，绿色同埋红色，系咪？蓝色都有见过，四种，
0: 蓝色，蓝色有，哦，蓝色系，蓝色个高灯咁咪蓝色咯，啊，叻过你今次真系，
2: 系咪四种？
1: 系啊，嗱。通常嚟计咧，一般旧式嘅咧就系、是四种咧，而家再新款嘅话咧，有机会系五种颜色啦。咁、嗱、通常就红色、黄色啦，蓝色啦，绿色啦，
0: 啊，
1: 咁同埋有啲系浅色啲嘅，啊，即系白色灯，我哋叫白色灯、
0: 白色
1: 灯。咁通常咧有几种颜色，好啦，咁咧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咧，其实主要。大家是看三种颜色就够了主要。咁、当然啦主要的话就是看红色啦、黄色啦同埋、蓝色灯、主要啊呢啲是主要的嘢其他一啲呢就是一啲指示嘅嘢。
0: 明白。
1: 好啦咁好明显啦红色灯我哋要点呀
0: 即刻处理。
2: 是啊严重啊。
0: 是啦唔搞唔得啦是咪呢
1: 是好咁就红色灯呢有机会咧，你要即刻停车嘅。
0: 系
1: 好啦，黄色灯咧，
0: 黄色灯咧就代表有情况系汇报紧俾你听，你咧得闲嘅话就要快啲处理啦，咁样
2: 冇得闲啊，系要最好咧就即马上或者下一次揸车之前。
0: 驾驶态度好嘅就系咁样，但我就见好多驾驶态度差嗰啲咧，系咁啊，盏灯啊长在揸到噶啦，咁样咁就唔啱啦，系嘛？
1: 咁即系大家都有温下书啦。咁蓝色灯咧，
0: 蓝色灯咧就即系提醒你要注意有啲嘅情况吓，需要嘅话咧就调整翻一个正常嘅位置。
2: 有啲特别嘅措施开着咗。
1: 其实最主要即系话你嘅功能上高有啲咩功能显示咗出嚟，系啦，咁咧就。冇得調整㗎啦不過即係話俾你聽而家係做緊乜咁你又喐唔到㗎咁但當然行車你可以多啲指示啦好啦咁而家呢去提一提返呢所有車都好個新能源車都好紅色燈著咗呢大家呢一定要留意返㗎、就係咪要即刻死火呢大致上呢紅色燈呢就代表呢個風險好高咁、呢一般嚟计嘅话咧，尽量咧就即刻要停车，睇一睇咩事。好啦，咁红色灯嚟计咧，我唔知道 Vicky 或者小白有冇见过你个标牌嘅红色灯。
0: 有，喂，咦，你都有经验喎、
2: 啊。我试过 Ring。
1: 系啲咩灯？系啲咩灯？

0: 系啲咩灯啊？总之就系个诶、个时挞唔得啊！我嗰次架车系啦，我起唔到架车，挞唔到。
1: 哦，即系挞唔到车啦，挞唔到车啦，
2: 夹夹夹夹夹夹，
0: 系啦，
2: 到
0: 系啦，
2: 系啦。咁咧就通常嚟计嘅话咧，佢就会着咗好似个 engine 咁啦 ，engine 灯啦，或者个电池唔得啦，
0: 系啊，佢系组灯，
1: 系啊，
2: 你都冇电池，着咗灯。咁咪唔得啦，
0: 系
2: 嗱，仲有一个机会咧，好得意嘅，红色灯咧，唔系话即刻即系开车前一见红色灯咧就好惊，
1: 嗯，
2: 喂，你睇睇有冇闩你门咧？
1: 哦，系
0: 啊，
1: 系
0: 啊，
1: 有
0: 啊，系啊，
1: 我
0: 你冇拉安全带都会着灯噶，
1: 我真系有见过啲车咧个车尾箱开住嚟揸车，哇，
0: 系咩？
1: 咩？我真系惊私家车嚟，
2: 千祈唔好啦，你哋一定如果着咗灯咧，一定着咗红色灯咧。如果揸緊車同埋一邊，即刻睇睇嗰個咩公仔。
1: 嗯，
2: 個公仔咧唔識咧，你如果有個 service manual 咧，就睇一睇翻佢，佢識唔識宜。嗱，如果唔識宜揸車，唔該你打電話俾車房嚇，啊求一求教。
1: 我就試過有啲嘅
2: 紅色燈咧，
1: 有啲符號出咗嚟嘅時候咧，
2: 真係要留意翻
1: 嚇。
2: 咁因為雖然有啲可以仲係行得喎，例如嚟計。咦，安全带有事，例如 airbag 有事，行得嘅，不过唔好揸啦。
1: 系
2: 啦，有咩事嘅话，对于自己个自身嘅安全啊嘛。咁有啲就直情唔可以揸嘅。啊，咁例如嚟计，正话讲嗰个啊，譬如热度好高啊，
1: 系
2: 啊，或者系甚至咧机油唔够啊，咁你揸嚟做咩咧？你行一阵间，成个车头都揦埋。
1: 系
2: 咁嚟计，咁冇意思噶嘛，系嘛？
1: 热到好高，我都试过一次高速公路嗰度咧，咁佢都话过热，即刻停咗喺度。咁系点解咧？就因为嗰啲冷却剂可能嗰度就漏咗啊，喺条即系穿咗咁样啦，咁所以佢就一路滴滴滴滴滴咁样咯。咁啊，架车真系高温真系唔好搞啦，呢啲惊烧着。
2: 系啊，嗱，咁啊，红色灯之外咧，就有黄色灯啦，有啊蓝色灯。
1: 我哋仲有20秒啫，20秒就 Ringo 系。
2: 系啊，
1: 系啦，
2: 咁咧。所以睇颜色咧，就大家要记住，红色灯一定要停车，
1: 知道
2: 或者唔好开车。
1: 明白晒，系如果啲 logo 唔识嘅话咧，又冇说明书喺度嘅话，就影张相啊，问下 AI 咯，佢都即刻答到你嘅。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2: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在本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共拘控九人，检获大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物、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是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以及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粉岭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咧去粉岭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村。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 嘅，龙尾现时咧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排到骏业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欢的双黄白莲蓉啊，
6: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5: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7: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8: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

0: 有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7:38，早晨 ，Picky， 早晨，小花，
2: 早晨啊！
1: 我自己啊，好中意中秋节嘅，琴日去咗南屋仔嗰度睇花灯啦、
2: 哎，已经都有去到南屋啊，
3: 哇，都几靓，
4: 好靓、啊！今年啲真系，我谂每一年都会只会系一样嘢，就是、越嚟越靓啊！
1: 咁啊，
4: 嗰啲装置真系好犀利。
1: 同屋企人咧，原先谂住去维园壁嘅，跟住谂一两谂。谂一两谂又唔知点泊车，又惊行得远。
4: 搭车嘅啫，如果我去维园，
1: 系即系咁啱喺过咗海食饭啊，咁样跟住就啊，即系唉，算啦，去南屋啦咁啊。哇，南屋琴日咧7:00出奇地都几多标位、
2: 啊。
1: 首先我俾报告呢个情报，系、
2: 啊、
1: 报告呢个情报俾大家听先。咁啊，食完饭之后就留达下啦。其实咧，讲真嘅，嗰啲 handmade 嗰啲叫做灯笼咧，近睇咧，你话好靓咧，就讲唔过去嘅。但系远睇
2: 都几靓啊！佢哋画得，佢哋自己逐个都系亲手画噶嘛。
1: 我见到几个系丑嘅，我仲同自己啲自己诶另一半讲：，喂，咁核突，我画都靓过佢。即系讲咁讲，离远睇系好靓嘅，离远睇即系你嗰啲俯瞰图又得，喺下边低炒上去整翻，咁我觉得都几是正嘅。即系呢啲打卡点啊，绝对令到成个湾仔嘅社区咧都系充满生气啦。咁啊，打卡啲女仔着到好靓咁样去。
2: 有一啲咧唔系净系画动物噶，我真系细睇噶。系啊，佢画咗一啲
4: 当铺咁样。
2: 系啊，当铺嘅压嗰个招牌啊，咁样啦，真系都好靓，我觉得画得好仔细。
1: 系啊，咁啊，香港都好多打卡位嘅，咁大家可以去睇睇啦。我都有啲朋友去咗维园嗰度睇，咁就嗰啲花灯会咧，都话近十年最靓嘅，真系。嗱呢啲咪就
2: 系
1: 我都识画咯。不过好似好似有啲唔系艺术家画，有啲系
2: 小
1: 朋
2: 友
1: 系啦，
4: 系咪啲学校联成咗啊？
1: 系咯，系嘅，系嘅。所以
2: 你谂下睇下，有啲真系画到好仔细，好靓噶，
1: 系噶，
2: 好似嗰啲卡通嗰啲漫画，
1: 同人一样咯，有啲靓仔啲，有啲丑怪啲咯。系啊，
2: 我哋共融噶嘛，所以入边有靓有唔靓嘅，咁就
1: 系啦，系啦，有啲高啲，有啲瘦啲啦。咁啊，讲下咧内地啲月饼销情，喂，呢个都几估唔到。嗱，中秋佳节将近啦，内地嘅月饼市场咧迎嚟寒流。咁啊，据咧好多唔同嘅销售平台咧，知内地嗰啲网购平台都不外乎嗰几间啦，淘啊、东啊嗰啲啦，京京地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即系好多嘅销售商都反映，今年嘅中秋前夕咧，月饼嘅整体销售咧，近乎系要腰斩。有商家咧坦言啊，200蚊以上嘅月饼咧，根本咧卖唔出添，即系你一定要under 200蚊人民币咧，先可以卖得出，所以咧所有嘅月饼都变咗198人民币啦，同埋188人民币咯，就全部都打折促销啊！咁啊，有监测数据显示咧，主要嘅月饼嘅门店嘅销售咧，按年下滑咗45.17%啊！即系首先实体店买咧，已经少咗四成几人买啦。咁啊，销量咧下跌咗40%啦，礼盒咧按年销售咧跌咗50%咯，系跌咗一半咁样，即系月饼咧冇以前咁好做。早几年咧，我记得咧，就算系香港咧，好多 artist 朋友咧都会出月饼噶嘛，跟住啲网红又会自己联成咗嗰啲食品工厂咧，跟住系咁出月餅。

0: 名啊，
1: 系自己整咁样。
0: 今年好似内地都冇乜数，以至香港咧，我自己都少咗一啲食品生产商咧做月饼。咁我真系想知道，究竟个中嘅原因系究竟系客户少咗卖月饼啊，大家少咗送礼啊，定还是系大家注重咗健康，少咗食呢啲哇，即系咁大只咸蛋黄嘅月饼啊？嗱，两位拍档点睇咧？如果数据摆咗出嚟，你哋点分析啦？
1: 反而我系见到多咗人好想亲手整，系、
0: 哦、
1: 啦，即系无论系冰皮月饼又好啦，定系传统嘅莲蓉月饼都好啦，我反而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月饼工作坊，系、
0: 嗯、
1: 啦，咁可能其实而家大家会觉得，诶，而家都好注重健康噶啦嘛，系咪？自己整嘅时候咪健康啲啊，可能低糖啲啊，咁样少甜啲啊，咁样，咁同埋喺整嘅过程其实都系一个疗愈，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都系标榜住系我哋一齐可以整呢个月饼嘅时候疗愈身心。
0: 我認同
1: 啊，你呢個自己整嘅出去就少買咯。
0: 係啦，嗱，但係唔係個個都有咁充足嘅時間。嗱、嗯，一部分人係 Vicky 嗰個原因啦，我認同嘅。好啦，小白，我問下你，你都染指飲食界，你睇到個市面究竟係太泛濫啊，個個都做啊，定係成本上漲都關事㗎？即係你要 mark up 咗，喂。一盒月饼讲紧三四百蚊，你买两盒已经成千蚊，成千蚊食到餐饭啦咁样。
2: 咁、嗯、其实又坦白讲、嗯，的而且确咧，普遍嘅销情咧，大家都可能会担心啲。如果你话整体嚟讲，一啲大公司嘅话咧，可能佢哋亦都系有赖于譬如内地嘅客源啦、嗯，即系帮佢哋都系有几大嘅吞吐。咁系嘅，因为香港嘅品牌咧，的而且确有好多都已经非常出名、
1: 嗯，
2: 即系无论喺内地啊，定还是其实喺欧美咧，好老实讲，你只要见到呢个牌子咧，佢、
0: 嗯、
2: 哋就开心嘅。好老实讲，啲大牌子真系会有呢个现况嘅。咁、
1: 嗯、
2: 但系近呢段时间咧，我发觉香港其实佢哋亦都唔系话大家未必系悭住荷包去到即系买呢个月饼，反而佢哋已经多咗就系谂，我点样买一盒自己中意嘅月饼。
1: 嗯
2: 月餅亦都唔需要買得太多，因為我哋亦都要睇好多嗰啲，譬如營養師嘅報告啊咁，大家亦都未必即係話月餅係當飯食咁樣啦。咁、
1: 嗯、
2: 我哋會食得叻咗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會中意即係買一啲咧，就係啱自己嘅月餅。如果你揾啱一個譬如細嘅牌子嘅話咧，其實而家都唔係話發唔到事噶、
1: 嗯，
2: 即係例如如果佢有啲細嘅 branding 嘅話，佢又標榜咗譬如營養嗰樣嘢，亦都話俾你聽個味道大概係點樣嘅。加啲創意喺入面，包裝寫得靚靚地嘅話，佢、
0: 嗯、
2: 賣又唔係賣好多，做又唔係做好多，
0: 嗯、
2: 其實佢又唔係話揾唔到。
0: 可能咧真係啊，強中自有強中手啊，反而咧係啲強者就留低啦、啊，大嘅 brand 啦。另外就係你嗰啲 creative 多啲嘅月餅。
2: 我反而有陣時會諗咧，就係一啲譬如名月餅，即係例如係一啲大酒店嘅好勁嘅五星級、六星級酒店，佢哋推出嘅月餅，通常佢哋嘅價錢比較上貴嘅，嚇咁、
1: 嗯
2: 啊、但係會唔會繼續有咁多人去追捧咧？有陣時我會諗呢一樣嘢。
0: 真㗎，嗱，我話條數
2: 嗰個可能係送禮嘅機會會多過係自用咯。
0: 所以基於送禮都少咗啦，大家、嗯、即係可能生意冇咁好啦。我有朋友真係喺尖沙咀嗰間酒店嗰度做㗎，咁舊時酒店有酒店月餅啦，佢個中菜廳乜乜樓有嗰個月餅咯。
2: 係啊，全部出㗎嘛，佢哋。
0: 我有朋友講啦。同年嘅銷售佔比咧，真係下降咗，真係比以前容易啲買。我有印象之中咧，有早五年六年咧，都仲有啲朋友仔係特登去排月餅，排完之後咧放出去啲二手平台嗰度賣嘅，即係叫做圖利啊，當手機咁樣圖利。咁咧呢一兩年咧就完全冇咗呢個風氣，因為根本咧係。供可應求啦，唔係供不應求，同埋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其實大家食得精緻啲，食得健康啲、
2: 啊，
0: 或者其實都食過啦。你嗰啲咩流心奶黃咩咁樣、
2: 啊
0: 你？你最多上面加塊金箔，或者咩松露啊，金、
2: 嗯、
0: 加金華火腿。
2: 所以
0: 即係你雍容華貴嘅嘢，其實你食盡啦，已經
2: 創意咧、啊，我覺得其中係一個咧，就係、是、創意加傳統啦，係、嗯、月餅其中好重要嘅元素，令到佢哋突圍、嗯，因為。月餅呢啲有時效性嘅食物嘅話咧，其實你一過咗嘅話咧，你一見到其實市面上即刻劈價嘅，咁你咪要計咯。其實你一盒嘅月餅你印幾多？咁如果你標價標得太高，其實你之後劈價你都會劈得好高
0: 嘅。
2: 如果唔係你攞唔翻個成本啊嘛。
0: 係、啊，
2: 你嗰下你仍然唔係諗要贏，
1: 嗯、
2: 你要打下和啫嗰下。
0: 你諗下係啦，嗱呢啲就係涉獵過飲食界嘅人講出嚟嘅內容啦。咁啊，亦都好真啊，同扣翻個調研啦。咁啊，睇翻咧內地咧有關機構咧做咗一個調研咧。就顯示自用購買的用途咧佔比是五十 10.4%， 即係着咗一半嘅、首次咧超越咗送禮啊，送禮得翻40%啫，
1: 即係用月餅送禮咯。
0: 係喺內地方面啦，舊時喺內地咧送禮一定係佔70%嘅。
1: 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因素都有關環保啊、我諗呢幾年大家都會喺度講話啊，食唔曬，我哋就攞咗去捐去啲食物銀行嗰度啦，咁樣。咁可能呢個趨勢都係令到大家覺得啊，係其實送禮會唔會係送得比較環保啲咧？因為你一窩蜂咁樣送俾人，人哋未必食得曬，送下其他實用啲嘅嘢可能會更加好。
0: 係咁，可能第二就係即係送禮背後嘅原因就係搞關係啦、體面啦咁樣。咁隨住內地即係中央政府打貪打得好緊要，舊時嗰啲好誇張啊，啲廠嗰啲一嚟送禮幾多盒月餅啊？2000盒啊！成2000盒月餅送俾阿小白間廠啦，咁樣俾阿廠長阿小白啦，咁樣2000盒月餅個、背後嘅價值係幾多？10蚊一盒啊！都讲紧20000蚊啦，系嘛？2000盒月饼，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有所减少，亦都系真事嚟嘅呢个。咁啊，即系低糖啦、无蔗糖啦嗰啲月饼咧，就嘅销售咧就明显增多嘅。咁啊，线上平台咧反而咧有三种月饼咧就走红咗，包括咧宠物月饼啦。即系内地咧，啲民众都越嚟越锡自己啲狗狗、猫猫嗰啲啦，即系真系当自己啲狗啊、猫啊系
1: 自己家人啊。
0: 吓、小朋友咁样，小 baby
2: 咁样，系啊！而家啲宠物咧，内地嘅宠物甚至乎真系霹雳到咧，要准时翻学。
1: 系啊，有校巴接佢哋噶，呢个宠物经济好厉害，
2: 真系犀利。咁啊，翻去学咩？梗系学下规矩啦，轻轻嗰啲
0: 系
2: bonus 啦，冇废物规矩先啦，
0: 系啦，
2: 系咯，即系要你安静。你就安靜啦，
0: 乖乖地啦，係啊，做人啊乖乖地，做狗都乖乖地，我覺得。嗱，除咗寵物月餅咧，仲有一種咧勁啊，獵奇月餅。
1: 獵奇
0: 即係嗱，靠嚟玩嘅呢啲真係，或者考膽量嘅。和味龍你哋知道係咩嚟㗎啦？即係水曱甴。和味龍月餅咧喺廣東咧好火啊！和味龍咧，你唔好咁樣先個樣。和味龍咧，我哋細個咧係補品嚟噶，啲阿爸阿媽講話止夜尿啊，即係有啲偏方咁樣啦。咁我而家就話，哇！即係呢啲和味龍月餅咧，就喺廣州啊，就火起上嚟啦，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都係啲基本食材嚟嘅，即係可能啲即係蠶蟲月餅
2: 都係因應住咧，就每個地方佢哋有啲乜嘢食品咧，其實就可以因應住佢哋。文化背景去改变月饼个结构，
0: 系啦，
2: 其实系
1: 啱翻大家口味。
2: 我又咁讲，系地方色彩嚟嘅呢个
0: 系啊，
2: 系咪？即系你话，譬如北京，咁佢唔会谂到呢啲噶嘛？北京有可能有其他一个套路，系佢哋即系自己全新嘅一个概念。
0: 扁皮鸭月饼咯，都系咁啦。总之即系金华火腿加扁皮鸭月饼，
2: 即系譬如你可能上海
0: 咸香香咁样，
2: 有小笼包式嘅月饼，佢流心月饼嚟嘅。
0: 喂，佢唔系啊，佢流心系蟹粉，
2: 系啊，蟹粉啊，系啊，
0: 锯咗个月饼出嚟。
1: 不过唔系，如果你话即系今年咧，我哋喺维园咪有个好大型嘅，即系中秋灯会咁样，大家可以睇到。世界各地唔同嘅灯笼咁样嘅，如果有一年系可以搞嘅，就系我哋唔同地方嘅月饼，你喺嗰度都可以尝试下。
0: 咁啊正啊！
1: 咁啊正，因为你就咁嗱，我哋成日食开嘅都系港式月饼啊嘛。喂，咁如果有一啲譬如潮式月饼系点样啊？有一啲京式月饼系点样啊？我又唔使特登飞到去嗰一边试啊嘛，
0: 系
1: 咪？我好愿意去试。
0: 好，等我同有关方面讲下先。系啊，搞完个灯会就
1: 搞下
0: 全国。
1: 月饼会
0: 全国月饼，最
1: 了解下啲传统嘢，
0: 系啊，试试佢啊。

0: 早晨7:54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嘅拍档，你哋中唔中意买嘢用下钱咁样嘅咧？用喺咩地方咧？
0: 请大家食早餐啦，求其讲一个，求其讲一个咁。诶，好中意用啦，
3: 日日用啦，系咪啊？
0: 食就一定要啦，民以食为天咁啊！即系小白就啲消费喺晒家庭嘅开支，已经好多啦。
4: 系啊，家庭开支都好犀利啊，家庭嗰啲
0: 系啊，
4: 又唔系你买日常用品，你谂下我呢啲即系去药房都会行两间嘅知啦。
0: 系啊，
4: 系咪？
0: 即系我有啲朋友仔生三个小朋友咧，睇个 Spiderman 前排咧，个小朋友话想睇 4D 啦，跟住咧。一家五口啦，去睇啦，$200一张飞，睇套戏原来要1000，真系夸张。
4: 因为佢冇揾一啲最基本嘅版本啊嘛。
0: 系啊，但有阵时小朋友话：，喂，爹哋考到100，即系好中意 Spiderman， 啲细路仔，特别啲男仔好中意蜘蛛侠噶嘛，系、跟住咁你。话想睇，系啦，即系
3: 俾小朋友个好嘅体验。
0: 系啊，同埋你考100呢啲嘢，就唔好呃小朋友，就大家都明白。
4: 如果唔系，下次佢即系特登明明攞到100嘅，
0: 攞十分，
4: 佢都特登计错数咁
0: 咧，何
4: 必咧？
0: 系啊，
3: 会咁啩？
0: 会噶，
3: 即系我哋大家都会喺唔同范畴里面咧，都中意即系使下钱咁样啦。
0: 你咧，你用喺边啊啲钱？
3: 我用喺最多就系屋企人同埋宠物身上咯。我系好愿意为屋企人去花费嘅，即系请佢哋去旅行又好啦。过时过节买一啲好嘅嘢送俾佢哋，
4: 我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都系半个屋企人嚟噶啦。你最丑样嗰一面，朝头早6都见过啦，系咪？
3: 你而家话丑样，做屋企人
4: 喺呢个时候就话屋企人啦，
0: 得噶，佢都好乖啊 ，Vicky 都好乖啊，系我哋啲团队啲人全部好乖，正娱乐嚟嘅全部好乖，记住我讲呢句，小白，我哋所有人都好好嘅，相亲相爱。
3: 系啦，咁所以我都系愿意舍得花钱嘅，咁但系的而且确有一啲朋友咧觉得啊，生活咧就系搵钱好辛苦啊。咁樣咧，就算過時過節啊，大家都會覺得想就住啊，即係留翻個錢傍身啊，咁樣啦。咁但係最近咧喺中國內地咧，有醫生咧就提出啦，佢話原來當我哋捨得願意花錢使錢嘅時候，我哋嘅大腦咧先至唔會退化，又或者嗱，我調轉個講法就係、是。我哋会唔会长期系愁钱咧？即系我嘅愁系担忧啊，好谂住
0: 担忧啊，系啦，每时每日都担忧。
3: 唉，长期咧，我都会喺为钱烦恼嘅。去到中年有个报告咧，就
0: 话中年啦，已经系啊，点啊？快啲讲。
3: 咁你嘅记忆力好冇啊？
0: 唔好咯，我成日都唔记得。上个礼拜 ，Yana 讲。

0: 講嗰個顏色嗰個嘢，
1: 顏色嗰個
2: because 又唔記得點串。
0: 我第一行又第一行都唔講唔到，係because 又唔記得點串。
2: 係啦，佢就話如果你長期
0: BTCUS 啊，我一定要串一次俾你。我俾你俾矮化咗嘅智慧，我有啲唔中意，我一定要講。
2: 就係咧，我唔係矮化你啊，而係話咧，原來當我哋長期去為錢擔憂咧，去到中年，我哋嘅記憶力又或者反應能力咧會下降。係
0: 啊，會啊，會。
2: 係啦，咁佢就話啦，啊，唔係叫大家咧要過度消費咁樣嚇。醫生嘅觀點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喺用錢嘅時候，其實唔係淨係話買嗰一刻，而係我哋喺當中，我哋有思考，我哋有判斷，我哋有計算過、計劃過，究竟我哋買咗呢件嘢翻到屋企嘅時候擺喺邊咧，或者我哋買同一件嘅產品嘅時候，我哋有冇格價咧？原來呢啲咁微小嘅舉動，對於我哋腦部嚟講咧係好重要，可以刺激我哋嘅腦部。系啦，
1: 唔怪之得我成日格价啦，原来 keep 住聪明。
2: 系啦，所以咧，你嘅记忆力去到中年嘅时候，同埋反应能力咧，一定唔会下跌啦。
0: 我一定要讲
2: 咩啊？
0: 我每一日睇咁多只唔同嘅股票，我都喺度做 analysis， 我都喺度格紧价，几时低位卖，高位放，我都喺度格价。我谂得两谂，其实我系有咁样做，
1: 你都有格价，
0: 我都有格价噶，我都系一个，只不过我唔系生活日用品格格。
1: 其实你净系睇机票，你都格价啦，日日都
0: 我格价噶，
1: 系啦系啦，
0: 但系呢几个月冇飞过。不过唔紧要嘅，
2: 紧要好快就可以飞噶啦。
0: 唔系格价同飞系两件事啊嘛，一人听下你哋去旅行嗰个环节，睇下系咪有冲动飞啊？
2: 冇错啦，咁所以你如果系长期过度太过悭钱啊，又或者唔想用钱咧，嚟緊中秋節，我哋可以嘗試一下買啲嘢氹下自己開心，買個月餅氹下自己，食個好啲嘅月餅格下價咁樣。因為當我哋長期如果咧過度節省嘅話，過度咧為錢煩惱嘅時候，其實相對咧係令到我哋嘅大腦減少咗參與一個決策嘅機會。你諗下，好重要㗎，會導致我哋認知退化，
0: 腦部萎縮啊，
1: 保得住個腦，保唔到個心，使錢使得多個怯啊，跟住
2: 嗱，咁你就係要計啦，格價裡面點樣去使。睇得開心，
1: 計嚟計去都話樣樣都要使，
0: 搞下嘅先。你舉下舉下鐵啊嘛，揾錢係咩啊？用隻手揾嘅，係啊，隻手夠力咧，你就可以 re 得多啲噶啦，小馬，你得噶啦，係啊，
1: 係啊，
0: 希望大家盤滿缽滿啊！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礼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日参观美国